0: 级无敌堡垒。
1: 最近小石岛又出现了大量恐龙，银河联盟非常重视。
2: 这些真的不是克隆出来的恐龙？
1: 跟我的分析基本一致，迪罗教授。
2: 如果这些恐龙不是克隆出来的，那么
1: 我怀疑这跟失踪的生命能源有关。
2: 你的意思是，通过生命能源，这些远古物种已经实现了自然繁殖？
1: 我没有充足的证据，但是除了生命能源的力量，我想不到其他的可能性。
2: 这说明我们离生命能源越来越近了。
1: 碳基生命是由碳、氢、氧、氮元素组成，或许生命能源的力量就是激活这些元素。
2: 生命能源能激活生命元素，这真是个天大的消息。是谁？
3: 是我们。
2: 你们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们去收录恐龙数据吗？
4: 我们已经完成了，小石岛上所有恐龙身上的报警系统都运行正常。
5: 是的，你们看，这些闪烁的红点就是我们所有的古生物了。
1: 你们做得很好。这一只怎么出现在小石城里了？
2: 这个小家伙已经在那里很长时间了。我们跑战警去找他了。
1: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2: 当然不会，现在的萌宝战警已经被我训练成了一支超级战队。
0: 加油，小小碰，加油！我们的冰淇淋就包在你身上了，小小胖。
6: 歪了歪了，往右边一点，小小胖。我们成功了。
4: 冰淇淋这样的大事，焦小胖肯定不会失手的。
6: 你太棒了。哇，这个新口味太好吃了，你快尝尝。

0: 我们是来找那只走丢的小甲龙的。
1: 啊！坏了，忘了一干二净。
2: 真伤脑筋。
0: 让我看看，位置显示就在这附近，我们快去找找吧。
2: 这个小家伙到底藏到哪里了？啊！
3: 糟糕了，又有警报！
0: 啊，迪洛教授，出什么状况了？
4: 不好了，海边森林传来危险警报！
2: 唉，真是没完没了。
4: 小甲龙，你们找到了吧？
1: 还在，还在找。
4: 什么？啊！来不及了！可乐、可诺，继续寻找小甲龙。豆丁、石头，你们马上赶到郊外。
5: 是。

0: 啊，怎么回事？什么都没有啊！
1: 是不是警报出错？
0: 哎，不对，这里太安静了，肯定有问题。石头，你到那边检查一下。
1: 嗯。有埋伏，东军小心！可恶，在那边！
0: 这是镰刀龙，怎么又出现了？哟，看招！
1: 我来帮你。
0: 那就再给你上一课，
1: 绝不会放过你。
0: 哟。
2: 赶快站起来，我的飞爪镰刀龙这次必须咬牙。
3: 不行啊，没有黑水晶我们赢不了的。
2: 什么？
4: 老大研发的替能源也是很强大的，
3: 好像一次都没赢过吧。
2: 鬼嘴张。让你们好好看看，就算没有黑水晶，我一样能打败猛狂战将。
0: 快投降吧，我们可以考虑让你给恐龙保护区修剪树枝。
1: 修剪的不好可是要扣鸡腿哦。
0: 看来你还是没学过。

0: 一对一，你是赢不了我的。
1: 你们完蛋了，让我给你最后一击。
0: 豆丁，你看那里。
1: 他怎么会在这里？
0: 对呀，不是应该在小石城？糟了，小甲龙有危险。
1: 石头，小小鹏，
2: 我们顶得住。
1: 不许你欺负弱小，
2: 大地之盾。
1: 太酷了，你们简直就是一座无敌堡垒。
3: 欺负弱小是不能容忍的。
4: 总算找到你了，调皮的小家伙。
5: 看来任务都完成了。
6: 又失败了，这些可恶的萌宝战警，
7: 他们的恐龙太厉害了，
6: 那不该是我的，我的恐龙。怎么偏偏留下你这个傻乎乎的家伙？你干什么？疼死我了！
8: 老大，这是我给蛮蛮做的玩具，是两种恐龙的组合体。
9: 两种恐龙的组合体？
8: 没错，老大。
9: 或许我可以用基因重组技术来打败萌宝战警。
10: 基因重组，
9: 嘿嘿，等着瞧吧。
1: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甲龙是一种生存于白垩纪时期的食草恐龙，它们全副武装，从头到尾覆盖着坚硬的骨板，在受到攻击时还会向对手甩出足以砸断霸王龙腿骨的巨大尾锤。酷、cool!

0: 24集，创世魔龙。跟宝宝去了一趟海底，什么也没发现。
1: 快给我下来！
0: 哎，要是你会说话就好了。
2: 为什么他总能让我想到美食呢？
0: 喏，章鱼小丸子，你可以尝尝。
2: 救命啊！我看不见了！
3: 我真是个天才，双冠龙、重爪龙、翼龙的基因匹配度简直完美，
4: 太棒了。
3: 这些基因序列可是我好不容易从化石中提取的。
5: 化石是我挖出来的，
3: 它可是集合攻击力、防御力、飞行能力于一身。大功告成。这是为什么？
4: 老大，想要完成这些恐龙的基因重组，需要更强大的能源。
3: 比如
4: 黑水晶。
3: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干嘛不利用那个阴险的大个子呢？
5: 你一次次失败，怎么还好意思借黑水晶？
3: 你
5: 目前为止你从来没有成功过。
3: 我
5: 或许一开始选择你就是个错误。
3: 我有的是办法，看看我的创世魔龙。
6: 事情大帝，我们现在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干脆再给他一次机会。
5: 好吧，再给你一次机会，记住是最后一次，否则
3: 竟敢威胁我，等我收拾完萌宝阵型再找你算账。
5: 这下好了，我们又有黑水晶了。
2: 总觉得送走了一顿到嘴的大餐呢。
0: 难道你还想被喷一点墨汁吗？
7: 救命！
0: 发生了什么事？
8: 那是翼龙。

0: 烦了，那么大的怪物怎么会没有危机警报？一诺教授，一诺教授，
1: 我刚刚发现这只怪物，铁算盘竟然让它逃过了监控系统。
0: 又耍什么花样？让我们来打败它吧！
2: 我还在进行数据分析，萌宝战警立即行动，
3: 交给我们吧！

0: 家伙还真不好对付。
1: 我知道了，这是铁算盘用基因重组技术创造的变异恐龙。
2: 基因重组？
1: 没错，这只怪兽结合了几种强大恐龙的基因。
3: 怪不得一点都不像恐龙。
1: 它又出现了，定位显示它正在往恐龙园方向飞去。
0: 恐龙园有新手榴的古生物，它们的状态极不稳定，我们要阻止它。
4: 你们阻止不了我。
5: 真没想到这个基因重组后的魔龙居然这么厉害。
4: 这还要谢谢我的好老师迪洛教授。嗯，什么真没想到。去什么都指望不上的笨蛋，还是看我的创世魔龙怎么创造新世界吧。

0: 一定是重转龙基因的特性。
1: 哼，霸熊，也让他见识见识霸王龙的力量。

0: 我们的力量也是很强大的。
1: 好样的，石头小小胖。
0: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2: 轮到我了。
3: 如果没猜错，他的基因里应该还有双关龙。
0: 啊，喷毒液的双关龙吗？
2: 啊，完蛋了！
3: 一定是毒液影响了他们的神经系统。
1: 还是让我来吧。
2: 嗨！我们不是故意的。

0: 的创世魔龙也失败了。
1: 老大，噬星大帝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我知道，
0: 所以我才不想待在海底基地里。
3: 也对，这样就不用看噬星大帝的脸色了。
2: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打败萌宝渣渣。
1: 本来想躲开噬星大帝，却被鲨鱼盯上了。
2: 妈妈，你又在捣什么乱？
4: Hello， 豆腐丁的史前笔记。西方龙是一种西方古代神话中的传说生物，通常由多种生物聚合而成，如狮子的身躯、巨大蝙蝠的翅膀等，拥有强大的力量和魔法，还能喷射毒液或火焰。
5: Cool。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远古巨兽。
2: 工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全新推出智享加 1.0， 缤纷权益加倍换新，倍享金融加倍暖心，
3: 立即体验开启智享生活。

0: 吉，铁算盘的溃败。
1: 你们看，多帅气啊！
2: 是啊，我也这么觉得。石头，你们怎么了？
3: 捣蛋鬼，快把徽章还给我！
1: 嘿嘿，瞧我的！
4: 你们这些男生真让人头疼。
5: 孩子们，安静，听我说，明天就要开园了。为了庆祝这次活动，我邀请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6: 爸爸，
0: 啊，是爸爸，
7: 啊，真的是豆瓣博士，
3: 不会又是全息投影吧？
8: 小英雄们，我们终于在现实中见面了。
4: 爸爸，我好想你。
8: 老爸更是时刻想念着你呢。
9: 为了得到生命能源，我们几乎消灭了整个海曼族。
10: 看来你比我想象的要残忍。
9: 这次的交易你稳赚不

0: 哎呀，
1: 成交。如果胆敢骗我，后果你是知道的。
2: 这就是传说中的生命能源，看来它属于我了。
3: 高一点，再高一点。
4: 糟糕，卡住了。
5: 嘿嘿，交给我吧。
4: 我看你还是原地休息吧，这种高难度就交给我吧。
5: 啊，你小看我。
4: 我来、啊、
6: 小心啊。
7: 这下好了，全被你们搞砸了。你们两个今天必须把恐龙化石组装起来。
2: 终于到了，把这个东西交给铁算盘，他应该会很高兴吧。
8: 不许动。
9: 你跑到这儿干嘛？
2: 铁老大，我只是太崇拜您了，所以决定从此跟着铁老大干。
9: 此话当真？那噬星大帝呢？
2: 他长得又黑又丑，脾气还臭，动不动就骂我，我受够了。
8: 看来这个噬星大帝比老大还要坏。
2: 他哪比得上您玉树临风、高大威猛啊？
9: 这倒是实话。把他给我关起来喂鲨鱼。
2: 不要啊，铁老大。
9: 那就老实交代，大晚上来这里干嘛？就没带什么见面礼吗？
2: 哦，对，有的，我带来了生命能源。我还有件事想请铁老大帮忙。其实我不是真心想要帮助噬星大帝。在塔洛克星球被噬星帝国俘虏之后，将星球上的能源抢夺一空，即将陷入洛希极限，这将导致塔洛克星球被彻底摧毁。为了拯救藏于地下城市的塔洛克族人，我必须拿到生命能源，去拯救荒芜的塔洛克星球和族人。但是由于飞船损毁，只有获得铁老大的帮助，才能重返家园。
10: 好悲惨
8: 的故事啊！
9: 好吧，我答应帮助你了。现在，把生命能源交出来吧。
2: 铁老大，你一定要帮我呀！
9: 好宝宝，
11: 老大，你真的要帮助他吗？
9: 我是很有同情心的好吗？萌宝战警和豆瓣，你们明天等着看好戏吧。
5: 终于搞定了，累死我了。
3: 热烈欢迎各位朋友来宾，见证这一重要时刻。
12: 下面有请迪洛教授和豆瓣博士揭幕。
13: 这一刻好令人激动啊。
9: 这么重要的活动也不邀请我铁算盘。没错，就是我。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3: 铁算盘，从前的你不是这样的，难道你真的善恶不分了吗？
9: 你不听，从前你就只知道向着豆瓣，什么时候关心过我？
14: 铁算盘，不要乱来。
9: 豆瓣，我可不是从前的我了，今天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5: 只要有萌宝战警在，你想都别想。
9: 好吧，等我先打败萌宝战警再收拾你们。
6: 萌宝战警出击。

0: 就凭你们这些小儿科，还敢跟我斗？
1: 看我们给你点颜色看看！他就是偷走恐龙蛋的家伙，让我来教训他！
0: 竟然自己送上来，让他见识见识！
1: 可恶！如果在海里，看我怎么收拾你！什么？他竟然和八小奥长得这么像？
2: 他们本就是孪生兄弟。
0: 嘿嘿，既然你们不自量力，那就接招吧！黑暗暴龙出击！

0: 诺，石头，你们从两侧夹击，我从空中攻击。
1: 明白。
2: 啊，那我呢？
0: 我们负责牵制，你伺机给他致命一击。
2: 好嘞。
3: 让萌宝战警尝尝我们的厉害。
1: 啊，糟糕！
0: 我来了。
3: 嘿嘿嘿，神龙摆尾。
0: 铁算盘，不要得意。
3: 给我把他打下来！
0: 可恶，好痛！
2: 看我的！
4: 肉丁，终于等到你了！
2: 大雄，你要振作起来！
1: 住手！
2: 难道你要杀了你的同族兄弟吗？
3: 为什么缩小了？不要啊！这是什么情况？
5: 老大，我来了！
3: 可恶，就差一点点！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命令？
5: 丢丢，让你修炼引擎，你丢了吧！丢丢，哎，老大，这不是我们回家的路呀！
4: 那里已经彻底暴露了。
6: 老大是怕噬星大帝找上门吧？
4: 你懂什么？我要带你们去玩一个世外桃源，你们一定会喜欢的。
7: 讨厌，
8: 讨厌！
9: 老大，您说的地方远吗？能不能让我也进去啊？
4: 你就老实待在外面吧。
2: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暴龙，泛指暴龙科中的所有恐龙，是一种巨型食肉恐龙，包括霸王龙、特暴龙等。它们出现于侏罗纪，鼎盛于白垩纪，堪称有史以来最凶猛残暴的掠食者。酷。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
4: 我们的派对马上开始。
5: 好快，才一眨眼就是最后一天。
6: 亲爱的客栈，今日歇业。
7: 来到这个客栈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彼此给予能量和治愈，然后温暖的一个这样的地方，
8: 还送了我们一个惊喜。啊，
9: 太炸了！
7: 欢迎我，欢迎我！
10: 干什么？
2: 明晚十点档，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温情收官，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好六街迎来乘风的姐姐们，心愿便利贴，姐姐来做客。心率发布会，姐姐们能否接受犀利考验？
11: 快速的选择其中一个人，唐艺昕、王蒙。
12: 曹操，曹操，曹操。啊，萌姐，
11: 谢娜何炅。
13: 哎呀，为什么我的问题都这么得罪人？
14: 萌姐，你和小冉吵架了，你会怎么做？
15: 小冉姐姐，不再依赖姐姐，算长大了吗？
2: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
16: 哎，啊，怎么了？
12: 没事，那个是回公司吗？
16: 啊，没事。
12: 没事。

0: 刚才出来的时候好好的，你是不是碰上什么人了？营养草，有些事情我也是刚知道。对于你丈夫，就是之前他病危的时候，我还让你出车，害得你连他最后一面没见上。对不起啊。
1: 其实见不见最后一面已经不重要了，我们两个之间有很多比分离更重要、更美好的回忆。我还记得他去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汽车站，他拉着我的手说：“一定要等他回来。”我看得出来，那时候他的眼神是真的。后来他病了，他不顾自己的身体，熬夜做程序，就为了给我买一件礼物。那是一条白色的裙子，很漂亮，还有他第一次把我拉上跳舞台，还有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一定会给我买一辆黄色的小车，还有他说他想去小河塘，我到处找，买了好多好多的小河塘。我们之间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那些不愉快的真的都不重要。

0: 别哭了啊！你再哭的话，咱们该上人行道了。
1: 对不起，我不应该跟你说那么多关于我丈夫的事儿。
0: 怪我多嘴。

0: 你查出来了吗？涂料是那个厂出的。那我问你，这原始价格和这个出货量除了那厂长之外，还有谁知道？刘总，你让林小枣赶紧过来一趟。哦。这样啊，你就说有一老板请他吃饭，别的什么都别说，到时候我套他话就行了。
1: 你找我啊？你属螃蟹的，啊？横冲直撞，懂不懂规矩？啊？啊？哦。
0: 进来。
1: 刘总，您找我啊？你呀，赶紧的。
2: 去云水大酒店给我订个包间儿啊！记住了，用你的名义订。我确定，这不是秘书干的事儿吗？行，我这就去订。
3: 员工需要培养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我跟你们说啊，就按刚才我定的，给赵总最低价，啊？嗯嗯，是吗？哎，这也是最低价吗？
1: 随便说说，我听说之前你们好像给那个有个叫什么来着刘氏装饰公司耕地的价格，是这样吗？
2: 你听谁说的？啊，我也是突然间听见了一哥们说的。哎呀，你这哥们儿不懂，这个价格只有一个姓厉的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哎，兄弟啊，你知道这批涂料？
1: 为什么这么便宜吗？为什么？哎呦，那都是要过期的，是要处理的。过期的处理，那
4: 什么价钱？
1: 哎，你这是套我的话？这可是商业机密啊！啊，来来来来来，今天晚上喝个痛快！啊，来来来，
4: 就是嘛，
5: 赵总啊。
4: 我们头儿也没个女人陪着喝酒，那可是他的爱好啊！哎，有美女陪着喝酒，那才痛快呀！啊，
6: 嗨，早说嘛，这是多大的事儿啊！嗯，
4: 稍等片刻啊，马上就回来啊！
6: 好。 您喝完了，那我着车了啊。哎，不不不不不，不急不急啊，不急。那个，我求你帮我一个忙行吗？你上来一下，吃点饭。什么意思啊？啊，不是，客户要求这个，每个女同志陪着喝酒，没意思。这个，
7: 我只是你的司机，我不陪酒。
6: 我明白，我了解，但是实在是没办法。我就说你不会那么好心叫我请你吃饭呢。不是不是，小枣，我求你了，我跟你说啊，今天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公司的承办就在今天这个晚上了。我刚才马上就问出来了，没想到那小子突然间提这样的一个条件，这没人陪他喝酒，他就不说了，真的。我反正全告诉你了啊。
1: 有多重要啊？
2: 特别的重要，这关系到我们公司的生死存亡啊！

0: 你嫂子怎么不回来吃饭呢？
1: 她有事儿。
0: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1: 她一下班就跟我们刘总出去了，神神秘秘的，不知道干什么。
0: 她最近是不是老跟刘总在一起呀？
1: 哦，妈，好多事情你都不知道。快吃吧。
2: 来来来，喝喝
3: 喝喝喝，再陪我们头喝一杯，
2: 喝一杯。来来来来来，再倒上倒上啊。
4: 哎，再喝，
5: 不能再喝了。
6: 真的真的，
7: 这样
6: 喝，
7: 他
6: 真的是不行了，真的不行。我来。
2: 哎，那不行啊，啊，你要问的，那可是商业机密。你今天得让我喝个够啊。我喝够了，说的才是醉话，酒话。哎，你们俩给我作证啊！
3: 对对对对对，
2: 我是喝醉酒，不负责任。
3: 哎，赵总啊，你可要明白，平时说的话和酒醉说的话，那性质可不一样。
2: 是啊是啊。啊，
6: 行行行
5: 行，
6: 来来来来来，
2: 好，
3: 好，
5: 酒杯太小了。咱们换个大的过瘾。
8: 啊，
2: 好好好，
6: 好啊。
5: 来，那个给我来个大碗。
6: 啊，别。
2: 来来来，我来倒酒。哎，
5: 各位，我不让了啊！
3: 哎，
2: 哎呦，
5: 谁还来？
8: 来来来，哎，都说了吗？拿碗拿碗，哎。
2: 厉害！
6: 那不，
5: 再来一碗干了啊！
6: 对，都拿起来，
5: 都拿大的呀！
2: 赵总，您留步啊，别送了。
9: 哎，一定要送，
2: 再喝啊！
9: 以后我们必须得喝。
2: 哎，赵总，有事打电话给我啊！
9: 好，一定打电话啊！哎，走好啊！
2: 哎，再见，
9: 再见，谢谢。
10: 改天，改天接着挑战，改天唱歌啊！啊，别忘了啊！
9: 咱们早上唱歌，对不对？
5: 对。
10: 怎么了？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5: 可以开车。
10: 对吧？别！
5: 没问题。
10: 别去。开车。
5: 来来，
10: 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我们俩开不了车。
5: 那怎么走啊？
10: 打车，啊？咱们打个车，找。哎，出租车。

0: 妈，你干嘛呢？怎么还不睡啊？
1: 这都后半夜，你嫂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0: 她还没回来。回去睡吧。
1: 他不回来，我能睡吗？

0: 天！哎，你知道吗？今天晚上我真的是对你刮目相看，你怎么就那么厉害呢？你知不知道你立了大功啊？
1: 哎，怎么回事啊？哎，哎呀，说话，哎呀，说话。
2: 喝水。
0: 你知道你立大功吗？
2: 喝水。喝水。
1: 你就喝水啊？
2: 喝水。
1: 喝水。
0: 喝水啊！哎呀，喝水有。哎呀，怎么流水？哎，别的没有，就是流水。

0: 你看我拿什么回来了？哎，不要哭嘛，没有水也没有关系嘛，你看有啤酒。
1: 一会儿就好。
0: 来来，我给你喝水，喝了你就不会。

你让我打什么呀？别这样，或许人家换手机了呢，或许人家换号码了呢，或许人家……我打电话给他，我打给他，他能。

0: 别这样啊，干嘛啊这是？
1: 我回不了家。我没有家。
0: 奶奶。你别这样啊，别这样啊！
2: 你看，有很多人都可以陪我们喝酒。你看，比如说你
0: 大哥，是吧？哎呦，大嫂，哎呦，你爸，这么多人呢！别哭，别哭，别哭啊！啊？
1: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能原谅我呢？
0: 谁呀？啊，啊，哎，对啊，对，还有你婆婆啊，你看，这么多人呢，对不对？为什么你不能拿她回家呢？对不对？不可以这样了，以后，来，别难过，别难过，别难过，来，
3: 干啊，都站好了，我们一起来。不许让人家再难过了啊！不可以让别人哭了，不可以的。
4: 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
5: 妈，你还让不让人睡觉啊？
4: 你嫂子是不是不回来了？
5: 我哪知道？
4: 他敲门呢，你去开门。
5: 妈，没有，你快睡觉吧，都几点了，别闹了。

0: 人和人呢，就是这样的，这相互之间的信任呢，相互之间的情感呢，是靠时间一点一点的堆积的，很不容易的。但是，一个眼神，一句话，就可以把这一切全部摧毁。
1: 你说的太对了，继续，继续往下说。

0: 我很久都没听到这样的名人名言了。有时候，人和人的关系明明是那么的近，可是他们的心却是那么的远。 有时候呢，两个人在天涯海角，可是他们的心却是那么的近。哎，你说的太好了。你今天怎么说那么那么的像人话呀？哎，我问你。
1: 你说，怎么样才能找回以前的感情？我要是能找回，我就不是这样的样子。你怎么了？其实我跟我妈。 就像你跟你婆婆一样。我自从回来之后，我觉得她变了，变得我不认识了。
2: 她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妈了。她已经是丽坤鹏的女人了。我以前说过。
1: 没有人能够去动我爸的书房，可是现在我的书房已经成为李坤鹏的工作室了。什么？
2: 那个混蛋给霸占了。
1: 你说我什么感受啊？我什么感？那你把他轰出去啊！
2: 你让他滚！
0: 滚！不是这样的，没那么容易，没那么容易。
2: 你说，人的感情怎么说变就变，变得那么快？
1: 我不管，总有一天，我要把他赶出去。

0: 妈，我上班去了。妈，你是不是一夜没睡啊？
1: 去找你嫂子，问问她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0: 哎，那我走了，你休息会儿吧。

0: 睡着你家的吗？
1: 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

0: 李家桃，李家桃，你给我站住！
1: 干嘛？
0: 你个臭不要脸的女人，我哥刚从多久你就这样？
1: 我没有，你别胡说八道。
0: 你知不知道，我妈昨天一晚上为了等你都没睡觉，你却在这跟老板鬼混。
1: 行了，你别胡说了。
0: 你个狐狸精，你对得起我们家吗？你对得起我哥吗？不要脸的女人！

0: 妈，他跟我们刘总昨天晚上睡在公司里了。今天上班的时候，好多人都看到他们睡在一起。你是没看到他当时那个样子，蓬头垢面的，连衣服扣都没系。
1: 别说了。
0: 妈，平时他就跟我们刘总嘀嘀咕咕的，好多人都觉得他们关系不正常，我都没敢跟您说。

0: 喂，在家睡觉了呢。我上你家来取车，我得出去一趟。
1: 哎，刘总，您别过来。
0: 怎么了？
1: 我把车给你开过去吧。
0: 不用了，正好办事儿，在你家附近，快到胡同口了。
1: 什么？

0: 刘总，我本来是想把车洗好了再交给你的。你怎么就这么招人恨呢？啊，你这是又跟谁结仇了？
1: 对不起啊。

0: 你呢，又受刺激了。以前我开出租的时候，妈怕我累着，比我起得还早，天还没亮就帮我洗车。可是现在，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没事啊，车洗不洗不就干净了，啊？
1: 可是还有刮花的地方呢，有保险，别操心了啊！真的对不住你了，要不我帮你去洗。
0: 别再说了，累不累啊？我都听累了，对不起，干嘛呀？你能不能高兴点啊？多大的事儿啊？啊，虽然是晚上，也笑一个嘛，灿烂一点，对吧？你别整得好像我这半夜三更的，我欺负你似的。来，笑一笑。

0: 我回来了，饿死了。
1: 又买新包了？
0: 嗯，世纪名牌，好看吧？
1: 假的吧？
0: 这是真的，不信你看啊。嗯，
1: 小梅，你经常买名牌，哪来那么多钱呀？
0: 你管呢？
1: 是不是厉坤鹏送的？咱这种便宜可不能沾。
0: 你看到什么了？
1: 我什么都没看见。
0: 我知道自己怎么保护自己，我也知道怎么充分利用自己的魅力。一个女人是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你懂吗？哼，所以你才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你才不会保护自己呢。

0: 你今天怎么想起宋婉来了？是没事了？你既然送，一会儿回家里坐坐啊。
1: 不了。你觉得厉坤鹏对你是一心一意吗？你什么意思啊？我给你提个醒啊，小心点他。你看见什么了？我看见他跟月下没一块来着。我们公司那会计，我师妹。
2: 干什么？好像是从商店里出来。我知道，老厉说他要带人去买礼物，你以后别瞎猜了。妈，好端端的怎么想起去我哥那儿了？
3: 我好不容易才从单位请假出来的，我想你哥了，你就陪妈去一趟吧。妹妹，
2: 嗯，
3: 前面就是你哥的墓碑了吧？啊，
2: 妈，您的感觉可真好，我们马上就到了。妈，您慢点儿。

妈想你啊，妈总觉得你每时每刻都在屋子里瞧着妈，可你就是不跟我说话。你这个坏小子，你怎么说走就走了？你不要我们了你？儿子，妈对不住你了，我管不住你媳妇儿了，我管不住她了，你别怪我啊，

0: 干嘛？
1: 拿着。
0: 这是什么钱呀？
1: 这个是给你的红包，你记住啊，那天晚上的事儿谁都不许说，明白吗？哎，什么意思啊？
0: 我不要。第一，我又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第二，我不会出去胡说八道的，你用不着收买我。
2: 你说你想哪儿去了呀？
1: 我是说那天你陪客户喝酒的事儿，你帮了我大忙，这是给你的奖励。
0: 那你早说呀。哪儿呢？
1: 来来来来来来，这，哎呦，
0: 谢了啊。

妈，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0: 医生，我这几天胸闷气短憋着慌，我不会有什么大病吧？
1: 我听听。小伙子，你这心里话憋得太多了，听咱演唱会就好了。
0: 谢谢。5月30日来湘潭，心里话唱不出来。
2: 5月30日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今晚8:10，良辰美景。

0: 我内心一直装着另外一个女子。
1: 你不要胡言乱语，你跟婉雪是定了亲的。
2: 她是谁啊？
0: 我不能告诉你。
1: 你是不是疯了？
3: 今日看到的事情不必与人提起。
4: 是。
1: 你怎么来了？
3: 我能不来吗？
5: 今晚八点十分，良辰美景，
6: 欢迎到北极圈。
7: 我们要体验小龙虾冰敷。
8: 帮我们拍照，滑稽一点，荒谬一点，搞笑搞笑。
9: 怎么那么可爱？
10: 把这个洗，
7: 你别干了，现在洗洗完袋还得洗，又费洗洁精又费，我来弄好吗？你歇一会儿。
10: 你自己能弄得了吗？
7: 你歇一会儿，好烦啊。
6: 我48岁才生的米粒，做了2次手术，那医生也说不知道这个感染会不会好，因为你猜测不到。
10: 哇，那很危险。
11: 哦，我看见了，
10: 我没死喽。这个激光
6: 太 lucky 太幸运了，
12: 希望未来我和我的老婆幸福每一天。
13: 我想让时间再慢一点，能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再久一点。
14: 我们走到哪儿，那就是我们在当下最美的结婚照，
10: 受到老天的祝福一样的那种感觉。
5: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5: 我们今天在路边上的时候看到了一家店，这就是我的梦中店。玻璃窗有十几盏，然后里面就是大通铺，然后挑高巨高，而且就在SOHO 商业街最繁华的地方。
16: 这家很不错哦。
17: 对，这家挺好。
15: 哇
17: 哇，很大，
15: 完美，
17: 很适合，
18: 而且它是落地大玻璃采光。
15: 我跟你说，妹宝在这上班会无限尖叫。
17: 这个好适合啊！
15: 我要这个店。
19: 我喜欢，
14: 直接这里就是 VIP 室了。我们的食堂、会议厅有了，
0: 宿舍有了，
14: 跟昭昭想要的休息室很像很像。2个月的话将近100万。
2: 业主那边说没有商量的余地，说之前姑且也想要过，他们都没给。
15: 真的是把我的胜负欲激出来了。
11: 你说一句，你的事业第二春开始了。哎呦，我特别振奋，我已经手开始抖了。
6: 加油加油！
5: 周六晚10点，合伙人。

0: 妈，你干嘛呢？
1: 梅梅，妈妈最近睡不着觉，你帮妈找一下安眠药。
0: 哦。妈，只能吃一片，别吃多了啊。
1: 哦，
0: 我走了啊。

0: 小心点啊，你回去吧。哦，好的。刘总，我想在您吃中饭的时间回去一趟。干嘛呀？给你婆婆做饭呢？ 给你1个半小时的时间，够了吧？
1: 够了。
0: 哎，早点回来啊，别耽误我的事儿。我给客户重要东西在里边呢。
1: 知道，知道。

0: 叔叔回来了，妈。哎呀，妈，回来了。你怎么又自己做饭了？我不跟您说过了吗？以后啊，您现在别自己下厨，等我回来再给您做。喂，这面呀，是给你做的，快吃吧，凉了就坨了啊。
1: 妈，那您吃了吗？
0: 我早就吃过了，你在外面也挺累的，妈自己能照顾自己，快吃吧。嗯。

0: 我昨天呢，去看岳峰了，没跟你说，梅梅陪我去的。我听见她说话了，她说呀，她一个人在那边特别孤单，没有人陪她说话。我还问她了，那个氧气管啊。
1: 是他自己拔的。妈，岳峰临死前，到底你跟他说了些什么呀？他就跟我说，他希望我能够重新选择一次。他还说。 也许我重新选择的话，可能会更幸福。我真傻，我居然没有想到，他会话里有话。都怪我儿子想不开。
0: 也赖我。如果我当时留下来的话，还可以好好开导他。也许结果就不会这样。你再开导也没用了。这已经琢磨死的人，不是你一句两句话就能开导过来的。妈明白。 这么多年，你照顾岳峰，妈全看在眼里了，让你受委屈了，委屈你了。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你千万别怪妈啊！
1: 妈，没什么事儿，您别这么说。 本来就没什么事儿，
0: 吃吧，吃吧。

0: 我有点困了，我想眯一会儿。
1: 好，好好睡一觉吧。嗯，
0: 一会儿有我电话，你叫我一声啊。
1: 妈给你听着，你睡吧。
0: 那我睡一会儿啊。

0: 喂，我这边2点半就结束了啊，你提前几分钟过来，我给客户的礼物在车里呢，知道吗？别迟到了啊。
1: 好，我一会儿就过去。

你就这么狠心，我却没想到，你居然下得了手。 再怎么说，我都是你的儿媳妇，我叫过你一声妈呀。

我不是来怪你的，我知道你是想和我一块死，可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做错什么了，让你这么恨？ 说说，为什么？

0: 他需要休息，请你跟我出去。你说这话呀，请您配合一下。出去吧，他需要休息。我没有害岳峰，我没有对不起你，我没有做错什么。
1: 护士，您没事吧？把我女儿叫来，我要出院，我要出院。好的，慢点啊。哎，小轩楼梯还一个呢。 上车了，慢点。小嫂是不是找过你啊？他有没有跟你急？哦，那就好。我听小王说，他们要追究责任，被小嫂给挡下了。
2: 进去，我没事。你就在这会儿躺会儿啊，待会儿吃饭就要。哎呀，行行行。
3: 哥，哥，你干嘛把门锁了呀？哥，哥，你开门啊！哥，哥，
2: 我有急事，我得出去一趟。哥，你有天大的事儿，你在屋里给我待着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出去要去哪儿？
3: 怎么不接电话呀？哎，梁姐，梁姐，
1: 哦，
3: 麻烦你帮我处理一下吧，我得赶紧回去看看我妈。
1: 哦，那你赶快去吧。
3: 啊，谢谢啊。嗯，
1: 不客气。
3: 妈，
1: 哎呦，
3: 你怎么又不吃东西啊？
1: 我喂你吧，
3: 妹妹，你哥在玩拨浪鼓呢，你别跟他抢，让他自己玩，别跟他抢啊。
1: 妈，
3: 哎，岳峰，你别满屋子跑，磕着了。
1: 妈，我知道你想哥，再吃点东西吧，你别胡思乱想了，你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来，妈，妈，
3: 岳峰。
1: 妈找你来了，妈，你别吓我，妈，你别吓我，哥哥没了还有我呢，妈，妈，你别吓我，妈，妈，妈找你来了，妈，别吓我，妈，妈。
4: 怎么了？
5: 你别管。

0: 怎么不管呢？
1: 嫂子，嫂子，你把门打开！嫂子，
2: 行了，
0: 他爸，你先把小草放出来再说吧。
2: 放什么放？林小草，我告诉你，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真傻假傻？
1: 哥，你把门打开吧，那毕竟是我婆家呀，你要再不开门，要出大事了。
2: 出什么事儿不关你的事儿，那是你婆家吗？那简直就是地狱。
1: 哥，你是不了解她，我婆婆那个人心太重了，岳小梅根本劝不了她。哥，哥，她现在一门心思肯定想寻死呢，你把门打开行吗？哥，嫂子，嫂子，你劝劝我哥。

0: 帮我照顾妈，拜托你了。
1: 你就忍心扔下我们几个吗？你知道，你走了以后，妈都变成什么样了吗？

0: 怎么就走了呢？
1: 哥没了。

0: 我跟你提个醒啊，小心点他。我看见他跟岳小妹一块来着。
1: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却让我给摊上了。
2: 好了啊，别难受了。公司的事儿啊，交给梁姐啊。这两天好好回家照顾你妈。
0: 谢谢李总。

0: 嫂子，嫂子，就放我出去吧，我回去就看一眼，我真的不放心。
1: 小草，你别拍了，你哥为了防止你跑出来呀，把窗户都给钉死了。再说家里不是还有岳小梅呢吗？
0: 岳小梅什么都干不了。嫂子，嫂子，你去放我出去，弄不好，弄不好真的要出人命的。
1: 你可别吓唬我啊，嫂子本来就胆小。
0: 嫂子，我没吓唬你，是真的，我求求你，你放我出去吧。
1: 哎呀，我可不敢了，上回呀我就被你哥骂了个半死，我从没见你哥那么急过呀。
0: 嫂子，你听我说嘛，求求你了，你听我说一句。哎，嫂子，你别走啊，嫂子，嫂子。
2: 抬高点儿，近视了都。
3: 嫂子。
2: 哎，谁让你进来的？
3: 大哥，我找我嫂子。
2: 找你嫂？小草不是你家仇人吗？
3: 大嫂，我嫂子呢？
1: 在屋里呢。
2: 哎，岳小梅，给我下来！岳小梅，给我站住！岳小梅，
3: 嫂子，嫂子，
0: 小梅，
3: 嫂子怎么办呢？我妈已经两天没吃一口饭了，快不行了，现在还叫我哥的名字。
2: 我告诉你，千万没有啊！
0: 哥，
1: 大树，你赶紧放小草出来吧。
0: 哥，哥，你快点放我出来，要不然我以后再也不进这个家了。我说话算算话啊！我数一二三。
2: 哎，行了，你自个儿看着办，我不管。
3: 大

0: 这两天都没有吃饭了，也不正经说句话。妈，你必须得吃点东西，要不岳峰他该怪你了，怪你不替他好好的活着。嫂子，你别说了。
1: 难道你想让你的儿子也为你担心吗？儿子，我儿子，妈，我去把这个热热，咱们吃点东西啊。滚，滚出去！我不想见到你，梅梅。
0: 哎，
1: 让他滚出去，滚出去。
0: 嫂子，要不然你还是先走吧。我真的不明白，我到底是做错什么了，让你这么的恨我？我是瘟神还是鬼呀？这里也是我的家，难道我就不能在自己的家待一分钟吗？出去，行了，用不着你轰我，我自己会走。
2: 嫂子，
0: 小梅，你过来，你再去给妈做一碗，叫卫生所的人给她倒点萝卜汤。

0: 哼，小叔，你看你姑，这叫什么？热脸贴个冷屁股，还不让说是吧？吃一堑长一智，对不对？人要是想死，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你有完没完啊？还不乐意了？
1: 来，小叔，妈带你洗澡去啊。
2: 喂，哪位？请问你是林小草吗？我是。你好，我是岳峰的老同学，您可能不记得我去过您家。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真是不好意思啊，我有个事儿呢，想了半天，必须得跟你说一下。你知道杜鹃吗？
1: 怎么了？啊，是这样的，他刚刚拿刀伤了一个人，然后被鉴定出精神失常，给关到精神病院去了。你说什么？怎么发生这种事情？那他那个孩子呢？
2: 我就是想要跟您说这件事。杜鹃在伤人之前就把孩子送进了福利院，现在这孩子没爹没妈，挺惨的。 喂，
0: 谁电话？啊？那你话呢？

0: 让我查的新阳涂料公司的资料我已经搞定了，确实可以。
1: 说。
0: 公司背景很有意思。
2: 法人是厉坤鹏的一个远亲表舅。
0: 你让我查明全部细节，我专门去找了这个表舅。
2: 很有意思，你猜怎么着？
0: 这个表舅他是新阳近郊的一个农民，根本不是什么总经理。
1: 很好，你这样，你帮我约下那个人，我尽快到新阳，行吗？哥们，拜托了啊。
2: 那么你来新阳，厉坤鹏不会发现吗？
1: 我尽量想办法。

0: 怎么样，吃东西了吗？就打了那么几瓶葡萄糖，也行，能顶几天。小妹，我要去趟新阳，去找叶枫的孩子。
1: 你说什么？我要把你妈的亲孙子接回来，只有把她接回来，你妈就会吃饭的。但你要跟我保证，一定要照顾好妈。如果她有事儿，我跟你没完啊。嗯，那嫂子，你没事儿啊？
0: 我有事能怎样？你能补偿我啊？记住了啊。

0: 来，干嘛呢？
1: 李总，上班跑这儿来干嘛呀？
0: 哦，对，我昨天晚上有东西掉了，所以到这儿来找找。
1: 昨天晚上有东西掉这儿了？啊？什么东西啊？重要吗？
0: 不是很重要。
1: 那你接着找。

0: 刘总。
1: 啊。
0: 我知道你最近挺忙的，但是我还是得给你添这个乱。
1: 又要辞职啊？我说你折腾什么呢？你是不是一天不给我添点堵，你不痛快？
0: 不是的，我家里有急事儿，必须得出趟远门。我怕耽误公司的事儿，还白拿工资。
1: 你能有多大的事儿？去哪儿啊？
0: 去新阳。
1: 哪儿？
0: 新阳。
1: 准了。
0: 我想明天就走。
1: 今天吧，今天就走。
2: 进来。
3: 厉总。
2: 啊，小梅啊，麻烦你给我办件事
3: 儿。您说。
2: 一会儿刘总回来，这个让他签一下。
3: 厉总，这笔账
4: 自己知道就行了啊。
2: 公司有很多这样的账，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3: 可是，这是要承担责任的，而且也不该刘总签。
2: 小梅啊，公司有很多内部的事情啊，我不能一一的解释给你清楚啊。
4: 但是有一点。我是不会害你。
2: 一会儿刘总回来，你就跟他说，我去分公司了，让他代签一下。
4: 还有，你是谁的人，你心里应该清楚。

0: 嫂子，这是你要的票。
1: 你呀，在家好好看着妈，等我回来啊。
0: 哎，林小草，董事长找你过去一趟。
1: 谁？
0: 董事长。
1: 啊。
2: 谁呀？
0: 董事长，林小草来了。
2: 让他进来。
0: 刘总，
3: 叫他干嘛呢？
0: 董事长一来就找他，好像有什么很重要的事。
3: 没事。
0: 刘总，麻烦您签个字。
3: 哎，这种文件不是应该厉坤鹏签的吗？
0: 啊，厉总去分公司了，他说您签也是一样的。
3: 行了。

0: 谢谢。
1: 董事长，您找我啊？
2: 林夏草，你到这个公司来是真的为了还债吗？
1: 啊，算是。
2: 我太善良了，我到现在才明白你为什么低三下四的到这公司来当司机。
1: 太可怕了，
2: 太可怕了。
1: 我不太明白你想说什么，
2: 竟然脸不红心不跳，满脸无辜的来问我，简直是可怕，太可怕了！难怪我们家流水被你迷昏了头。
1: 您在说什么呢？我真的搞不懂您到底想说什么。难道你把我叫这儿来，就是为了问这些？
2: 我想说，你现在被公司开除了。
3: 对了，和你一起被开除的还有你的小姑子岳小梅，听到了吗？
1: 凭什么？我们做错什么了？凭什么把我们开除？
4: 妈，你这么做未免太过分了吧？啊！
2: 我没叫你进来，出去。
4: 我不出去。小草，别害怕啊，有我在呢。妈，我知道你对小草有成见，但是今天我不会让你把他轰出去的，除非你把我开除了。
2: 为了一个司机，你值得吗？
1: 啊，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我想问。
4: 没事，这有我。小草不光是我的司机，我想这一点你和厉坤鹏已经很清楚了吧？
1: 清楚什么？什么清楚啊？我还没问清楚呢。
4: 没事，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啊，别怕，一会儿再说啊。
2: 原来是这样，原来公司里的谣言是真的，只有我蒙在鼓里。我是你妈妈，你为什么这么瞒着我呢？
1: 哎，等等，这里
4: 现在说也不晚。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离不开他了。今天你必须得成全我们俩。
2: 给我出去！
1: 你们给我出去！
4: 好，走就走。走，咱们走。
1: 不是，我还没说清楚呢，我还没问清楚呢。等会儿我还有一个问题。
4: 不要问他。不要跟他啰嗦，他已经不是我妈了，我不要理他，让他一个人带着。
5: 你什么意思啊你？干嘛你？

0: 什么叫我不光是你司机？你在利用我对吗？我真傻，这么大一个圈套我居然没看出来。
1: 我这没设圈套。
0: 那你跟你妈说的那些话什么意思？啊？你就想让我丢人现眼是吗？让所有的人都看不起我是吗？
1: 什么都别说了啊！你是不是去兴阳啊？我帮你倒就行了。
0: 我快疯了！
1: 我想杀人！动动小点啊！
0: 闭嘴！
1: 我可开车呢啊！
0: 我要杀人了我！

0: 刚才跟他妈吵了一架。
1: 他们俩现在在哪儿？哎，为什么跟他妈吵架？你听见了吗？
0: 笨蛋，什么都不知道！你给我盯紧点。
1: 一问三不知。

0: 喂，
1: 老李呀，我正好给你电话呢。
0: 又怎么了？
1: 我没这儿子，我教义是彻底失败了。他居然为了那个女人跟我翻脸。
0: 不会吧？啊，毕竟是你的亲生儿子嘛。啊，别着急啊，发生什么事儿了？你慢慢跟我说啊。
2: 流水，这条不是去车站的路啊！
3: 我也没打算去车站呢。
2: 那你打算带我去哪儿啊？
3: 别推我啊！
4: 新阳嘛，不是要去新阳吗？我们走高速。
2: 那你开快点。
0: 我相信林小草，他再大的能耐啊！他也代替不了你在他心目当中的位置。
5: 再者说了，你怎么知道流水
0: 不是跟他玩玩呢？啊，他，那个我客户来电话了，一会儿给你打。
6: 喂，
5: 喂，老板，
7: 他们在往新阳高速公路方向走。
0: 什么？
7: 而且好像他们在车上吵起来了。
0: 盯住了，看他们俩到底想干什么。
5: 是。

0: 你别等我啊。我跟你说过了，我是有心理阴影的。我以前开车的时候被人骗过。
1: 被人骗过？谁敢骗你啊？那不找死吗？车怎么了？

0: 你说说看啊！我自打遇见你，我有多倒霉吧？你听我说说啊！
1: 哎，我跟你说啊，
2: 别说，
0: 乔乔，电话都会没电。
1: 哎，
2: 你闭嘴。
1: 哎，你想说什么？你看了半天，你看明白了吗？你看得懂吗？
2: 我怎么看不懂啊？
1: 那你说什么问题？
2: 啊？
1: 打开邢台看看就知道了。
2: 是不是这样啊？

0: 哎，赶紧修啊！别看那么大太阳，一会儿就下雨。
1: 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这人，这么大太阳能下雨吗？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0: 你怎么回事啊？下次大雨没看见呀？就因为你这样乌鸦嘴。这下这么大雨，我这车搁这儿，算怎么回事啊？那你让我怎么办啊？
1: 哎呀，行吧，去前面啊，有一维修站，把这车停那去。
0: 别坐着了，帮忙推车了。
1: 你让我一女的在外边淋着雨推车，
0: 啊？那怎么着？你让我推这车？我可是你老板。

0: 把油加满了，一会儿上餐厅找我啊。
1: 去餐厅干嘛呀？随便吃碗面不就完了吗？
0: 行，你爱吃什么吃什么，啊。

0: 今晚8:10，良辰美景。
1: 我内心一直装着另外一个女子。
2: 你不要胡言乱语。你跟婉雪是定了亲的。
3: 她是谁啊？
1: 我不能告诉你。
2: 你是不是疯了？
4: 今日看到的事情不必与人提起。
5: 是。
2: 你怎么来了？
4: 我能不来吗？
0: 今晚8:10，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欢迎到北极圈，
9: 我们要体验小龙虾冰敷。
10: 帮我们拍照，滑稽一点，荒谬一点，搞笑搞笑，
11: 怎么那么可爱？
12: 把这个洗，
9: 你别干了，现在洗洗完待会还得洗，又费洗洁精又费，我来弄好吗？你歇一会儿。
8: 你自己能弄得了吗？
9: 你歇一会儿，好烦啊。
8: 我48岁才生的米粒，做了2次手术，那医生也说不知道这个感染会不会好，因为你猜测不到。
13: 哇，那很危险。
14: 哦，我看见了，
13: 我美死了，这个激光
8: 太 lucky 太幸运了。
15: 希望未来我和我的老婆幸福每一天。
16: 我想让时间再慢一点，能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再久一点。
17: 我们走到哪儿，那就是我们在当下最美的结婚照。
13: 受到老天的祝福一样的那种感觉。
0: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8: 我们的派对马上开始。
13: 好快，现在一眨眼就是最后一天。
9: 亲爱的客栈，今日歇业。
19: 来到这个客栈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彼此给予能量和治愈，然后温暖的一个这样的地方，
20: 还送了我们一个惊喜。
21: 啊，太炸了！
19: 缓一缓，缓一缓。
21: 干什么？
0: 明晚10点档，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温情收官。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5碰一下，碰出惊喜。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好六街迎来乘风的姐姐们，心愿便利贴，姐姐来做客。心率发布会，姐姐们能否接受犀利考验？
22: 快速的选择其中一个人，唐艺昕、王蒙。
23: 草草草草草草，
24: 啊！好伤人呐，蒙姐。
22: 谢娜、何炅。
25: 哎呀，为什么我的问题都这么得罪人？
26: 萌姐，你和小冉吵架了，你会怎么做？
27: 小冉姐姐，不再依赖姐姐，算长大了吗？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1: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哎呀，你呀，何必呢？啊，跟孩子生这么大气。
3: 流水在国外栽这么多年啊，什么女孩没见过？他怎么能看上这么低俗的女孩呢？你说气成这样，啊，传出去让人笑话你。
4: 起码我明白一个道理，男人要是花，什么心都沾。我问你，岳小梅怎么招着你了？她干嘛老在你面前哭哭啼啼的？
3: 嗨，你说他呀，这孩子，他就是个白痴。他把我呀当成那种贴心大哥，就什么心里话都跟我说。
4: 他是白痴，那你呢？
3: 这件事我压根就没有认真的想过，我早就想告诉你了，你知道，但是你心思也太重，我告诉你就担心啊。不用告诉你，什么事我自己承着，自己受着。
4: 那天在咖啡厅，岳小梅干嘛老跟你哭哭啼啼的？
3: 哎，岳小梅不是咱们公司财务吗？前些日子我一直带着她出去办事儿，这可能是接触多了，是吧？她这个对我呀，就是那天她跟我说她喜欢我，我跟她说了不可能，是吧？这孩子心里头搁不住事儿，那天在公司一见着就哭了。在公司，我怕影响不好，我就赶紧把他给劝出去了。我到外边劝他去了。
4: 那后来呢？
3: 我把利害关系全都给他说清楚，我跟他讲得很明白，是吧？我这不可能。我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我有一个最好的妻子，而且我跟我妻子走到一块儿是这么的不容易，到现在他儿子还反对呢。
4: 干嘛跟人说这些？
3: 是我说完我就后悔了，我是当时太激动了，你知道。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儿子这些年对我是什么态度吗？啊，冷冰冰的，我这心里头得承受多大压力。
4: 我错怪你了。
3: 我还是那句话啊，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忍。没事，没事。
4: 辛苦你了，流水，早晚有一天会想明白的。
3: 我明天就去公司，我去找岳小梅，跟她说，把她辞退了。尽管她在财务方面能挑起一个大梁，但是我不能因为她让你担心啊！我跟她说，
4: 妈，我错怪你了，是我不对，我心眼小。我不该怀疑你。错怪你了，我错了，老。

0: 怎么样？没事了吧？舒服了吧？畅快了吧？那我先走了。
1: 哎，你去哪儿啊？
0: 去哪儿？不用告诉你吧？你把我折腾成这样，好不容易到新阳了，不用什么都跟你说吧？
1: 哎呀，不行，还得去一次。
0: 你看，别以为有钱吃好东西就不拉肚子，我怎么就没事啊？
1: 嘿，你这别废话啊，去那儿啊，这个什么手续办好了，拿房卡进房间。
0: 我不住这儿。哎，
1: 办好了，退不了。
2: 小姐，您请。
3: 这一晚上得多少钱呀？太奢侈了。

0: 你怎么进来的？
1: 开门进来的。
0: 我是问你，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0: 你什么意思？你是让我跟你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吗？
1: 你别跟吃了个苍蝇似的，好吗？刚才我狂奔卫生间，忘了跟你说了。你瞧我现在这重病号的样儿，你别以为我会占你便宜啊！
0: 我跟你说，你玩笑开的有点太大了。我刚才就应该把你扔在马路上的。我告诉你，你现在给我走！你要不走，我报警，我让警察把你带走。
1: 电话在那儿，有困难找警察。
0: 你不走是吧？我走。你干嘛？你别拉我！
2: 你老人家帮我一个忙，算我求您了。
0: 你想干嘛呀？
2: 哎呀，我叫你一声大姐。那我睡客厅，你睡里面那大床，行吗？我绝不进来，行吗？
0: 我告诉你，流水，你可别打什么歪主意。
2: 我都虚脱成这样了，我能打什么主意呀？再说了，你也不是不明白，真我们俩动起手来，哎，多半被占便宜那就是我呀。
0: 你再说。
2: 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啊，睡觉，进去啊，睡觉睡觉，啊，啊，晚安啊。
0: 干什么？
2: 我这被子没拿。
0: 你等着，我给你拿。

0: 怎么了？唉声叹气一晚上了。
1: 我刚才啊，给梁姐打了个电话，不好办呢。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还不是岳小梅的事儿吗？现在她呀，手上啊，掌握着很多公司的报表，也就是说，公司有很多秘密掌握在她手上。我得琢磨一个办法，就是既能辞退她，又不能让她生事。
0: 哎，那你想出办法来了？
1: 你睡吧睡吧啊，别等我，我再琢磨琢磨。反正是不能让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害。
0: 好啊，行了，这么晚了该睡觉了
1: 啊，
0: 还惦记公司的事儿，睡觉了，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再琢磨琢磨。
0: 哎呀，这么晚了还为公司的事儿操心，要我说算了啊，他不是干得挺好的吗？就把那丫头留下来吧。
1: 哎，那可不行，这到时候你又该担心了。
0: 来来睡吧啊。哎呦，这么晚了。
2: 这事儿啊，我错怪你了，就当它没发生吧。
3: 您需要帮助吗？
4: 我找747，我朋友住在那房间里。
3: 747？我们这层楼没有747房间。我看，要不您先给你朋友打个电话吧。
4: 啊，好好好。

怎么了？哦，哦，你哪儿不舒服吗？哦，病吧你？哦，神经病吧？保安，客房部有人鬼鬼祟祟。

0: 着凉了。
1: 我没事。
0: 哎，你呀，赶紧去洗个热水澡，准保就好了。
1: 不用了。
0: 呦呦呦呦呦！你没事儿吧？我告诉你啊，我对你这种非常妇道的身材，一点兴趣都没，瞧都不带瞧一眼了。
1: 说什么呢你？还不是因为你五分钟上一次厕所，你让我怎么洗澡啊？
0: 怨我呀？啊？行，哎，我忍，我扛着，我顶着，行了吧？随你便啊。
2: 嘿，活该，烧死算了，
1: 拉死你算了。
2: 你看我还拉不拉？

0: 老总，老总，不行了，不行了！
1: 你不说你能忍住吗？这事儿我说了不算。两分钟，就两分钟，两分钟，两分钟啊！

0: 说你这个，啊，你就不能淑女点吗？
1: 淑女就不感冒不流鼻涕呀？
2: 今儿就算是毁了呀！
1: 你很不舒服吗？要不我给你买点黄连素去吧。
0: 哎，
3: 没住过五星级饭店吧？
1: 没有。
3: 像这样大规模的五星级饭店，它必定会有一个24小时为您服务的药房。啊，明白吗？这是常识。学着点儿，来，帮我拿点儿治肠胃炎的药。什么？下班了？怎么回事啊？行，算了，不用了。嗯，嗯。
1: 这不是24小时的吗？这不是常识吗？
3: 太不职业了！这么大规模的饭店啊，五星级的饭店，能出这样的错误吗？
1: 行了吧，刘公子，你呀，从来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现在没人伺候你，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太对了，我就属于你不喂我，还正能把我饿死那种呢。哎呦，你停会儿行不行啊？啊，你那一出声我就疼。哎呦，
0: 干嘛？
1: 给我。
0: 你干嘛呀？你别一会儿把感冒给传给我。
1: 我爸曾经教给我一种治肚子疼的办法，对恶心啊、肠胃不好都有用。来。

0: 我来试试。
1: 试过就知道了。
2: 哎呦！哎呦，这可是你亲爸爸呀！哎呦，
1: 这是一个穴位，不使劲儿就不管用。怎么样？好点没？
2: 好像是好点了。
1: 好点了，那你自己揉吧，我去给你倒杯水。

0: 哪儿啊？
1: 那儿吗？
0: 哪儿？哪儿啊？
1: 哎呀，不就是这儿吗？这儿。

0: 哎，麻烦你帮我转一下 housekeeping。
1: 房间，你好。
2: 你好，
1: 麻烦你给8108房间来一瓶香槟。
2: 8108要一瓶香槟是吧？
1: 是。
2: 哎，好的，请您稍等。

0: 喂，李总，他们叫了一瓶香槟。
1: 他怎么了？他开瓶香槟，你要告诉我？啊？对不起啊，李总，我以为他们什么事都要跟你汇报的。
0: 对对对对对，没错啊，所有的情况都要向我汇报啊，重要的情况都要向我汇报。好了，盯住了啊，盯死了。
1: 哎，好了。
0: 香槟，这不成器的公子了。

说什么？

0: 真的是你吗？
1: 没事。我在这儿。

0: 哟，哎，醒了还不起来？快点啊！哎，坐着干嘛呀？烧糊涂了？
1: 昨天晚上是你吗？
0: 什么是我吗？我跟你说啊，烧退了，别再赖在床上，赶紧起来，我有事要出去。
1: 我也有事呢。
2: 你不能出去。
3: 为什么？我有事。
2: 我有更重要的事儿。哎，就算你帮我一个忙，
0: 一天在屋里边啊，明儿个你爱去哪去哪，怎么样？
3: 不行。
0: 什么不行啊？我是你老板。
3: 你就是我爷爷，你也不能不让我出去。
0: 那你是我爷爷行不行啊？
2: 啊？我跟你说，你不知道。外面有人盯我的梢，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0: 你在屋里面待着呢，可以亲着他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是不是出去过。你明白吗？我跟你说呀，如果你照我的意思办呀，你欠我的债一笔勾销。
3: 一笔勾销？你敢放过我？
0: 一笔勾销。另外，我还送你个大红包。
1: 为什么？什么事儿对你这么重要啊？居然让你这么紧张？
0: 生死攸关的事情。
1: 刘婶，
4: 你不会再做什么违法的事吧？这我可帮不了你。
0: 保证不会。我是那种违法乱纪的人吗？啊，我像吗？
2: 就算我求你了啊，帮我这个忙，帮我这个忙，行吗？晚上等着拿红包吧。

0: 喂，蒋涵吗？我是小草，我现在在新阳。我在新阳饭店8108房。好，那我等你。
1: 请问8108房间怎么走啊？是这样，从这边走到底，左拐完就是了。啊，谢谢啊。
2: 你打听清楚了吗？他就在这家医院。
1: 医生说，现在杜鹃的情况很不好。喂，
3: 喂，老板，有情况，进去一男的。
0: 什么人？不认识，就一男的。流水和林小草出去了吗？
3: 没有。继续盯着。
0: 麻烦你带我去见他吧，我现在就要见他。
3: 你不是说你不方便出去吗？
0: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婆婆现在还在绝食，我没那么多时间了。
3: 好，我带你去。
0: 麻烦你。

0: 喂，李总，他们出去了。说清楚，谁出去了？
1: 林小草和那个男的。那，流水呢？
2: 我没有看到。
0: 行了，别管林小草了，就盯着流水，明白吗？
2: 啊，明白明白明白。
3: 小子，搞什么名堂？你好，我是来找张大夫的。你好，
4: 你好，
3: 我要见张大夫。
4: 有预约吗？
3: 我的朋友蒋寒帮我约了张大夫。
4: 啊，请稍等，
3: 谢谢。

0: 就是杜鹃。
1: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一个人会精神崩溃，并不是一朝一夕，更不是一两件事情可以造成的。他用刀砍伤了他的未婚夫。
1: 为什么？
0: 他们两个在一起一年多了，可是自从他未婚夫知道他之前就有个孩子，就一直不肯接受他，基本就是这种情况了。杜鹃为了留住那个男的，想尽了一切办法想把孩子送走。
1: 那孩子呢？孩子送去哪儿了？
0: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可是尽管如此，那个男的还是不肯接受他。杜鹃之前就有过一段失败的感情，再加上这一次又遇到一个骗子，他大概把所有对男人的怨恨都集中在那个男人身上，最后把他砍成了重伤，从此他也疯了。对不起，我那边还有事，我先走了。
1: 杜鹃。
2: 你谁呀？
1: 我叫小草。

他们为什么都不要我了呢？为什么不要我？

0: 我长得丑吗？
1: 你不丑，你很漂亮。
2: 我坏吗？
0: 为什么他们都不要我了吗？
1: 杜鹃，你不丑也不坏。你告诉我，那个孩子就是你跟岳峰的吧？你是不是想把孩子送到他亲生父亲的身边？
2: 我是个坏女人，我是个坏妈妈，所以他们都不要我，他们都不要我了，知道吗？
0: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2: 嗯，我做错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了。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里？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4: 我做错什么了呀？我。

0: 哎，蒋涵，在哪儿？就是那边那家。
1: 原指望啊，把猪卖了，今年把房子给盖起来。真没想到，房子没了，这女儿的婚事啊，也泡汤了。
2: 我说你别嘟囔了，好不好？这死都死了，还提他干什么呀？他就是张坤，涂料公司的法人。
3: 对，
2: 哼，好你个李坤鹏！
4: 你们找谁呀？
5: 张老师你好，我们是您表侄的同事。
2: 哪个表侄？
0: 李坤鹏啊！李坤鹏是什么人？哦，哎，就是城里那个挺发达的，六七年前还看过你的嘛。哎呀，
2: 你们找他干什么？找到这儿来，
0: 我跟他没什么来往。
6: 大叔，我们进去聊聊吧。啊，
2: 请进，
6: 倒茶倒茶，
2: 谢谢啊。
6: 你们喝着，我出去打个电话。啊，哎，
2: 谢谢啊。
6: 大叔，您看看这个，
2: 这是什么？
6: 这个是您的涂料公司和咱们刘氏企业啊相互之间业务往来的一个明细单，以及啊我们调查到的一些公司的内部情况。
2: 我还有个涂料公司？
6: 哎。
2: 怎么着？您不知道您有一个价值几百万的公司啊？不知道？对不起，对不起，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啊，这文件不重要。对了，厉坤鹏就从来没跟您提起过这事儿？
6: 没提过。几年前他来过，就是要了我那身份证。
2: 还给了2000块钱，
6: 哼，
2: 真够聪明。
6: 同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细说呢，您也不明白。这么说吧。

0: 他坑的不是你一个呀！那你们来是想干什么？我们希望您呐，能够站出来，揭发他。
1: 他说：“他说，凭什么让我们出头啊？那棚子做的事儿，又没影响到我们，我们干嘛揭发他？”
0: 是啊，现在是没有影响到你们，往后呢，万一出了事儿，犯法的可是你们呢，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不是现在还没出事儿吗？
1: 我没事儿挑事儿，我是不会做的。
2: 他妈，你少说两句吧，连猪都养死了，你能出什么好主意啊？我呀，就是怕你们不放心，所以呢，我把相关的证明都给带来了。您看看，岳峰是我的丈夫，这一点是肯定的。院长，那我现在可以把孩子带走了吗？
3: 孩子的奶奶为什么没有来呀？她双目失明了，而且现在的情绪不太稳定。那你认为像她这样的人能带好孩子吗？凭我们的经验呢，就算是一个健全的人带这样的孩子都是很费力的。这个孩子由我来带。你愿意为你死去的丈夫抚养这个孩子？ 要不这样吧，我先带你去看看他。走吧。

0: 哎，对了，我刚才怎么门口听到你们说什么，最近家里面什么事儿不顺呐？是这样，我们原来的眷恋养了一窝小猪崽儿，这眼看就能长膘卖钱了，得了瘟病，全死光了。哎呀，俺的闺女啊，还想等我这个钱盖房子结婚，现在没指望了。
1: 大叔，有什么我可以帮您的吗？您用不着，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我们自己能解决。怎么解决啊？啊？刚才您二位还在为这事儿发愁呢。哦。
2: 不是，出来玩你背这么重的包袱干嘛？你以为？啊，我想啊，来吧，开心点。哎，说实话，5月30日来湘潭看演唱会，包袱通通都甩开。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
3: 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今晚8点10分，良辰美景。
4: 我内心一直装着另外一个女子。你不要胡言乱语。你跟婉雪是定了亲的。
5: 她是谁啊？
6: 我不能告诉你。你是不是疯了？今日看到的事情不必与人提起。
7: 是。你怎么来了？
8: 我能不来吗？今晚8点10分，良辰美景。
9: 欢迎到北极圈。
10: 我们要体验小龙虾冰壶。
11: 帮我们拍照，滑稽一点。
12: 我们有一点搞笑，怎么那么可爱？
13: 要把这个洗。

0: 别干了，现在洗完袋还得洗，又费洗洁精，又费。
1: 我来弄好吗？
2: 你歇一会儿。
1: 你自己能弄得了？
0: 你歇一会儿，好烦啊！哎，
1: 我48岁才生的米粒，做了2次手术，医生也说不知道这个感染会不会好，因为你猜测不到。哇，那很危险。
3: 哦，我看见了，我美死了，我这个激光太
4: lucky
5: 太幸运了，希望未来我和我的老婆幸福每一天。我想让时间再慢一点，能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再久一点。我们走到哪儿，那就是我们在当下最美的结婚照。受到老天的祝福一样的那种感觉。今天22点，
6: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7: 我们今天在路边上的时候看到了一家店，这就是我的梦中店。哇，玻璃窗有10几盏，然后里面就是大通铺，然后挑高巨高，而且就在SOHO 商业街最繁华的地方。这家很不错哦。
8: 对，这家挺好。哇。
9: 哇，很大，
7: 完美，
9: 很适合，
10: 而且它是落地大玻璃采光。
7: 我跟你说，妹宝在这上班会无限尖叫。
8: 这个好适合啊！
7: 我要这个店。
11: VIP，
12: 我喜欢，
13: 直接这里就是 VIP 室了。嗯，我们的食堂、会议厅有了，
14: 宿舍有了，
15: 跟昭昭想要的休息室很像很像。
16: 两个月的话，将近100万。
17: 业主那边说没有商量的余地，说之前姑且也想要过，他们都没给，
7: 真的是把我的胜负欲激出来了。
18: 你说一句，你的事业第二春开始了，哎呦，我特别振奋，我已经手开始抖了。
19: 加油，加油！
6: 周六晚10点，合伙人。
20: 就因为听到自己有这么一个升值几百万的亲戚，就觉得这事儿就迎刃而解了。啊，对他来说这点钱，九牛一毛，对不对？是这意思吧？
21: 是又怎么样？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自己人，这点小事儿，他能不帮吗？哎呀，
20: 大妈，哎，这个公司成立了7年多了呀，他给你一毛钱了没有？啊？如果他要给你钱，他早给你钱了。看来啊，你们还没有我了解他呢。
21: 那公司不是我老头子的吗？
20: 这只是名义上的而已，你们还不是啊，该养猪的养猪，女儿该没钱结婚的还是没钱结婚嘛。
22: 哎，同志，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大叔，这些钱够您盖房子的吧？没别的意思，我只想啊，在需要您出来的时候，帮我做个证明。
1: 还不是跟我们一样，都致命人要的狡猾。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世上，我们怀疑啊，他受了虐待。
0: 那您的意思是说，是他的家人做的？
1: 现在的父母啊，叫我怎么说呢，真是不负责任。你瞧瞧把这孩子弄成什么样子了，他们不明白这会影响孩子一辈子啊。
2: 当当的妈妈现在在精神病院，她当时也许不是故意的吧。

0: 你叫当当对吗？我是小草阿姨。当当，你妈妈为什么给你取这样的名儿？
1: 叮叮当当，跟敲锣一样，这不是很吵吗？
0: 可是，为什么你又这么安静呢？看着我，阿姨有话跟你说。阿姨呀，想带你走，带你回到你爸爸以前的家，你愿意吗？哎，你不愿意呀？还是你愿意，可是不会说？

0: 不管怎么说，这孩子都得要。小草，你就把这孩子生下来吧，以后我伺候他，我管他吃喝拉撒睡，不用你们费心。就算妈求你们了，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吧，我做梦都希望你们有个孩子。
1: 你一定要把身体养好，我还想要个孩子，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岳父，我该怎么办？我们两个没能给妈生个孙子，现在我该把当当领回去吗？你就这么走了，什么也没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0: 哎呀！哎呦！刘水，你鬼鬼祟祟进来干嘛？我以为进贼了呢。
1: 我拿毛毯呢。
2: 哟，你没事吧？
1: 这胳膊动不了，脱臼了。
2: 哎，你等会儿，你别动，别动啊！
0: 啊，你要干嘛？
2: 慢慢的，慢慢的，等会儿。
1: 你行不行啊？哎呀！
0: 别硬来！哎呀，应该没事了，你动换动换，活动活动，没事了吧？哎呀，
2: 对不起啊！
0: 哎，我算是明白了，我早晚得死在你手里边。对不起啊！真弄不明白，你女的怎么那么大的劲儿啊？啊？
2: 我以前开出租的时候啊，经常开夜班，觉得挺危险的，所以我去学过防身术。啊，
0: 那这个什么呀？早上答应你的，我说话算话。可是，
2: 那个，
0: 明白明白，啊。
2: 之前你欠的债也一笔勾销了，不是，我是想跟你说啊，我今天我出去了。你什么？
3: 我有急事儿，有很重要的事儿。
2: 你怎么不明白呢？我明确的告诉你，今天对我来说很重要，啊，今天是决定今后我是否成功的最关键的一步。 我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行踪，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在做什么事情。
3: 我也很明确的告诉你，今天对我也很重要，我今天的决定也影响到我的一生。你这人太自私了，你以为全世界都围着？

0: 我也有我的生活。你什么呀？
1: 说的好像，这似乎挺重要啊！你倒要说说，有什么事情啊，会影响一个人后半辈子呀？
2: 关于孩子，
1: 你啊，怀孕了？你丈夫不是死了吗？
2: 要真是我自己，也没那么犯愁了。
1: 什么意思啊？哎。

0: 玉峰死了以后，我才知道有这个孩子。他妈妈疯了，把他送进了福利院。后来又因为被人砍伤，自己进了精神病院。我今天见着这孩子，他长得跟玉峰很像，有一样的眼睛，一样的鼻子，就是不说话。
1: 哑巴，
0: 是自闭症。我婆婆从那件事以后，就一直想寻死，谁也没法劝。我就在想，要是我把她的孙子接回来，说不定还能让她对生活有一丝希望。可是我现在又在犹豫，我能不能把她接回来？我怕孩子接受不了我。 我毕竟不是他的亲妈，他心里还有病。我要是照顾不了他怎么办？我们这个家已经够乱的了，再添一孩子就更乱了。我烦死了，我真的快烦疯了。
1: 你一直点头，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把这孩子接回来？你绝对不应该。你想过没啊？啊？ 你才多大呀？你今后的人生路有多长啊？你知道吗？哎，你想和你婆婆和好没问题，这我明白。这孩子，他绝对就是个麻烦呀，一个大麻烦，是你后半辈子有可能甩都甩不掉，一个像大鼻涕似的一个大麻烦。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可以犹豫，可以后悔，没问题。一旦这孩子上你们家去了， 你就没得后悔了。他已经被他妈扔了一次，你要是再扔他一次，那就太不合适了。所以我告诉你这事儿，没戏，赶紧掉头走人。
0: 你到底是替我担心呢，还是在替孩子担心？
1: 你担什么心呀？我跟你什么关系呀？这孩子跟我更没关系了。哎，我就是随便说说，你该怎么办怎么办啊？今天是你自己食言的，侵占的事儿，当我没说啊。

0: 你们尽快赶回总公司。陈总，起来。 一宿没睡啊？
1: 你先回去吧，我还没想好呢。
0: 小草，你要为自己好，别让自己后悔。

0: 没时间了，我得走了。
1: 你真不走是吧？
2: 我自己会回去的。
0: 行，这房间会留到中午啊。

0: 怎么了，院长？我决定了。丹丹，别害怕啊，以后不会有人欺负你了。走吧。
1: 怎么了？没事儿。家里啊，有奶奶，有姑姑，我们都会很疼你的。那阿姨回家吧。 再也不会小朋友啊欺负你骂你了，走，回家去喽。哎，怎么了？哎，你干嘛？丹丹，丹丹，丹丹，你在耍什么呢？丹丹，这是什么呀？哎，给阿姨看看，小夜灯。 这是你的宝贝啊，那行，带着你的宝贝跟阿姨回家，这下行了吧？走。

0: 啊，你好啊，租房啊。啊，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儿最便宜的房多少钱一晚上？
1: 两人租的八十，单人间六十。那，就给我来个单人间吧。哦，好的。
0: 娜娜，那你就凑合凑合，跟阿姨挤一张床啊。
1: 怎么，不乐意啊？
0: 那算了，要双人间吧。
1: 哦，好。哟，小男子汉啊，他会不好意思呢。
0: 身份证，哎，给您。好，这是双人房间的钥匙，那走吧。哎，好嘞，谢谢您。走吧，丹丹。哟，怎么了？
1: 哟，
0: 走啊。啊，丹丹，丹丹，丹丹。哟，
1: 哭了。这孩子心真重，看来跟他说话可得小心呢。
0: 来来来，让阿姨看看怎么回事啊。来来，哎，对不起啊，小伙子，阿姨不是笑话你。丹丹，别哭了啊，走走走，咱们进房间啊。
2: 小男孩尿裤子有什么可害羞的呀？这经常的事儿，来来，咱把裤子脱了，来。
0: 你这裤子湿的多难受啊！丹丹，行，丹丹，咱们回房间再换啊。
3: 走走走，咱们进屋，我带你们进屋去。
0: 走，难受吗？丹丹，这样行了吧？ 来，阿姨把裤子给你脱了，还不行啊？好，你自己脱，阿姨背过去啊。脱完了裤子呢，你就直接钻在被窝里睡觉吧，早点睡啊。哎，脱完了吗？阿姨转头了啊。哎，你干嘛又换一条裤子啊？ 你有穿裤子睡觉的习惯？你这人不大，事儿还不少呢。行吧，你睡那张床，我睡这张床，赶紧睡觉吧啊，明天还得早起呢。行了，不管你了啊。哎呀，睡觉喽。

你这孩子不睡觉干嘛呢？哎，你叫小夜灯干嘛呀？我还就不信了，你没这小夜灯就不能睡啊？睡觉去，睡觉去。乖啊，别闹了。

这孩子，你折腾什么呀，丹丹？是不是因为你那边没有插座呀？ 明白了，那你是这张床，阿姨睡那边，醒了吧？好吧，快起来，赶紧睡吧。来，好，睡吧。

0: 进来。
1: 啊，小陈啊，什么时候回来的？
2: 下午。
3: 刚回来就这么忙啊？啊？
4: 有些事儿必须得速战速决呀。有事儿，李叔叔。
1: 啊。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问你，和林小草是怎么回事啊？啊？不是认真的吧？
4: 认真又怎么样？
1: 不是，我是说啊，你得对得住妈妈呀，啊，不，你年轻冲动，这个我理解。你最好给你妈一个合理的解释，好让你妈安心。嗯，
4: 我会给我妈一交代的，但不是现在。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办。
1: 啊，是吗？你忙什么呢？
4: 明儿你就知道了。
1: 好。

来了。快到了啊！哎。

哎，小黄又回来了。丹丹，你知道吗？小夜灯啊是你的宝贝，这个小黄是阿姨的宝贝。虽然阿姨不能像你一样把它抱在手里，可是每当我发愁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我只要看看它，我心里就开心了。颜色好看吗？

0: 刘总早，把这个复印20份通知所有部门经理，一会儿开会。嗯，好的。也通知厉总啊。大家都知道，明年即将动工的美联大厦这个项目，将是我市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无论是它的建筑规模，还是装修标准，将是世界顶级的。现在已经有无数的公司盯着这个项目，谁能够中标？ 这就意味着他将成为这个龙头老大。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大的市场和竞技利益。为了我们公司的未来，我决定参与这次美联大厦的竞标。啊，参与竞标啊！哎呦，对于刘水的这些个雄心壮志，我是挺钦佩的。 不过，刘水啊，这个目标是不是太大了啊？目前我们公司还不具有这样的实力啊。我们现在是没有，但我对我们公司的服务和设计非常有信心。只不过我们现在的装修规格和别人的公司的要求是有差距的。但是为了要增强我们的这个竞争力，我们必须在每个环节上面达到最高的级别。什么呢？就是要做到。
1: 零污染，刘总，可我们的原料供应商达不到零污染呢，那是不是我们应该终止所有的原料合同啊？
0: 这个事情我已经查过了，我核实过了一遍，包括辉煌涂料在内的几家供应商，他们跟我们的合同期再过2个月就到期了，我们将不再续约。对这些不合格的原料，我们必须替换他们。

0: 不，刘帅，听我说，这样太草率了。啊，哪家公司能做到零污染？你这不是异想天开吗？异想天开有什么不好？啊，如果没有牛顿异想天开，我估计现在咱们呀，都不知道有地球吸引力怎么回事。你能不能认真点儿？
1: 我很认真，请坐。
0: 那好，那我告诉你，你这样做对公司无利，我坚决的不同意。您是不同意公司竞标呢，还是不愿意更换供应商啊？
2: 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您还不明白吗？哎，您干嘛那么着急呀？你是替公司的利益发愁呢，还是替你个人的利益发愁啊？
1: 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啊，还有我的利益、公司的利益和你的利益是一致的。
0: 我看未必。辉煌涂料掉了这么大块肥肉。

0: 告诉你吧，我跟辉煌涂料一点关系都没有。
1: 那行了，甭说这些，把这些话留我跟我妈说。

0: 丹丹，你很快呢就能见到奶奶和姑姑了，要听他们的话啊。你看，前面就是了。
1: 嫂子，嫂子，这就是我哥的。
0: 对，他叫当当。
1: 哎，当当，我是你姑姑。
0: 当当，别这样。
1: 嫂子，这孩子是认生是怎么的？
0: 以后再跟你细说吧。对了，你告诉妈我去哪儿了吗？
1: 一提你他就急。
0: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1: 还是什么都不吃，更虚了。
0: 小梅，
1: 嗯，
0: 你陪当当在这儿等着，我不叫你们别进来啊。
1: 哎，
0: 当当，听话啊。
1: 当当，当当，当当，你看看我，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快，待会儿姑姑给你买糖吃，看看我们啊。

0: 您这是何苦呢？您看您把自己饿得都只剩一把骨头了。
1: 我怎么样不用你管。
0: 我偏要管。

0: 妈，我知道你不想活了，你想去北岳峰，可你想过没有，你见了岳峰怎么去跟他交代啊？难道你说你抛下他唯一的骨肉不管，任由你的亲孙子在外边当孤儿，而你却在清闲世界逍遥，您这样对得住岳峰吗？
1: 你说什么？我的亲孙子？
0: 对，您的亲孙子。
1: 他在哪儿啊？啊，
0: 妈，他就在外边，就在门口等着他的奶奶去照顾他，疼他呢。
1: 我要见他，快让他进来。啊，快！
0: 妈，我这煮了碗粥，您先喝了粥，再请您的孙子行吗？
1: 我要见他，我要见他。
0: 妈，您先喝粥吧。
1: 我要先见他。你凭什么不让我见孩子啊你？
0: 妈，您看您现在的样子，您连坐起来都困难，你有力气抱孩子吗？
1: 我的孩子，
0: 妈，
1: 孩子，
0: 您先把粥喝了。

0: 宝宝，
1: 妈，孩子就在外边，他跑不了。你把粥喝完吧，喝完粥，你就有力气照顾他，你就有力气抱。

0: 慢点，孩子呢？孩子，
1: 丹丹，来，
0: 孩子，
1: 见见奶奶。

0: 这是什么？这是近几年我们从辉煌涂料进货的所有价格明细表。我们出的是比辉煌涂料进货的原始价格的5倍。
1: 你知道，我从来不过问公司的业务，有什么事儿去找你厉叔叔商量。
0: 啊，那个辉煌涂料背后的指使人就是厉鲲鹏啊。是吗？他有间自己的公司。你好像一点都不吃惊啊。
1: 也没什么好吃惊的，你厉叔叔辛苦了这么多年，有家自己的公司，也很正常。 您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呀？这是他用了套咱们资金的一个工具，他找了一个亲戚，立成法人，他自己在背后操纵，他提高了我们公司的成本，所有的差价都进了他自己的腰包，他这么多年一直都这么干，他是咱们公司的一个蛀虫。儿子，你能不能答应妈一件事儿？
0: 什么？你就当不知道这件事儿，以后不要再提了，啊？妈，你在说什么？
1: 他是公司的总经理，这件事儿如果传出去，对他影响不好，以后他还怎么管理呀？你还让他接着管公司呢？啊？
0: 如果把他留下，咱们这个家哎，迟早被他毁了。
1: 那你想让我怎么办？大动干戈，满世界宣扬？
2: 她是我丈夫，你是不是之前就知道这件事了？
1: 不知道，我不信。你今天非常不正常，你知道吗？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知道他的所作所为都不是这样的反应啊！我不想有头脑，我只想要我的生活，我只想要个家。 儿子，你为什么不替我想想？你一走就是5年，这些年要不是有鲲鹏，这个家根本就不是家。他一直陪着我，照顾我，难道就因为这点钱，把他所有的付出都一笔勾销吗？
0: 可是他的付出是有目的的，妈。
1: 我不想听。
0: 知道你害怕孤独，以前很多的事是我不对，我以后会好好陪你的。但是咱不能因为你孤独，咱们就把爸爸留下这些产业毁在厉鲲鹏的手里边啊！
1: 你能怎么陪我呀？就算你再有心，可是你有你的生活，你能随时随刻伴在我身边吗？ 你是我儿子，他是我的伴儿，老来伴儿。儿子，妈求你，就给他点面子，这件事你以后不要再提了，行吗？行吗？

0: 哎，你在哪儿啊？还在新阳吗？
1: 我回家了，有事吗？
0: 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问你后来决定怎么样了，把麻烦带回来了。
1: 什么麻烦？
0: 那孩子。啊，带回来了。行吧，那你就继续麻烦吧。
1: 你怎么了？怎么听起来怪怪的？我没事儿。我只是突然之间觉得没意思。突然之间觉得，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拼命，在努力。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对别人来说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到底什么事儿啊？是不是你前几天跟我说的那件生死攸关的大事？
0: 那件事现在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事情了。不说了，没事了啊，就这样吧，你接着麻烦吧。

0: 等等，认识照片里的人吗？他是你爸爸，他叫岳峰，是个很好的人，他很善良。虽然一直在生病，可他总是在为别人着想，不愿意伤害任何人。虽然他也犯过错，也不得已伤害过关心他的人。 可是我知道，他比任何人心里都难过。等等，你一定要像你爸爸一样的善良，但你一定要比他更坚强，要长成一个男子汉，一个顶天立地的、有责任心的男子汉，知道吗？
1: 当当，你干嘛呢？啊！当当，你怎么了？你不喜欢看到爸爸吗？啊？什么声啊？哎呦，这宝宝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2: 没事。
1: 当当，饿了吧？奶奶呀，煮了醪糟，咱们吃饱了，美美的睡一觉啊！走，走了啊！
2: 嫂子到底怎么了？其实我已经受到惩罚。
0: 当当把岳峰的照片给摔碎了。
2: 把照片摔碎了？我怎么觉得这孩子好像不太对劲儿啊？
0: 可能是刚来一个新的环境，还不太适应吧。
2: 你说他不爱说话也就罢了，怎么还摔我哥照片呢？跟我哥是有仇是怎么着？
0: 也许是他妈妈对岳峰的恨太深。
1: 你想到孩子了吧？疯子，别这么说。这醪糟好吃吧？你爸爸小的时候特别爱吃这个，多吃点啊，这可补了啊，甜吧？啊？
3: 我说妈，您身子还这么弱，就不应该下床干活。疼孩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等您身体好了，再给他做些来得及啊。我早就说过了，你别叫我妈，我怎么疼孙子不用你管。行，我知道了，以后啊，我就叫你老太太，行了吧？等等，吃完了没有啊？阿姨把澡水弄好了啊，吃完了赶紧洗澡。坐了这么长时间车啊，身上都有味儿了。
1: 哎哎。
2: 怎么了？怎么了？孩子，别理他，你这是干什么呀？孩子吃的好好的，你这不是添乱吗？
3: 老太太，我妈，你们整天这么逗，有完没完了？这家让不让人待了？我待会儿回公司住，受不了你们。
2: 我可没跟他逗，这还没逗呢，我让孩子吃醪糟，你让孩子洗澡，孩子听谁的呀？你看孩子不吃了吧？洗什么澡啊你？
3: 等等，吃好了吗？吃好了，洗澡去。
2: 快！哎哎哎，去哪儿了？
1: 等等，
2: 等等，你怎么把门关上了？阿姨还没进来呢。厕所。等等，
3: 把门打开。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1: 他没事吧？我看看。哎，我也看看。他在干嘛呢？
3: 他干嘛呢？哎，看，他在洗澡呢。他自己洗啊？他才5岁，怎么这么大能耐啊？就是说呀，我们家小树啊，洗个澡可难了，不把所有的玩具玩个遍是不会出来的。你看，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1: 妈，没事儿，自个儿洗澡呢。这也太能了吧，自己就能洗澡啊？

0: 今晚八点十分，良辰美景。
1: 我内心一直装着另外一个女子。
2: 你不要胡言乱语。你跟婉雪是定了亲的。
3: 她是谁啊？
1: 我不能告诉你。
2: 你是不是疯了？
4: 今日看到的事情不必与人提起。
5: 是。
2: 你怎么来了？
4: 我能不来吗？
0: 今晚八点十分，良辰美景。
6: 我们的派对马上开始。
7: 好快，先一眨眼就是最后一天。
8: 亲爱的客栈，今日

0: 在这个客栈的时间，我们两个人是彼此给予能量和治愈，然后温暖的一个这样的地方，
1: 还送了我们一个惊喜。啊！
2: 太炸了！
1: 缓一缓，缓一缓。
3: 干什么？
4: 明晚十点档，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温情收官，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午间新闻。2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省应急指挥中心调度常德市防汛救灾工作，听取当地雨情灾情及应对处置情况，调度部署失联人员搜救及抢险救灾工作，并与现场救援人员及基层干部视频连线，了解群众受灾和失联人员搜救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
1: 5月16号以来，湖南出现持续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其中，常德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大一轮暴雨洪水过程，石门县、澧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沈晓明指出，要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群众，安顿好转移避险的群众，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临时住所、有干净水喝、有病能及时得到医治，妥善做好遇难群众善后工作，让遇难群众家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要全力以赴加快恢复道路交通、电力、通信，尽快恢复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要加强防范应对新一轮降雨，克服疲劳厌战思想，高度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及时主动发布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凝聚抢险救灾的强大正能量。沈晓明还分别调度了怀化市、邵阳市防汛救灾工作，强调要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防汛抢险救灾各项措施，做到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王道习、李建忠参加。
0: 5月20号7时至21号7时，湘南局地降下暴雨和大暴雨。郴州、永州、株洲、衡阳等地25个县市区、94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湘资源水部分支流涨幅明显，湘江支流涓水湘潭县社部站曾短暂超警。
2: 据湖南气象台预报，今天湘南局地有暴雨，受降雨影响，湘西南、湘中的邵阳、益阳、怀化、娄底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株洲市、郴州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22号至23号，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中，今天白天至晚上，永州、郴州有暴雨。5月22号白天至晚上，怀化、湘西州、常德、岳阳、长沙有暴雨。5月23号白天至晚上，湘西州、张家界、常德有暴雨，单点有大暴雨，需加强暴雨和重叠落区地区的防范应对工作。
0: 5月18号凌晨，石门县突降暴雨，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39.2毫米，突破历史极值。境内泄水水位半小时之内暴涨2米。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学校与洪水赛跑，15分钟成功转移全校341位学生。
3: 凌晨4点55分，索街乡中心学校校长葛向刚接到校应电话，要求密切关注学校旁的泄水水位。这所学校包含完全小学和初中，有341位学生住校。
4: 涨水的那个前一天晚上就没有睡觉，一直关注群里面的通知，考虑到那个时候还没到起床的时间，所以就开始打电话，然后他们就开始起床，开始调度。
3: 5点05分，距离学校最近的完全小学校长魏章喜赶到学校。
5: 这个校门口就是靠那边的位置，我就发现那个水位已经在那个公路上了，就是有往学校蔓延的趋势。大概过了几分钟，水就慢慢的进来了。我们同时就在喊学生，喊值班人员疏散学生。
3: 5点10分，5米开外的泄水开始倾泻涌入学校。与此同时，值班老师们开始在宿舍楼内奔走呼喊：“快起床，迅速撤离！”
6: 然后我们当时都还在睡觉，老师叫我们起床。然后我们当时看了一下手表，5点多，说是不是老师喊错了呀？
7: 但是我们起来之后，然后往楼下看了一眼，就发现，水差不多，水都已经比较高了。然后呢？
8: 还有人吗？还有人吗？
3: 5点20分，宿舍楼4层共341位师生全部转移至教学楼2楼安全地带。 最后一名学生走出宿舍时，浑浊的洪水已经没过他的小腿。20分钟后，大水漫灌，学校一层建筑全部被洪水淹没。
4: 这个线是水淹留下的痕迹，这个高度就是水的高度，和我的身高差不多。我们的孩子很多都比我矮，所以我们的孩子如果是不是及时转出去的话，那每个人都是危险的。
3: 天一亮，救援队的冲锋舟就立刻赶来，孩子们全部被安然无恙地送到就近安置点。随后家长们也都陆续来了，将孩子们接回家。学校的洪水已经退去，不少家长专门带着孩子回到学校，跟老师们一起清扫修复校园，期待着早日复课。
9: 感谢你们啊，昨天就在这里帮着搞一下事，看有事做没有，给我有事做就在这里帮着做一下。
4: 作为学校的负责人，我自己也是走出山里面然后又回到山里面，所以特别的理解山里的孩子读书的不容易，看到我的学生每一个都平平安安，我的心里就变得踏实了。
0: 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红药片区进出的唯一道路被泥石流冲毁，电力和通讯设施也遭到严重破坏，与外界失去联系。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紧急挺进失联村，历经一天一夜的跋涉，成为第一支抵达红药片区的救援队伍。
2: 5月19号晚上7点，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支队长孙浩带领21名指战员，携带攀登绳索、油锯、砍刀、卫星通信设备、无人机等救援装备，在南北镇镇长及本地向导的带领下，赶往炸桑坪村组，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村子已处于断路、断电、断通信的三段隔绝状态，属于完全失联封闭灾区。经过连夜徒步突进，队伍于5月20号凌晨2点30分抵达炸桑坪村组。经过紧急摸排、逐户清查，炸桑坪村组灾前原有居民19人，其中11人已在灾情发生前安全转移，剩余8名村民滞留村内。目前全部人员生命体征平稳，无伤亡情况，现场风险可控。5月20号早8时，队伍继续向西，前往灾情更严重的红药片区。
10: 从外围进入到这个核心区域，大约总共用了8个小时，直线距离可能也就2.7公里，会存在好多的难题，坡度大，啊，这个基本上这个坡度都是八十度。
11: 山上冲下来的大片的乱石堆、山体滑坡一直在没有停。我们今天值守在这里，可以听到我们山谷里一直传出来轰隆的声音。
2: 队员们人均负重30公斤，翻山越岭、趟河谷，不断躲避滑坡，徒步8小时，终于抵达红药片区。队员们没有休息，迅速开展地毯式排查，全力营救受困群众。
10: 啊，我们还出动了无人机，啊，进行喊话，在疑似，存在失联人员的这些地方进行喊话。搜查的范围有30平方公里。每一处我们都不掉以轻心，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这个生命的尊重。
2: 截至今天早上，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仍在当地开展搜救工作，暂未发现失联人员。
0: 本轮极端强降雨，石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当地快速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3.05万余人。
2: 夜幕降临，石门县沼市镇天鹅山村的地质灾害临时集中安置点亮起灯光，志愿者们陪着转移群众唠家常。78岁的李慧兰和老伴儿在安置点已经住了3天。
12: 哎呀，安心安心，
13: 对对对，
12: 那屋里还没那么好。
2: 天鹅山村是

0: 等等，你怎么了？
1: 他这是找什么呢？你在找什么呢？
0: 啊，我知道了。丹丹，你看，是不是在找这个？啊？刚才阿姨收拾东西的时候啊，给放在那个抽屉里了。以后你要找呢，就上那个抽屉里去找，知道了吗？你找什么呢？是不是插头啊？插头在那边，来，阿姨帮你去插。
2: 什么这儿的那儿的？你在干什么呢？
3: 丹丹啊，一直在找她的小夜灯。这孩子可能习惯了不插上小夜灯不会睡觉的。
2: 那赶紧插上啊！
3: 行，那你别闹了啊，听话。

丹丹，记下好了吧？啊，行了，别哭了，乖乖的睡觉啊。波儿姐。

0: 我知道你心里还在怨我，不管我做什么，怎么解释，还是消不了你的恨。现在我把你孙子领回来，你愿意为他好好活着，我就放心了。如果你想赶我走的话，我就走。
1: 大门敞着呢。
0: 你这老太太怎么这么倔呀？我走了，谁照顾当当啊？你眼睛又看不见，你能照顾她吗？再说这孩子不爱说话，要是他头疼脑热的，你能知道吗？万一他磕着碰着，你就不心疼吗？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我留下了。以后我就跟当当睡。 没什么事儿，我不会来烦你的。

0: 小梅，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董事长突然叫我。你要不下午请个假吧，回去盯着。
1: 董事长找你干嘛？
0: 我哪知道啊。中午早点回去啊，一老一小在家我不放心。
1: 哎，
0: 别忘了。哎，小孙，董事长叫我。
1: 去吧。

0: 你怎么知道呢？流水吗？啊，
1: 不，我给家打呢。打给他求救也没用，该说的我还是会说。
0: 董事长，你想说什么就说吧，反正我给刘总请过假，我家里真的有事儿。
1: 还没怎么着呢，就把我儿子搬出来顶撞我。
0: 不是，我那。

0: 因为你跟我儿子待了两天，你就跟他有什么关系了？
1: 我的儿子我了解，就算你使出浑身的本事，
0: 你也得不到你想得到。
2: 董事长，我不向你做什么。
0: 你以为你爸爸过去让的事儿过去就过去了？就算流水一时冲昏了头，不长记性，可我没有忘，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林家干的事儿。有其父必有其母，你们家最拿手的就是背叛。林小草，我告诉你，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2: 董事长，我从来就没想过跟刘水会怎么样，您放心，就算您给我机会，我也不会要。
0: 好，这是你说的。你知道这是谁吗？
3: 比你有条件、比你优秀的女孩子在他身边有的是。我希望你早点明白，我这是为你好，不要对他太上心，否则你会伤心的。
2: 董事长，我现在在放假，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0: 喂，啊？辉煌突然被注销了？怎么那么快呢？怎么可能呢？哎，那个厉坤鹏的表舅呢？对，那个张奎，你马上跟他联系，说我要见他。
1: 我已经联系过了，他失踪了。
0: 失踪了？
2: 村里人说他突然搬了家，所以联系不上。
3: 一定是厉坤鹏动了手脚。我知道了，这个老狐狸。厉坤鹏呢？回来没？
4: 刘总，
3: 你说这刘总怎么还没来啊？
4: 好像有人秘密举报，说我们做假账偷税。他们过来一查，结果真查出来一笔。
3: 怎么会呢？我们公司这方面一向是很规矩的。
4: 可是刘总，那笔账是你签的字。
3: 是什么？我？

0: 你们好。
1: 哎，
0: 刘水。
1: 是刘总是吧？
0: 是。
1: 啊，
2: 你好，
0: 辛苦你们啊。来，请坐，请坐。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是这样的啊，你看，经过我们检查，发现你们公司有偷税漏税的行为，这个账是你签的字吧？
3: 刘总，麻烦您签个字。
4: 像这种东西，不是应该厉坤鹏签的吗？
3: 厉总去分公司了，他说您签也是一样的。
1: 刘总，按照规定啊，你们公司要接受处罚和整改。
4: 我明白，这个都是我们内部的失误，我们一定会处理好的。所有形式的处罚我们都接受。
1: 好，那就好。
5: 同志们，这件事不仅对我们公司的名誉受到了损害，而且让我们公司上了税务局的黑名单。刘副总经理不经过调查核实就贸然签字，这是我们公司造成一个月流动资金的冻结。同志们，这对我们公司是多大的损失啊！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一家人，但是公司有制度，我不能护短呐。刘水，表个态，你说这件事儿该怎么办？

0: 厉总，那刘总手中的竞标项目，
1: 先拿掉。
2: 我有事找你，下班后见个面。厉总，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怎么做了？
2: 您早就计划好了，对不对？从一开始对我好，就是为了要拉拢我，利用我，这一切就是为了陷害流水，是不是？我还真以为您是看着我的能力才对我好，弄了半天，我就是你的一颗棋子啊。
1: 说完了吗？
2: 没有。你现在已经除掉了流水，我也没什么用了。你是不是该除掉我了？
1: 没错，我是处理了流水，可是我在公司大会上提到过你的名字吗？啊，一个字儿都没提。我是全力保护你，难道看不出来吗？啊，还是你压根就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为什么？
1: 你这个傻姑娘啊，啊！难道你看不出来我这么对你好吗？你真的认为我对你那些关心，就像一个老板对一般员工那样关心吗？
2: 李总，
3: 我跟你说了，离开公司就没有什么李总了，你就把我当成一个男人。

0: 刘水，来，爸爸帮你剪。刘水啊，以后呢，在画画的时候啊，一定要拿这个镇纸，把这个画给压住。你看，这样压住它呢，风吹来的时候才不会把画吹走，知道了吧？
1: 哦，知道了，爸爸。
0: 好小子。

0: 当当，你听话啊，别躲了啊，别躲了，奶奶看不见，先擦了屁股再说啊。哎呦！
1: 老太太，没事吧？
0: 哎，没事没事。
1: 当当，你这是干嘛呢？
0: 这孩子拉粑粑不让我擦，哎呀，害得我摔了一跤。
1: 没事，他自己能行。
0: 屁股自己擦，澡自己洗，你说这孩子怎么不让人疼啊？
1: 老太太，我来吧。哎呀，丹丹，来，我帮你擦，我帮你擦。哎，我就知道你会有这么一手。丹丹，擦完屁股记得洗手啊。
0: 躲哪儿去了？
1: 厨房呢。哎，小梅，你怎么才回来？不是让你请假的吗？怎么了？是不是公司有事儿啊？
2: 没事儿，嫂子让我安静会儿吧。
0: 嘿，我的小祖宗，我可逮着你了，还躲不躲了以后啊？你害得奶奶摔了一跤，这膝盖还疼着呢。

0: 没猜你就没走。
1: 刘水啊，我非常理解你对这家公司的感情啊，我只能说一句话，太年轻了。我不是说过吗？做人做事都不能做得太满，要给自己啊留余地。
2: 李公公，你都得逞了，你还要怎么着？

0: 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背后玩的把戏，我不会让你把这家公司给毁了，我不会让你把我家给毁了。脾气还是不改啊？话怎么不中听？什么叫你们家？咱们是一家人，是咱们家。我怎么提醒你，是怕你以后啊。
1: 栽更大的跟头！我告诉你，你不配做我家人。你给我听好了，总有一天，你我之间的账好好的给你算清楚。
2: 刘水啊，你的辞职是你必须要负的责任的。
3: 少他妈跟我装！
1: 装！
3: 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
0: 小人，卑鄙的小人！
1: 够了没？当初你爸爸就是被你气得犯了心脏病，你现在又来气你厉叔叔，你要干什么？你为什么不从你身上找找原因呢？
0: 别提我爸，不配跟我爸比。

对不起，老爸，我没能保护好你的公司，我太没用了，斗不过李坤鹏那条老狐狸。我一直想向你证明，我可以让你骄傲，我有能力。可是这一次，我又让你失望了。对不起。

0: 当当，你干嘛呢？让姑姑看看。
1: 看看嘛，来，
0: 你怎么玩蚂蚁呀？多脏啊！咬人呢！什么
2: 孩子呀？这是
3: 丹丹，丹丹，你这样不对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能咬人的。
4: 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啊！
0: 妈，他咬我，真属狗的，这么野！哎呀，
4: 孩子咬一口就咬一口呗，瞧你龇牙乱叫的，
0: 疼着呢。哎，
4: 他呀，还真不像你哥。你哥他小时候可听话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不犯倔。
0: 妈啊，你说这孩子真是我哥的？
4: 他不是你哥的是谁的呀？
0: 我就是觉得这孩子活得有点离谱。那两天你不吃饭，小枣说带个孩子回来你肯定吃。哎，他真把孩子带来了。你说他会不会根本就没找着孩子，然后随便领个野孩子来糊弄咱们啊？
4: 不会吧，他不会骗咱们吧？那我亲孙子在哪儿啊？
0: 我哪知道啊？
3: 你们说什么呢？我犯得着吗？我随便弄个孩子回来糊弄你们，我图什么呀？这家还有什么可以让我图的？妈，不，老太太，小梅，你们摸摸自己的良心，我起早贪黑的伺候完老的伺候小的，我为的是什么呀？还不是因为我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我希望一家人能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4: 他就随便那么一说，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是什么意思？现在我明白了，从头到尾就是我一头热。你们不但没把我当自己人，连自己的亲孙子都不认。行，丹丹，我们走。
0: 哎，
4: 小草，小草，小草！哎，丹丹，
0: 妈，你干嘛去呀你？
4: 你这死丫头片子，叫什么舌头根子啊？现在我孙子走了怎么办呢？
0: 没准还不是呢。
4: 你还说，还说。
0: 哎妈，
4: 小草，小草，
0: 哎，你这是干嘛去啊？
4: 小草，小草，小草，当当，当当，回来呀！
5: 说岳家人那心都整歪了，自己亲人骨肉都不认，算什么人啊？瞎老婆子他那白骨精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虫。
6: 有完没完呢？
5: 我干什么？我没完。我一看那孩子我就来气，那鼻子眼睛长的跟岳峰一模一样，简直就是翻版。怎么他们还不认啊？拐弯抹角让你养是不是？欺负你好，你太阴险了。
6: 孩子正睡着呢，再说了，你没带孩子回来本来就不高兴，你还在这添堵。
7: 哥，嫂子，我得带孩子在这住两天，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5: 添吧，添，没事。
6: 怎么说话呢？小嫂，你就带孩子踏实的住着啊。我看这孩子怎么一直不说话呀？认生还是害怕呀？
5: 我琢磨是不是哑巴呀？干什么你？
7: 已经查过了，是自闭症。不过明天我得带他去看看。哦，
5: 孩子怎么的？哎。哎，我说这孩子干嘛呢？哎，我说这孩子啊，你撒尿怎么往床上撒呢？啊，你不是让下地吗？不让下地撒尿。
3: 小点声，哥。
5: 这样的孩子。
6: 哎呀，
5: 他说我下地啊？啊？
7: 丹丹，
5: 哭。
7: 丹丹，
6: 大叔。
7: 丹丹没事儿，叔叔跟你开玩笑的。来来来，咱们先下来啊，等换好被子，咱下来。丹丹不哭。丹丹没事儿啊，丹丹不哭，丹丹最乖了，丹丹。放好了，咱们再接着睡，好不好？哎，嫂子，那床单放那儿，我来洗吧。
6: 得了，你赶紧伺候这小祖宗吧。
5: 闭嘴！
7: 小点声。

0: 妈，你没事吧？
1: 咱们家的事儿啊，只要你一掺和，就往坏处走。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你那张嘴，什么叫野种啊？我上手一摸，就是你哥的儿子。
0: 我当时说的时候你也同意的，现在全赖我，真是。

就是这味儿。你闻闻，你哥小时候就是这味儿。

0: 过，当他把牙膏群甩到沟里了。
1: 那你爸呢？
0: 我爸在教育他。
1: 我去看看啊。
2: 你个小兔崽子，牙膏挤的，你想干嘛？造反吗？啊？你挣钱了吗？啊？能卖你牙膏吗？
3: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站起来！站起来！
4: 你小点声，小心吓着孩子。
3: 这孩子他管呢，你看看他弄的。
5: 丹丹，丹丹，为什么不用牙膏刷牙？你是不想刷牙，还是不习惯用这种牙膏啊？
2: 说话！
4: 行了，哥。行，不想刷牙我们就不刷。来，我们洗脸吧。来喽，把脸擦干净了啊。真帅。来，丹丹，吃个鸡蛋，香着呢。你看小树哥哥，来，吃的多香啊！来来来，我们也吃一个。哎
6: 呀，我现在算明白了，月牙为什么不要？那谁能要啊？哎，你是从哪儿把这祖宗弄回来的？
7: 少说两句吧。
6: 树儿，怎么的了？啊，硬成这样。
3: 那鸡蛋怎么一下就吐了呢？吐出来，吐出来！
5: 我吃慢点，小叔。
8: 我可在这
5: 赶紧的。
6: 你这倒霉孩子，你傻吗？做示范，整个吐了，你吐吐吐吐吐吐吐！
4: 来，小叔，吐出来。快！
6: 那把鸡蛋整个吞了。
4: 喝水。
6: 你示范有一口吞的吗？
4: 慢点啊，慢慢吃啊。丹丹，来，咱们不吃鸡蛋，那喝粥好不好？来，吃一小口。来。

0: 那先这样吧，我们先来检查一下嘴，好不好？来，张开嘴，啊，好，啊，张大一点儿，好。哎，对了，好，要不你先在这坐一下啊，我先出去一下啊。
1: 怎么样了，大夫？
0: 这孩子的确有严重的自闭症。
1: 那能不能治好呢？
0: 他不说话是后天环境造成的，不是功能性失语。
1: 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恢复说话。
0: 可以的，他自己想说的时候会张口说的。关键是这孩子的内心能否真正打开。当有一天他相信你了，开始对环境不惧怕，他也许就会给你个惊喜。

0: 妈，我求求你再吃点饭吧。妈，你不会又绝食吧？你可别再吓我了。
1: 真不应该让他把当当带走，当当在他那儿还不得受尽委屈呀、啊、妹妹，你说他会不会把气全撒在孩子身上啊？
0: 哼，这可不好说，当时他对我哥不也是那样，动不动就跟我哥闹，
1: 这可怎么办呢？不能让孩子受了委屈啊，你快把他接回来啊。
0: 啊，当时可是咱们把他赶出去的，现在接回来我怕……
1: 这是你哥的亲骨肉啊，不能让孩子受委屈，你赶紧去，赶紧去，去
0: 吃完饭再说吧。你先吃。
1: 哎呦，我说的话你就听不懂啊？
2: 帮忙给端出去吧，我煎完这个再煎个双面的。
3: 嗯
4: 嗯，伺候祖宗的。
5: 我说伺候祖宗的吗？
4: 给你。

丹丹，你以前用的什么味道的牙膏？来，闻闻。

0: 等等，你告诉阿姨，夜里想撒尿往哪儿撒呀？对了，阿姨呢，把尿盆放在床头，你夜里要想起来撒尿，记住了就撒里边，听到没？行嘞，真乖，先睡觉吧，来。
1: 我妹妹啊，天生是个干保姆的料，你别老掐我。
2: 有你什么夸人的？真是，你看多好啊。
1: 走，回去睡觉。

0: 喂，请问是梁姐吗？我是林小草，我想问您一下，我都半个月没上班了，为什么卡里发的还是全额工资啊？什么？刘总吩咐的？
1: 哎，小草，小草，什么事儿啊？
2: 我找刘总有事儿。
1: 他不在，他已经离开公司了。
0: 什么？
1: 你好，欢迎光临。
0: 你真的不干了？
3: 不想干了。
0: 这不是你家的企业吗？
3: 你搞社会调查呢？啊？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算了，我就想问你，我那么长时间没上班，为什么还有全额的工资啊？
4: 是吗？搞错了吧？给你就拿着呗。
0: 不可能，我问过梁姐，她说是你让她给我的。
4: 林小草同志，
3: 难道给你钱也得向你解释吗？啊，你就可怜可怜我吧，我够累的了。
0: 给你。
3: 哎呦，你有完没完呢？
0: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是我每个月要还你的债。
3: 我不要了，以后的我也不要了。
0: 真的？
5: 高兴吧？哎，是不是心里边特别高兴？特别特别高兴，啊？
0: 不是，我就是觉得你这个人一善良起来。就有问题，你不是那么善良的人。
4: 你爸当年拿公司的钱，
3: 的确是救急，救你老公的急。那我爸呢，也的确答应过他，只是那个时候公司出了一些问题。
4: 我一直把这债记在你的头上。

0: 可是我不知道你经历过那些，我以为你们家里的人都是那些唯利是图的小人。我想惩罚，想替我爸报仇，想把这么多年积压在心里的火给撒出去。 但是我发现，你比我还苦。之前我光顾着发泄，根本没在乎你的感受。我确实很后悔，我不该因为自己的痛苦，而再去伤害别人，尤其伤害一个比我更苦的人。
1: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我这是真心诚意的向你道歉，真的。哎，
0: 那我把你之前赔我的钱都带来了，把这钱还给你，啊？
1: 你觉得我会要吗？
0: 知道你要强，要不然你也不会活到现在。但是我求你，别在我面前逞强，行吗？毕竟你是个女人，啊？哎。
2: 小树，你站住！站住！哎，
3: 张三，走吧，快！哥啊，嫂子，你们这是干嘛呢？
2: 你嫂子要给他洗澡，这孩子属狗的，咬人。
3: 这才刚多大呀，就知道害臊了。
4: 你还笑？
3: 怎么，不能笑啊？我说你们挺逗的，小孩不想洗澡就不洗呗，把你们累成这样，至于吗？走。
2: 爸，
3: 叨叨真的很可怕。
2: 有可怕吗？
3: 这么多好玩的玩具呀！要我小的时候有这么多玩具，我就每天都洗澡。你看，还有什么？有鱼，有小猫，有乌龟。哎，还有游艇，红色的、黑色的，怎么样？玩不玩啊？来，你代表红色，我代表黑色，比赛好不好？嘘。 撞上很危险的，撞到就会沉下去了，就会沉没了。进来玩吧，等等，来，进来吧，坐进去吧。哎，真乖，行了，来来来，等等，好了，坐下，荡荡。

0: 爸爸。
1: 啊。
0: 我也好想你帮我洗澡。
1: 你不是刚洗过吗？
2: 发现小草弄孩子挺有一套。
3: 小草对着孩子就跟亲儿子一样，可毕竟不是他的呀。
0: 那就养成亲的呗。哼！
1: 大人说话，小孩少插嘴啊！他说话哪有你？看，
4: 妈。
5: 哎，你在公司碰。

0: 见他了吗？没问问他当当怎么样了？
1: 我就没跟他说话。妈，
2: 哎呀，你要急死我呀！我一天见不着这孩子啊，我心里头就五脊六兽的。
1: 你瞎急什么呀？你吃点东西吧。我告诉你妈，我可想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办法。这当当跟我哥是不是亲生父子关系，能查出来。
2: 父子关系？怎么回事啊？
1: 你是不是还留着我哥的头发呢？
2: 啊，
1: 这不就得了？妈，你快吃吧，吃完我告诉你。快，吃点吧，妈。
2: 吃不下，吃不下。
1: 哎呦，你看你又来了。

0: 哎呦，怎么哭了呀？啊？咱还是不是男子汉啊？这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呀？来来，叔叔把你扶起来，不哭啊！哎，不哭不哭。你看那树底下，那小丫头啊，笑话你呢，多客气呀！啊，看不起你。对了，好样的，赶紧的，冲她笑笑啊！被这么一个小东西瞧不起，丢人。哎，好样的。有什么了不起啊？是不是？哎，
1: 刘总，你怎么在这儿？
0: 什么叫做缘分呢？小伙子叫什么名啊？
1: 他叫当当。
0: 当当，当那个当，当那个当，当那个当。
1: 你怎么让他不哭的？
0: 你问那么多干嘛呀？这是咱男人之间的秘密。咱不告诉他，是不是？哎，记住了啊，咱千万别为失去的东西掉眼泪，不值得。走了就走了，还有更好的呢。
1: 你跟孩子说这些，他哪听得懂啊？
0: 哎呦，你可千万别把咱们当孩子，我们心里可明白着呢。这孩子一看就聪明、成熟，比你强，是吧，当当？

0: 他跑去公园找林小草了，还有一个孩子，三根玩的挺高兴的。他没有和新娘方面联系吗？没有，他好像挺颓废的样子。李总，他毕竟是个公子哥，你也太高看他了。不是我高看他，而是这小子含而不露。
1: 嫂子，啊，啊！哎呀，早让你哥去买了，他老忘，我瞧瞧还有没有啊。哟，这是哪年的？是不是过期了？
2: 没事儿，能用。
1: 小草，这还是去年你哥在厂子的时候发的呢，扔了吧。
2: 又不是吃的，过期没事儿。

0: 嫂子，哎，做饭呢，我帮你吧。
1: 你算了吧，刚洗完澡，别弄脏了。过了期的浴液你也敢用，你就凑合自己吧，看谁敢娶你。
0: 意识到自己说错了吧？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掌嘴。
1: 小嫂，你考虑过以后的事吗？
0: 春嫂子，你又来了，刚才白掌嘴了你。
1: 你呀，一说到正经事儿就嬉皮笑脸的，说你没心没肺吧，你还什么事都想着。
0: 行了，嫂子，你做你的菜吧。

0: 再来一口。嗯。怎么，想回屋啊？不吃了。行，哥嫂子，那你们慢吃吧，我先带当当回屋了啊。咱们回屋去了。
1: 哟，这铁树开花，公鸡下蛋啊！小叔，哎，你说准了。
2: 我说准什么了？
1: 你说什么了？你吃吧，
3: 大口吃肉啊，长个。
0: 嗯，真乖。好了。好，走吧。
3: 也怪了哈，过了一宿，小狼崽子养成人味了。
0: 哥，你怎么说话的呀？
4: 你呀，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2: 我知道。
0: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呀？来来来，坐下来，你好好说。
2: 因为你对他好了。
0: 这还用你说呀？我早就对他好了，可他不照样不理我吗？
3: 哼，悔大错误了，酷刑伺候。
4: 哎，你今天跟往常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啊！
3: 啊！
0: 嫂子，那瓶玉液呢？
4: 过期了，我让你哥给他扔了。
0: 给扔了？啊！你扔了干嘛呀？
3: 过期了。
4: 是啊。
3: 怎么了？啊？

醒醒，醒醒，一会儿再睡。阿姨要问你一个问题，来，等等，你只要点头或者摇头就行。阿姨今天用的沐浴露，是不是跟以前妈妈用的一模一样，一样的味道？ 阿姨明白了，阿姨以后啊，一直用这个牌子的浴盐。

0: 哎，要说这孩子记性可真好，连他妈妈的味道还能记得。指导员，急救我！
1: 烦死了！哎呀！
0: 我最讨厌那种趁人之危。
1: 落井下石的人呐！刘总啊，我说你也是干大事的人，你成天花这么几个小时跟当当玩，你得损失多少钱呀？
0: 真俗，就知道钱。我投降。
1: 说句实话啊，可你也不能总是这么闲着呀，凭你的条件，找份工作很容易的。
0: 我不找，我不找。那你怎么养活自己呢？我妈咪给我呗。啊，又是一错。哎呀，
1: 见过吃白饭的，还没见过你这么理直气壮吃白饭的。
0: 今天，我就让你们两个见识见识。

0: 你知道吗？我呀，
1: 哎，
0: 最烦一种人。
1: 什么呀？
0: 就是那种受了点挫折就再也爬不起来，整天唉声叹气、怨天尤人、游手好闲还理直气壮的那种人。
1: 你就直说最烦我得了。
0: 我可不敢。
1: 拿。讨厌，革命工作还没做完呢。来吧，影响我们战斗。
0: 我哪敢？

0: 等等，哎，不玩了，我投降啊！走走走，一会儿输战死，行吗？你打骂去啊，打骂骂去啊！
1: 行，我知道了。刘总。
2: 等等，刚才是不是让你打谁来着？
1: 看来李坤博这小子对我还是不放心啊。得找个机会让他彻底对我死刑。
2: 是。
1: 你听好了啊。
2: 好，
1: 赶紧回去吧。
2: 好，明白。
3: 知道员，我又回来了。哎呀，不行啊！哎，你们在搞什么鬼啊？怎么弄得跟地下党接头一样？
4: 就是接头啊！你看，我这不都快死了，要牺牲了。为了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
1: 哎，对。
4: 天气不对，哎，要下雨，等等，跑啊，下雨了，哎呀，
5: 快点，快跑啊！
4: 哇！
6: 哎呀，别挡了，挡也没有用。快快快快快！这都湿透了，干嘛再感冒了？没事，先下去挪挪吧啊！哎，
7: 真不愧是公子哥啊，这房间比出窝还乱。
6: 你怎么不请个人收拾一下呀？收拾了他还得乱吧，对吧？索性啊，咱们就不收拾，让他乱。 看他能乱到什么程度，对吧？哎，来，那个衣服换换。
7: 不用了，
6: 新的没拆过，你看。哎。

0: 后一个徽章了。如果救了他，也许他会告诉我们呢。好吧，那就赶快去救他。
1: 啊，那是……
2: 你还会熨衣服呢，没想到啊。
3: 哼，你没想到的事儿多着呢。
0: 绝对错不了。跟我们在
3: 一人在国外，只能自己照顾自己。要不然的话，早就饿死了。
2: 那你干嘛不请个保姆啊？你们家又不缺钱。
3: 我们家有钱跟我有关系吗？
0: 果然，这里果然是靠城市来产生能量的。
2: 对了，今天
0: 也就是说，只要更改墙壁上的，
2: 是当当的生日，
0: 就可以决定关灯或者是开灯。也许摸摸这里。
3: 哦，好啊，那得好好庆祝一下，是不是？
2: 要不到我们家来吧，当当一定很开心的，对不？当当，
0: 是就可以控制一切的开关了。这种事情电脑是办不到的吧？我也不知道。
3: 谢谢。
2: 来，当当，你也喝姜汤。
0: 具体化的世界，
3: 哎，
0: 这只是我的猜测罢了。
4: 我记得你以前也说过同样的话，对
0: 吗？我只是一个资料世界，那我也是其中的一部。
3: 行，我知道了。
0: 每个时空只有资料的存在，没有时间。
3: 哎，外面也不下雨了，要不你们先送个当回去吧。
1: 不会一样了。
2: 你有急事啊？
0: 这个说法很接近真相。
5: 我演戏去。
6: 麻烦您出去，再见了。
5: 都别拉我！
6: 叫保安了。
5: 什么都没，别吃。
3: 走，不是什么。

0: 没事儿，他还小嘛。啊，
1: 我没这儿子，这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2: 干什么鬼鬼祟祟的？
3: 今天晚上我有一个特别的计划。
2: 什么？
3: 谁要是能把当当逗乐了，谁就是我们家的大功臣。
2: 这不行，这太难，他俩玩。
3: 哥，你怎么这样啊？一点也不配合。
4: 姑，有什么奖励？
3: 当然有奖励了，谁要是能逗他乐呢，姑姑就送他一件礼物。
5: 真的？
4: 我要汽车。
3: 口气还挺大的。
5: 这小子。
6: 第一个节目，男声独唱，伴舞。金孔雀，预备，开始。
3: 开始，
5: 来。

0: 好，哎，小叔你太有才了。第二个节目，
1: 来来来来来，
0: 预备起，一。

0: 三二一，好，好，好，哎，二，
1: 别吧，啊，
2: 抬头，
1: 哎呦，好，
0: 抬头，
1: 好，好，哎，
3: 四川变脸，当当看，我是没办法。

0: 我就不信了。咱们拿出，咱们最后一个。
1: 哦，对对对对，杀手锏。

0: 那个当当，劝他住吧。当当，那小树，来，我们大家一起去，
1: 来
0: 帮当当劝了。
1: 来来 来，一
0: 二
1: 三。
0: 三哦，
2: 小树，你干嘛呢？就知道闯祸。
3: 哎呀，我们同学都是这样玩的嘛。

0: 笑，
1: 别笑了，
0: 笑，
1: 笑了。
0: 小叔，小叔，抹他，抹他，
2: 轻点啊，别摔倒了。
1: 来来来，
0: 哎呀，不容易呀。
1: 别让。
0: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
0: 快快快！哦，来来来来来，小叔，
1: 快过来，
0: 给你个，给你个，
1: 给你们俩，
0: 走走。
3: 刘叔，这可是你最爱吃的，爸爸特意给你准备的。
4: 爸，
3: 哎，慢点，慢点，
5: 慢点啊！
3: 哎，好，
4: 快点！耶耶！
6: 来了怎么不上去啊？
7: 我来还衣服的，怕打扰你们。
8: 这应该是你们家里边最幸福的时候。
6: 你没事吧？
8: 没事儿。好好给当当过生日吧。
7: 这是我给他买的生日礼物。
6: 谢谢啊。
7: 我走了。

0: 小谢，小谢，你在干嘛呀？
1: 我在等一个一起看演唱会的朋友。
0: 那我们一起吧。
2: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1: 可是我们还不熟哎。
0: 没事儿，等看完演唱会，我们就……
3: 行了，行了。
4: 快点吃，不然等会儿赶不上演唱会啊！
5: 5月30日来湘潭，好吃好听，不用等。
6: 5月30日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8:10，良辰美景。
8: 我内心一直装着另外一个女子。
9: 你不要胡言乱语。你跟婉雪是定了亲的。
10: 她是谁啊？
8: 我不能告诉你。
9: 你是不是疯了？
11: 今日看到的事情不必与人提起。
12: 是。
9: 你怎么来了？
11: 我能不来吗？
6: 今晚8:10，良辰美景。
13: 欢迎到北极圈。
14: 我们要体验小龙虾冰壶。
15: 帮我们拍照，滑稽的。荒谬一点，搞笑搞笑，
16: 怎么那么可爱？
17: 还得把这个洗。
14: 你别干了，现在洗洗完道还得洗，又费洗洁精又费。我来弄好吗？你歇一会儿。
17: 你自己能弄得了吗？
14: 你歇一会儿，好烦啊！
13: 我48岁才生的米粒，做了2次手术，那医生也说不知道这个感染会不会好，因为你猜测不到。
17: 哇，那很危险。
18: 哦，我看见了，
17: 我美死了，这个激光
13: 太 lucky 太幸运了。
19: 希望未来我和我的老婆幸福每一天。
20: 我想让时间再慢一点，能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再久一点。
21: 我们走到哪儿，那就是我们在当下最美的结婚照。
17: 受到老天的祝福一样的那种感觉。
6: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8: 亲爱的客栈，你最灿烂。
22: 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思，多感受一些这种自然界中美好的事情的发生吧。
17: 可以。
23: 客人因为这趟旅程感受到了一种快乐，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收获了。
24: 我觉得亲爱的客栈在做一件很有爱的事情，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找到一个自我释放的空间。
25: 这个客栈不仅仅是让你住的舒适，他希望你也能够很充实的度过一天或者2天。
18: 我们共享瑞。
26: 这个客栈里面洋溢着热情，这个热情不是那种虚伪的客套，而是那种真的愿意在当下共同度过一段时光。
27: 所有的陌生最终都会变成熟悉，所有的辛苦最终你甚至有些不舍。
28: 抱一下再走吧。江湖
29: 再见。
18: 江湖再见。
30: 一定要开心哦。谢谢谢谢。
31: 我们有一颗真挚热忱的心奉献给我们的客人们。
6: 明晚10:00，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温情收官。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32: 哎呀，他这么大了啊，不会有事的。
33: 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30: 我从来没见过的他这么自暴自弃。
32: 你呀，还是放不下他。
30: 毕竟是我的孩子。他这么一闹，弄得我这心里都别扭死了。他怎么那么说我呢？还有他那么说你。这孩子不懂事，你别往心里去。
32: 我倒没什么。哎，我这两天啊在琢磨，你看流水这孩子吧，这些年都生活在国外，他的这个思维呀，跟国内的孩子哎想的不一样。我想，还是把他送出去好。
30: 那，公司不是还等着他继承呢吗？
32: 你得尊重孩子的想法，是吧？他兴趣不在这儿啊。你儿子心重。我觉得你呀，去找他谈谈，你问问他到底想干什么，是吧？这么年纪轻轻的，总这么待着，不那么回事儿啊，你说是不是？
0: 丹丹，你爱吃什么口味的冰淇淋啊？草莓的、绿豆的，还是红豆的？
1: 嫂子，当当，当当，当当跟小姑回家好不好？
0: 当当，你先回去吧。
1: 当当，当当，嫂子，嫂子，
0: 你干嘛来了？
1: 对不起，嫂子，我那天不应该说那些话。
0: 你说什么话了？
1: 就说当当是你从外面找来的野孩子糊弄我们那句。
0: 你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了？不过现在跟你们家没关系了。我带着当当，不碍你们事儿吧？
1: 嫂子，你就别说风凉话了，我求求你了，把当当带回家吧。
0: 那可不行，我不能让妈带一个野孩子，让别人笑话呀。我可不干这种缺心眼的事儿。
1: 哎呀，嫂子，我查过了，当当是我哥的亲儿子。
0: 什么？你查过了？你怎么查的？
1: 我妈不是还留着当年我哥的头发吗？我就托了个朋友，做了个 DNA 鉴定，当当是我哥的亲儿子。
0: DNA 鉴定？你们还挺费心的啊。不过幸亏你们查出来了。要不然啊，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不过我说叶小梅，我真的不明白，你们家的人怎么个个生性多疑，总是不相信别人，老觉得别人会害你们一样。
1: 嫂子，你就别说了。总之，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求求你了，把当当带回去吧。现在我妈每天都骂我，我下班都不敢回家。嫂子，我求你了。当当，当当，跟小姑去买雪糕好不好？嗯，当当，走吧，走吧，真乖。

走喽。嫂子，回家吧。

0: 妈，妈，你看谁来了？
1: 当当，是当当回来了吧？啊，
0: 来，
1: 当当，当当，哎呀，当当，啊，真的是你呀！想死奶奶了，你可让我想死了。奶奶给你做了一桌子好菜，梅梅，快带她进屋里去吃，快快快啊，走，
0: 妈，
1: 进屋啊。
0: 还有嫂子呢，走，当当，跟小郭吃饭去了。
2: 老太太，你要是想轰我走，就早说。以后我就再也不进这个家门。
0: 嫂子，进去吃吧。桌上有四副碗筷呢，妈都给你准备好了。走吧。

0: 你要干嘛？
1: 你说呢？你好大的本事，你让妈是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你是不是盼着我早点死？
0: 我没那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你知道你那天喝醉酒胡闹的时候，那这心里有多难受吗？你还那么无理的指责我，还提到你爸爸。
0: 对不起妈。行了，别哭啊，干嘛呀？
1: 你立叔叔让我尊重你的选择，说要让你出国发展。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心里是想让你留在我身边的。
0: 什么？立坤芒想把我送到国外去？
1: 这下你满意了吧？
0: 我不干啊！我哪都不去，还想让我出去？我吃不了那苦。
1: 我就知道你会说这话。你厉叔叔说你心重，想事想得多，还让我过来问问你的意思。看来他还是不了解你啊。好了，别闹了。以后缺钱什么的跟妈要，啊，以后好好过日子。
0: 那你再给我张卡呗。
1: 你可从来没主动跟妈要过钱。
0: 你看，你看，你看，刚才不是你说的吗？缺钱问你要，你看那么多废话。
1: 你是越来越不像话了。爸爸要看到你这样得多伤心
0: 啊。那你就当白养我这个儿子吧，啊。

0: 去了。他不想出国，为什么呀？
1: 你以为他心高气傲啊？你错了。他呀，怕吃苦，这不又管我要钱呢。
0: 咱们养着他。
1: 什么？
0: 我是说，我养着你们母子俩，什么事儿都不用你们干。
1: 那就太辛苦你了。

我的宝宝，哎呦，我的乖宝宝，以后啊，你可不能离开奶奶了，谁拉你都不能走。他打你没？让我摸摸。这儿疼吗？不疼。这儿呢？这儿。这儿疼不疼啊？这儿。啊，不疼就好。我跟你说呀，小草啊，她不是你亲妈，你爸就是被她逼死的。你可是咱们岳家的人呢，等你长大了，一定要替你爸爸报仇。记住没？记住了啊。睡吧。小风轻轻吹呀，小鸟滴滴叫，小狗。

0: 当当，你干嘛？哎，当当，哎，你干什么你？给我放下！这坏东西，你干什么你？你给我站住！
1: 你给我过来，你过来！
2: 你这大人怎么回事啊？怎么和孩子一般见识啊？
0: 这个坏小子也不知道怎么了，把我刚洗好的衣服弄脏了，还呲了我一身的水。
2: 脏了再洗呗。哎呦，我的宝宝，累了吧？快屋里歇会儿，歇会儿啊！
3: 照咱妹妹这么说呀，这还真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出的事儿。
4: 关键啊，不是这个，是这事儿它说明了什么？
5: 那当当是你亲生的吗？不是吧？跟你有什么关系？没有吧？啊？你说你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了，将来有你后悔的时候。
3: 你别说的这么严重，什么事儿一到你嘴里就变味儿。
4: 那我妹妹养了只白眼狼。
0: 行了哥，你别说了，是不是狼我心里清楚。
5: 哎呀，你说当当这表现背后肯定有人指使，现在当务之急是跟岳家断绝一切关系啊。你喜欢孩子，想要个孩子，这都没错，咱找个好人家嫁了，自个儿生一个比什么都强。
0: 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他就是头狼啊，我也给他变成小白兔。
5: 那我说半天白说是吧？

0: 奶奶跟你说的，一定要记住了，是谁逼死你亲爸爸？记住了啊！还有，小草是你亲妈吗？哦，我的好宝宝，真招人疼，真是奶奶的好孩子，记住了啊！
1: 等等，你这孩子瞎学什么？是谁把你带进来的？是谁每天好吃好喝的伺候你？我说老太太，你想干什么呀？
0: 你没事教孩子这些干嘛？你是不是想要当他恨我一辈子啊？
2: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0: 不，我真的不明白。我都快把心掏出来了，你们为什么总是这样对我？为什么？等等，你别哭了。
2: 不哭不哭，
0: 我叫你没良心，我叫你学坏。
2: 干什么？
0: 我叫你不学好。
2: 干什么呀你？
0: 等等，你给我过来。 你给我走！
2: 你带他去哪儿啊？
0: 我要带他去见他爸爸，行不行啊？走。

玉凤，我带你儿子来看你了。当当，你好好的看看你爸爸，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他很懂得心疼人，体贴人，记得所有人对他的好，处处都替人着想。其实啊，你应该叫我妈妈的。如果你爸爸还在，他一定会让你这么叫我，他一定不会让你欺负妈妈，一定不会叫你记恨妈妈。等等，别怕，你走近点，让你爸爸好好看看你。

0: 这住的什么饭呢？人牙都快崩了。您是不是吃到沙子了？我再给您盛一碗。
1: 不吃不吃了，这不诚心要害我吗？我怎么着了？您又看我不顺眼？这饭硬吗？您是不是一天不找我茬难受啊？
0: 这么着吧，我今天就站这儿，您心里有什么火，您尽管撒，我接着行了吧？
1: 我说什么了？我也没冲你。
0: 您还要说什么呀？您当我傻听不明白呀？

0: 别打了，别打了！哎呦，小夜灯坏了是吧？没事，当当别哭，再给你买一个。
1: 当当，哎呀，球球，你怎么欺负当当啊？
2: 这怎么说话呢？谁欺负谁啊？
1: 肯定是球球欺负当当啊！
0: 行了，甭管谁欺负谁，小孩打架是经常的事儿。算了吧，球球爸把球球带回去吧。
1: 看把我儿子鼻血都打出来了，缺教养的东西。你谁缺教养啊？你孩子打架不说孩子，你怎么骂人呢你？谁缺教养啊？
3: 我骂谁了？
1: 谁缺教养啊？
3: 行了，你们别吵了，大家都是街坊邻居，为这点事儿吵不值当。行了，走吧。
1: 妈，咱们回去吧。
4: 丹丹，
3: 欺负人吗？这没爸的孩子，天生就野，缺管教，你们要管不了。
5: 我帮你们来管，好吧？
6: 你给我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5: 我说什么了？孩子吵架，大人还插一嘴啊？你上梁不正下梁歪，懂吗？
6: 谁上梁不正下梁歪了？
5: 就你，我
6: 什么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啊！
5: 你跟我说清楚了，
6: 小孩不懂事，可以管教，你个大人也跟着犯浑吗？我告诉你，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也是个男人吗？
5: 哎呀，你就道句歉吧。你刚才说的是人话吗？你啊？
3: 程程，我认错。
5: 前面是我不对，小草，请你原谅，松手，松手。
6: 我不，你要不跟我婆婆道歉，你交代我对你不客气。
5: 我跟你说，让你道歉你就道歉，他记起来啊，你不是他的个儿。哎，大妈，前面我说的话多有得罪，对不起，我向你道歉，道歉，啊？小草，你就放开他吧。
6: 你说你以后呢？走，儿子。哎，你儿媳妇够厉害的了啊！往后啊，没人敢欺负你们家了。哎，她跟你在家也这么厉害吗？哼，她敢！你慢点啊。
7: 谁跑哪儿去了呀？

0: 等等，乖啊，受了伤呢，抹这个就会好的。任何伤口啊，只要抹这个都能好得快，知道吗？林依然啊，马上就不疼了。好了，
1: 风也风够了，
0: 该睡觉了啊。等睡好了觉呢，明天咱们再接着缝，好不好？
2: 怎么跟孩子说话呢？少瞪我啊！
0: 我说老太太，你是真看不见还是假看不见啊？
2: 我就是断了气，你做亏心事我也知道。当当，今天晚上跟奶奶睡啊，走。

0: 当当，快躺下睡觉。你看这么晚了，小孩怎么不睡觉啊？干嘛去啊？干嘛去啊？跑哪儿去了？哎呦，你坐在这儿干什么呀？
1: 哎呦，奶奶抱啊！
0: 哎呦，哭什么呀？你听奶奶话，跟奶奶睡觉啊！哎呀，你看都多晚了。
2: 怎么了？
0: 哎呦呵，哎，你看他不睡觉啊。
2: 丹丹，是不是没有小夜灯，睡不着觉啊？啊！
0: 我就不信这个邪，这臭毛病早改比晚改好。当当，跟奶奶睡觉，睡觉啊！哎，
2: 妈，他没有小夜灯是不会睡的，您就别费这劲了。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么晚了，上哪儿买灯去啊？
2: 我去找找吧。丹丹，

0: 当当，你说这开着灯，这多浪费电呢，咱家也没钱，是不是啊？听奶奶话，奶奶喊一二三你就上床，不上床奶奶就生气了啊。
1: 几点钟了？都关门了。
2: 大爷，我有急用。哎，我求求您了，大爷，求求您了，大爷。
3: 哎，哎。想不到你还有夜游的习惯呢。
0: 当当，你的夜灯啊，一会儿就买回来。你先跟我回屋里睡觉好不好啊？乖，啊，啊。哎，你也是累人的命啊，这深更半夜的。你让他去哪儿买灯啊？
3: 走吧，下车吧。

0: 你不是要买灯吗？
1: 这门都关着，怎么买啊？
2: 刘总，
1: 哎，哎呀，
2: 你来的比我还快，
1: 麻烦你了。
2: 没事，
1: 谢谢啊。
2: 不客气，
1: 走吧，进去吧。

0: 就喊，你来接我。
1: 嘿，
0: 我问你啊，你是不是半夜都不睡觉的？是不是过了12点就特别精神，然后开车出来游荡？
1: 我有病啊我。
0: 我看你病得还不轻呢。
1: 哎，什么？
0: 这个小夜灯跟当当的一模一样哎、
1: 啊、对对对，行啊，当当有你这么一个妈知足吧。
0: 可惜啊，当当没把我当妈。这个多少钱啊？
1: 什么多少钱啊？你看现在有人收钱吗？啊，
0: 那我白拿啊。
1: 记我账上，走吧。
0: 不行刘总，这个公是公私是私，这还得算清楚吧。
1: 你平不平啊？从你工资里面扣，讨厌。
0: 哎，那行，那你千万记得一定要从我工资里扣啊，你别忘了。扣多少啊？多少钱来着？
2: 咱回屋里等成不成啊？在外面受了凉怎么办呢？哎呀，这孩子活脱脱的叫人受累的命，你也就是摊上了他了。要是换了别的后妈，早就把你扔出去了。
0: 给你买了个一模一样的小夜灯，这下可以睡觉了吧？啊，走！哎呀，睡觉去喽！
2: 哎呀，这可买回来了，要不然这一晚上可怎么办呢？睡了，
3: 睡了。睡得可香了，
2: 这折腾大半夜了，你抓紧时间去睡吧。
3: 有什么事叫我啊？

0: 哇，当当，钻石钻石亮晶晶，好漂亮啊！
1: 来看看，哎，不能摸的，人家不让摸。
0: 谁拦着了？
1: 当当，
0: 人家又没着急，你着什么急呀？

嗯，好看吗？好看啊，我也觉得好看。我跟你说啊，以后啊，你那小夜灯啊，甭带了啊，想看灯，叔叔带你去看。自己看去吧，啊，随便摸。

0: 怎么办？这得多少钱呀？
1: 小声点，一惊一乍干嘛呀？你看把孩子吓着。等等，等等，来来来来，
2: 咱别看了啊、哦。没关系，咱有办法，是吧？
0: 有什么办法？

0: 啊，还想着刚才那灯的事儿吗？
1: 我说你这人啊，一点公德心都没有，把我们家当当教坏了。

0: 你放这儿就行了吧。没事，来了我来就好了。哎，你放这儿就行。
1: 放哪儿？
0: 就放这儿。
1: 啊，放这儿啊。
0: 谢谢你啊，小王。
1: 没事，以后有这事儿就叫我就好了啊。
0: 你工作那么忙，我怎么好意思老麻烦你呢？
1: 哪儿都坏。哎，小梅还没回来？
0: 啊，应该快回来了吧。
1: 啊，行，那要不我先走了。
0: 啊。
1: 哎，阿姨好。
0: 这是当当吧？
2: 对，是当当，是小王吧？辛苦了啊！
1: 你瞧，阿姨，骂人都不带脏字儿的。
0: 我什么时候骂你了？
1: 没有，阿姨，开玩笑的。
0: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
1: 没事，
0: 你看我这张嘴。
1: 没事，屋里喝水，喝水。
0: 不喝了，不喝了，
1: 喝点水吧。
0: 我
1: 还有急事儿，要不我先走了，改天再来看你们。
0: 不行不行，屋里坐，我给你倒水去啊。
1: 我走了，我走了。
0: 快来快来，喝水喝水。
1: 没事，改天我过来啊。
0: 好，谢谢啊。
3: 哟，大警察居然有功夫关心起我们家来了，你不是比我？

0: 发了两张电影票，那个你要是不愿意跟我看，那你找别人好了，两张都给你。
1: 你站着干什么？怎么不送送人家呀？啊！
2: 行了妈，咱别瞎掺和了，人家不差这口水。行了妈，进去吧。啊，
3: 几点的？这不就一会儿了吗？
0: 啊，是吗？啊，真是啊！
3: 你现在给我两张电影票，你让我找谁去啊？
0: 说的也是啊，那怎么办？
3: 你说怎么办？
0: 那要不委屈你陪我看？
3: 美的你，给。
0: 行啊。
2: 你好。
4: 你好。
2: 我是想来问，昨天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个水晶灯给弄坏了？
4: 啊，是啊。
2: 不好意思啊，那是我们家孩子给弄坏的，当时我身上没带钱，所以没好意思跟你们讲，真的很抱歉。您看这得赔多少钱吧？
4: 哈，这个不用您赔，刘先生早晨已经来赔过了。
2: 什么？
4: 是啊，按照我们和刘先生合作关系来说，其实不用赔也没什么。可是他非得赔给我们，实在是太热情了。
2: 是吗？那麻烦你们了。啊，
4: 不客气。
5: 喂，喂，说话。
2: 我错怪你了，没想到你是个负责任的人。
5: 又什么事找你了啊？这么拐着弯的骂我？
2: 我现在灯去城呢，人家说你已经赔过钱了。
5: 没事没事，这个主要是无法面对你那炯炯有神的道德谴责目光啊，是深深的被你感化了。
2: 你少来，你别跟我开玩笑啊。不过我还是替孩子谢谢你了。
5: 来。替孩子谢我。

小草你好，我又打搅你的生活了吧？上次你能把孩子带走，让我们这些岳峰的老同学都感慨不已。我们无法感受到是什么让你面对那个孩子，但是每个人都为你所做的一切而感动。我不得不提一下杜鹃了，她现在在精神病院里接受治疗，已经到了关键的阶段。杜鹃有的时候会想孩子，她最不配合治疗的时候，也就是她最响当当的时候。我去看她，她疯了一样地拽着我，请求我把当当带到她面前，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同时我又为一个母亲如此想见到自己的亲生骨肉却不能相见而悲伤。医生说如果他要恢复得快一些，要从恍惚中振作起来的话，需要一个力量。小草，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帮助他度过这一关呢？

听话啊，来乐一个，乐一个，一二三，哎，再拍一张。等等，你别跑啊，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哎，哎，你看这儿，看这儿，哎，你别动啊，哎，你过来，过来，过来，别挡着呀。

把箱子放下，等等，再拍一张。阿姨给你吃糖好不好？给你买糖吃。这孩子，你怎么这么能跑啊？阿姨追不上你了。哎，吃饭吗？

0: 小韩，
1: 哎，小草，真没想到你能来。
2: 杜鹃怎么样了？我能帮她做什么？
1: 医生说她现在精神恍惚，提不起劲儿来。
2: 那你带我去看看她吧。
1: 好，走。

0: 杜鹃姐，你还记得我吗？咱们见过面的，我就是那个把当当带走的人，记得吗？
1: 当当，我的儿子呢？我的儿子在哪儿？
0: 杜鹃姐别急，当当啊，一时半会儿来不了，不过我把他的照片带来了，
1: 照片，快快给我，你看。
0: 这是他吃饭时候的样子，吃的鸡蛋，看见没？太可爱了。这是他睡觉时候的样子。嗯，这张哪是小夜灯？
1: 啊，灯灯，就是这个灯。
0: 说起小夜灯啊，一开始我觉得特别奇怪，你说他为什么一直拿着灯跑来跑去，就是不肯睡觉呢？
2: 所以呀，我就赶紧把小夜灯插上。奇怪啊，只要这小夜灯一亮，他就睡得特别踏实。不过这孩子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习惯，比如说，他喜欢吃单面煎的荷包蛋，嗯，还有他喜欢用水果味的牙膏，水蜜桃味的，还有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床底下要放个夜壶，还有他洗澡的时候，
3: 得放几个玩具，对不对？
0: 一定要加，唐老鸭和米老鼠，他最喜欢了。是吗？嗯。你都知道了？嗯。还说呢，都快把我累死了。不过啊，他的这些习惯我都了如指掌了。那现在当当，是不是跟你特别亲啊？
3: 还好吧，就是不认生了。当当，妈妈对不起你。我以前对当当特别的好，我一直觉着我一定能当一个好妈妈的。可是后来，那个男人不喜欢。 我竟然开始虐待当当，我简直就不是人！当当，妈妈对不起你，我都做了些什么呀？当当肯定都不认我。

0: 我一回头啊，他使劲抱着我，然后凑过来不停地闻，我当时就在想，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是不是我用的浴液跟你以前用的浴液是一样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当当，我身上的味道是不是跟你妈妈的味道一样啊？你猜怎么样？这孩子啊，使劲的点头。
1: 所以呀，杜真姐，说明当当啊，他心里还有你，他连你的味道都没有啊。真的，当当现在在哪儿呢？你告诉我，当当现在在哪儿？
2: 杜真姐，
1: 当当，
3: 你怎么了？
1: 当当，
2: 当当，
1: 你找他。
2: 哎，
1: 当当，
2: 当当，
1: 你在哪儿呢？
2: 杜真姐，
1: 当当，当当，你在哪儿？
2: 杜真姐，
1: 我要找当当。
2: 杜真姐，
1: 放开！
2: 杜真姐，放开！
1: 杜真姐，
2: 放开！
1: 小草，
2: 我们先离开。
1: 放开我！放开！
2: 不行，
1: 你不能让他忘了我，知道吗？你不能让他忘了我，知道吗？小草，
2: 放开！
1: 小草，
2: 我们先离开。

0: 哭不哭啊？怎么了？当当，不哭不哭，哪儿不舒服了？怎么了？这儿啊，痒痒是吧？是不是啊？哦，闹蛔虫了！别怕别怕别怕啊！一会儿奶奶给你弄下来，别怕别哭了啊！快快快快，躺下躺下啊，躺下！哎，奶奶给你弄下来啊！来，
1: 奶奶，别怕别怕啊！
2: 奶奶给你买什么了？哟。
1: 你这是干嘛呢，妈？哦，回来了，来帮帮我，把它肚子里的虫子引出来，快快！
2: 是蛔虫用药就行了，干嘛用这香油啊？真是香臭不分的。
1: 你不懂，小的时候越疯闹虫子，我就这么给它治的，就这么抹啊，怎么抹？
2: 老太太，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越疯那会儿是没有药，现在有药了，干嘛让孩子受这份罪啊？
1: 我能害我孙子吗？
2: 那我也不能害他呀。
1: 你说让你帮个忙，你不帮就算了，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2: 啊，行行行，你别生气，您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管了，行了吧？
1: 谁让你管了？谁让你管了？

0: 什么呢？你妈是不是骂我了？啊？你妈是不是骂我了？啊？你还笑？你妈做饭我不吃。
1: 等等，你怎么又给端出来了呀？等等，奶奶不吃，你就不给她喂啊？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不把这碗面喂给奶奶吃，晚上我就不陪你睡觉，也不许你点小夜灯，知道吗？

0: 厉总。厉总。
1: 哎。
0: 厉总。
1: 哎。

0: 今晚八点十分，良辰美景。
1: 我内心一直装着另外一个女子。
2: 你不要胡言乱语。你跟婉雪是定了亲的。
3: 她是谁啊？
1: 我不能告诉你。
2: 你是不是疯了？
4: 今日看到的事情不必与人提起。
5: 是。
2: 你怎么来了？
4: 我能不来吗？
0: 今晚八点十分，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欢迎到北极圈，
9: 我们要体验小龙虾冰敷。
10: 帮我们拍照，滑稽一点，荒谬一点，搞笑搞笑，
11: 怎么那么可爱？
8: 把这个洗，
9: 你别干了，现在洗洗完倒还得洗，又费洗洁精又费，我来弄好吗？你歇一会儿，
8: 你自己能弄得了吗？
9: 你歇一会儿，好烦啊。
8: 我48岁才生的米粒，做了2次手术，医生也说不知道这个感染会不会好，因为你猜测不到。
12: 哇，那很危险。
13: 哦，我看见了，
12: 我没死了，这个激光太 lucky 太幸运了。
14: 希望未来我和我的老婆幸福每一天。
15: 我想让时间再慢一点，能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再久一点。
16: 我们走到哪儿，那就是我们在当下最美的结婚照。
12: 受到老天的祝福一样的那种感觉。
0: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好六街迎来乘风的姐姐们，心愿便利贴，姐姐来做客，心率发布会，姐姐们能否接受犀利考验？
17: 快速的选择其中一个人，唐艺昕、王蒙。
18: 曹操，曹操，曹操！哇，
19: 好伤人呐，蒙姐。
17: 谢娜何炅。
3: 哎呀，为什么我的问题都这么得罪人？
13: 萌姐，你和小冉吵架了，你会怎么做？
4: 小冉姐姐，不再依赖姐姐算长

0: 吗？
1: 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 我们今天在路边上的时候看到了一家店，这就是我的梦中店。玻璃窗有十几盏，然后里面就是大通铺，然后挑高巨高，而且就在SOHO 商业街最繁华的地方。这家很不错哦。
0: 对，这家挺好。哇哇，很大，
2: 很完美，
0: 很适合，而且它是落地大玻璃采光。
2: 我跟你说，妹宝在这上班会无限尖叫。
0: 这个好适合啊！
2: 我要这个店。
3: 我喜欢，
4: 直接这里就是 VIP 室了。嗯，我们的食堂、会议厅有了，
5: 宿舍有了，
4: 跟昭昭想要的休息室很像很像。两个月的话将近100万。
6: 业主那边说没有商量的余地，说之前 Gucci 也想要过，他们都没给。
2: 真的是把我的胜负欲激出来了。
7: 你说一句，你的事业第二春开始了。哎呦，我特别振奋，我已经手开始抖了。
8: 加油，加油！
1: 周六晚10点，合伙人。

0: 总。
1: 啊，来呀、啊，来来，坐坐坐。
0: 哎，厉总，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我妈还让我早点回家呢。
1: 好，来，给你的。
0: 奢侈品啊！
2: 打开看看，
0: 还是全套的。
1: 法国最好的，国内没有卖的，我托朋友啊给你带回来的。
0: 这得多少钱啊？厉总，以后你不能再这样了。
3: 你怎么啊，像我老婆似的管着我？
0: 您真会开玩笑。
3: 小梅啊，给你花多少钱呢，我都不心疼啊，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你配。你不像那些老女人啊，买这些就是为了掩盖她的衰老。
0: 厉总，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3: 哎呀，你紧张什么呀？啊，这带走，他是你的了。
0: 厉总，往后您不能对我这样了，我知道你对我好。
3: 小梅啊，我能给你所要的一切，但是我不会勉强你，你知道吗？我们彼此双方是非常了解的，你需要。
0: 厉总再见。

0: 来了，往前，赶紧过来啊，开飞机呀、啊！哦，
1: 师哥，师哥。
0: 你怎么来了？啊！
1: 我来找你，我有话对你说。
0: 电话里不能说啊。
1: 前几天同学聚会，大家提到你，让我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第一次去图书馆就是你带我去的，还有游泳也是你教我的。
0: 千万别提当年啊！我跟你说，你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岳小梅。我也不是当年的我，知道吗？有一件事不明白。哎，厉坤鹏给你多少好处啊？让你对我这么狠，啊？对你同窗师哥这么狠？
2: 那是挂书的，
0: 我把它摘下来了，真的。来来来，
3: 小梅，你怎么在这儿？
4: 准备，
5: 好，我马上回公司。
0: 就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回去了。

0: 你再给他打个电话。
1: 打过了，他关机了。
0: 这丫头真是疯了，真是疯了，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1: 我下午见过她，她好像有什么事儿。
0: 在公司？
1: 我再去找找吧。
2: 你看我丹丹啊，
0: 快去快去。嗯。
3: 没什么，我就想问问，看看小梅有没有跟你在一块儿。
4: 啊，我就在你附近，你别动，我马上过来。
5: 怎么回事？
3: 我也不清楚，我今天看他挺激动的，叫他他也不理我。
5: 那他手机也没开？
3: 打不通啊，可能没电了吧。
5: 那我去找找。你在这等我啊。

0: 我呀，必须得回去过夜，要不然他该起疑心了。没事，你就在这睡吧，啊，明天中午退房就行。
1: 明天早上就把房子给退了，争取上午上班别迟到，啊！我先走了。

0: 这不马上就到家了吗？
1: 过两天我放公假，你有没有时间一起去郊外玩？
0: 再说吧。
1: 哎，

0: 小梅，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没事儿。那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
1: 你肯定有事儿瞒着我们。你知道妈一宿都没睡。
0: 你少管我！梅梅回来了啊？
1: 就你会关心人是不是？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整天像个苍蝇一样，你烦不烦啊？
0: 妈，
1: 小梅，
0: 你别烦我。这孩子脾气一上来就六亲不认。

0: 坐好了，等等。哎，嘟嘟嘟嘟嘟
1: 嘟嘟嘟嘟嘟嘟嘟。谁想吃冰激凌啊？
0: 我要。我也要。
1: 还有呢？
0: 你也要。
1: 在这等着。
0: 今儿叔叔呀，给你带样特别好玩的东西，你想不想知道？是不是特别想知道？我就不告诉你。着急了吧？啊？你呀，今儿必须得打赢我，我就告诉你，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啊？啊？啊？来试试看，来，站好了啊！咻，甲午海战现在开始，攻击目标。当当号，流水号准备发射鱼雷，锁定目标，预备，发！

0: 当当，你被我逮着喽！呼，怎么样啊？没事吧？啊，看，当当号被我，哦，击沉了。哎，哎，怎么了，当当？
1: 有水？你有病吧？你吓孩子干嘛呀？
0: 我哪吓唬他了？
1: 当当，
0: 跟他玩嘛，对不对？咱当当男子汉，对不对？没事吧？啊？哦，
2: 没尿裤子吧？
1: 你还说？哎，哎。等等，没事啊，别害怕，那是假的，那是个面具，假的。你喜欢什么，妈妈再给你买。没事的啊，不害怕。怎么了，等等？
0: 等等，
1: 我们是男子汉，不害怕这个啊。
0: 叔叔逗你玩呢啊，没事儿，叔叔跟你闹着玩呢。你看这东西是假的，你摸摸，你摸摸，对不对？哎，哎，等等。
1: 等等。哎，我说流水，你明明知道这孩子很敏感，好不容易活泼点了，你现在又给他吓回去了。哎，我说你一大人没事吓唬孩子玩干嘛呀？闲的呀？
0: 逗他玩嘛，我怎么知道他就，对不对？哎，别开！
1: 干嘛呀？
0: 嘘嘘嘘嘘，别开，蹲下。
1: 哎，我说流水，你是不是有病啊？
0: 蹲下。
1: 怎么了？你有病吧？你真是闲的呀！蹲下干什么呀，流水？

0: 吗？
1: 等等，我们不跟他玩了，
2: 没意思，没反应，
1: 哼，迟钝。拿着，我们找别的阿姨去玩啊，走，
2: 不理他。
3: 挺奇怪的，这孩子怎么跟你那么亲啊？哎呀，我为了让他认我呀，费了老大劲了。你说你就跟他玩这么一会儿，就把他的心给收了，不公平啊！
1: 这叫做天性，懂不懂啊？这小家伙呀，打小就没见过爸爸，生活里边呢，就缺这么一块。我现在给他补上了。他当然跟我亲了。
3: 哼，就你明白，你又没当过爹。
1: 哎，这话说的，我小时候我爸爸呀也就这么跟我玩的，真的。他能把最无聊最没意思的事情说成是探险。我记得有一回他带我出去玩，到了郊外，说是踏青，到那儿一看，嗨，就是一破山头。转头我就跑了，他说别别别别别，他说这是咱们的碉堡，我们的地盘，我们做主。嗯嗯，我是山大王，你是山小王啊。我一听就高兴了，乐滋滋的玩一下午。
3: 真是看不出来啊，你还有那么可爱那么天真的时候呢。哎呀，跟现在真是大不一样啊。
1: 小嘛，哪知道这些，就这样还被我爸忽悠了好几回呢。我想这应该是最美好的回忆吧。
3: 后来呢？
1: 后来上中学了，犯浑了，就跟我爸对着干，真的。总觉得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不对。反正他要我这样，我就那样。他越苛刻的要求，对我越严厉，我就越叛逆。就算有能力，我也不照着他说的那种去做。所以后来关系就搞得特别僵，一见面就吵。直到他去世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其实我心里面特别希望得到他的肯定，只是他死得太突然了，我什么都来不及为他做。我想这是我一辈子最遗憾的事情。

0: 我对不起啊。你对不起什么？当初就是因为我爸，害得你们父子两个。
1: 我说这些没有丝毫抱怨你的意思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提这些。真的，说句实话，这些事儿啊。
0: 压在我心里面好多年了，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连我妈都没说过。那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别误会啊，没别的意思啊。 你听说过那个有一种说法吗？啊，有一棵老树，有一个树洞，谁有心事，谁就往这树洞里倒，这树洞绝对不会泄密。你，啊，这身材，绝对就是那个树洞嘛，嗯。
2: 喂，流水。

孩子睡觉呢，啊？来，也受受累吧，是吧？怪沉的，来，走了走了走了，回家了啊，走吧。哎，走吧，树洞。

你说他干嘛成天跟我们混在一起啊？他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就是这儿嘛，这儿。

0: 不可能！哎，我都想到哪儿去了？南丹，你怎么还不睡啊？你干嘛呀？是不是想尿尿？来来，下来。
1: 是你妈妈，你为什么这么瞒着我呢？
2: 现在说也不晚。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离不开她了。今天你必须得成全我们俩。
3: 我的儿子，我了解。就算你使出浑身的本事，你也得不到你想得到的。
2: 你说我胡思乱想什么？尿完了，那你还站着干嘛呀？别像我一样抽风啊！赶紧睡。

0: 你怎么在这儿？这花你喜欢吗？送给我的，喜欢。从来没人给我送过花呢。
1: 小草，我已经爱上你了，我想跟你一起生活。
0: 你说什么？你愿意吗？
2: 说话呀，你让我想想，别晃了，怎么是你啊？
3: 做的是什么梦啊？
2: 你看什么呀？
4: 小草，小草怎么还不起来呀？当当等你吃早饭都等半天了。
3: 来了，
2: 丹丹，快吃早饭去。

0: 大家多吃点啊。
1: 这榨菜挺好吃的吧？谁呀？这大清早的，看看去，吵什么？
0: 等等，来吃菜。吃点咸菜啊。
1: 等等，把这鸡蛋吃了啊。
2: 嫂子，应该是找你的。
0: 找我的？

0: 你这大白天的，干嘛在这吓人呢？拿着。为什么要送我花？
1: 不为什么，经过花店，看到了就买了。拿着。不喜欢呀？不喜欢。
2: 不喜欢早说嘛，我还以为女人都喜欢花呢，特意挑了点儿，啊，不那么俗呢。搞了半天你也不喜欢，进来，来，饶驾您啊，拿着它，扔到你们家垃圾箱去。
3: 流水，你到底想干嘛呀？
2: 没别的事儿，咱们出去溜溜吧。
3: 那行，我去叫丹丹。
2: 哎，今天不带他，咱们俩约会。别傻站着了，上车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吧。

0: 怎么，看见他们俩在一起，嫉妒了？
1: 我就是想不通，那个小草哪点能让流水看上啊？
0: 流水这小子是有点让人琢磨不透，不过我现在看明白了，他呀，就是那种超市里边卖的包装特别好的草莓，外表特别的光鲜，其实呢，里边没什么东西。
1: 你早就知道他们在一起了？
0: 以前是知道，不过从流水辞职以后，他老是跟小草，跟那个孩子混在一块儿，
1: 还车接车送，还给他送花。
0: 一个不学无术的公子哥，他妈知道了，非得气死不可。哎，我送你的耳环戴上了，来来来，我看看。
1: 哎呀，这在公司，别这样。
0: 晚上到宾馆等我。

0: 你干嘛老是选这么贵的地方啊？这又贵又不划算的。今天日子特殊啊，你就别念经了，动手吧。
1: 什么特殊啊？你过生日啊？
0: 我原本想呢，请你吃顿饭之后再告诉你的。不过既然你问上了，我就先说了。
2: 这是什么？房卡呀。我在这楼上呀，开了个房间。我是想吧。不会吧？这么直接，我还什么都没有答应他，他就要开房，怎么办？这也太前卫了。不行不行，不能跟他上去。可是他会不会生气呢？
0: 这段日子，他背着我和当当说实话，我已经有点习惯他在我身边了。哎呀，我在想什么呀？
3: 小桃，
0: 难道我对的？小桃，
3: 啊，我说了你听见了没啊？行不行，给句话啊呀？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0: 再说一遍，你呀，今儿个再帮我一次忙，啊？这段时间你不老骂我游手好闲吗？

0: 情感都是装的，是个幌子，做给别人看的。我的目的就在于啊，让大家都以为我已经是彻底的颓废了，这样才会放松对我的警惕，明白吗？
1: 什么放松警惕？你做给谁看啊？
0: 做给谁看我不能告诉你。哎呀，反正你相信我，今天对我来说非常的关键，骗我他们今天这一次，哎，我也许就成功了。
1: 你到底在说什么？这跟开房间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合着我说了半天你一句没听见是吧？
1: 对不起啊，我刚才在想别的。
0: 哎，得嘞，谁让我今儿全靠你了呢。我再说一遍啊，姑奶奶，你呀，拿着房卡上楼上这房间去，已经有人把一样东西放在这房间里面了，你帮我把它取出来交给我就 OK 了。啊，
1: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
0: 什么？你说啥呢？
1: 你是在利用我对吗？
0: 啊，
1: 你把我跟当当当工具，拿我们当幌子对吗？你跟我们出去玩都是做给别人看的，你那么高兴都是假的，都是装出来的。
0: 不是，不全是。奶奶，你别激动啊，你先坐下来，来我给你慢慢。
1: 我没激动。
0: 哎哎，你去哪儿啊？
1: 我去上厕所还不行吗？
0: 行，可是这里面有厕所啊。
1: 我就不想上这儿的，我就想上外边的，不可以吗？
0: 行，祝你一切顺利啊。

0: 哎，妈。
1: 流水妈。哎，明天啊是你爸爸的忌日，我和你丽叔叔要去扫墓，你来不来啊？
0: 他也去啊？
1: 是啊，每年他都记着这个日子呢。你来吗？
0: 我当然了，我当然得去了。行了，嗯。来了。
2: 你干嘛？你别激动啊！

0: 让你那么紧张的东西，还不赶紧看看是不是你要的？没错，就是它。那就行了。
1: 哎哎哎哎，别走啊！怎么了？你听我说呀，
0: 我不是故意利用你的，啊？
1: 哎，你平时不是挺大方的吗？今儿怎么了？我还不够大方吗？我被你利用够了。
0: 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告诉你，要是装的什么违法的东西，牵连到我，我跟你没完啊！绝对不会，我向你保证，啊，我不会害你的。
1: 你还不打算跟我说实话对吗？
0: 真的不行，你只要知道这个东西啊跟公司有关系，啊，以后我再告诉你，行吗？
1: 不用了，跟我没关系。

0: 你怎么会突然问起这个？
1: 我爸死的时候，办公室里面只有你们俩。你实话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情况？
0: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1: 我爸真的是因为林参军偷了钱犯的心脏病吗？就没有别的人，别的事儿？
0: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事儿。
1: 我指的就是这个。这是我爸去世的时候分公司转上来的账。你别告诉我你看不出这账有问题。当然了，或许你以为五年多过去了，我查不出来了，对吧？你为什么要给厉鲲鹏做掩护啊？
0: 我没有替厉鲲鹏做掩护。我干了那么多年的会计，这笔账虽然做得很隐蔽，但是我还是能看出来的。
1: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说？
0: 我说了，当时我一发现，我就马上报告刘总了。刘总当时对老林，他只是有点生气。可是真正让刘总犯心脏病的，是厉总挪用了公司的这笔款。
1: 你说什么？
0: 我是知道的。真正要了你爸爸的命，是厉总挪用了公司的这100万。那天葬礼上，我就是准备去跟你妈妈说的。后来，厉总他威胁我说，刘总走了以后，他就是这个公司的老总了。你知道，我爱人他们工厂倒闭了，全家人就靠着我的工资，我不敢拿全家人的生计跟他对着干。后来他干脆把我调到了分公司，还给我加了奖金，就是为了想堵住我的嘴，离你们刘家人远一点。
1: 厉鲲鹏，
0: 刘总，我跟着你爸爸干了那么多年，你爸爸走了以后，这件事一直堵在我心里，我真的很难受。刘总，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们全家。
1: 李坤鹏。

我知道你的心在滴血。 这个傻，既和林参军这么多年，居然让真正的凶手在一旁看笑话，对不起。

0: 李强偏了一分，没伤到心肺，反倒是腿上伤得重了。我开两副药方，一副拔毒，一副养血。若3日后烧能退，命就算保住了。
1: 有劳了。

0: 这种时候，你不应该来找我。是你们干的，是不是？神机营统领周阔海，从头到尾都是傅海莲的人。他受傅海莲的指使，故意将我父亲打伤，再扣上谋逆的罪名，借着瑞昌王谋反向除掉我父亲的人，一直都是傅海莲。而你作为傅海莲的得意门生，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阴谋。
1: 怎么，哑口无言了？世子爷真要我说，那我就说说。世子爷觉得我和长兴侯府是什么关系？傅海莲与我又是什么关系？世子爷该不会觉得我陈彦允必须背叛恩师去帮你长兴侯府吧？给你递出消息，为你想好破局之法，已然是我能帮长兴侯府做的最大的限度。 而这些事，本该由谁去做？世子爷作为长兴侯府的唯一继承人，平日里斗鸡走马，不学无术。长兴侯府都到了危亡之际，却只能求助于我这个外人。世子爷怎么不想想自己的问题？
0: 你那什么破局之法？我父亲伤重，垂危，机遇不至。
1: 至少长兴侯府还在，侯爷还活着，你还活着。

0: 太子即将登基，世子爷还是回去好好想想，谋个什么职，如何匡扶长兴侯府吧。陈毅，送客。
1: 瑞昌王府一整条街都给封了，我家还特意过去搂了眼，好家伙，全是禁军，黑压压的。
2: 你胆儿可真大！我看好多人都过去看了，而且我还听说瑞昌王要诛九族。
1: 诛什么九族？瑞昌王是先帝的亲兄弟。
2: 谁？
1: 是我。
3: 世子爷，
4: 你怎么过来了？
3: 茶姐，一心，我小的时候不爱说话，更不喜欢出门。师父就从山上抓狸猫和野兔幼崽陪我玩，他还会草编蚱蜢、蜻蜓。 夏天的时候，他从山上摘山楂给我做糖葫芦，带我去河里抓鱼。他从石子底下摸出来的河蟹，只有铜钱大小，查着吃很像。有一次我被蛇咬了，他很着急，我从来没有见他这么着急过。 他用嘴帮我省了毒，但我却亲手杀了他。

早日

如今一想，原来他对我的好，都是有目的的。他怕会失去父亲对他的看重。而我却一厢情愿，以为他是真的对我好。

0: 这回多谢你帮我，陪我喝一杯好不好？
1: 可是你都受伤了，怎么能喝酒？
0: 那，你喝，我看着，就跟我自己喝一样。

0: 顾锦昌，多谢你。若不是你冒死报信，此刻长兴侯府早已万劫不复。顾锦昌，我原以为这世间除却血亲，再不会有人为我搏命了。你放心，你既愿意为我豁出命去，我自也会以命相报。
1: 曾执笔绘春秋，卷刀如蜡。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傅海莲国之栋梁，进中极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师，擢升詹事府詹事陈彦允户部左侍郎，授东阁大学士，长辛侯叶广胜秦王有功，赐黄金300两，超3000锭，文起30匹。长辛侯世子叶宪救驾有功，赐黄金100两，超1000锭，令擢升正五品行道司千户。
1: 吾皇万岁，万岁。

0: 你让陛下哭灵时假装晕倒，然后换上替身，这样一来，既能让瑞昌王感觉到陛下还在，又保护了陛下，神来之笔呀！
1: 学生只是出了个主意，此计能成，全靠陛下胆识过人。明知强敌在侧，却能镇定自若，以身作饵，陛下对老师也是越来越信任了，全心全意，毫无保留。

0: 长兴侯身负重伤，回来的太医说呀，他要在床上躺上半年。我估计以后也上不了马了。幸好把经营的统领这位置给腾出来了。
1: 长兴侯这回也是运气好。

0: 叶县是严谨继从，信任有加。你看他想去行道司，陛下马上封他一个千户。想必也是叶县他自己想去的，觉得自己没法上战场，更没法立功，所以想去行道司待着。
1: 其实这也正中陛下的下怀。想当年，先帝成立行道司，与三司之外监察百官，只听命于先帝一个人，那权力熏天呐。后来，成庆王之乱牵扯到了行道司，先帝有意打击行道司，这才慢慢示弱。这次陛下。 让叶县去行道司，其目的就是让叶县替陛下来掌握住行道司，来效仿先帝，把行道司重新壮大起来。
2: 那老师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1: 陛下想拥有自己的权力，无可厚非。 只是行道司指挥使和下一任长兴侯绝不能是同一个人，所以长兴侯这个爵位不能再承袭下去了。学生明白了，这件事情。 还需要从长计议。你看，长兴侯府刚刚立下擎天宝驾的功劳，炙手可热呀。这个时候，先不要动，你心里清楚就行。
0: 是。
1: 哦，对了，我夫人前天说想请朝中的重臣夫人过府小聚，我忽然想起来了。
0: 你到现在还孤身一人呢，都是为时不好，为时没有考虑周全。你现在已经入阁了，不能一个人了，身边一定要有人照顾。这大人，什么味儿？哦。
3: 那位世子爷嫌弃地牢味太臭，让人在周围点满了熏香。
4: 他把我行道司当什么地方？自愿吗？叶世子若是连这地牢的味儿都受不了，那只能证明你不适合干这一行。不如禀了陛下，早日离了这行当。
5: 张指挥使倒是提醒我了。 从今日起，给我把审讯室搬到上头来。爷确实不喜欢这儿，连个通风口都没有，但也喜欢这行当。之前不觉得，现在忽然发现，这行当长学问。
3: 学问？
5: 你知不知道，人的骨头其实是不知道疼的？爷刚才问了他，他说单纯拿刀刮骨头不疼，疼的是肉。
4: 瑞昌王谋逆一案，主犯明明已经定了秋后问斩，叶千户却将他给剐了。这公报私仇虽说情有可原，但也好似是违背了圣意啊。张大人真是好口齿啊，一下给爷扣了两顶帽子。可张大人怎么知道爷不是领了圣命呢？
3: 圣命在哪儿呢？ 哦，张大人不信，爷领张大人去御前问问。<笑>我张某只是开个玩笑。叶世子深受陛下恩宠，人尽皆知，自然是不会欺君。我听闻叶千户自请去抄北城指挥使云涛的家，张某没记错的话，这行道司。 还是我做主吧。叶千户不知会一声，就去找陛下请了这门差事。

0: 是不是有点过了？过了吗？爷怎么不觉得？你前头也说了，爷是公报私仇，这只有公报私仇，抄家才能抄得彻底，这只有抄得彻底，陛下才能高兴，不是？都是替陛下办事的，张大人不要这么计较嘛。爷还想向张大人多领些好赏呢。
1: 那叶千户准备哪天去啊？哪天？这我还真没想过。要不就今天吧。今天？抄家嘛？难道还要挑个黄道吉日不成？
0: 去，给我点齐人马，跟爷走。
2: 是，千户大人。
0: 那张大人，属下就先忙去了。
3: 大人，陛下初登大宝，不少世侄都被换上了陛下的亲信，这位叶世子怕是也……就凭他也想取代我，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哎，一开始我还当年底走动多，后来我才知道，都是打着来看我的旗号给你做媒的。瞧瞧。 这是高大人家的次女，这是王侍郎的妹妹，这是白季酒的长女。这三个，我瞧着还算般配。其余那些小官商户人家的女子，都不合适。毕竟你的妻子，至少也是二品诰命，更是阁老夫人。 往后是要替你交际往来的，小门小户的可不行。

陈毅，三爷，你去一趟顾家，问问顾姑娘有没有得空。

0: 咱们站这里，能不能？
1: 三爷，我想让自己在这里清醒清醒。这又是为何？我得让自己牢牢记住，站在我眼前的不是普通人，而是当朝阁老。听出来了，你是在点我。
0: 让我清醒清醒，以后对你不要摆架子。那我可不敢。我保证以后比你先到，不让你等我。我可没有这么说。我明白。今日看他，好似和以前不一样。
1: 与瑞城王有勾连的人，比我们原想的要多得多。其中有不少在户部任职，这回全都换了下来，以至于户部人员紧缺。令尊虽私德有亏，可他与瑞城王毫无瓜葛，与其他高官也关系平平，所以我思虑再三，还是打算将他留用。你说呢？

0: 这是朝廷上的事情，您不用问我的。
1: 但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嘛。对了，有件事情想问你，你为什么那么帮叶仙呀？
0: 你是说给他送信的事情？难道不是您故意把消息给我，让我去提醒他的吗？
1: 虽然是我故意叫你帮他送信的，但也得由你自己同意啊。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很凶险，你被绑了还差点丢了性命，却不顾一切的去帮他，为什么？
0: 因为他也当了多次干系救我，于我而言他是真正的朋友。
1: 只是朋友？

0: 那我呢？
1: 啊，
0: 如果我也遇到这么危险的事情，你也会帮我吗？
1: 我会。
0: 所以我也是你的朋友。自从我入阁以后，媒人们都频频上门，老太太和老师也催得紧。
1: 您这么年轻就已经是阁老之尊，这京城但凡有想要嫁女儿的，自然都想要与您结亲。
0: 是吗？那你呢？
1: 我。

我不想只当你的朋友。不要动，听我说，我们一起经历那么多，你愿意和我结亲吗？

0: 您开什么玩笑？我从没想过您会跟我说这个。我要是知道您要跟我说这个，我今儿就不来了。我从没想过我们要在一起。
1: 既没想过，那便从今日开始想。
0: 不必了，我已经想好了，我这辈子就不嫁人了，将来去山西经营。到时候您也找一个与自己门当户对的女子吧，我还有事，要先回去了。

0: 这么说，三爷向您求亲了，然后您拒绝了他。你傻呀，姑娘，那可是三爷，是阁楼大人。
1: 那又怎么样？男人越是位高权重，就越是三妻四妾。陈家又是大宅门，到时候我嫁过去，管也管不了，拦也拦不住。再说了，这回因为母亲的事情，我对亲事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尽管这个人是三爷，也不例外。
0: 我还以为你喜欢三爷呢。
1: 嗯，喜欢也不代表就要嫁给他吧。你想，我现在有外祖母的疼爱，老爷也管不了我，我手里头还有银子，就应该好好的自由自在的过日子，干嘛非得嫁人，陷到院子里去，没事找事。
0: 可是
1: 你别可是了，我再怎么喜欢他，也更喜欢我自己，不是？再说了，

0: 总是听掌柜们回话，不实地的去看看，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
1: 姑娘，

0: 这是什么？
1: 那会儿您刚及笄，太太就开始绣这件嫁衣了，又怕您瞧见，惹您不高兴，总是背着人绣。那天早晨，我看见太太，这件嫁衣和信就放在旁边。太太留信让我将嫁衣先收起来，等您出嫁的那日再交给您。可我方才听到您和亲仆说的那些话，我就自作主张，想着还是将它先交给您吧。
0: 嗯，

默而紧张，我这一去最放心不下的便是你。我是个没用的人，一辈子做了许多错事，其中最错有两件，一件是嫁给你父亲，另一件就是将你送到通州，母女生离。这件嫁衣是我亲手为你缝制的，手艺讲究，总算完成了。可此时此刻，我竟不知将它留给你，究竟是对是错。可见我真是个糊涂人，糊涂了一辈子，到如今连后悔的力气也没有了。无论你嫁不嫁人，这件嫁衣都只当留个念想吧。好孩子，你比我聪明，我对你就一个期盼，凡事要学你外祖母，到哪儿都能自己立起来。千万千万不要像我。

0: 老二家的，这年年添窟窿，这窟窿怎么越添越大呢？母亲，宫中盈余本就不多，今年人情往来走动又多了些，哎，都是儿媳管家不力。
1: 哎，这不是你的错，这一大家子本来就是出账多，入账少。
0: 莲姐的嫁妆单子拟好了吗？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京城如今推崇奢婚，那姚家有四个儿子，姚文秀是老四，莲姐上头有三个嫂嫂。哎呀，这妯娌之间难免会有比较，莲姐若是嫁妆少了，怕是会受欺负。
1: 你不用拿话点我。 我亏了谁，还能亏了你们家莲姐儿不成？只是这个窟窿实在太大了。

0: 是经营得不错了。母亲，您这意思是？
1: 我是这么想的，老四媳妇没了，老四一个官夫带着孩子生活，不像话。我这个嫡母，不能干瞪着眼看着不帮忙吧？这要传出去，倒成了我的不是。不如让老四他们一家搬回来住。
2: 怎么样？打听到昭姐这回是要去哪里了没有？她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京城？她这一住就将近3年，哪有这道？
3: 不是打算回京城，说是为了做生意，像是从江南进了一船的货，一早就去了仓场，直到方才回来。
2: 这老太太也是，连招呼都不同我这个当家的太太打一个，就让她在这守孝，真当这是昭姐的家呢？姚哥呢？
3: 哥儿也是刚从香河看铺子回来，听说表姑娘来了，立刻就去了表姑娘的院子。
2: 哎呦，我这个傻儿子，你跑一趟，就说我不舒服，让姚哥回来。
3: 是。
2: 啊，算了算了，我自个儿去吧。
4: 那便从今日开始想你。

0: 怎么，你都知道了？
1: 解释解释吧，偷偷摸摸的在山西，又是买地，又是置办铺子，要干什么呀？
0: 我哪儿偷偷摸摸的了？我要真想偷偷摸摸的，还能让你查出来？
1: 你还有理了是吧？顾锦昭，你到底要干什么？
0: 我没想干什么，我就是听说山西那边对女子经商相对宽容，或许以后我也会去那边。所以就提前准备着。
1: 女子相对宽容，是什么意思？以后是多久啊？你还不打算嫁人了？
0: 我没想着嫁人啊。
1: 荒唐！
0: 你干什么？你想？
1: 吓我一跳！我不同意。别说祖母了，我第一个不同意。
0: 你凭什么不同意？
1: 我凭。我知道，你因为姑母的事情，胆寒了，怕了。但这就像是买卖一样，血本无归的多了去了，那不能因此都不干了吧？
0: 你不懂。
1: 我怎么就不懂了？你要是害怕的话，不如就嫁给我吧。我
0: 胡说什么？
1: 我没胡说，祖母本来不是也希望我们两个在一起吗？
0: 你喜欢我吗？
1: 我是因为你担忧，怕你一辈子不嫁人。你嫁给我之后，保证你这辈子都不会再担惊受怕了。
2: 于大太太请。
1: 母亲，
0: 见过大舅母。
3: 哟，这大晚上的，你们关着门做什么？
1: 哦，我们在说，在江南投票号的事，事关机密，得关上门讲。
3: 哦，原来是这样啊。你爹叫你去一趟，有话同你说。
1: 是。
3: 昭姐儿啊，三年孝期快满，准备何时回京啊？
0: 还没想。怎么，大舅母是不想让我留下来？
3: 哟，那哪敢呢？

0: 你虽然不是几家的人，却是老太太的心尖子，我可不敢不让你住啊。哼。
1: 姑娘，这大太太说话怎么夹枪带棒的？
2: 算了，看在二哥哥的份上，不同他计较。
3: 刚给宫里递了话，说我身体不痛快，告了半日假。
4: 三爷，您不是说让姑姑娘安心守孝，给足她考虑时间吗？如今怎么又巴巴追过去？
3: 他前几天从江南运了几船的货，打算发往山西去卖。他这个人在生意上极为谨慎，我担心
5: 他亲力亲为，
3: 会跟着这些货跑去山西，那可就夜长梦多了。走。好，回去吧。
6: 去。去。
7: 姑娘。
2: 平叔。
8: 已经给马备过料了，歇一刻钟便能出发。
2: 好，平叔，强龙不压地头蛇，等到了之后该拜的码头就去拜，也别急着竞争，人家卖什么价我们就卖什么价，甚至比旁人再贵个半成也是可以的，省得树敌。等站稳了脚跟再想别的。
8: 哎，那小的再去照看一眼别的。
2: 都看仔细点啊。
7: 哎。

0: 他怎么来了？三爷，
1: 顾景昭，这就是你给我的最终答案。
0: 啊？
1: 你真的就不想再好好考虑一下？
0: 嗯？
1: 我真是不该这么放纵你。你竟然说走就走，一下子就要去山西了。
0: 谁说我要去山西了？我不过是想要送送评书而已。
1: 啊？
2: 我来。
1: 你不是去山西啊？
2: 小心。
1: 既然这样，那你先忙。我去喝点茶。
0: 嗯，
1: 等你。姑娘，可以出发了。
0: 一定要多加小心。
1: 姑娘，保重。
0: 嗯。
3: 出发。

0: 这个男人好像变了。连襟修木啊？
1: 不是。
0: 那就是朝堂上不忙，没什么事儿。我外祖母去了宝平，二哥哥今儿也回了京城。大舅和大舅母都在，要不我请他们出来陪三爷说说话。
2: 今晚8:10，良辰没尽。
3: 我内心一直装着另外一个女子。
4: 你不要胡言乱语。你跟婉雪是定了亲的。
5: 她是谁啊？
3: 我不能告诉你。
4: 你是不是疯了？
6: 今日看到的事情不必与人提起。
7: 是。
0: 你怎么来了？
6: 我能不来吗？
2: 今晚8:10，良辰没尽。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2: 接下来是良辰没尽。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欢迎到北极圈，
12: 我们要体验小龙虾冰敷。
13: 帮我们拍照，滑稽一点，荒谬一点，搞笑搞笑，
14: 怎么那么可爱？
15: 把这个洗，
12: 你别干了，现在洗，洗完袋还得洗，又费洗洁精又费，我来弄好吗？你歇一会儿，
15: 你自己能弄得了吗？
12: 你歇一会儿，好烦啊。
11: 我48岁才生的米粒，做了2次手术，医生也说不知道。

0: 到这个感染会不会好，因为你猜测不到。
1: 哇，那很危险。
2: 哦，我看见了，
1: 我没死了。哦，这个激光
0: 太 lucky， 太幸运了。
3: 希望未来我和我的老婆幸福每一天。
4: 我想让时间再慢一点，能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再久一点。
5: 我们走到哪儿，那就是我们在当下最美的结婚照，
1: 受到老天的祝福一样的那种感觉。
6: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7: 我们的派对马上开始。
1: 好快，才一眨眼就是最后一天。
8: 亲爱的客栈，今日歇业。
9: 来到这个客栈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彼此给予能量和治愈，然后温暖的一个这样的地方，
10: 还送了我们一个惊喜。啊，
11: 太炸了！
12: 欢迎欢迎欢迎！
13: 干什么？
6: 明晚10点档，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温情收官。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14: 医生，我这几天胸闷气短憋着慌，我不会有什么大病吧？
2: 我听听。小伙子，你这次心里话憋得太多了，听场演唱会就好了。
14: 谢谢。
15: 站住！
16: 5月30日来湘潭，心里话都唱出来。
6: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

0: 我一盏茶都还没喝完，你就想赶我走啊？
1: 没有没有。
0: 没有便好，旁人不必见了。今日我是来找你的。
1: 您别动，咱们有话好好说。
0: 我在宝相寺和你说的话，你到底有没有好好考虑过？
1: 哪句？
0: 把我考虑进去。
1: 我不是说了吗？不考虑了。
0: 顾锦昭，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想让我好好跟你说话？跟我回京吧。
1: 啊？
0: 或许你在我眼皮子底下，你就能好好思考了。
1: 您，喂，您这是仗势欺人。
0: 偶尔一次也无妨，反正你们几家好久没有过交账。
1: 谁说的？一直有好好交。
0: 经办的都是下头人，谁知道有没有疏漏？我想亲自过问。
2: 姑娘，
1: 赵妈妈，查得怎么样？三爷不是外人，您可以说。
2: 是，我照着姑娘的吩咐，将太太当初带进顾家的东西一样一样清点，结果在一个匣子里发现了这个。
1: 借据。20000两银子，这顾冯氏又是谁啊？
2: 是顾家老太太，我也是看到这张借据才想起来。当初太太刚嫁给老爷时，先进的大新祖家，有天顾家老太太出面，问太太借了20000两银子，

0: 那这祖母有没有说过借这么多银子要做什么？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2: 京城高户人家没有不缺银子的，像你们四房这样经营得宜，那是少之又少。对了，忘了告诉你件事，昨日你父亲带着你的妹妹搬回大兴了。
0: 这是要变回祖家？
2: 想必是吧。你父亲官居又带着个女儿，搬回祖家是应有之意。至于你祖家嘛，你那个堂妹不是与刑部侍郎姚平的儿子说和吗？现下京城崇尚奢婚，高价之人更是不容易，想必是为了嫁妆捉襟见肘。
0: 只是又看上我们四房的银子了，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可惜他们又上我了，要搬回祖家是吧？那就一起搬。
2: 这可不是我仗势欺人啊。
3: 听说三爷过来了，我立刻往回赶，结果还是没赶上。
0: 他是来办差的，今儿就回去了，说是夜里还要当值。
3: 哦，来人呐，把这盘三丝烧麦送到族学去，给荣哥，他读书辛苦，夜里容易饿。
0: 是。
4: 大太太来了。
5: 母亲。
3: 徐二奶奶走了？
5: 回去了，回去了。
3: 多吃点儿。你日日忙生意，人都瘦了。
0: 哪儿瘦了？我这是抽条了。
3: 是吗？又长个儿了。那回头我跟灶上说，给你炖汤，好好的补补。哎呦，瞅把你高兴的，遇上什么喜事儿了？
5: 让您瞧出来了不是？您知道今儿徐二奶奶来找我是为了什么？
3: 为了什么呀？
5: 是来给咱姚哥做媒的。
3: 是吗？哪家人家啊？
5: 东门李家的大小姐。
3: 那家啊人倒是一般。
5: 哎呦，我也觉得一般呢。可徐二奶奶说了，说李家的生意做得虽不如咱们家，可胜在人丁兴旺，举家和睦啊。这李大姑娘的生母三太太可是个全夫人呐，除了这李大姑娘37岁上了，还得了一对双胞胎。现下这快40岁的人了，生父生母还在，您说说是不是极有福气啊？我寻思啊，姚哥也没个兄弟姊妹。
3: 你是说给我听呢？
5: 母亲，您误会了，儿媳不是这个意思。儿媳就姚哥这么一个儿子，自是希望他能娶到一个有福气的姑娘。
0: 大舅母，您这话什么意思？我知道您不就是担心外祖母将我许给二哥哥吗？我原也是不想嫁的，但若您总是拿我亡了的母亲点我，那我可就要改主意了。
5: 你
0: 我原就命不好，正好还可以向二哥哥借些福气。
5: 你母亲
3: 出去出去。

0: 外祖母，
1: 嗯。
0: 过两日，我还是打算回京城了。
1: 你要回顾家。哎呀，你舅母的话呀，你用不着放在心上。这个家呀，还轮不到他做主。
0: 不是回四里胡同，是回大新祖家。
1: 啊？怎么回？

0: 事儿啊？
1: 我听说我父亲要带着四房并回祖家了，虽然这其中的缘由是什么我还没有搞清楚，但想来也不会是母慈子孝的。
0: 哎呦，你这丫头牙尖嘴利的。
1: 您听我说，那赵妈妈在母亲的遗物里发现了一张借据。
0: 借据？
1: 是20年前的，足足2万两银子，居然是我祖母亲自管我母亲借的。您瞧瞧。
0: 哎呦，你娘活着的时候可从来没跟我说起过这个事儿啊。你是想回去把这笔银子要回来？
1: 当然得要了，2万两银子，20年利滚利，这该有多少。
0: 嗯，是该要回来。不光是欠银，你娘嫁过去的时候还没有分家，嫁妆都去了大新，后来分家开库查点，少了好多东西，有一套黄花梨的家具竟然让他们换成了黄杨木的，你娘没用，硬是捏着鼻子咽了下去。你这次去了大新，索性一并都把它给要回来。
1: 那这么说来，您同意我回去了？
0: 嗯，你是个有主意的孩子，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一向都是有分寸的。外祖母虽然舍不得你走，但也知道拴在身边的孩子成不了大器，要去你就去吧。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外祖母的家就是你的家，你什么时候想回来就回来，知道吗？
1: 我知道了。
0: 嗯，
1: 外祖母，我最舍不得的就是您了。
0: 外祖母也舍不得你呀。
2: 多谢了。爷，那看门老头说顾家四房并回祖家，前些日子全家搬去大兴了。
3: 顾锦昭呢？
2: 说是昨日就到了京城，先回到了这里收拾了些东西，今儿一早就去大兴了。
3: 这个没良心的，搬家都不知道跟爷说一声。
2: 哎，
1: 请祖母安。
4: 嗯，坐吧。
1: 谢祖母。
4: 怎么没把荣哥一起带回来？几家再怎么都是外家，又是经商的，荣哥是你们四方的独苗，早晚要下场的，不能整天和一帮做生意的混在一起，还是要回来专心读书是正经。
5: 儿子也是这么想的。
1: 祖母，几家虽说是商贾，但这族学也是连京城都闻名的，连玄清公子都曾在几家求学问道，怎么荣哥就去不得了？再说了，荣哥也不是没有回京城，不过是直接去了七方红透学馆罢了。
4: 这么说荣哥是回来了，那怎么不想着先回来瞧瞧？你们谁的主意啊？
1: 回祖母的话是孙女的主意。
4: 你的主意？这一家没了主母，果然是失了教养。德昭，
2: 嗯，
4: 兰姐、昭姐都长大了，回头我把我房的嬷嬷都叫来，好好的教教他们礼数和规矩，别到了议亲的时候出丑。
1: 祖母，我和兰姐刚出孝期，怎么就急着议亲了？难道这就是祖家的教养规矩？那还是别教了。
6: 赵姐儿，
7: 母亲，这昭姐儿才刚回家，有什么不懂事的，往后再慢慢训诫嘛。 昭姐儿，我听你父亲说，四房宫中的账现在是你在管着。
1: 赵妈妈。宫中账目皆在此处，只不过因为我母亲常年卧病疏于打理，父亲呢又一心在仕途上，所以出息不多，还望二伯母别见怪。
7: 不会不会。
8: 老太太，太太，叶世子来了。
4: 他来做什么？可曾说明来意？
8: 不曾说。
4: 你先下去吧。
8: 是。他怎么来了？该不会是咱家惹了什么祸事吧，娘？
7: 别胡说。要有什么事儿，你五婶娘会说一声的。
1: 怎么了？世子爷不是常常来的？
7: 昭姐，你是不知道，这叶世子啊，现如今入了行道司。这天天呢就是抄家杀人的，我们见了都怕，连你二伯见了他心里都发怵呢。母亲已经叮嘱过你五婶娘，让他这阵子不要来的。母亲，那毕竟是世子爷，要不咱们还是出去迎一下。
4: 迎什么？他一个晚辈，难道还要受我的礼不成？苏妈妈
9: 在。
4: 你这样，让他到他姐姐房里，不必过来。
10: 不必什么？
7: 见过世子，
11: 见过世子爷。
10: 老太太，快请起。我区区一个晚辈，可不敢受您的礼啊。
4: 世子爷，您说笑了，给您行礼，是我应当的。

0: 叶县，
1: 怎么，你也觉得我很可怕？
0: 你耳朵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我们在背后说话，你都能听得见。
1: 行道司收集情报，监察百官，在人背后听人说话，正是本行。
0: 真的假的？
1: 假的，我把刀架在那丫头脖子上，她自然一声都不敢吭，任我站在门外，想怎么听就怎么听。
0: 你这又是何必？
1: 能不能说点新鲜的？这又是何必，那又是何苦，这又是为什么？自从我进了这行道寺，这些话我都已经听腻了。
0: 好好好，我不说就是了。这是什么？
1: 刚拿两名侵犯，进了点血。怎么？嫌脏了眼睛？
0: 好了，去客院把袍子给换下来吧。叶谢，你站住！你信不信我再也不理你？

0: 好了，我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1: 因为我需要权，需要人。
0: 那你就不能？
1: 不能。我想过了，没有别的路，我只能靠这一条路才能保住侯府。

0: 这是？
1: 是个镯子，抄家抄来的，已经过了名录，你可以放心戴。
0: 这，
1: 你要嫌弃脏，扔了也行。

0: 考亲吗？你休想！
1: 等等，
2: 你凭什么扎他？明明是你故意绊的他，他不小心碰了你一下，也算是你活该。
0: 那又怎样？现在是我受了伤，我就是要扎回去。怎么，你要帮他呀？行，那我扎你也行。
2: 你敢？祖母口口声声说教养规矩，我当祖家的规矩能有多好呢？看来也不过如此。
0: 你少拿话激我，我不吃你这一套。
2: 是吗？听说你跟姚家刚过了小定，姚府可是侍郎门第失礼之家，若是知道未来的儿媳妇如此蛮横无理，不顾手足之情，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后悔这桩亲事。
0: 真是反了你了，是不是？
3: 住手！莲姐，
0: 祖母，
3: 昭姐说的在理。
0: 祖母，
3: 昭姐既然这么明事理，那就来伺候一下我这个老祖母，给我敲敲腿吧。
2: 祖母，
3: 嗯，
2: 这力道行吗？
3: 嗯。
2: 舒服。
3: 嗯。
2: 那趁着您舒服，孙女儿跟您商量一件事情吧。
3: 何事？
2: 20年前，我母亲借给您20000两银子，您打算什么时候还啊？
3: 什么20000两银子？你在胡说什么？
4: 母亲，母亲什么事情这么着急找我过来？
3: 你先下去吧。

0: 昨个周家来找我，说是几家要讨要那两万两银子。
1: 啥两万两银子？哦，那两万两，那可十五年前，
0: 二十年前。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都忘了。可几家怎么这会儿突然就想起来了？
0: 想来是几时跟前的人说的。
1: 那赵姐儿怎么说？
0: 我打了个马虎眼，我说我不记得了。可当年是有一个借据啊，如今二十年了，我就盼着他们找不着这张借据。
1: 此事绝不能张扬，礼部侍郎出缺，儿子正在筹谋，在这个节骨眼上可不能横生枝节。
0: 我当然知道了，但是那个赵家一看就不是个省油的灯。一会儿姚家来人，来对莲姐的嫁妆单子，你呢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件事情，它毕竟是个后患。
2: 啊，母亲，母亲，这个是莲姐的嫁妆单子，我给您念念，您看是否妥帖？
0: 你念吧，我听着。
2: 哎，老太太，姚太太到门口了。
0: 哦，快请进。
2: 是。哎呀，姚家来人了，这门亲事成了。嗯，
0: 他怎么说的？人在哪儿？
3: 我怕撞见姚家人，领到赵家院子去了。
0: 你做得对。
1: 母亲，
0: 几家来人了，来讨要银子。
1: 怎么说来就来呀？
0: 这样，我去赵家院走一趟。
3: 人情关系，
0: 你先应付一下，
3: 别失了礼数。
1: 母亲受累了。
4: 哎。

0: 我今年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是啊，祖母，杨夫人马上就要到了，您怎么能走呢？
2: 别啰嗦。这嫁妆单子有些不妥，我再想想。这儿你们娘俩先招待着。
0: 哎，老爷，这有什么不妥呀？这不都商量好的吗？
3: 祖家住的可还如意？
4: 几二公子，
3: 晚辈请老太太安。
4: 今年不见，倒是一表人才。
3: 老太太谬赞了。
4: 咱们都是亲戚，就不必兜圈子了。我怎么不记得借过你们家的银子？
3: 隔了十几年，老太太忘了也是有的。您瞧瞧借据，说不定就想起来了。这是在我姑母遗物中找到的。20年前，您向我姑母借了20000两银子，三分利息，一年内归还。这是您的印。
4: 什么借据？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3: 可这上头有您的印啊。
4: 这就是蹊跷之处了。这上面确实是老身的印，但我对此事一无所知。
3: 您的意思是，这张借据您不想认了？

0: 这茶也喝淡了，我们府还有一大堆事儿等着我，不知老太太还有多久才能回来呢？啊，应该快了。本来不该让您等这么久的时间，可实在出事儿的那家人是老太太的娘家人，所以得老太太亲自处置。嗯，这会儿应该也快了哈。
1: 你去看看，老太太到哪儿了？是。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想说我要赖你们家的银子不成？区区2万两，我们顾家还不一定放在眼里呢。只是这笔钱确实不是老身所借。你我都是亲戚，我呢也不怪你母尊长。你赶快速速离去吧。
2: 我也该回了。想不到堂堂顾家，竟是这副嘴脸。二哥哥，
3: 我说错了吗？这借据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千章手印一个不缺，你祖母说不认就不认了，天下岂有这样的道理？
2: 祖母年纪大了，有些事情想不起来也是常有的。
3: 二哥哥，你好好同祖母说，我祖母也不是那装傻充愣之人，是吧？
0: 这借据我就没见过，说不定是你令人仿制的呢。仿制？我们几家为了2万两银子，还需要仿制借据去讹您，真是天大的笑话！哎，想不到这御史门第。
1: 竟是这般门风。罢了，既然你们不认，那就只能去顺天府走一遭了。
4: 回来，
1: 二哥哥，祖母已经想起这笔银子了，对吧？哟，这就想起来了。
4: 你这孩子做事怎么如此毛毛躁躁的？事情还没说清楚。
0: 怎么就顺天府了呢？太咄咄逼人了吧！老太太，我不是要咄咄逼人。若是在过去，看在姑母的面上，别说2万两、4万两、8万两，我们都不会与顾家计较的。可如今，姑母不但已经仙逝，更是与顾德照合离，两家再无瓜葛。况且。 我姑母是因为什么而死，我可没忘。今日这份欠债，我是必定要讨回来的。老太太，您对欠债有什么疑虑，咱们就去顺天府去说清楚。
1: 都是姻亲，不必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回去问问二太太。 让他仔细查一查，看看有没有这笔欠款。
4: 是。

0: 怎么了，亲家太太？是有什么不妥吗？
1: 哼，没什么不妥，只是头一回见着这么少的压箱银子，确实让人觉得有些奇怪罢了。没什么，今儿就先到这儿，我先回了，不必远送。
2: 哎，您慢走。
3: 不是，这叫什么话呀？2万两还少？
4: 就是，我就不信他当初嫁进姚家的时候，能比我的压箱银还多，还瞧不上我呢，
3: 真是。
2: 我把压箱银子改成了2000两。
3: 啊？什么？
4: 别！
3: 老爷，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2: 做什么？还债。
3: 还什么债啊？
2: 你不用知道。
4: 为什么呀，爹？为什么要用我的银子去还债啊？
2: 什么？你的银子，还不都是顾家的啊？
4: 我要去告诉祖母，那是我的压箱银，我现在就要去告诉祖母。
2: 你要是敢缠着你祖母，我打死你！
5: 这银票是你拿着，还是我替你存钱庄？
6: 不用给我，这本来就是几家的银子。
5: 那不行，这是姑母的嫁妆银子，自然应该还给你。
6: 那你就替我先收着吧，左家人多眼杂，我怕遭人惦记。
5: 也好，这回算是开了眼了，这顾家从根上就坏了。
6: 嘘，
5: 要不然你还是随我回通州吧，你住在这里我实在不放心。
6: 那可不行，我还有自己的盘算呢。哎呀，你就放心吧，别看左家的人都张牙舞爪的，就他们那两下子我还没放在眼里。
5: 你是不是还想着去山西？我劝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
6: 你看你又来了，我又没说我一定会去，我只是在想，那有没有可能是我的一条路，若不是我就不去了。哎呀，好二哥哥，你就别担心我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5: 行吧，横竖我都从未说服过你，就一样，别让自己受委屈了。
6: 我知道了，走吧。
4: 我的压箱银凭什么要去给顾锦昭？我要去找祖母问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下去下去。哎呀，你还嫌丢人不够啊？你去有什么用？那银子已经还给几家了。
4: 娘，怎么办呀？姚家前面还有三个嫂子呢，晒妆的那天我肯定是会被笑话的。
3: 哎呀，好好好，没事儿没事儿啊。当年啊，四房分家的时候，你四婶娘留下了好些东西在库房里头呢，到时候我给你嫁妆里添上几件啊。
4: 真的？那四婶娘的东西真有那么好？
3: 哎呦，她可是通州首富之女，周姐儿也有钱。哎，你不是明儿要去绸缎庄挑那个衣裳料子吗？
4: 嗯，
3: 你就去周姐儿的铺子里，然后再把她一块儿叫上，你看她好意思要你回账。
4: 那行，我还想去临夏斋瞧瞧，反正我还从来没有去过呢。
3: 那就去啊。她一个当姐姐的，请你在自己店里边吃顿饭，应该的。嗯。
6: 行。
7: 哟，东家。
6: 哼，你这店里也没什么人，没什么生意，难怪呢，几件衣裳都要收我银子。可是有人包场了，
7: 让您说着了。今儿一早，您打发人来说留间房，就又来贵客，想要将整个林下斋包下来。小的说东家定了，他们才只包了二册，不过小的没敢再接其他的客人了。
6: 什么贵客呀？一出手就会包场？
7: 啊，三爷也在，其他几位都在。东家，请。
6: 什么呀，神神秘秘。这菜有些咸了，我要去更衣。你不用跟过来。什么大人物啊，鬼鬼祟祟的，别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吧？哎，你干什么？
8: 二楼不是你该去的地方，跟我回去。
6: 你，那你告诉我，上面的贵客是谁？
8: 你不用知道，知道了对你也没有好处。跟我走。
6: 我不走。干嘛藏着掖着的？
8: 上面的还能是皇帝不成？
6: 皇帝才不会来你这种小破店。
9: 谁呀？
8: 见过大人。
9: 你是林下斋的侍女？
7: 那大人，这是笔店的东家。
9: 东家？
7: 哎，对。
9: 东家不来敬杯酒啊？
7: 这。
8: 高掌柜，去把我的酒杯拿过来。
7: 是，东家。
8: 大人说的正是，民女就是要过去敬一杯呢。
9: 快点啊！
8: 回去吧你。
6: 啊？我不管，我也要去敬酒。怎么，就信你一个人结交权贵啊？
8: 这可是你自己要求的，回去祖母和二伯母要是问起来，你可别赖我。
6: 我当然不赖你了。
9: 进来吧。
6: 姚伯父，
8: 大人，
10: 莲姐，你怎么来了？
6: 我也不知道，我走错了。
9: 怎么走了？姚大人，
10: 啊，
9: 你认识？
10: 啊。
8: 民女见过三爷。各位大人，民女姓顾，是这林下斋的东家。听说诸位今日过来赏光，民女特意过来拜见。
9: 你姓顾，这林下斋不是通州几家的产业吗？
8: 不敢欺瞒大人，几家家主是民女的外祖母。
9: 哦，哎，九恒，照他这么说的话，他是你门人，你是他主家呀，
10: 算是吧。对了，你怎么来了？
8: 回三爷的话，外祖母将林下斋交予我打理，所以我隔三差五的就过来看看，今日也算是巧了。
9: 哎，你们两个有什么话回头再聊啊。那个顾姑娘，你不是说要来敬酒的吗？
8: 正是。 承蒙各位大人关照，民女敬各位大人一杯。不敢打搅各位，民女先行告退一步。
9: 等等，让你走了吗？方才你说你隔三差五的会来这个林下斋看看，哎，我们这些人来过这么多回，从来没见过你过来打过招呼，该不会是故意躲着我们吧？
8: 怎么敢？实在是因为担心诸位聊的都是一些朝廷机密，不敢过来打搅。
9: 看看，看看啊，这话一听就是在敷衍。不过罢了，你把酒倒上，把酒。倒。
8: 大人说的正是，民女正是应该自罚一杯才是。
9: 一杯可不行，我们这么多人，一杯不太合适吧？三杯。
10: 元翁，说起来，她是东家，但她只不过是个小姑娘，要不我陪你？
9: 哎呦，九横怜香惜玉了。
8: 不敢劳烦三爷。大人说的正是，是民女疏忽了，自罚一杯怎么够？正是应该自罚三杯。

0: 好，敞亮，
1: 还真是颇有气概呀。好，好，不输男儿。
0: 毕竟是林下斋的东家嘛。
2: 那民女先行告退一步，不扰诸位雅兴。

0: 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1: 我内心一直装着另外一个女子。
2: 你不要胡言乱语。你跟婉雪是定了亲的。
3: 她是谁啊？
1: 我不能告诉你。
2: 你是不是疯了？
4: 今日看到的事情不必与人提起。
5: 是。
2: 你怎么来了？
4: 我能不来吗？
0: 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0: 接下来是良辰美景。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欢迎到北极圈，
10: 我们要体验小龙虾冰敷。
11: 帮我们拍照，滑稽一点，荒谬一点，搞笑搞笑，
12: 怎么那么可爱？
13: 把这个洗，
10: 你别干了，现在洗洗完道还得洗，又费洗洁精又费，我来弄好吗？你歇一会儿，
13: 你自己能弄得了吗？
10: 你歇一会儿，好烦啊。
9: 我48岁才生的米粒，做了2次手术，那医生也说不知道这个感染会不会好，因为你猜测不到。
13: 哇，那很危险。
14: 哦，我看见了，
13: 我没死了。哦，这个激光太 lucky 太幸运了。
10: 希望未来我和我的老婆幸福每一天。
15: 我想让时间再慢一点，能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再久一点。
16: 我们走到哪儿，那就是我们在当下最美的结婚照。
13: 受到老天的祝福一样的那种感觉。
0: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好六街迎来乘风的姐姐们，心愿便利贴姐姐来做客，心率发布会，姐姐们能否接受犀利考验？
1: 快速的选择其中一个人，唐艺昕、王蒙。
2: 曹操，曹操，曹操！哇，
3: 好伤人呐，蒙姐。
1: 谢娜，何炅。
4: 哎呀，为什么我的问题都这么得罪人？
5: 蒙姐，你和小冉吵架了，你会怎么做？
6: 小冉姐姐，不再依赖姐姐，算长大了吗？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没事儿，我没喝多。下去吧，我没事了。高掌柜，
1: 是姑娘，有事您叫我。要不要我去给您倒碗醒酒汤？
0: 没事儿。莲姐呢？
1: 我正要跟您说呢，二姑娘前头一回来就说要走，已经回去了。
0: 你知道她碰见谁了？
1: 谁啊？姚文秀她爹，姚平，姚大人。
2: 三爷，见过三爷。怎么样，难不难受？林下斋素雅安静，老师很喜欢。你爱点一些歌姬陪侍，但我是不好这些的。
0: 您就算好也无妨呀，我是林下斋东家，这种事情我见得可多了。哎，刚刚我
2: 不该拦着你，这王玄犯的脾气，我越是拦他越来劲儿，反而害得你喝了不少。
0: 您不用解释，我呢没有喝多，而且我酒量好得很。
2: 你就一点都不生气吗？
0: 您都是阁老大人了，这日常应酬不是常有的。再说，你们过来都是关照我生意，我有什么可生气的？我看您啊，还是早些回去吧，别出来的久了，到时候再多生些事出来。
2: 嗯，
0: 我先走了。
3: 三爷，这姑娘瞅着，好像真的没生气。真的没生气？没生气吧？看得真准。没生气吗？
4: 没生气。
3: 哎，九恒。
2: 哎，九恒，这哎，九恒，我们方才还在聊你呢，就说为何九恒至今不要屋里人？哼，原来是有屋外人呐！哎，不过那姑娘长得……
3: 人翁，
2: 甚言啊！这种话玷污人家姑娘清白不说，我还要娶妻呢。
3: 哎。
5: 九恒说的对啊，你今天喝多了吧？是是是是是，您瞧我这张嘴，我自罚一个，我自罚一个啊，九恒。
3: 不过九恒呢，也确实该训闲了，堂堂阁老孤身一人，成何体统？对你的仕途也诸多不利呀。
5: 老实说的是，学生其实也正想着此事呢，只不过苦于一直没有找着合适的人选。是吗？啊，哦，我倒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薛太师的独生女，闺名青兰，年方19，也是你师母的亲外甥女。 其实我跟你师母都觉得你们两个很般配，你觉得呢？老师和师母都说好，那便自然是好的。学生当然愿意。好，好啊！此时正值小阳春，你师母呢准备要办一个游春会，一来呢找机会让你们两个见一见，二来也是最重要的。 税法新策和海漕，现在国库充盈，理应昭告天下。哎，这不是你的主意吗？
2: 全凭老师安排。
1: 三爷，六姑娘来了。
2: 嗯。
0: 三哥，你找我啊？什么事？
2: 来了。
0: 你先下去吧。什么？首府大人打算撮合你和青兰？这倒也不是不行，你觉得呢？
2: 我是想问你，你跟薛姑娘是手帕交，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0: 青兰是薛太师的独女，虽说是文官之后，但却从小喜欢舞刀弄枪。她家原本给她与宝平崔家二公子定了亲，结果人还没嫁过去，那崔公子就病死了，也是命苦。
2: 哦，这件事情我倒是听说过。他的性情如何？
0: 性子直爽，虽说脾气不怎么好，但心眼是极好的，就是太过要强了。他喜欢舞刀弄枪，动不动就爱与人比试骑射，最恨旁人因为他是女子而故意相让，谁要是赢了他，反倒叫他高兴。
2: 哎，那这个后日就是游春会，你都打算请谁去？
0: 我打算请白雪同去，还有顾家姐姐，你觉得呢？
2: 我不过就这么一问，是你请人，你说了算。
0: 好，
3: 明日在秀岩山脚下要开一场游春会，是薛大姑娘和首府大人夫人一起办的，便请京中高官家眷。文秀哥哥给我也送了帖子。祖母，您瞧。
4: 哎呦，这帖子做的可真。

0: 起出去玩，他们平时哪有这样结识权贵的机会？
1: 那怎么能行啊？文秀哥哥只说请了我，可没说能带上旁人。
2: 老太太，陈府的帖子，陈家六姑娘邀请大姑娘参加明日的游春会。
0: 哦，
3: 我看看。倒是难为他想着，兰姐儿，若明日你有空，不妨一起去。好。今儿穿的真好看，是吗？我嬷嬷给我改的。
4: 你倒是穿的素净。
3: 是啊，我还纳闷呢，怎么今儿大家都穿的这么鲜亮，倒显得我没准备了。
4: 还不是机会难得，经理规矩多，女眷们平日来往顶多互相串个门子，可到旁人家难免遇到亲戚长辈，处处掣肘，也不尽兴。遇到游春会这样没有长辈又能敞开了玩的地方，大家就卯足了劲儿打扮。
1: 文秀哥哥，
5: 莲妹妹，
1: 文秀哥哥，我想去骑马，我们去那边挑一匹吧。
5: 好啊，马厩备了不少马，我们可以一起去挑。
4: 哦，我不会骑马，我就不去了吧。
5: 也不一定要骑，我们可以去看看。不然你一个人在这儿，大家也不放心啊。
4: 那好吧。
1: 你
4: 好，走。
5: 别怕别怕，马儿都是有灵性的。
4: 多谢姚公子。
5: 干嘛叫得这么生分？叫我文秀哥哥便是。
4: 是文秀哥哥，
5: 怎么了？
1: 刚才你怎么都不挑马啊？
4: 我小时候从马背上摔下来过，就不敢与马亲近了。有匹马走过来了。
1: 哎，
4: 这马好像认识你似的。
1: 还真是。你认识我吗？
4: 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玄清哥哥也来了。
1: 陈公子，他怎么来了？听说他入了翰林院。你脸红什么？
4: 我和他定亲了。
1: 恭喜你啊。什么时候的事啊？
4: 婚事之前。
1: 那你可真是好福气，他可是探花郎。
4: 哎呀，你就别笑我了。
1: 他来了。
6: 顾姑娘。
1: 陈公子。
6: 于姑娘。
4: 玄清哥哥。
1: 陈公子，别来无恙啊。你们慢慢聊，我都等不及要去骑马了。文秀哥哥，咱们也玩玩。
5: 我是要下场的，但你就别去了吧。姑娘家家的，我万一再摔着，那就众目睽睽之下丢丑。
7: 杨兄弟，
5: 哎，赞兄，
8: 走，去练练手。
5: 走啊，
8: 走。

0: 我的好久没来了，我也是。我警告你，离文秀哥哥远一点。要是再摆出一副狐媚样子，我可不惯着你了。你别胡说，我什么狐媚样子？我话都没跟文秀哥哥说两句，文秀哥哥也是你教的。怎么了？你看你，你又来了。什么又来了？人家根本没说话。
1: 你别欺负他，我欺负他，明明是他摆出一副楚楚可人的样子勾搭你呢。
2: 我什么时候勾搭他了？明明就是他。
0: 哎哎哎，好好好好，别吵别吵。

0: 这若再往年呢？
1: 哪有这么多银子办这么大规模的游春会？这朝廷啊，是有钱了。是啊，这也多亏了玄翁，多亏了税法新册呀。<笑>
2: 听说今日射柳还改了赛制，不分男女同场竞技，这是否有些不妥啊？
3: 有何不妥？
1: 哼，
3: 骑马射柳。
1: 讲究的是骑术与准头，与体力耐力无关，为何男女不能同场竞技？姑娘言之有理，是在下有失偏颇了。
3: 改口还挺快。见过姨父、姨母。你爹爹怎么样？爹爹今日又贪杯了。
4: 怕被您说，压根儿就不敢来。这穿林而过的风，竟将我心里的滞涩都化开了。母亲去世后，再未有过这般松快的时刻。时至天地阔，方觉旧愁尽。是啊，既见青山多妩媚，我又何必还执着于旧年风日？
3: 哎，你往那边去。

我知道你着急，但若你总是想着把我摔下来自己走，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知道吗？若你下次还这样的话，我就只好用鞭子再抽你。行了，去吧。

0: 燕云，这个女人是谁？
1: 哎哎，看看看，合着这匹马他也是来议亲的呀？哎，赶上跟九恒他们俩同一天呢，啊？
2: 哎，九恒啊，那匹黑马不是你的吗？
3: 是，老师，包括那匹棕色的玉花葱也是我的，不知怎的，被顾姑娘给骑去了。
2: 嗯。
1: 哎，这不是林下斋那个女掌柜？
4: 是啊，
1: 九恒，你这门人上次见到还规规矩矩的，今儿怎么瞧见对你都不行礼了？
3: 他就是这个脾气，估计是那匹马惹恼了他，生气了吧？
1: 你怕他生气？你是东家还是他是东家呀？
0: 好气啊！真是越想越气，叫你去找你的高门贵女，也没叫你去那么早吧？前儿才去的通州，今儿就在这儿议亲，男人！
5: 大姐姐，你不是去跑马了吗？怎么回来了？
0: 那马不是东西，脾气烈得很。我有些累了，想先回去了，正好要跟你说一声。
5: 啊，现在就要回去？那我也回去吧。
0: 走吧。
6: 你骑马骑得不错。你叫什么名字？一会儿射柳，一会儿比试比试。
0: 不用。
6: 为什么不用？我瞧着你的样子，也不像是那种受家人管束的。难道是不敢比，怕输？
0: 好好的，为什么要下场跑一身汗？平白让人指指点点，我图什么？
6: 图彩头呀，今儿的彩头里有一匹大冤马，还有一把好刀，都是价值千金的好物。
0: 好东西又怎么样？我又不稀罕。
6: 哎，你别走，
0: 我身子觉得不舒服。
6: 我看你不是身子不舒服，是有心事吧？不过也无所谓，下场跑一跑，射他两箭，也就都无事了。
0: 多谢你的提议，下回吧。
6: 我难得见到跟我骑术一样精湛的女子。想必你见识也不会差，一会儿一块下场比试比试。
0: 都说了不用了，
6: 不光是为了比试。今儿来的都是文官家眷，文官只讲诗书，不善骑射，自己不喜欢，自然也不会让女儿学。我今儿特意举办了这场男女同场竞技，为的就是让那些大老爷们瞧瞧，我们女子骑马射箭同样无碍。
0: 要我说，大家比试只是为了彩头，多没意思。不如把这彩头换成现银吧。把这现银呢，都扔进一个池子里，赛后全都捐给积善堂。要是谁获胜，就以谁的名义捐。
6: 你这个主意好，如此一来，我去游说这些大老爷们儿便事出有因了。我用你这个方法，你愿意一块儿吗？
0: 自然愿意。
6: 好，我带你们去换衣服。
0: 走
6: 走
0: 走。

0: 你还真把他给请来了？
1: 当然，我亲自出马，岂有落空之理。
2: 你今天也下场吗？
0: 是啊，青兰姐姐半个月前就叫我练了，我要不下场啊，她不会放过我的。
1: 行，你们先练练，我去那边请那些大老爷们。
0: 哎，记得请我三哥啊。
1: 想看他输给我？
0: 是啊。他一直以为我三哥是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生，一会儿看我三哥怎么把他吓一跳。
2: 我前头瞧着觉得三爷和这薛姑娘像是有一些古怪。
0: 能有什么古怪？是傅夫人牵线让我三哥和青兰相看。你别说啊，我觉得他俩还挺般配，我三哥是蔫坏，青兰是泡着。
2: 确实蔫坏。
1: 何夫人都等着您呢，您快些快。
3: 我那我可就献丑了。
4: 快去快去，就冲着你呀、啊、我再加一百两彩头。
1: 哪位大人愿意赏脸下场一仗？

0: 晏婴，你三哥的剑术是在哪儿学的？
1: 小时候跟着府里的护卫学过，但应是在衙门当差后才练得这么好。

0: 全中，姚公子五射三中，彩金累计1500两。
1: 又赢下了一局。爷爷，看你的。

0: 还是陈大人获胜，海金累计2000两。
1: 去。
2: 你不是说你能赢吗？
3: 他平日都让着我的，怎么今儿不让我了？
2: 看我把他打下来！

0: 三哥在搞什么鬼啊？
1: 哟，九痕怎么掉链子呀？
2: 陈大人，两射靶心，三射靶外，薛姑娘五射皆中，第一轮薛姑娘获胜。
0: 三哥这是怎么了？
3: 他分明是故意放水，让着薛姑娘的。
0: 可是我明明跟他说过，三郎最讨厌别人让他呀。
3: 什么？你跟他说过这个？
0: 是啊。难道他是故意的？三郎肯定要生气了。

0: 薛姑娘怎么不射？你怎么会又没射中？还是疏于练习，连续射了几壶，就有些脱力。不比了，我认输。
1: 薛姑娘，这又是何必呢？
0: 你摆明了就是让着我，你既然让着我，就是看不起我，看不起我又有什么好比的？不比了，叫。

0: 青鸾这性子可真急呀，只怕九恒日后要吃些苦头。这孩子，九恒让着他，怎么还恼了呢？老爷，您别生气，回头我说说他。
1: 不必了，既然没有缘分，不必勉强。

0: 你三哥故意让着我，没意思。
1: 强兰，你别恼啊，我三哥向来是谦谦君子，难免会……
0: 他是你兄长，算了，不想多说。我就是看他那嚣张跋扈的样子，让人生气。
2: 我来。
0: 真的？那好呀，你要是能赢啊，我就再加500两彩金。
2: 那你可把银子准备好。
0: 好。这个顾姑娘可真带劲
3: 儿。玉，
2: 想不到薛姑娘对三爷来说这么独特，还从未见过你如此让着一个人。
4: 我还担心你不会下场呢。
2: 怎么，你也想让着我啊？
4: 你是自己人，倒也不必让我。

0: 接住，穆姑娘五射接住，第一局，平。哎呦，可以啊！啊，他叫什么来着？
1: 这没事。
0: 回爷的话叫陈燕云。哎，爷能不认识陈三儿？爷问的是姑娘，给打听打听，打听明白了，有赏。
1: 得嘞。
2: 好剑法，还行吧。老师想要我和薛姑娘说和，我不方便拒绝，所以找了一些迂回的法子。但你放心，我和她绝无可能。你是故意想乱我心神？
0: 小心点啊！第二局。

0: 何夫人添彩金，一百两。何夫人添彩金，您是怎么让那匹马认得我的？你
1: 惯用木樨香，从通州回来以后，我就让那卫玉花葱的马夫每天用木樨香熏衣裳。这马聪明，不负我所托。您可真是费心了。
2: 后来有没有仔细想过？我想过了，旁人嫁了您，可以当阁老夫人，可以获得荣华富贵，可我不同，我又不缺银子，而且我也不想通过嫁人来获取富贵。当了诰命夫人之后，一举一动都得受别人指点，女眷女德都得好好遵守。
0: 所以我想了很久，我也想不出来，嫁给您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
2: 您也是一样，您娶了我对您来说也没好处，
0: 此言差矣。或许，嫁给我对你没什么好处，但我娶你，还是很有好处的。怎么说？你看啊，满朝皆知我是老师的门人，我若娶了老师给我选的女子。 那不就成了板上钉钉的副党了吗？一辈子绑死，但其实我还不想站队。您可别在这儿说。放心吧，他们听不见。朝堂局势在变，每个人也都在变。与其说现下就拿我自己的亲事与未来数十年的立场相捆绑，不如。 娶一个不代表任何一方，又可以完全信任的女子为妻，而刚好，这个女子又很有钱，刚好，我又很喜欢这个女子，哎，都是我陈某人的福气。
2: 您可真是大言不惭。
0: 还有一句，刚好，这个女子也喜欢我。
3: 第三轮校纪将至，恭请陈大人、顾姑娘移步上场。
4: 爷的话，问着了，叫顾锦昭，是顾德元顾大人的侄女。
5: 锦昭，好，他要是赢了，爷就去跟他比。
4: 爷，那这位顾姑娘她要是输了呢？
5: 输了，那爷就去迎陈三儿，
4: 给他报仇。还是爷高明。
5: 拿着，
4: 谢谢爷，谢谢爷。
3: 第三局。

漂亮，动手。是，走。别紧张，爷来了。

0: 行道司缉拿要犯，闪开！
1: 行道司的番子，他们怎么来了？

0: 行不郎中，行到司竟敢以下犯上，我要面见圣上！
1: 抓的是谁呀？
2: 回旋翁，行不郎。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工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全新推出智享加 1.0， 缤纷权益加倍焕新，倍享金融加倍暖心，
3: 立即体验，开启智享生活。
4: 咦，贼辣贼辣的，
5: 丁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6: 亲爱的客栈，你最灿烂。
7: 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思，多感受一些这种自然界中美好的事情的发生吧。
8: 可以。
9: 客人因为这趟旅程感受到了一种快乐，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收获了。
10: 我觉得亲爱的客栈在做一件很有爱的事情，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找到一个自我释放的空间。
11: 这个客栈不仅仅是让你住得舒适，他希望你也能够很充实地度过一天或者两天。
12: 我们共享瑞，
13: 这个客栈里面洋溢着热情，这个热情不是那种虚伪的客套，而是那种真的愿意在当下共同度过一段时光。
14: 所有的陌生最终都会变成熟悉，所有的辛苦最终你甚至有些不舍。
15: 抱一下再走吧。
16: 江湖再见。
17: 江湖再见。
18: 一定要开心哦。谢谢谢谢。
19: 我们有一颗真挚热忱的心奉献给我们的客人们。
0: 明晚十点档，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温情收官，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2: 我们今天在路边上的时候看到了一家店，这就是我的梦中店。哇，玻璃窗有十几盏，然后里面就是大通铺，然后挑高巨高，而且就在SOHO 商业街最繁华的地方。这家很不错哦。
9: 对，这家挺好。哇。
2: 很完美，
9: 很适合，
2: 啊、
9: 而且它是落地大玻璃采光。
2: 我跟你说，妹宝在这上班会无限尖叫。
9: 这好适合啊！
2: 我要这个店。
15: 有电梯，
7: 我喜欢。
16: 直接这里就是 VIP 室了。嗯，我们的食堂、会议厅有了，
5: 宿舍有了，
16: 跟昭昭想要的休息室很像很像。
5: 两个月的话，将近100万。
6: 业主那边说没有商量的余地，说之前姑且也想要过，他们都没给，
2: 真的是把我的胜负欲激出来了。
18: 你说一句，你的事业第二春开始了，哎呦，我特别振奋，我已经手开始抖了。
10: 加油，加油！
0: 周六晚十点，合伙人，
11: 请大家注意安全。
1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9: 大家都跟我们啊！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6: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3: 你买什么东西？
14: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4: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3: 你哪还有钱？
8: 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4: 听我的，听我的，
4: 听我的，
8: 听我的，
14: 听我的，听我的。
17: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20: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1: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22: 哎，小心！
23: 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24: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5: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24: 动不倒，我动不倒，我动不倒。
26: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27: 你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28: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29: 一个，两个。
28: 可是，对老小孩呢？
30: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31: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32: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27: 又打得落花流水。
33: Yeah.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31: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34: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31: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35: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28: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36: 湖南卫视提示，
37: 出发，
36: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入汛最强降雨，多地发布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警。湖南、贵州、湖北、广西、广东等地因持续强降雨，局地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那么，这近期频频出现的强对流天气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为何会如此激烈？
1: 前期的地表或者说近地层的这个温度偏高，那么有利于暖湿的空气聚集，然后向上蒸腾，又出现了偏北的冷空气。如果上层是干冷空气存在的话，它就容易凝结。那么这种热力的条件能够促成对流或者孕育对流。
2: 强对流的本质是上冷下热，底层的热量向上扩散，与上方的冷物质相遇，就会像这个实验。在下方的这个缸子下面啊，有三个杯子，分别装有冰块、热水和冰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滴入红色的色素来识别一下热水部分的区域。大家看，这个红色的水被加热之后啊，就会产生强烈的上升运动，最终呢上浮到水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冷水的区域再滴入蓝色的色素。可以看到这个蓝色色素啊，直接就下沉了，并且在这个底部向热水区域流去了。这是因为在4摄氏度以上时，水的密度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减小。红色的水被加热后密度变小，此时呢，它处于水缸的底部，就会产生强烈的上升运动。而蓝色的水则相反。如果我们从两侧同时释放冷水和热水的时候，会发现他们俩会互相冲向对方，形成一个锋线，激烈对流。当然了，我们只是用水类比，方便我们理解对流的概念。那真正的强对流天气呢，其实是指空气强烈的垂直运动所造成的天气现象。强对流天气的成因主要是因为在大气层中形成了上层干冷、下层暖湿的不稳定层结。接下来实验继续。在我面前的这个箱子呢，就是模拟的大气空间。可以看到这边放的是热水来模拟一下我们的暖湿气流，而这边呢放的是干冰来模拟的是冷气流。
0: 我们知道热水蒸发后因为比重小就会往上升，遇冷就形成了白色雾状的小液滴，而干冰升华后快速吸热，将空气中的水蒸气降温，也形成白色雾状的小液滴，而且因为温度低比重大就会下沉，而且我们还在下方用冰块制造持续的冷环境，所以就可以用它们来分别模拟热空气和冷空气。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2: 它会随着这个空气不断的下沉，然后呢流向了这个热水的方向。随着热水的这个暖湿气流不断上升之后，然后又飘到了这个冷空气的上方，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循环。
1: 热空气的蒸腾，它分子运动比较剧烈，气压变低，空气的密度就会减小，它有一种抬升的浮力作用。这个时候边上的空气就要来补充，暖湿的空气向上蒸腾，在高空如果又出现

0: 那偏北的冷空气把气流马上引开，那这样子就会加速它这个对流，这种上升的气流特别水汽凝结以后，如果说达到了冰冻这种层，就容易产生冰力，碰并增大，浮力拖不住了就掉下来，这就是冰雹。再一个就是在它的周边会出现这种下层暴流，产生非常强的这种阵风天气，阵风风力一般都可以出现到十级以上，然后再出现这种短时暴雨，往往是致灾的这种几率可能比那种大的天气系统反而要高一些。
1: 简单的说，就是热空气拼命往上冲，冷空气猛地往下拍，两者互相撕裂了大气，制造了这一系列极端天气。那么强对流天气能被提前精准预测吗？
0: 对于强对流天气的预报，应该说现在在世界上还是一个难题。难就难在它这个突发性尺度小，几十分钟，最多个把小时，它就一下子发生发展起来，然后逐渐的又消失掉，因为它发展的太快，而且它是散落在你这个所谓预报区域里面的，所以非常不容易被提前的抓住。所以我们在预报上往往是说，
2: 明天午后到前半夜要特别警惕短时强降水。
0: 这段时间就热力条件比较好的这段时间，我们说某些地区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但是逐渐的我们在提高这个预报能力。那么目前呢，对于小尺度的这种雷暴的单体，在几十分钟内或者十几分钟内，我们如果能够发现它的迹象并进行预警，那已经是比较好的这个预报了。
1: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21日至23日，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其中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强对流天气来得急，变化快，而且破坏力强，最好的防御方式就是及时躲避。以下这份超实用指南，请收好。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那么对于行人来说呢，要远离树木和广告牌，远离临时围墙，谨防触电，并且呢防止跌入应景坑洞之中。对于驾驶员来说呢，必要时要打开雾灯，路遇积水缓慢行驶。

0: 由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发生前会有哪些征兆？我们又该如何快速避险逃生？为此，新闻大求真曾经在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做过模拟实验，在一个斜坡土槽中填满了从泥石流易发区取来的真实土样，土坡下方设置了模拟的人类生活区，借助人工模拟降雨系统，实验模拟了从小雨到暴雨的不同降雨情景。
1: 降雨大厅，降雨大厅，现在降雨系统准备启动，请大家做好准备。启动小雨模式，

0: 首先是持续半个小时的小雨，雨水仅仅浸湿了泥土。
1: 因为啊，它开始的时候土都比较干，然后这个土壤的入渗速率呢大于这个降雨速度，所以雨水基本上都直接全渗入土壤。
2: 启动中雨模式。
0: 随后在持续半小时的中雨模式下，坡面开始产生径流，携带着泥沙汇集到了沟口，山坡下方生活区出现少量积水。
1: 启动大雨模式。
0: 而在接下来，在大雨持续冲刷半小时后，泥土随着径流开始向山下倾泻。
1: 现在模拟的情况就有点类似于这种小型的山洪了。
0: 经过半小时的大雨冲刷，土壤开始出现滑动，模拟生活区也受到了侵蚀，但依然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泥石流。下面我们继续加大雨量，增加降雨时长。
2: 启动暴雨模式。
1: 现在我们这个雨量已经达到了每小时120毫米。
0: 在前期一个半小时的降雨铺垫下，大暴雨刚开始，泥土表面就形成大量径流，并很快发展成小型泥石流，将坡下生活区的街道、房屋全部淹没。持续的雨水浸泡会造成山区土壤变软变湿，吸水饱和，蓄水能力降低，产生土表和地下径流，汇集到山区溪沟中，进而形成暴涨的山洪，甚至携带泥沙碎石形成泥石流。而持续的暴雨冲刷，雨水渗入会增加土体重量，并使土体软化，山体强度降低，容易造成滑坡、边坡垮塌等灾害。而在另一个模拟山体滑坡的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持续11小时强降雨过程中，随着雨水的不断下渗，首先是坡面出现了一些充实的槽，接着浅层开始变形。然后整体变形。

最终在持续11个小时的强降雨后，模拟山体发生了滑坡。当前全国多地仍处于持续降雨中，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据湖南省气象台预计，5月22日至23日，湘北湘中强降雨及前期降雨重叠，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大家需加强防范，进一步提高防灾避险意识，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谷、山坡等高风险地区逗留。如果看到山泉水突然变浑浊，山体开裂掉土，溪水断流又猛涨，这都是险情信号。一旦发现，莫犹豫，立马往地势高、地基稳的地方跑。遇上泥石流或滑坡，要往与它流向垂直方向的两侧跑。撤离来不及，可迅速抱住附近大树，或躲避在附近比较结实的建筑后，待滑坡泥石流停止后，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

0: 第一批入学岳阳烧烤学院的学员们已经毕业了。就在一个月前呀，他们还是来自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来自不同的行业。哎，经过一个月的学习，他们学的究竟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就来考验一下他们的学习成果吧。走。咱们的学员们上理论课呢，
1: 今天上午的课我们是新媒体制作，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教会学员们回家以后创业的时候啊，他们怎么样的去制作这个自媒体。
2: 上午学习烧烤历史、食品安全、店铺经营及新媒体制作等专业知识，下午则在实训教室一对一练习烧烤技艺。
3: 老师您好，
0: 我听见刚才这个教室里面叮叮咣啷的一直在敲，这个是在干什么呀？
3: 烤狮子头。
0: 烤狮子头？
3: 对。
0: 哎，我之前听说是那个红烧狮子头啊，第一次听说烤狮子头。
3: 是啊，这烤狮子是我们岳阳现在独创的，我外教你弄的。
0: 想先问一下，今天下午咱们一共学哪几个菜？
3: 我们今天下午有一烤狮子头嘛，再烤山药，还有一个烤大红椒。
0: 烤狮子头的具体的步骤是什么呀？
3: 这个肉用五花肉先把斩碎，斩碎以后再调味，调味后再开始把它做成狮子头，再穿上去，再来烤。哦，我们现在肉已经斩好了，再开始调味了。
0: 老师，我们这个调料还都要称重啊？
3: 对，我们这次是标准化的，以克为标准。搅拌的时候先把这个味拌匀，拌匀后再开放鸡蛋。
0: 哦，先抓散，然后再沿着一个方向。
3: 你看看在你们三星的上面，
0: 也是要搅到它很有劲的时候，
3: 对，
0: 说明就搅拌均匀。
2: 和传统学徒制不同，这里的学员人人都能上手实践。这里所有配方全部标准化，按克称重，口味稳定，易复制。拌料拌好后，接下来就要上烤场了。
0: 哇，现场真的是太热闹了，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未来的烧烤大师傅同时学习炫技。
3: 好，大家你们都看着啊，教你们烤个红辣椒啊，放在这里，还有这个山药啊，放上去第一件事打一点薄油啊。
4: 老师，这要全打油吗？
3: 对，不然它容易糊。像这样烤的上面有一点冒油泡了啊，那就准备撒料，切点虎皮，就已经熟了。
5: 这个山药它烤熟了，就是说或者一般判断标准是什么？
3: 山药是一样的啊，你看面上面有泡泡的鼓的就可以了。
4: 老师，这个肉啊还要烤到那个冒油吗？
3: 对，你看什么都要冒油花，跟烤牛肉就跟牛筋一样的嘛，你怕冒油花才有好看。都是一样的啊，
0: 老师还在很认真的教学，这已经是烤好了，是吗？
3: 这是烤好的，你试一下吧，这是他们学员刚烤的。
0: 哎，我就喜欢这个环节啊，检验学习成果。哇，
6: 它外面真的是焦焦的，里边还蛮有弹性的那个肉感。
3: 啊，看看这个学员的红辣椒。
0: 老师，你觉得这个学员怎么样？
3: 我觉得这个烤的比较好，软软的。啊。很糯，但是它这个肉看到又没有糊又没有黑，颜色是金红的，所以它这个学员烤这个辣椒毕业了。这边这个学员就很棒，一次性能烤这么多了，
0: 能够一排一排大量的烤也是需要技术的，是吧？
3: 对，
0: 你觉得你在这个班里边成绩怎么样？
7: 还行吧，
0: 还行，比较谦虚哈。老师觉得呢？
3: 我觉得很不错的啊，我们一点它就通了，你看看它现在这个烤法。今天烤红辣椒是不是第一天学？
7: 对，
3: 你看
0: 第一天学啊，那确实不错。
3: 就是，
0: 来我们的观众朋友先吃。
3: 软一点啊，这个是烤嫩一点，嫩一点它的软糯一点，带脆脆的。
0: 老师，那您觉得这个满分十分的话打几分？
3: 这个满分十分我可以跟他打个九分没关系的。
0: 九分啊，
3: 因为他这个达到我们正常的师傅的差不多级别了。
0: 自己打个分，
6: 我觉得跟店里边的味儿大差不差吧。给个8.5分。
0: 给个8.5啊，可以。啊，我很好奇，你们俩如果互相品尝一下对方烤的话，
3: 你们两个
0: 会打多少分？
3: 可以出师了，自己烤出来，烤成这个样子，
8: 9分，
3: 很好了，
0: 9.9分，你这是感情牌吧？
8: 留0.1分不能打给他了，太骄傲了。
6: 他这个外面烤得很焦，外焦里嫩，就是有一点唯一不好就是这个不辣，因为我喜欢吃辣的，我湖南人。
9: 他们两个还是有感情牌的啊，在咱们这儿学到的不仅是烧烤技术，还有人情世故。
6: 我是从零基础开始的，就是我来这里之前我不会做烧烤，也不会没做过餐饮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行业的前景还可以，最起码自己学会了之后有一门手艺。
3: 我觉得他们都很棒，都很优秀，是吧？他们认真学回去，不管是开店还是上班，有什么不懂的老师的电话随时为你们接通。
2: 一个月时间，学员们不仅学到了烧烤技能，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从烧烤学院毕业后，大家对未来又有什么规划呢？
10: 我是06年的，我来自安徽滁州。我平常在家里就比较对烧烤感兴趣，然后我想把这种爱好发展成事业，想把岳阳烧烤带回我们老家。
11: 我来自广西贺州的，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烧烤这个行业的，所以我觉得趁现在还是不算很大年纪的，学一门手艺啊，开个小店呢。
12: 我是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原来从事的就是酒店里边制作烧烤。毕业回去，首先肯定是增加一些菜品啊。
13: 之前就是在老家打工，陕西榆林。我之前来过湖南嘛，就感觉到这边的烧烤就是特别好吃。看这个就是系统化学习嘛，它不光是烤串，还可以学到店面的经营呀、管理呀。
14: 我95年的，本科毕业，之前在浏阳的一所初中代课4年，我连切菜都不会，现在基本上一些腌制啊，包括店铺的管理，基本上是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学完这个之后，可能自己去摆摊，有一位学员他是去越南开店，可能和他一起去。
2: 从70后到00后，从餐饮老手到创业新人，小小的烤串承载着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人群的梦想。5月20日，岳阳烧烤学院首期学员顺利结业，未来他们将带着手艺、信心、经营思路奔赴全国各地。
1: 我们办学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把岳阳烧烤从店经济向链经济发展，也是助力岳阳烧烤能够真真正正的做到这个出乡出海。在我们这边结业之后，他们是把烧烤技能带回了全国各地。如果说他们后续在创新这一块对学院有任何需求的时候，我们也会免费去给他们提供服务。
2: 岳阳烧烤学院的火爆不仅仅是因为烧烤这份美食，更体现了现在职业教育的多元化发展，特色产业加专业教学，让民间手艺有了系统传承，也给更多人提供了就业创业的新选择。我们也希望学员们在未来的道路上都能带着岳阳烧烤的味道站稳脚跟。

0: 时间
1: 到。宝贝们，这儿呢有一把魔壶，里面装着紫墨水，来看看这个神奇的紫墨水，要不要尝一尝啊？
0: 不要，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
1: 要说呢，你老爸我也是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我先尝一尝。哎呀，味道不错呀。现在就要把魔壶里的紫墨水依次的倒到这些容器里面，一个一个来啊，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的变化呢？哇，
0: 变绿了！
1: 再来看一看这个，
2: 小蓝色。哇
1: 塞，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为什么会染出不一样的颜色呢？这个有点蓝紫色，是不是？
0: 对。最后一个呢？
2: 黄色。
1: 是的，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但是滴到不同的液体里面，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颜色。现在呢，我有一个问题要考考你们了，这神奇的紫墨水到底是怎么获取的呢？我们有四个选项 ，A 选项它是

0: 墨鱼的体液。B 选项它是蓝矾溶液。C 选项是茄子和葡萄榨汁榨出来的。D 选项是熬煮仙人掌的果实。到底是哪个呢？
1: 我选墨鱼的汁。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闻起来臭臭的，很像墨汁。哦，
0: 那你选哪个？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正确答案呢就是 C。 你比如说在茄子呀、葡萄啊、火龙果呀、紫包菜当中都会有大量的花青素，这可是天然色素。我们这个紫墨水呢就是用当当当当这个紫包菜榨汁做成的。接下来我就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紫墨水是怎么做的。我们撕几片紫包菜到这里面，只要取它这个有颜色比较重的部分啊。好，好，开动喽。
1: 妈妈，这个有点像那之前的墨水了。哎，
3: 是。
1: 哇，真的有点像那个墨汁了。哎，
3: 气味也很像。
0: 紫墨水做好了。哇，小乔小镇，这花青素呢是天然的酸碱指示剂，在不同酸碱度的液体当中呢呈现出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呢面前摆的这几个杯子里面装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液体，你们猜一下它们都是什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啊。这个你们猜猜是什么？
1: 雪碧吗？
0: 里面有气泡是不是？
1: 对。
0: 那我来揭秘一下，到底你们猜的对不对呢？哎，猜错了一点啊。小苏打，小苏打也会产生气泡，对不对？小珍把墨水倒进去看看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1: 难道是绿色吗？哇塞，果然不是我所料，是绿色。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应该是用面粉搞的吧。
3: 有点像。
0: 好，打开看一看啊。哎，洗衣粉水，又猜错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衣粉它的酸碱度会怎么样呢？
3: 哎，
0: 呈现出了蓝色，那就说明它也是偏碱性的，是不是？越是偏碱的，它越往这个蓝绿这个颜色走；越是偏酸的，越是往红色那个方向，是不是？
1: 对。
0: 好，那这一个呢？再来猜一下。
1: 这个难道是纯净水吗？
3: 这水滴吧？你看。哎，
0: 消毒液。怎么猜的？消毒液都能闻出雪碧的味道。嗯。好，那我们再来试一下，消毒液会是什么颜色呢？
1: 哎，
0: 没有太大的变化，是不是？那为什么它会没有变色，甚至还水变得更清了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消毒液呢属于强氧化剂，它把我们这个花青素的成分给氧化掉了，所以呢颜色就变得透明了。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3: 纯净水。
1: 纯净水吧，
3: 我闻一下。不对，这还有酒的味道。
0: 酒的味道啊？你喝过酒吗？
1: 应该是酒的味道吧。
0: 酒的味道，好，看一下啊，是不是掺了酒的水呢？洗洁精。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洁精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1: 紫色。
0: 哦，会变成紫色。再来猜一下这个呢会是什么？
1: 在冒气泡。
3: 这个是
0: 什么？打开看一下啊。哎呀，终于猜对了一回。那看看雪碧。
1: 我找
3: 找。哎，粉色。
0: 好，这个呢，这个长得倒是很像雪碧了，但是你们猜一下它是什么呢？
1: 什么味道？
3: 这个味道有点古怪。嗯，
0: 这个味道是有点怪啊。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它是面粉。我们试一下面粉，它的酸碱性呢？
1: 紫色。哦，
0: 它变成了偏紫色。
1: 原来它变酸性的呀。啊。这是啥？
0: 这个呀，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猜的。嗯，就是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酒我多喜欢呢。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白醋。这么强烈的酸味没有闻到吗？我们用这个花青素来检验一下就知道了啊，它是不是会变

0: 那比较红呢？果然是不是？
1: 红色。
0: 对，它是最红的，所以它的酸度应该也是最高的。
1: 最高的。
0: 花青素分子结构在酸碱条件下的变化，导致它对光的吸收和反射不同，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简而言之，遇酸性溶液变红，遇碱性溶液变绿，遇中性溶液保持紫色。而遇到消毒液这种含强氧化剂二氧化氯的溶液，被氧化成近乎无色。我们利用这个花青素的这个酸碱反应来做七彩缤纷香槟塔。爸爸来到上面的，你们到下面的，小心一点，不要倒的到处都是哦。
2: 哇，粉红色。
3: 最后一个
1: 橙色。哇哇哇！太漂亮了！哇哦！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1: 我内心一直装着另外一个女子。
2: 你不要胡言乱语。你跟婉雪是定了亲的。
3: 她是谁啊？
1: 我不能告诉你。
2: 你是不是疯了？
4: 今日看到的事情不必与人提起。
5: 是。
2: 你怎么来了？
4: 我能不来吗？
0: 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0: 19:30是良辰美景。

0: 小谢，小谢，你在干嘛呀？
1: 我在等一个一起看演唱会的朋友。
0: 那我们一起吧。
2: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1: 可是我们还不熟哎。
0: 没事儿，等看完演唱会，我们就……
3: 行了，行了。
4: 看谁吃？不然等会儿怎么上演唱会啊？
5: 5月30日来湘潭，好吃好听，不用等。
6: 5月30日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沈晓明检查防汛备汛和烟花爆竹产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1: 毛伟民开展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题调研。
0: 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开幕，湖南文化企业组团参展。
1: 湖南进入地质灾害防治关键期，各受灾地空地协同，全力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2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审议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报告等文件。
2: 会议指出，要突出先进制造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骨干地位，以滚动实施标志性工程为牵引，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着力引进培育更多大企业大项目，积极推动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集群整体发展能级。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及智富万企行动，加快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统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做大做强数字经济特色产业，更好引领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积极有效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中小微企业发展等领域，为实体经济提供更高质量、更优效率的金融支持。会议强调，抓紧抓实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坚持领导带头示范，主动认领任务，扎实抓好分管领域的集中整治工作，以上率下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把集中整治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等结合起来，统筹用好各方资源，务求取得更大实效。要在查处具体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制度漏洞和短板，通过查透一个案件解决一类问题。会议强调，要在压实中央巡视整改政治责任上持续用力，坚持目标不变、力度不减、标准不降，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在推动标本兼治上持续用力，认真总结整改取得的成效，将行之有效的做法转化为规章制度，推动整改实现从点上改向面上治、当下改向长久力转变。要在做好结合文章上持续用力，把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与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十五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等有机结合起来，切实将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做好湖南各项工作的实际成效。
1: 2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宁乡市检查防汛备汛和烟花爆竹产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从严从细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打好防汛备汛、安全生产主动仗，坚决守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全。
2: 位于宁乡市双江口镇的新民苑是长沙市防汛重点堤院，也是洞庭湖、烂泥湖大圈重要防洪屏障，曾多次遭遇重大险。

情。沈晓明来到新民医院防洪大堤，了解堤防工程管护、风险隐患排查等情况，并走进镇水管站的防汛办公室和物资仓库，查看值班值守防汛物资储备情况。他指出，要统筹人防、物防。

0: 需求，备好备足物资装备，科学管理，精准调配，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沈晓明还以四不两直方式来到煤炭坝镇香沁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查看企业平面布局，并走进生产车间、物料仓库和工坊等关键风险点位，与专家监管部门一道排查风险隐患，明确整改要求。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时刻把安全生产责任抓在手上，严格落实各项管理规定，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加强对环保烟花、可降解材料等科技攻关，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提高产业本质安全水平。检查中，沈晓明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既排查整治点上具体风险隐患，又全面诊断面上普遍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切实提升排查整治的专业化和穿透力。要层层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各部门协同联动，统筹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各领域安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省领导吴桂英参加。
1: 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围绕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主题，在长沙开展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三个高地建设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切实把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效。
0: 毛伟明一行首先来到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土方机械园，详细了解零碳工厂建设情况。他充分肯定企业从能源低碳、资源集约、数字生产等维度全域低碳升级的做法成效，勉励企业发挥行业标杆作用，将企业在生产布局和运营管理中探索的减量化、轻量化、节能化、节材化、节时化经验推广应用到全行业、全链条、全流程，营造全域绿色低碳智能的满园春色。在士比特机器人，毛伟明一行听取生产研发、产品应用、市场开拓等，勉励企业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完善机器人、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机制，加速开拓海外市场，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来到湖南巨深智能创新中心，毛伟明了解产品技术创新和市场前景后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深耕智能制造领域，重点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出一批有特色的冠军产品，加快拓展场景应用，打造湖南机器人品牌。调研中，毛伟明指出，要坚决落实中央巡视整改要求，锚定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主攻方向，加快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加速打通科教产融合堵点，加大抓改革促开放力度，推动三个高地成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标识。要提升先进制造业硬核支撑力，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共进。要锻造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加快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着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激发改革开放强劲推动力，抓好十大改革，强化六外联动，畅通五大通道，充分发挥中非经贸博览会和深度合作先行区平台作用。副省长于洪胜、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125家湖南文化企业组团参展。
0: 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本届文博会参展阵容创下新高，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产业组团。湖南展馆以书山有路，万卷凌云为理念，采用沉浸式数字化展陈方式，实现传统与数字交融。
3: 从上届文博会开始呢，主办方就在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三个办展特色的基础之上呢，增加了数字化这个关键词。而在本届文博会上呢，数字化这一个词呢，又升级成了数字化。AI 在文化产业全场景嵌入的这些应用呢，成了本届文博会上的特色和亮点。而今天在我们的湖南展区呢，就有一大批科技赋能文化。

0: 的成果和观众们见面。
1: 在湖南广电集团展区，数字文博大平台山海带来最新采集的代表商代青铜文明的多个数字展品。刚刚换新升级的专业创作平台芒果灵创现场演示了如何用不到3分钟的时间就能把文字指令变成一段完整视频，赋能短视频、海报、纪录片等专业内容生产。
0: 这个平台上就是从零到一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工作流程，这样更加便捷于影视工作流程中的一个就是信息化的管理，也能帮助我们去优化后续的一个执行动作。
1: 今年文博会，湖南出版集团带来了1000多册精品图书，同时 AI 版的湖湘文库也在本届文博会上与观众见面。
2: 它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的用户朋友随身携带的数字图书馆，它也是我们的千年湖湘文脉的文化在我们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生。
1: 这台新湖南拍报机及湖湘文化展示即时拍照体验社交分享驱动于一体，可以生成观众专属数字报纸封面，观众们还可以在现场沉浸式感受长沙、岳阳及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等丰富的旅游资源。
3: 我们把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的特有的一些物种进行 IP 人格化之后，应用到潮玩的领域，让大家可以把这些文化能够带进他们的行囊。我想这也是我们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从风景输出到文化输出迈出的关键一步。
4: 本轮强降雨仍在持续，由于雨

0: 其他地区多云转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
1: 就预计从21号之后，雨带在我们省内向东向北来回摆动，一直会持续到28号，所以这种持续的时间会非常长嘛。特别关注这一轮强降水可能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特别防范那种中小河流洪水。
0: 中小河流方面，今天需要警惕湘江支流浙水、赣江支流热水河可能出现接近警戒水位洪水过程。23号前后，资水下游、沅江中游、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0至2.5米的洪水过程。湖南省地灾防治指挥中心专家介绍，地质灾害有滞后性特点，广大群众要及时查看预警信息，强降雨期间及雨停后一段时间内，不要在临坡、临沟、临崖、临水区域活动，坚决杜绝擅自返回，避免发生二次灾害。目前，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已排查地灾隐患点5604处。
2: 我们一直提倡的楼上行动，住楼上不住楼下，住前屋不住后屋，这个一定要落实到位。针对夜间强降雨的特点，各地根据气象预报，必须在白天就提前部署走资转移，绝不能等到夜间半夜选情加剧时再行动。老百姓一定要积极配合当地政府走资转移。
3: 连日来强降雨导致石门县多个乡镇道路中断，通信失联。为了打通救援通道，湖南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配2架直升机，向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空投物资，运送救援人员，并转运被困受伤群众。
4: 我们现在乘坐的这个湖南省应急部门的救援直升机呢，飞过的就是目前石门县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南北镇。那我们可以从直升飞机上面清晰地看到呢，山体上不少地方因为山体滑坡了翻起的黄土，一些比较大的山体滑坡达到了100多米长、120米宽，其中不少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已经完全覆盖了下方的道路。
5: 就这一线和这两侧一共是4户8个人，我们无人机配合喊话红外，同时配合着我们搜救分队地面、空中地面一起搜。
0: 从空中俯瞰，原本蜿蜒的山路被截成一段段断头路，塌方体横亘在山腰，多个村庄的道路损毁，地面救援力量无法进入，直升机成了连接外界的唯一空中桥梁。
6: 我们下午呢，一个是把这些救援物资送到这些救援人员或这个受灾群众的手里面，另外有一部分受灾群众在里面的话，我们要把它运送出来。
4: 直升机每次能将4名救援人员和400公斤的救援物资快速送到救援前线。就在我们刚刚登上飞机之前呢，就有18名消防战士被送到了核心的南北镇朱家和平。昨天也有2名被困的群众通过直升机被进行了转运。
0: 饮用水、食品、发电设备、通讯器材，这些被困群众最急需的物资，通过直升机源源不断地送进失联区域。
7: 昨天连夜，我们把这些救灾物资转移到了就近受灾的湖滨山镇，这些地方到这些受灾点呢，我们直升机送过去的话呢，就比较方便。昨天飞一趟大概40分钟，这里飞一趟估计就几分钟到10分钟左右一趟。
8: 截至目前，石门县湖平山镇仍有多个乡村交通中断，当地采用无人机紧急投放发电机和生活物资。
9: 我现在是坐在湖平山镇杨家坪村村民的这个3轮车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车上是装满了这些生活物资，有米，有这个速食食品，还有我们的油品，还有这个水。然后我是跟随我们石门当地飞龙救援队的队员一起往这个村里面运送生活必需的物资，因为这个湖滨山镇前往杨家坪村的这个道路呢被水冲毁，出现了3处的塌方，完全中断的一个情况。我们是用无人机调运之后，调过这个冲毁路段之后，再用村民的农用三轮车往里面送，然后尽快的把这个物资送到村民的手中。
10: 我们了解到，在这条路的后边可能还有2到3处的道路断裂，人力的运送可能还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紧急这个电力部门紧急调配了300公斤大载重和200公斤大载重的无人机过来，将我身后的这一些超过100公斤左右的大型的发电设备，以及这个后续会转运过来的发电机和机用油一起，通过转运协力的方式送到我们。

0: 们的灾区内部。
1: 空中营救在抓紧进行，地面抢修也同步推进，为被困群众抢出生命通道。
2: 我现在是在通往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红耀村主的路上，大家看啊，我们这个路是已经被完全的冲断了。那么大家往我身边这个山上看啊，整个山体是如同被斧子劈了一般，整个的滑落了下来，包括这么大的这种落石已经是被冲了下来，可见当时的这个滑坡的威力是有多么大。那么在我们现在目之所及的这片区域呢，大大小小的这种类似的滑坡呢是有8处，而且就算现在啊，我们也可以看到滑坡点上不时的有这个土往下滚落。这条路呢是通往红耀村主，他是金家河村的一个村组，就在远处3公里外的峡谷里。在18号晚上的时候啊，有红耀村主有近100人被转移到了同村的金河片区安置，那里相对安全，没有受灾。但是因为暴雨的影响呢，路被冲断了，所以现在金河片区也是处于孤岛的状态，食物和饮水呢是靠空投物资。气象部门预计呢，明天这里还会有降雨，所以为了保证现在金河片区群众的安全呢，今天是组织了直升机对金河片区的这些人员进行2次转移，转移到南北镇上安置。挖掘机正在对通往金河片区的村道，那是一条老村道，进行抢修。如果直升机转移来不及的话，就会组织年轻的这些受困群众啊，从地面转移。截至目前，石门境内的国道已经全部恢复通行，省道的话，整体通行秩序基本恢复，58个村通信恢复畅通，集镇的供电是全面恢复。
3: 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是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村庄之一，一度与外界失去了联系。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争分夺秒，连夜徒步挺进失联村。
4: 受极端强降雨影响，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红耀片区唯一的进出道路被泥石流冲毁，电力和通讯设施也遭到严重破坏。接到救援任务，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1名指战员向红耀片区徒步突进。
5: 从外围进入到这个核心区域，大约总共用了8个小时，直线距离可能也就2.7公里。
4: 由于村庄处于断路、断电、断通信的3段状态，救援人员携带攀登绳索、卫星通信设备、无人机等众多救援装备，人均负重30公斤。而更艰难的是山区复杂恶劣的地理环境，大家几乎每走一步都泥足深陷，
5: 存在好多的难题。它会有一些泥泞啊，有时候这个人就会陷进去，坡度大啊，这个基本上这个坡度都是80度。
6: 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直在塌方，只能绕到路的下方，可能是用绳索用一些这个器材辅助我们爬到坡底，在河谷里边进行一个这个行进。然后河谷里边是没有路的，然后这个荆棘和植被比较茂盛，所以我们每一步确实走的都特别那个吃力，特别艰难。
4: 救援队员翻越崎岖山野，连续穿过8处塌方点，历经8小时才抵达任务区域，搜救工作同样艰难异常。房屋被泥石流掩埋，救援队员们拉网式排查搜救，同时借助无人机空中巡查，循环喊话。
6: 我们不是在那个大平地上搜，而是在这个一栋一栋的排查被埋的房屋，还要翻找从山上冲下来的大片的乱石堆，每一处都很不稳定。
5: 搜查的范围有30平方公里。每一处我们都不掉以轻心，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这个生命的尊重。
4: 连续奋战20多个小时后，队员们早已是满身泥渍，他们席地而睡。短暂的休整后，大家还将拼尽全力继续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石门县湖平山镇古罗坪村，消防救援队员发现一对年迈的母子被困家中，硬是接力徒步10小时，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
4: 这对被困母子，母亲已经87岁，没有行动能力，儿子也有66岁了，房屋随时面临2次滑坡的危险，情况十分危急。
0: 就是直直到救命地来了，啊，生命有希望了。
4: 救援行动从昨天上午10:30开始，他们将87岁的老人小心安置在救援担架上，并用绳索装重加固，防止转运途中过度晃动造成二次伤害。此时，村里的道路已被泥石流彻底冲毁，救援人员只能徒步转运。
7: 把绳子拉往前走啊！
8: 走，
4: 暴雨后的深山，很多地方连路都没有，救援人员只能前后协同，手抬肩扛。但就算他们深陷泥中，也始终稳稳地拖住老人。经过10个小时的接力，被困老人终于被转移到安全区域。
9: 当前我们的救援最大的难点就是道路不通，我们调集了146人、40台消防车参与救援行动。我们先后搜救出27名被困人员，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都会付出100倍的努力。
3: 18号凌晨，湖平山镇一名男子被卷入突如其来的山洪，危急时刻，他抓住了水中飘来的蛄，成功被救援队解救。
4: 18号凌晨，来跑生意的张家界小伙王毅驾车经过泄水河畔，发现水位猛涨，无法通行，只得弃车爬上了旁边的一棵树。
10: 水涨得太快了，我就打了110，水越涨越高，已经没过树顶了。
4: 突然，一个巨浪将他打入水中，他本能地抓住了身边飘来的一只圆蛄。
10: 我就抓着蛄，一直水就把我荡到那个桥边上了，桥已经水已经没过桥了。有个护栏，然后水一下把我给拦住了。
4: 接到报警后，石门县蓝天救援队队员和民警立即赶到岸边搜寻。
11: 他就爬在这个栏杆上面，我当时正好身上穿的有那个救生衣，我就趟水过来。
12: 他来不了。
4: 此时，洪水漫过大桥护栏，桥头形成巨大漩涡。
12: 我先把救生衣穿给你，你先把救生衣穿起来啊！对对对，进不来，进不来。撤到。好，拿。
11: 当时正好水面飘来一根木棍，差不多有2米多长，因为那个绳子不够长，我过不去，够不到嘛，我就直接用那个棍子把它拉过去的，拉过来的。
4: 救援人员立刻为王毅披上衣服，递上热水。社区干部将他带到临时安置点，并帮助他联系家人报平安。
1: 5月20号，遂宁县康泰残疾人托养中心的护工和保安在半小时内成功转移65名被困残疾人。
4: 5月20号早上7点，转移完最后一名残疾人之后，护工何红梅依然不放心，再次赤脚返回查看还有没有遗漏的人员。
13: 我担心他们有的孩子们还在里面呀，我就很担心，然后水也进来的太快了呀，对他们的生命有危险了，是吧？
4: 20号凌晨，何红梅陆续起了3次床，查看托养中心的情况。到早上6:30，何红梅再次上报情况后，当即决定和托养中心的工作人员，把住在这里的65名残疾人转移到安全区域。
14: 一般的都是100多斤一个，有这个腿打不开的，要蹲下去，要把它背起来，要很注意，不要伤害，二次伤害他。
4: 身高1米5，体重45公斤的何红梅也一起背了2名残疾人。有些智力缺陷的残疾人，何红梅还需要不停地安抚。
13: 因为他受到惊吓了，那时候也是很怕的，他们就不肯动，我们就要安抚他的情绪。
4: 半个小时后，65名残疾人全部安全转移，
13: 心情就放松了。当时放松，我的人员是安全了，
14: 也是我们这个工作范围之内的事啊，所以也没有什么多想不想啊，就把这个工作做好。
15: 晚上好，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从小满开始，和风细雨逐渐减少，疾风骤雨明显增多。常年此时，湘西湘北地区暴雨天气更加的频繁，可能出现持续性大范围的强降水。与此同时，随着南海夏季风爆发，华南进入前汛期的盛期，湘中湘南地区的强降雨则较前期有所间歇。明艳小满、大满、江河满正是对这一时节雨势的写照，要注意防洪防汛。具体关注到今晚到明天白天，湘南湘东阴天有中到大雨，株洲的茶陵、李陵攸县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到后天，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湘北一带，湘西州张家界、常德局地会有暴雨落下。长沙小雨转中雨，22到31度。 岳阳小雨22到30度，湘潭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株洲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衡阳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益阳小雨22到31度，常德小雨转中雨22到31度，张家界小雨20到32度，吉首小雨转中雨21到32度，怀化小雨22到29度，娄底小雨转雷阵雨21到31度，邵阳小雨21到30度，永州小雨23到31度，郴州中雨23到31度，山南多云转阴10到26度，吐鲁番多云19到35度，长沙明天白天会有雨水落下，长沀明天相对湿度90%，长沀后天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麻烦你扫一下防护码。
1: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

0: 行者常至。 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 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 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 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盛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
1: 5月21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 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 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
2: 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3: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0: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 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四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都市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四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1: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5: 扶好。
0: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3: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几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6: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0: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10事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7: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 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2: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0: 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1: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0: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1: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0: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4: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5: 物长于此，小得盈满，所以称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世界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暖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泥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疾不徐，小得盈满。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良辰美景。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增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不用多少。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上
10: 那
11: 就
12: 一点了。
11: 乡里
12: 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请大家注意安全，
15: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6: 大家都跟我吗？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7: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8: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9: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
20: 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0: 哎呀，你怕什么？你现在可是一家之主，他过来也是贺喜你乔迁的，你就应该大大方方的迎上去才对。
1: 大姐姐，你陪我去吗？
0: 好吧。
2: 姑娘，穆公子到了。

0: 见这穆之敌都做了十七八回一夜了，可怜劲儿的。你既让人家来，总不能一句话也不说，就这么干晾着吧。
1: 我不知道说什么。

0: 并非真心与你相看，而是不想服了我大姐姐和姐夫的好意。
1: 哦，
0: 我其实已经打定主意，终身不嫁了。
1: 为什么？
0: 你应该知道我的情况，我父亲被贬去平阳府，我姨娘犯了错，至今还被关着。我以前也犯了不少错，都亏大姐姐不计前嫌。总之，若要嫁人，往高了看，旁人也瞧不上我，我也不稀罕上赶着；往低了走，我也不乐意，倒不如一个人清静过日子。如今我只想和大姐姐学着好生做买卖，多攒些银子，日后等姨娘老了，我再去求求几老太太，把姨娘接出来，好生侍奉，这辈子也就知足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我是个笨嘴拙舌的人。你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如果换做我的话，我也一样只会想着自己住着。可我实在是……心疼你。所以……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
0: 哦。
1: 啊，我带了些人过来，他们在外头待着呢。
0: 你找人过来干什么呀？
1: 我想送你一尺锦鲤。
0: 送我一尺锦鲤？
1: 前些日子我收到你的请帖，我就去找了荣哥。我问荣哥你到底喜欢什么，荣哥说你从小也是娇养的，什么也不缺，可唯独陈夫人入京之后，你母亲在她的院子里面养了一池的锦鲤，你羡慕了好久，所以我就想着也给你在院子里面砌个池子，在池子里面养一些锦鲤，这样你得闲的时候就可以看看这些锦鲤，心头应该也能轻快一些。我还叫了一些工匠过来，前头怕太冒犯吓到你们，就没让他们进来。
0: 你费心了。那你叫他们进来吧。
1: 好啊。这
0: 我领你去吧。
1: 哎，好。
2: 陈大人对你可好？
0: 好，
2: 那就好，我真替你高兴。
0: 原本我对家人还挺忐忑的，但是我一想到陈家有你在，我就没那么担心了。
3: 婉萱，你是不是很心仪玄清啊？
0: 只是不知道他的心意。
3: 怎么会这么说呢？
0: 你不知道，他回京后统共就来过我家一回，只和爹爹说话，与我说了不到两句就走了。
4: 婉雪妹妹，三伯母，
5: 大姑爷来了。
6: 大姑娘在正厅讲话，小的带您进去。
7: 好。
5: 大姑娘，大姑娘，姑爷，许是姑娘们回自个院里讲话了。姑爷您稍坐，小的去寻人。
7: 好。

0: 婉雪妹妹，其实有一些话我一直想跟你说。
1: 你说。
0: 三伯母。
2: 三爷。
3: 嗯，
2: 那不是夫人吗？
0: 三伯母是长辈，我有些话想同婉雪妹妹讲，还请您做个见证。

0: 其实，我内心一直装着另外一个女子。
1: 你不要胡言乱语。

0: 若不愿意嫁我，那咱们的亲事可以就此作罢。
1: 你住嘴！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什么叫他不愿意，亲事就此作罢？你若是心里有别人，为何要为难他？简直岂有此理！婉雪，你放心，这件事情陈家会给你一个交代的。走，
2: 别！你心里既然有其他的女子，为何还要向我提起？难道你是在向我提亲？
0: 提亲前，我就已经喜欢上他了。
2: 那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在一起，我这辈子怕是都没法和他在一起了。
1: 你是不是疯了？
2: 既然如此，那我不要退亲。我能接受你心里有别人，我还是想嫁给你。
0: 你这是何苦啊？
2: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你啊，自从爹爹跟我说要把我许给你，我就盼着那一天了。每次继母欺负我，我都对自己说，婉雪啊，你再忍一忍，你很快就要嫁给玄清哥哥了，你就熬出头了。我不要退亲，我不要，我不要啊！
1: 婉雪，你
0: 好，既然你愿意，那我们一切照旧。三伯母，今日之事，还望三伯母切莫告诉他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您说呢？
1: 既然婉雪已经做了决定，那我自然不会多事。但我也希望你可以一心一意地对婉雪。
3: 三爷，这
4: 今日看到的事情不必与人提起。
3: 是。三爷，要不要属下去查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4: 不必，我和锦昭之间的事不必动用那些手段，他会告诉我的。
3: 是。

0: 好，吩咐下去。
1: 夫人。
2: 你怎么来了？
0: 去了一趟户部衙门，顺路就过来看看，顺便来贺喜一下三姑娘乔迁。
2: 嗯，正好，我也想回去了。
0: 好，我们回家。我还要回文渊阁一趟，你先回去休息吧。
2: 好吧。

0: 我一直当她是谦谦君子，想不到这话是从她口中说出来的。姑娘，您说这事儿要不要告诉三爷？
1: 是要告诉，但这事儿要是挑明了，以三爷的性子，怕陈玄清和婉雪的亲事都得作罢。可这婉雪又铁了心的要嫁给这陈玄清。 这样，传我的话下去，没有我的允许，就算我不在，也不许陈玄清进咱们院。你也多费些心，盯紧点儿，无论是请安还是用膳，只要陈玄清在，我就不要过去，尽量和他错开。
2: 是，那个炒笋尖放在这儿，老太太喜欢吃。

0: 是这个，快点。是是。再看看后厨还有什么热菜啊什么的，都端上来。是。动作麻利点儿，一个个都码好了啊。
1: 玄清啊，这些日子衙门里的差事忙不忙啊？
2: 回祖母，这些日子翰林院在修大宴会典，比之前稍忙一点，但还好。
1: 能应付得来。好，好，好，好，好。前儿余家太太过来了一趟，提了你和婉雪的亲事。老太太，我们太太许是白天累着了，这会儿身体有些不舒坦，晚上就不过来用膳了。即使不舒坦，那就好生的养着，明儿不来请安也使得。
2: 是，
1: 吃吧。

0: 几更天了，到时辰要去上朝了。
1: 还有一会儿，
0: 你最近好忙啊。
1: 是啊，今年夏训要开始了，要修河备灾，各地的官员都紧紧伸手要银子了。
0: 你这样每日都睡不了几个时辰，既如此，倒不如宿在文苑阁，还省了路上来回。

0: 怎么了？好好的，怎么甩脸子了？
1: 你要我宿在文渊阁？
0: 我当然不想，我恨不得你日日都在府里。自我们成亲以来，除了回门，都没有机会好好出去走一走。我不是因为担心你累吗？
1: 那现在就去走一走。
0: 宵禁时分，当街嬉闹，该当何罪？
1: 我有陛下特旨。
0: 我们三爷面子可真大。
1: 你还不平起来？
0: 何止不平，我想弹劾你。
1: 弹劾我什么？
0: 弹劾你一大早闹醒我，还甩我脸子。
1: 还在记仇？
0: 那当然，能记好久。
1: 那就好好记着，

0: 你这一大早上去哪儿了呀？我敲了半日的门，没有人应，推开门一看，屋里一个人都没有。你吓死我了！早上那三号那三爷，哎呀，这三爷怎么干这么出格的事儿？
1: 瞧你说的，三爷干的出格的事儿还少吗？
0: 哎，姑娘，那位今早已经走了，走。
2: 去给老太太请安去。你是说我一走，顾锦昭就给祖母请安了？是，哥儿，还有，您跟于姑娘的亲事，老太太交给三太太操持了。
3: 什么？这事儿不是一向二伯母管着的吗？怎么变成他管了？
2: 我也不知道，听说是三太太主动请缨的。
3: 他是故意的，我也觉得是。哥儿，三太太摆明了态度，要跟您避嫌，您往后也避避吧。回头于姑娘嫁进府里来，别闹出笑话来了。顾锦昭，哎，哥儿，您要去哪儿啊？

0: 哥儿请留步。哥儿若是要去寻三爷，只管去前院书斋，此书是后斋，还请哥儿需避讳一些。
1: 我是要寻三伯母，有些事要请教。
0: 哥儿是堂堂翰林，能有什么需要请教太太的？太太近几日忙着哥儿的亲事，千头万绪正忙着呢，吩咐了谁也不见。哥儿请回吧。

0: 宁安郡王府的账怎么还没收回来？
1: 催了好几回了，确实穷，就为了点家产，小妾庶子的，恨不得打出脑浆子来。郡王爷又是只喜欢花天酒地、寅吃卯粮的，小的觉得这家一时半会儿估计还不出银子来，但毕竟是郡王府，说不定啊还有些用处。
0: 能有什么用处？
1: 上回他在请茶会，陈阁老夫人不做人，害您心里不舒坦，小的也气不过，总想着替您以牙还牙，出了这口气才好。
0: 你想怎么替我出气？
2: 老爷回来了。
3: 嘀咕什么呢？鬼鬼祟祟的。
1: 相爷，
0: 商量怎么给陈三添堵呢？
3: 哦，添堵好啊，添堵好，好好商量。
0: 嗯。你继续说。
4: 今儿凌夏斋开张，你怎么不在店里等我，反倒来府里接我了？对了，初八莲姐和姚文秀要成亲，你是想当天早上过去，还是提前一晚？这回大信，
5: 我就当天去吧，反正我去了，他们也没什么高兴的。大姐姐，我有个不情之请。
4: 你说。
5: 是穆家想提亲。
4: 什么？你声大点。
5: 是穆家要上门提亲。我不想让他们去大新家，能不能去陈府跟大姐姐提？
4: 行啊。怎么现在不嫌穆公子憨了？
5: 许是相处久了，觉得他还挺不错的。
4: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
5: 婉雪妹妹是不是也好事将近啊？
4: 是。过些日子也该去余家请妻了。大概也是今年的事儿。
6: 姑娘，陈夫人，宁安郡王府的长史带着人马过来了，在咱们院子给围起来了，罗爷在外头拦着。
4: 宁安郡王府也没打过交道。这样，你和平叔去看看怎么回事，我在旁边探探虚实。
6: 好。
7: 本殿向来都是遵纪守法，按时纳税，且做的都是正经生意，大人想必是误会了。啊，三姑娘，
6: 平叔，
7: 这位是宁安郡王府的长史，赖大人。赖大人，这位便是笔店的东家顾三姑娘。
4: 见过赖大人。
8: 顾三姑娘，我怎么听说这林下斋的东家是当朝阁老陈燕云，陈大人的夫人呢？这顾三姑娘是？
4: 陈夫人正是民女的长姐，赖大人若有什么话和民女说也是一样的。
8: 明白了。是这样，我们府上有个唱旦角的戏子叫夏小寒，他的戏唱得很好，性子呢又很伶俐，很受我们王爷的喜欢。可前段日子不知道为什么这夏小寒突然失踪了，我就派人四处打听，还真找到他的下落了。他现在就在这林下斋。那就请顾三姑娘把夏小寒交出来吧，
9: 本官也好回去复命。
10: 夏小寒不是男的吗？珍藏男的吗？
11: 回禀大人，本殿只接待女子，阴阴仆妇下人连同后厨杂役都只用女子，您所说的这位夏小寒并不可能在比府藏身，大人应是弄错了。
8: 怎么，顾三姑娘这是要蓄意藏人呐？
11: 不敢，只是笔店今日刚好要开业，赖大人就领着人来找我要人，未免也太巧了吧。
8: 我怎么会知道你今天开业呀？
9: 本官也是奉命行事， 孤三姑娘若再不交人，本官那就对不住了。
8: 来呀，给我搜。
5: 且慢，赖大人，且不说我姐姐是陈燕云陈阁老的夫人，就说笔店这今日开业，您这么一搜，我这生意自然是做不成了。若这人搜到了还好说，我大可跟着您去府里领罪，可若没搜到，郡王府必须给我林下斋一个交代。我林下斋今日预备的成本均需郡王府承担，在座的街坊都是人证，敢问赖大人可以答应吗？
12: 他们不敢，我敢。让开，郡天府办案，闲杂人等速速逼供。

0: 大姐姐，现在顺天府的人都来了，要不要知会姐夫一声？
1: 三姑娘，
0: 平叔，无论花多少银子，把那差役的头请到对面包厢，我有话要问他。
1: 是。辛苦，辛苦，请。

0: 你们先出去吧。是。姑娘这么给小的面子，小的要是再搪塞，那就不是人了，不是？其实小的知道的也不是特别确切。姑娘，要不您好好想想，您背后的东家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像他那样的身份，还敢与他计较的，那也不多，不是？平叔。
1: 哎呦，在下公务繁忙，就不打扰了，告辞。这样的事情见多了，也就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
2: 秦昭，
1: 你怎么来了？
2: 我能不来吗？

0: 陈毅把事情的经过都跟我说了，我陪你去顺天府走一趟。
1: 不用了，此事我已有头绪，而且根源不在顺天府，你还是赶紧回文渊阁待着，不用担心我。
0: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能不担心吗？我知道你见过了商场诡谲，可此事既然已经牵扯到了宁安郡王府和顺天府，自然是由我出面的。
1: 真的不用。之前和官府打交道的事情，都是我自己解决的。你要相信我。再说了，若是我一碰到事情就想着靠着你，那岂不是打着你的旗号在外做买卖？若是让御史知道了，对你也不好。其实，你可以不用想那么多的。我知道了。
2: 那就按照你的想法来吧。那我走了。三爷，这顺天府真是吃了豹子胆了，竟敢明着刁难夫人。
0: 哼，郑孝友堂堂顺天府尹，朝廷正三品大员，竟然这么愿意给王玄范当狗。也好，那就先拿他开刀吧。

0: 老师，学生要先走一步。今日卓金的铺子开业，没成想被人栽赃陷害，被顺天府的人给封了。
1: 哪家的歹人？顺天府也是，不要颜面了。
0: 是啊，学生也在想，顺天府竟敢这般目中无人，势必有所依仗之人吧。好在是非自有公断，而这背后之人

0: 这人真有意思啊，自己夫人在外面吃了亏，跟我有什么干系啊？
1: 老三是堂堂阁老，你是阁老夫人，为了些蝇头小利，闹得满京城看笑话，不值当的。你听我的，为了老三的体面，不管什么林下斋还有旁的什么生意，能赚多少银子，都别做了。
2: 母亲说的是，儿媳刚好也是这么想的。这么想就错了。母亲，今儿回来的倒早啊。儿子听说林下斋出了事，便赶忙回来了。
3: 林下斋的生意不但要做，还要好好做。
2: 三爷，
3: 今儿都闹成那样了，你就不怕伤了体面？母亲，真正伤儿子体面的，并不是林下斋，而是那些想出种种手段，想欺负我陈燕与夫人的人。若今朝就此停下所有的买卖，岂不成了我陈燕与真怕了他们？ 那才是真正的伤体面。
1: 这倒也是啊。

0: 都嫁给我了，还这么喜欢偷看人？
1: 你可真会唱红脸，难怪喜欢扮官老爷呢。那是自然，我可是唱惯了红脸的。切！陈毅，把你打听到的与夫人说一说。
2: 是。
3: 夫人，宁安郡王府确实丢了一个戏子，不过那都是……
4: 姑娘，三爷，我查到了。 怎么样，正如你所料，那幕后之人就是王玄范的夫人。我跟着赖长史回到了宁安郡王府，没等多久，那王夫人的陪房也进了府。那赖长史匆匆又外出，我就跟了过去。结果，他居然去了当铺赎东西。我使了些银子去打听，没想到他赎的竟然是丹书铁券。
3: 丹书铁券。
4: 那是先帝御赐之物，这宁安郡王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其实属下查到，
1: 那这么说来也就说得通了。堂堂郡王就算是欠了一些银子，也不至于愿意给人当刀使。没想到，当的竟然是丹书铁券。若王夫人愿意免了郡王府的一些欠银，又能再借出一笔银子，让他赎回丹书铁券，那郡王府。 自然会奉命行事，予取予求。这么说，郡王府也是拿了王夫人的印子钱。你知道王夫人在外放账的事情？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她在茶会上那般刁难我，我自然会命人去查一查她的底细。结果一查，就查到了她在外放账的事情，而且放的还是阎王账。
4: 我查到，宁安郡王府欠了王夫人足足20000两，这就是利滚利。郡王府还不出那些银子，王夫人又知道郡王府当了丹书铁券的把柄，所以只好任其拿捏。刚好，王夫人又。

0: 记恨我，揭开他染指贡品的事，所以就让那郡王诬陷报复于我。
1: 夫人说的是，属下查到的正是如此。
2: 王夫人身为朝廷诰命，在外放账已属不法，还以利钱威逼武勋，真是胆大包天。我可以命人弹劾王玄范。
0: 你能做到哪个地步？
2: 你想要我做到哪个地步？
0: 若是不能一下扳倒王玄范，就先不着急动手，可以先用我的法子试一试。
2: 什么法子？
0: 女人的法子。
2: 还挺要强。
0: 一辈子要强。青浦，
1: 三爷，属下也没想到夫人查消息的速度居然这么快，还这么全面。
2: 这么看来，你选在京城的那些人有些白费银子了。
3: 三爷，兵部那十万件冬衣的事儿已经查出眉目了。
2: 哦，
3: 五倍司抽检发现有十万件用往九边的冬衣里面用的一半都是霉变发黑的棉花，偏偏承办这一单的是首府夫人的娘家戴家，以至于武备司既不敢把这个事情往上面捅，也不敢真正的把这批冬衣往九边发运，正进退两难。
2: 陈烨，你把这个信息透露给青浦，但不要说是我叫你说的。
1: 是。哎，江先生，冬衣的事跟夫人有何干系？
3: 哎，没干系。倘若夫人啊能够解决这件事情，那就等于卖了首府夫人一个好，其利无穷也。你好好想想，关键啊是别让夫人察觉，是三爷叫你透露的。
1: 这又是为何？
3: 说了你也不懂，就照办吧。
4: 自从有了那一出，许多人都在讨论林下斋，什么只做女子买卖，也不知是什么藏污纳垢之地。
5: 要不说你的主意好呢，这批素缎不错，赏你了。
4: 多谢太太。
5: 此事原本就是杨某，我倒没指望顾景昭查不出是我之事的，可查出来又如何？他是能骂我，还是能打我，还是能咬我一口啊？
6: 原本应该是我们在一起的。
0: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你今日来余家，是过来订婚请妻的。婉雪是位好姑娘，她对你一心一意。你那日都已经说出那样的话，他还愿意跟你在一起，你身在福中要知福，不要再让他伤心了。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从今日起，搬去翰林院值守，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回府。嗯。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良辰美景，
2: 欢迎到北极圈，
3: 我们要体验小龙虾冰敷，
4: 帮我们拍照，滑稽一点，荒谬一点，搞笑搞笑，
5: 怎么那么可爱？
2: 把这个洗，
3: 你别干了，现在洗洗完袋还得洗，又费洗洁精又费，我来弄好吗？你歇一会儿，
2: 你自己能弄得了？
3: 你歇一会儿，好烦啊！
2: 我48岁才生的米粒，做了2次手术，那医生也说不知道这个感染会不会好，因为你猜测不到。
6: 哇，那很危险。
7: 哦，我看见了，
6: 我没死喽！这个激光太 lucky 太幸运了。
8: 希望未来我和我的老婆幸福每一天。
9: 我想让时间再慢一点，能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再久一点。
10: 我们走到哪儿，那就是我们在当下最美的结婚照。
6: 受到老天的祝福一样的那种感觉。
0: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1: 爱的课代一最灿烂，
12: 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思，多感受一些这种自然界中美好的事情的发生吧。
6: 可以，
13: 客人因为这趟旅程感受到了一种快乐，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收获了。
14: 我觉得亲爱的客栈在做一件很有爱的事情，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找到一个自我释放的空间。
15: 这个客栈不仅仅是让你住得舒适，他希望你也能够很充实的度过一天或者两天。
16: 恭喜小瑞。
17: 这个客栈里面洋溢着热情，这个热情不是那种虚伪的客套，而是那种真的愿意在当下共同度过一段时光。
18: 所有的陌生最终都会变成熟悉，所有的辛苦最终你甚至有些不舍。
19: 抱一下再走吧。
20: 江湖再见，
21: 江湖再见。
22: 要开心哦！谢谢，谢谢。
23: 我们有一颗真挚、热忱的心，奉献给我们的客人们。
0: 明晚10点档，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温情收官。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稍后，良辰美景。
24: 你不是病了？为何还在外头？
25: 都这样了还在乎这些？
26: 你放开我！
25: 你为什么偏要拒我一千里之外？你对我说过的话你都忘了吗？
26: 放开我！三爷，
24: 三伯父，
25: 我，
24: 你凭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你是当朝阁老，就可以生杀予夺、为所欲为？那你知不知道？他先喜欢的人是我。
0: 稍后，良辰美景。好，六街迎来乘风的姐姐们，心愿便利贴，姐姐来做客。心率发布会，姐姐们能否接受犀利考验？
27: 快速的选择其中一个人，唐艺昕、王蒙。
28: 曹操，曹操，曹操。
29: 某姐，
27: 谢娜何炅。
30: 哎呀，为什么我的问题都这么得罪人？
31: 萌姐，你和小冉吵架了，你会怎么做？
32: 小冉姐姐，不再依赖姐姐，算长大了吗？
0: 周六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6录制入场券。
33: 压力来袭，身心紧

0: 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氧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1: 来，一起来吧！
2: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可口可乐吧，参与 T4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0: 有陈三的面子在，林下斋早晚是要解封的。可光解封没用啊，名声已然坏了。往后他再打着只招待女子的噱头，谁还敢去啊？哪家夫婿不怕那里藏了个戏子，躲了个男人啊？这就叫做有冤无处诉，有苦说不出。
1: 英明莫过于太太。
0: 嗯，
1: 这阵子又放出去12000两，本钱有些不够了，您看要不要再添一些？
0: 又放出去这么多？
1: 从上个月起又新添了10来家，都是你告诉我，我告诉你，一个连一个都来了。
0: 这朝廷税银虽说收回来不少，但那命中带穷的还是穷啊。那我再给你加5000两本钱。
2: 太太，陈府送来的帖子。
0: 哟，这送上门来了。怎么还约在外头了？这顾锦昭花样可真多啊。你背着人约我出来，究竟所谓何事？
2: 我是来还您银子的。
0: 什么？什么银子？
2: 是我铺子里的几个下人。这不，林下斋被封了，发不出工钱来。他们家里又出了事，万不得已，只好去借印子钱。谁知道竟借到了您这儿。哎呀，我也是才知道的。我就说嘛，这印子钱怎么能随便借，赶紧还了吧。这总共借银呢是13000两，实际入手11700两，日息3厘，借了7日，就按10日算，这光这利息就390两，这可真是阎王账，若还不上，保不齐连命都赔进去，还是赶紧还给您吧。
0: 什么印子钱？与我有何相干？
2: 是吗？可我听说，就是您陪房的丫头在外头放的账啊。难道你不是奉了王夫人的命？
0: 当然不是。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还血口喷人了？我怎么会做出放账这种事情？
2: 我就说嘛，以您的身份，在外头怎么敢放印子钱？这可是天大的忌讳，真不是您的？
0: 绝对不是。
2: 那这钱我就不还了。青浦，传我的话下去，若是谁来要账呢，就过来管我要，我正好带他去顺天府。这大艳律怎么说来着？啊，私放重息债者，吃300。王夫人，那我们先告辞了。

0: 太太，奴婢真的没有想到，那刑天的十几家，居然都是陈夫人有意派来的人。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1: 姑娘，这王夫人果然是不认账。
2: 我也没打算让她认，不过就是敲打敲打她，让她知道我也不是平白好欺负的。若是想要扳倒王夫人，让林下斋重振旗鼓，还得有另外一个人帮我才行。

0: 青浦姑娘。今儿怎么得闲练剑了？
1: 我每天都练啊。
0: 啊，你说现在明明是夏天，却还挺凉快的。你有没有觉得这几年是一年比一年冷了？你说这京城都这样，那九边前线想必更冷吧？哎呀，那将士们的冬衣可不敢耽搁。
1: 姚二爷，姑娘，姚哥来了。
0: 青浦，姑娘，
2: 赵姐。
3: 二哥哥，你怎么这么晚才过来看我？
2: 我一进京就直奔你府上。他待你好不好？那就好。
3: 快坐吧。
2: 嗯。
3: 你是说十万件冬衣，有一半用的都是发霉的棉花？
2: 是。
0: 不是吧？
2: 当初代价仗着傅夫人的事，硬生生地抢下来这一标，结果却出了这么大的纰漏。想来这阵子傅夫人应该是头疼不已了。这便是我这次来寻你的目的。
4: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侄儿？没那金刚钻，你揽什么瓷器活？亏得发现得早，若东西运到了九边，把人冻着了事小，军心不稳事大，万一再闹起来，让朝廷查着我们戴家以次充好，坚守自盗，竟敢私吞朝廷银两，犯了欺君大罪，你们有几个脑袋够砍啊？
5: 哎，姑母，侄儿已经知道错了，侄儿以后绝不敢再犯了。哎呀，姑母，现在最要紧的是想办法将这窟窿补上。姑母，据朝廷交代的日子就剩三天了，这三天让侄儿凑五万件棉衣，这侄儿确实是一筹莫展。哎呀，好姑母，您帮帮侄儿。
6: 太太，
5: 好姑母，
6: 陈夫人求见。
4: 陈夫人，
3: 听说夫人这几日正在为九边战士的棉衣烦恼。您别误会，我不是有意打听，实在是这笔兵部的订单，我外祖家也曾争取过。听说这批棉衣尚有缺口，若是您不介意的话，我这儿倒是有些储备。
4: 你有多少呀？
3: 青浦，几处库里加在一起，共35000件。若是不够，近几日再使使劲，或许还能再筹谋一些。
4: 啊，你也是有心了，那我就不与你客气了。这批棉衣就当是代家问你买的，多少银子照付。
3: 都听您的。
4: 你这是替我解了燃眉之急啊，我还得好好谢谢你才是。
3: 夫人，您千万别外道，九恒视首府大人为父，视您为母，我也是一样的，这些呀都是我们该做的。

0: 听说前阵子你与王夫人有了一些龃龉。她这个人呢，就是性子急躁，你莫要与她太计较。
1: 是。
0: 要不这样吧，下个月的茶会就交给你办，如何？
1: 多谢夫人。
2: 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
3: 三爷，属下也没想到会这么寸。我正跟青蒲姑娘讲的时候，那几家那姚二爷他就来了，偏就还奔着那冬衣的事来的。这
2: 好了，自己下去领发吧。
4: 是。
5: 三爷，您明明是对夫人一片苦心，为何不告诉他呢？
2: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他之前想去山西置业经商，留作日后的退路。后来嫁给了我，虽留在了京城，可却把林下斋的生意看得极重。所以我若插手太多，反而让他觉得不舒坦吧。
5: 哦，原来是这样。哎，虽然这回啊没有帮到夫人，但是您拿下郑孝友，也算是替夫人出了口恶气了。
2: 这倒也是。
6: 我不管，顾锦昭欺人太甚，你要替我出气。
7: 我怎么替你出气呀？啊，你在外面放印子钱，这么大个事情你都不告诉我，现在吃了亏了知道来找我了，你还越过我直接去找那个郑孝友，人家是顺天府尹，不是你们家门房。
6: 那你替郑孝友遮掩了多少事？我数万数万，他怎么了？
1: 夫人，陈府送来的。
6: 怎么又是陈府？茶会，是茶会。
7: 怎么了？
6: 林夏斋，傅夫人居然给顾锦昭办了。
7: 这姓顾的小丫头有点本事啊，看样子是把首府夫人拿下了。别
8: 不好了，不好了！
7: 又怎么了？
8: 刚收到消息，郑孝友郑大人正在顺天府升堂审案，大理寺突然来人，给当堂带走了，说是要收受贿赂、卖官以及纵奴行凶好几项罪名呢。
7: 陈三，一定是陈三！
9: 陈三！哎呀，夫人真是手巧啊，经夫人这么一摆弄，真是别有一番情趣了。
0: 不过是闲了打发时间罢了，哪有你说的这么厉害？
9: 哎，我听说九恒那位小夫人和王玄范家那位最近争得很厉害呀。
0: 可不，都斗到我跟前了。
9: 哼，有其夫必有其妇啊。平日里九恒跟王玄范也是要争个高下的。
0: 那难道不是我的老爷使了些手段故意挑的吗？
9: 嗯，夫人也不遑多让啊。

0: 么来了？
1: 我听说郑校友被抓了，这可是你的手笔。
0: 嗯，算是吧。
1: 多谢你。
0: 谢什么呀？郑校友，顺天府尹当的臭名昭著，先前是看在王玄范的份上没动的，可他居然动到你的头上来了。我再放过他，就不是我陈燕元了。
1: 你刚才说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当时在几家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0: 当年是什么样子啊？
1: 杀伐决断，威风八面。
0: 那你现在嫁了一个威风八面的夫君，以后啊，遇到事情就可以不用一个人扛着了。
1: 现在也都是你在为我分担呀，若不是你，我哪来的这么镇定自若？王夫人一根小手指头就能把我这区区商户给碾死。其实我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已经靠着你了，我们几家顾家，你帮了我多少，又救了我多少次，都担心有一日我怕靠你都靠成习惯了。
0: 你这张小嘴怎么那么会哄人，再说下去说的我都要信。
1: 我可是商户女，惯会嘴甜的。
0: 是吗？

0: 姑娘，
1: 什么事啊？
0: 那个玄清少爷在门口候着，想问明天去余家出发的时辰。
1: 就辰时出发吧。
0: 是。
1: 明儿你可有空？
2: 怎么了？
1: 不如我们一起去余家请亲。

0: 伯父、伯母，贤侄快快请起，坐吧。我们老太太请大师挑了三个吉日，还请于大人、夫人过目。多谢。
1: 不错。这三个日子我瞧着都好。
0: 看您和陈大人的意思，那就让婉雪选个日子吧。是。
1: 哎，婉雪这些日子也不知怎么了，总是郁郁寡欢，还夜不能寐。那不如我去看看她吧。这。
0: 正好，我想同他单独说会儿话。
2: 好啊，
3: 也好。
2: 那好生送陈夫人过去。
3: 是。
1: 那我先过去。
3: 好，去吧。

0: 伯父，伯母，侄儿未完雪备了剑礼，忘在了外头马车上，侄儿现在去取。
1: 好，去吧。

0: 三伯母。
1: 你不在前院待着，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0: 我有一些话想要请三伯母带给婉雪。有劳二位，离远一些。

0: 我去了，我真的去了。你为我放的风筝我也看到了。我之所以没出来见你，是因为三伯父……
1: 我不想听这些。
0: 原本应该是我们在一起的。他们是听不到的。可你若再这样，不断回头看着他们，他们就该怀疑些什么了。
1: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若你是想试探我的态度，那我告诉你，之前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往事，过眼云烟，我早都已经忘记了。
0: 忘了？过眼云烟？
1: 没错，你既已经做出了抉择，那就请你牢牢记住，不要再无事生非。你今日来余家是过来订婚请妻的，婉雪是位好姑娘，她对你一心一意，你那日都已经说出那样的话，她还愿意跟你在一起，你身在福中要知福，不要再让她伤心了。

0: 三。
1: 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看在余家的份上，我给你留下脸面，从今日起搬去翰林院值守，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回府。
2: 哥，你没事吧？
3: 应是在集集里上初次相识，那日夫人不慎落水，醒来之后误以为是玄清少爷救了她，便备了厚礼赠与玄清少爷。后来夫人入了京，因吉儿公子纪尧就读存善书院，夫人送纪公子去书院时与玄清少爷复又重逢。有一回叶世子在书院与夫人发生了争执，属下打听了，得知夫人那日其实是去找玄清少爷还书的。再后来二人略有来往，直到那年玄清少爷生辰，夫人他……
1: 接着说。
3: 是夫人亲手做了风筝，二人约好与永安桥上相见，但不知怎么的玄清少爷没去，再后来便不了了之了。
2: 侄儿还有一桩不情之请，侄儿想求你，能不能先不要给侄儿说亲，等春薇落定后再说。
1: 怎么，你是有别的什么想到？
2: 没有，就是不想那么急。
1: 是我为他和余家定下了亲事，当时他是有些不情愿的，直到我说出他生父离世的真相，看来他是为了前程而放弃了荆州。
3: 三爷，夫人当时年少，情窦初开，难免会有些不懂事。
1: 情窦初开，情窦初开，

0: 夫人当时年少，情窦初开，难免会有些不懂事。
1: 我打算将来就自书。圣人都说，婚姻之道，贵在彼此相宜。可见婚姻一事，是要对两人都好，才是正理。之前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往事，过眼云烟，我早都已经忘记了。
2: 过眼云烟。
1: 没错，你既已经做出了抉择，那就请你牢牢记住，不要再无事生非了。
2: 我明明知道，无论是对锦昭的愤怒，还是对陈玄清的憎恶，都毫无意义，甚至事与有之，可我还是不痛快。
3: 其实搬回翰林院也挺好，哥离了家中这些事，也能回去专心当差，等过些时日再回去向三爷认个错，想来还是有机会的。
2: 认错？我哪儿错了？
3: 哥，
2: 这么多年我拼命苦读，给陈家争脸面，对陈家所有人逢迎奉承，我做的还不够吗？啊，就因为陈家对我有恩，我觉得委曲求全。因为他收养了我，他让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一点也不能忤逆，对吗？就连我心爱之人被抢走了，我也不能透露出一丝难过。
4: 哥，你小点声，这是脂肪。
2: 怕什么？你以为陈彦宇还会帮我们吗？你错了，他这个人最是心胸狭隘，睚眦必报。他既知道了顾锦昭曾心仪我，现在是恨不得置我于死地。
4: 不会的，哥，您毕竟还是探花郎，总还有机会的。
2: 有什么机会？旁人只觉得我有个阁老伯父，背靠大树好乘凉，殊不知他根本不给我机会，反而还处处防着我。他不肯托举我，偏又占了道义名分，害得我连改投他们都做不到。

0: 这些话搁在心里头吧，啊，别再说了，别再说了。
1: 什么？你说陈玄清去了翰林院？
2: 嗯，昨夜里走的，说是翰林院有新的差事，回去当差了。姑娘，这下你总算能松快些了。
1: 我总觉得三爷察觉到了什么。
2: 啊？你是说陈玄清走是因为三爷？
1: 说不好。可是这些日子三爷话少了许多。
2: 要不我去问一下陈毅。
1: 怎么问？
2: 也是，这种事怎么问才好？哎呀，都怪那个陈玄清，明明都过去了，硬要出来生事。
1: 罢了，我横竖也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要不是碍着婉雪，我也没什么可藏着掖着的。索性，我就直说了吧。
2: 你打算怎么说？
1: 我有一事相告。我曾经喜欢过陈玄清。哎呀，不行不行，再试一下。我年少无知的时候，曾有几分对陈玄清动了心。哎呀，这个好像就更糟了。罢了，我又没有做错什么，我怕什么？
2: 就是。
3: 夫人。
1: 三爷呢？
3: 三爷说今儿宿在文渊阁之房，就不回府了。
1: 知道了。
2: 姑娘，这三爷是在躲您呢？
1: 这可真不像他，他以前可从来不会这样躲人的。我去收拾几件衣裳，也让陈毅拿去文渊阁。
2: 嗯，
1: 兴许真的在忙吧。
2: 嗯。

0: 哎，九恒还没走啊？
1: 啊，
0: 我说，你是不是瘦了呀？这脸色也不大好，可是最近太累了。
1: 是啊，平田、海茂、修和都赶一块儿了。
0: 奏书是看不完的，趁着首府大人不在，早些回去还能见些天光。我是老夫老妻，你可是新婚呐。哎，对了，翰林院的侍读学士少恒丁忧了，日将官缺一位，你看要不要让你们家玄清顶上？
1: 多谢中路兄的好意，只是玄清在翰林院待了不到两年，资历太浅了，若是真升上去，未免太惹眼了，还是算了吧。
0: 你呀，谨慎。行了，你忙吧，我先回府了。

0: 来人！相爷，去取些酒来。是。
1: 夫人，三爷今儿回不来。
2: 姑娘，这都三日了，不能这么熬了。再这么拖下去，他受得了，我都要受不了了。

0: 夫人。
1: 啊。老爷今夜可是又宿在文渊阁？
0: 是。
1: 明儿呢？明儿也是。
0: 有可能吧。
1: 想必你肯定可以给宫里送东西，你帮我给老爷捎封信，就说我要见他。若是他不出宫，你就告诉他，我在西华门外等着。有本事，他一辈子也别回来。
0: 这……哎，夫人，三爷他今儿不在文渊阁，在宝相寺会客。
1: 多谢。

0: 此处禁地，速速离开！我来找陈燕宇，我是他夫人。
1: 大人有命，任何人不准打扰。想不到，王玄范当年任通政司郎中时，就与程庆王多有勾结，难怪前几个月经营老是打不赢。对了，九儿，我已照着你说的。
2: 让礼部给事中张恒毅提交奏折弹劾，快的话，今夜陛下和首府大人就能看见。嗯，
3: 那就有劳姚兄了。哎，
1: 哪儿的话！我与王玄范多年交情，就因为你也娶了顾氏女，就开始防着我们。不过王玄范说的也没错，咱俩既是姻亲，就该亲近才是，啊！
3: 请姚兄。
1: 好。

0: 碍了某些人的眼，结果没想到九恒这些日子竟是没住在府上。
1: 唉，大事小事纷繁无杂，索性就歇在文渊阁了。
0: 明白明白，回府太晚反倒还埋怨。这回先除王玄范与顾城亲王勾结之事，这王玄范为了自保，必定会将矛头指向顾德元，以图牵连出九恒。你就当我啰嗦。我再问一次，这顾德元当真不救了？
1: 顾德元他身为御史，却胡作非为，贪得无厌。就算王玄范不查他，我也会治他的罪的。
0: 成，我也随着九恒大义灭一回清。
2: 三爷，宫里来人了，陛下急召。
0: 定是陛下看见折子了，九恒当速速回宫。

0: 姑娘，姑娘，姑娘，那边的护卫说，三爷已经下山了。
1: 他就这么怕见我？算了，我们也回去吧。
0: 姑娘，
2: 臣礼部给事中张衡义有本奏：景宁念五年十月，成庆王谋逆起事，前三个月朝中军队每每失利，其中就有多方怀疑朝中有奸细泄密，而王玄范时任通政司郎中，又与成庆王交好，
3: 一派胡言。
4: 陛下，微臣当时与成庆王从无往来，这张衡义胡编乱造，无中生有，居心叵测，论罪当诛。
5: 张大人并非无中生有。
4: 陈九衡，
5: 陛下，臣知晓一事，可证明故成庆王与王大人非但颇有来往，而且更是亲密无间。
6: 九衡，这是要跟成员公明着来了？
7: 积怨已久，一触即发，且看首府大人意愿吧。
5: 景宁念五年十月初八，兵部侍郎朱国明六十大寿，故成庆王与王大人同在席上，故成庆王曾携美婢二人，分别献与了朱国明与王大人。
4: 陈九衡，你有什么证据？
5: 景宁念六年十月，故成庆王谋逆被长兴侯斩于马下的消息传到京城，朱国明被传出突发心疾去世。可无人知晓的是，王大人府中也有一名侍女暴毙。朱国明已被查明乃李通故成庆王的奸细，满门抄斩，可王大人却平稳度日，甚至是一路高升啊。
4: 一派胡言。陛下，陈彦云之所以无凭无据构陷微臣，皆因知晓微臣正在查迁都御史顾德元一案。顾德元身为御史，却替犯官粉饰，其侄女嫁于陈彦云，便成了陈彦云的马前卒，多次收受贿银，卖官鬻爵。臣请三司会审，彻查陈彦云。
8: 可是你俩都是阁臣，傅先生有何分说？
9: 陛下，国有国法，二位即便是阁臣也无二致，既被弹劾，便当引咎戴罪，待三司严查。
10: 就按傅先生说的办。

0: 是我没有教导好你，
1: 贪污受贿最沾染不得。
2: 儿子错了，儿子大错特错。儿子不在的日子，您老多保重啊。
1: 你走吧，府里的事儿为娘自有主张。
3: 快走。
4: 老爷，
1: 别哭，把眼泪留到陈府去哭。为今之计，只有赵家能救老二。
3: 三爷，
5: 回府。
6: 姑娘，不至于此吧？要不再等一等？
7: 我已经等了好些日子了，不想再等。他既然明知道我没错，却还是这般为难我，我自然也不会惯着他。
3: 清波姑娘送来了夫人给您的信。
5: 夫人，
3: 对。浓淡且重苦酒。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良辰美景。
2: 亲爱的客栈，你最灿烂。
3: 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思，多感受一些这种自然界中美好的事情的发生吧。
4: 可以。
5: 客人因为这趟旅程感受到了一种快乐，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收获了。
6: 我觉得亲爱的客栈在做一件很有爱的事情，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找到一个自我释放的空间。
7: 这个客栈不仅仅是让你住的舒适，他希望你也能够很充实的度过一天或者两天。
8: 凤小瑞，
9: 这个客栈里面洋溢着热情，这个热情不是那种虚伪的客套，而是那种真的愿意在当下共同度过一段时光。
10: 所有的陌生最终都会变成熟悉，所有的辛苦最终你甚至有些不舍。
11: 抱一下再走吧。江湖
12: 再见。
13: 江湖再见。
14: 你要开心哦。谢谢谢谢。
15: 我们有一颗真挚热忱的心奉献给我们的客人们。
0: 明晚十点档，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温情收官。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16: 终于到了呀！
17: 不是，出来玩你背这么重的包袱干嘛？
18: 你以为？啊，我想啊。
17: 来吧，开心点。
19: 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哎。
18: 5
0: 月30日来湘潭看演唱会，包袱通通都甩开。5月30日晚七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稍后良辰美景。
15: 姑娘怎么了？
3: 三月七日去玉山访查定陵遇袭了。
15: 哟，这可真让我说着了。哎呦，
3: 你
15: 说是我们家老爷竟然有半点差池，我便将此事全都算在你头上，让你替他偿命。
5: 夫人，属下无能，没护好三爷，请夫人治罪。
0: 稍后良辰美景。
9: 欢迎到北极圈，
11: 我们要体验小龙虾冰敷。
6: 帮我们拍照，滑稽一点，荒谬一点，搞笑搞笑。
10: 怎么那么可爱？
9: 我就把这个洗。
11: 你别干了，现在洗洗完道还得洗，又费洗洁精又费。我来弄好吗？你歇一会儿。
9: 你自己能弄得了吗？
11: 你歇一会儿，好烦啊。
9: 我48岁才生的米粒，做了2次手术，那医生也说不知道这个感染会不会好，因为你猜测不到。
6: 哇，那很危险。
11: 哦，我看见了，
6: 我没死了。哦，这个激光
9: 太 lucky 太幸运了。
11: 希望未来我和我的老婆幸福每一天。
5: 我想让时间再慢一点，能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再久一点。
18: 我们走到哪儿，那就是我们在当下最美的结婚照。
6: 受到老天的祝福一样的那种感觉。
0: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7: 我们今天在路边上的时候看到了一家店，这就是我的梦中店。玻璃窗有10几盏，然后里面就是大通铺，然后挑高巨高，而且就在SOHO 商业街最繁华的地方。这家很不错哦。
8: 对，这家挺好。
7: 哇
8: 哇，很大，
7: 很完美，
8: 很适合。
7: 啊、
8: 而且它是落地大玻璃采光。
7: 我跟你说，妹宝在这上班会无限尖叫。
8: 这个好适合啊！
7: 我要这个店。
4: 我喜欢，
12: 直接这里就是 VIP 室了。嗯，我们的食堂、会议厅有了，
13: 宿舍有了，
12: 跟昭昭想要的休息室很像很像。两个月的话将近100万。
1: 业主那边说没有商量的余地，说之前 Gucci 也想要过，他们都没给。
7: 真的是把我的胜负欲激出来了。
13: 你说一句，你的事业第二春开始了。哎呦，我特别振奋，我已经手开始抖了。
20: 加油，加油！
21: 周六晚10点，合伙人。

0: 顾德元被大理寺带走，顾家必定会纠缠锦州。是。三爷，还有一件事。夫人昨日曾到过宝相寺，属下也是一早才知道此事，可您在朝上没法传信。知道了，走。这都是好些年前的事了，忽然就提了起来，还说要严查。
1: 把您二伯父关进了大理寺，还不许探望。赵姐，你跟姑爷说说，救救你二伯父。
2: 怕是颇为不易啊。
1: 你这是什么话呢？姑爷是堂堂阁老，要救个人，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赵姐，咱们是一家人，你二伯父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跟姑爷脸上也不好看呐。
3: 不是我不愿意帮，是在是二伯父犯的这错太大了，偏又是证据确凿。怎么就证据确凿了呢？你好歹也是顾家的人，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二太太，我们姑娘昨儿夜里受了凉，这会儿身上有些不痛快，要不您改日再来。
4: 大姐姐。 大姐姐，看见我又身孕的份上，你就救救我父亲吧，求求你了，大姐姐。
3: 二姑娘，你别拉扯我们家姑娘。
4: 大姐姐，我是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姚家小姐全都是没有良心的，他们见我父亲出事以后，恨不得跟我撇清关系。大姐姐，如今我才明白，我们才是一家人，一切都是我错了，大姐姐。
5: 别走！别走！元庆，快请郎中！阿婆，去叫姨娘，先把药升成。
6: 是。
5: 不是说好了，在府里筹备亲事吗？怎么突然就搬去直房了？你这一搬，见天不回来请安也就罢了。 听说回来拿个衣服取个书，也只打发下头人，蔫悄的拿了东西就走。这知道的说差事忙，不知道的还以为府里怎么你了。哎呀，我知道你这孩子心思重，可我不管你心里头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既姓了陈，凡事就不能光考虑你自己个儿，也要为这个家考虑考虑。
7: 祖母，您误会了。
8: 老太太，老太太，
7: 顾家人在三太的院里闹起来了，
8: 不知怎么的，还叫请医女，别有什么不好啊？祖母。
1: 我去看看。报应啊，都是我的报应。人没事就好了，请妈妈先养着吧。赵妈妈，你在这儿多照应着些。 我不太舒服，要出去透透气。
3: 是姑娘，您多顾着些自己。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病了？为何还在外头？
1: 你都这样了，还在乎这些？你放开我！你为什么偏要拒我一千里之外？你对我说过的话，你都忘了吗？你放开我！
2: 三爷，
3: 三伯父，我，
2: 你不能这样。我祖母还有二伯母都在。
1: 滚！

0: 外人提一个字，
1: 别再让我看见你。
0: 凭什么？你凭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你是当朝阁老，就可以生杀予夺、为所欲为？那你知不知道，他先喜欢的人是我？横插一脚，从我身边将他夺走，要不是你，我们早就在一起了。
2: 袁静，你疯了？
0: 我是疯了。当我得知你要嫁给他的那一刻，我就已经疯了。陈彦云，你高高在上，权柄滔天，可你就是一个伪君子。你说你看我可怜，将我带到陈家，不过是觉得我前途可期，能为你陈家所用罢了。可你又见不得我高飞，处处摆布我、控制我。你明知道我与锦昭相恋，却故意为我和余家殿下亲事。嘴上说担心我的身世、我的前程，你做这一切不过是为了抢走锦昭。
2: 是你的臆想，
0: 是吗？是我的臆想，还是你中了他的蛊？难道你敢否认你喜欢过我？你为了我，千方百计到书院来接近我，即便被叶县打了你也忍着。你写给我的信我都看到，我写，可心已百念，孤忧重千里。你说你也有此以家为客之感，劝我别太郁结。你那么懂我，你敢说你不喜欢我？那天在桥上，我去了，你为我放的风筝我也看到了，你知道吗？你太天真了，才会被他所骗。他一贯玩弄权术，最善控制人心。你看到的模样是他想让你看到的罢了。
1: 给我闭嘴！我杀了你！
2: 三爷，
3: 三爷，
2: 三爷，
1: 放开我！

0: 让我亲亲。
1: 陈景衡，你若是走了。

0: 这都是真的，真不真的我哪知道？我是听我那四子说的，说他媳妇儿从陈家回来之后就变了个人，口口声声说陈三要替他老子报仇，
1: 可陈三哪来的证据啊？当初我处死燕红，我是小心的不能再小心。无论如何。
0: 元翁还是早做打算吧。此事非同小可，万一揭开，元翁这一腔报复便要付诸东流。你说
2: 的什么话？我们老爷坏了事儿，你能得什么便宜不成？哎，哼！
0: 你拦
2: 我做什么？
0: 哎呀，
2: 陈三知道燕红的事了。
0: 什么？谁？
2: 就是当年成庆王送的那个女子。
0: 不是都人头符合了吗？都这么多年了，他们怎么知道？我哪知道啊！这也太吓人了。老爷，这可怎么办呀？
2: 冷静。当年勾结成庆王的何止我一个人？就算查到点什么，首府大人总是知道我的。真要是到了那一步，我王玄范。
3: 也不怕鱼死网破。来人，
4: 老爷，
2: 命人盯紧陈三，有什么风吹草动，速速来报。
3: 是。
2: 还有，咱们之前怀疑过陈三当年勾结曹匪，把这件事情再好好查一查。还有那个陈玄清，我记得他是从叙州府收养回来的，指不定跟曹匪有关。
3: 给我仔细的查，往死了查，一定要查出真凭实据。
4: 是。

0: 快快快，江先生，江先生，快快快，江先生，你是没看见三爷那样，真的不对劲了。哎呦，
1: 什么呀？
0: 形容不出来，你瞅瞅就知道了。
1: 啊，走，
0: 快快点！
1: 哎，你慢点。
0: 三爷，江先生来了。
1: 三爷，您。 三爷，王玄范那儿果然有动作了，不仅派了好几个人跟着你，还与真定府的响马也接上了通。

0: 那个三爷，青蒲姑娘找过我。
1: 她找你做什么？
0: 青蒲姑娘说，想请您回去见夫人，说夫人一整天等您，不吃不喝也不睡的。
1: 他才不会为了我不吃不喝呢。
0: 您又没回去看，您怎么知道？属下知道，属下不该多嘴。但这事儿，他确实不赖夫人。夫人这些日子，都躲着玄清少爷，能避则避。就是那陈玄清，他非要。
1: 非要逼他，是不是？

0: 我也确信余家，你和婉雪的亲事就此作罢。我也放了。你不能，你不能这么做。我是探花郎，你不能外放我。今日长妃我在，你心性偏激，以你的品性。
1: 锦昭，怕是要身败名裂了吧？陈家也会因此蒙羞。我不会再让你待在京城了。去地方上，倘若你能就此踏实为官，我或许还能高看你一眼。三伯父，三伯父，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三伯父。
0: 金石齐帝，翰林院编修，陛下也对我颇有赏识。
1: 三伯父，三伯父，你不能外放我，啊！三伯父，
0: 王玄范已然在追查你生父的事，让你离开京城，也是为你好。好自为之吧。

0: 你说三爷这又是何必呢？明明对夫人牵肠挂肚，偏偏还拧在那儿。再说了，这事他的确不是夫人的错，都是那陈玄清，事儿都过了，还偏偏翻甩找死。你以为三爷不知道夫人没错？他是自己过不去那个坎儿。什么意思？你想啊，三爷这一路，无论是朝堂的叵测险恶， 还是江湖的风刀双剑，哎，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哎，唯独这男女情爱啊，是破天荒的头一回。而这男女情爱呢，又是最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偏偏咱三爷啊，又是个眼高于顶，遇事内向的性子，这一来二去，就拧上了。
1: 哦，没听懂。
0: 哎，你只要记住了，三爷这档口不回府，那也是省得夫人担心。毕竟，咱们这个计划是连同夫人一并瞒过的。

0: 这都几日了，姐夫怎么还是没有回来？
1: 能不能别扯这些没用的？
0: 前几日不是听说受了风？我瞧你这面色还是不好，就该在府里好好歇着，何必非要过来？
1: 有些事情要早些做个了解，在这儿比在府里好。
0: 秦昭姐姐，到底出什么事了？为什么突然要退亲啊？坐吧。
1: 于大人是怎么跟你说的？
0: 父亲只说不结亲的，旁的一个字儿也没说。我去找过一次玄清哥哥，他不肯见我，后来叫父亲知道了，还骂了我一顿，不许我再去见玄清哥哥。今若不是你命人来接，父亲都不准我出门。
1: 我今日找你过来，正是想当面跟你把这件事情说清楚。那日在兰姐儿府上，玄清说的那些话，你也都听到了。我和三爷还有令尊，权衡利弊之后，觉得你和玄清并非良配。
0: 是你，玄清哥哥心里的那个人，是你对不对？其实我早就猜到了，那日玄清哥哥看似是在与我交换，可他分明一直看着你，我就知道他不是在对我坦诚，他是借着我向你表明心意，
1: 所以才要退亲。婉璇，你应该找一个知你、懂你、真心爱你的人。
0: 现在说这些话有什么用？我明明告诉过你，我打小就心仪玄清哥哥，我都说我无论如何我都愿意嫁给他，而且你也已经嫁给三伯父了，为什么还要将这一切捅破？我们各过各的日子不好吗？
1: 你不能明知道那是一个火坑，还偏要往火坑里跳。
0: 你可还心悦玄清哥哥？
1: 当然不。
0: 那你能不能和陈伯父说说，不要对亲好不好？
1: 不行。玄清他日即将外放，不会再回京城。你忘了他吧。

0: 你可愿同我在一起？遇到问题，先别急着往后退，我们看能不能想出更好的法子解决它。
1: 你曾说，一起面对，一起解决，而如今呢？
0: 我也想心平气和。

你如今这般躲着避着，我倒要狠下心逼你一把，瞧瞧你是否真打算这样再也不回头了。

0: 你把这个拿去给陈英，让他交给三爷。
1: 姑娘，不至于此吧？要不再等一等？
0: 我已经等了好些日子了，不想再等了。他既然明知道我没错，却还是这般为难我，我自然也不会惯着的。

0: 三爷，都准备好了，
1: 走吧。
0: 哦，对了，三爷，青坡姑娘送来的，夫人给您的信。
1: 夫人。

0: 这茶好香啊。
1: 这是今年头茬的松萝，用的是山泉水。
2: 这纸样是留了余地的，夫人可将料子与纸样外沿一同剪下来。
3: 难道我不知道要与纸样一起剪吗？
4: 就是一块布料罢了，剪坏了就剪坏了呗。
3: 什么叫坏了就坏了？你是说我是有意剪坏的吗？
4: 我，
0: 咱们今儿才剪，也是为了效仿太后娘娘，劝天下百姓御丧。可这剪坏的料子多了，未免有失原有之意。
1: 我倒是有个法子，这剪坏的布料啊，也不用扔，命人拼成一块布，做成百家衣，捐给积善堂的孩子们。
0: 你这个法子好啊。
5: 陈夫人真是聪慧，这一说咱们心里也没有负担了。
3: 要我说，陈夫人聪慧还在其次，至要紧的是大气。换了旁人，二伯父被定了罢黜，祖家被罚没一半家产，早就哭死了。但陈夫人偏是镇定自若，还能在这喝茶。

0: 听说，陈夫人小时候之所以被送去外家，那是因为她的秘书妨碍了令尊的官途。我原本是不信这些的，可我细细一想，你别说，令尊确实是被贬官外放了平阳府，这回二伯父又遭罢黜，难不说这命里一事儿，竟真有些道理？陈夫人，你可得小心了，令尊令伯也就罢了，要是影响了九恒。
1: 好好的说这些做什么？
0: 我这说笑呢。
2: 王夫人今儿这是有意要闹啊，她是心中有气，顾德元案查到今日，三十多位朝臣被牵连下大狱，可却是跟这九恒一点关系都没扯上，偏偏是王玄范和顾城庆王勾结的事情倒是越查越真了。我听说已经找到那个暴毙世界的家人了。
3: 姑娘，姑娘，怎么了？三爷今日去依山访查定陵，遇袭了。

0: 哟，这可真让我说着了。你要干什么？哎呦，你
1: 若是我们家老爷竟然有半点差池，我便将此事全都算在你头上，让你替他偿命。

属下无能，没护好三爷，请夫人治罪。

0: 母亲，咱们先回吧，让弟妹陪着三弟。
1: 手怎么这么凉啊？
2: 因去得急，三爷就带了我一人。没想到刚出京不久，就遇到了刺客。对方人多，还在林间埋伏了弓弩手。
0: 有怀疑的人吗？
2: 有。朝野议论纷纷，都在说王玄帆被三爷拿住了把柄，情急之下卖凶杀人。
3: 我没有行刺陈三。
4: 老爷，大理寺卿王慎之王大人来了，他说想问问关于陈彦允陈大人遇刺当日的事。
3: 你去告诉他，我不知道是谁行刺的陈九恒，但那个人一定不是我。
5: 就是，他有证据吗？就敢上来问？
4: 听话音好像有，小的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咱们派去盯梢陈彦允的人有一个不见了。

0: 你先下去吧。
1: 是。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
0: 你实话告诉我，是不是你干的？
1: 真不是我。是，我是恨不得杀了陈三，可那是坏规矩的，阁老行刺阁老，亘古未有。
0: 可外头都在说，你是因为怕陈三拿出你勾结陈亲王的证据，狗急跳墙，卖凶杀人。
1: 你骂谁是狗呢？
0: 我。
1: 外头。不是。这是有人害我。对对对。这一定是有人在害我呀。
0: 谁敢害你呀、啊、
1: 陈三。
0: 我都打听过了。他是真中箭了。伤得不轻。你说。会不会是首府啊？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首府大人还得用我呢，他一定会保我。陈三的那些把戏没用。

0: 放心，我死不了。
1: 我如何能放心？你流了好多血，又一直昏迷着，我头一回见着你这样，你以后不许再这样吓我。一切下坠得如何？
0: 就那样吧。
1: 那你自己休息吧，我不打搅你了。
0: 回来。

0: 做，你有话快说吧。你怎么那么犟啊？被你气的。明明是你要跟我和离的，你气什么？我气什么？陈嫣云，你还好意思说？我为什么要和离？还不是因为你不理我，冷淡我，承认住在文渊阁也不回府。
1: 是你自己不想跟我在一起了，还倒打一耙。你们阁老都这样吗？难怪我们大宴子民都水深火热的。我不是有意不回府，我是气你明明知道陈轩卿大逆不道，却不告诉我。我告诉你，你教我，若你换作是我，你要怎么说？
2: 你就坦坦荡荡地说，就说和陈玄清有一段过往，不是，是来往。你就说你和陈玄清有一段来往，自及笄离使，春闱之前戛然而止，这本就是过去的事情，而陈玄清却纠缠不休，三番五次的。
3: 这个王玄范作事，哎，太过分了。另外九处，皆出自宇恩师名下。忘恩负义的东西，敢当面教训我来了！ 说两淮下游十五寸绝口，由我负责。
4: 他这是疯了，这话能奈你何？
5: 他这是威胁我。我要不办王玄范的话，他就会在两淮兴大狱，到时候别说一个王玄范了，半个朝廷都会搭进去。
1: 哎呀，老爷，
5: 能让老师维护王玄范到这个地步，王玄范手中关于老师的把柄一定不小。
1: 难道是谋反？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七次的浪漫旅行2026，周六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2: 这个王玄犯错事，哎，太过分了。
3: 另外九处，皆出自于恩师名下。
2: 忘恩负义的东西，敢当面教训我来了！我要不办王玄犯的话，他就会在两淮兴大狱，到时候别说一个王玄犯，半个朝廷都会搭进去。
4: 哎呀，老爷，
3: 能让老师维护王玄犯到这个地步，王玄犯手中关于老师的把柄一定不小。
4: 难道是谋反？
0: 周六晚七点半，良辰美景。我是七子的浪漫旅行2026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抽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千问 APP 七子的浪漫旅行2026马上开始。我是千问 APP， 我为七子的浪漫旅行2026独家冠名。上千问，输入七子2026领8元新人券。
5: Next station,

0: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加更版等超多精彩内容。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点开 VIP 趣味日历，福利天天见。玩芒果翻翻，解锁权益好礼，升级 V9享特权。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爱他美领益提醒您本期看点。
1: 太 lucky， 太幸运了。
2: 希望未来我和我的老婆幸福每一天，
3: 女儿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
4: 我们走到哪儿，那就是我们在当下最美的结婚照。
5: 你不应该跟我道歉吗？
6: 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
5: 你为什么跟我道歉？我第一个到的。
6: 怎么第一个？是因为所有人都在餐厅等我们。你
5: 九点四十七，我坐上车才9:47。
6: 那你就已经
5: 从一直说我。

0: 朋友们，我约好了当地华人司机和车，咱们今天晚上8点出门去看极光，大家可以先简单休整一下。
1: OK OK。
2: 宝宝，那小卡片给我用一下。
3: 你说啥？
2: 咱给咱们联系人的那个小卡片。
3: 在那个桌子上。
2: 怎么？为什么打不了电话呢？可以啊，有信号啊。咋回事？宝宝，你拿你手机打一个试试，我这手机打不通。还你这个不行，很奇怪。
4: 有可能那个人在的地方没有信号。
2: 我打了3遍了。哎呦喂，打不通就算了。今天能看见极光的概率非常低。
3: 今天要看不见极光，我跟你们说啊，你给我等着。
2: 很难。
3: 很难，很难。
2: 喂，您好。
5: 哎，你好，大家准备好了吗？我到了，可以出发了。
2: 哎，好嘞，好的，好的，好的，您稍等一下，我们再收拾，马上。
6: 在外面，
0: 车已经到了，大家收拾好的可以先来上车了。
7: 嗯，今天在哪看到这个？
2: 钱拿着呢哈。
7: 嗯，
1: 走吧。
7: 走吧。
1: 你戴个帽子不？
7: 我会戴着。
1: 外面吹头冷。
8: 好了，说出发了。
7: 好的，衣服、衬衫给。走。
2: 你好，
7: 你好，
2: 欢迎你们来到墨尔本的北极圈。
7: 谢谢，辛苦您了。
9: 您是张凯吗？
2: 啊，我是张凯。你好，你好。
9: 哎，您好，您好。
2: 咱现在可以先上去。
9: 好好好。
2: 来，上车，请到您。来，
9: 先上车，先上车，我等一下他们。嗨。
7: Hello。
9: 白色那辆车。
7: 你不往前坐一点啊？
4: 没事儿，我这挺舒服的。
7: 我要坐前面，我会晕车。你也会容易晕车，对不对？哦，还好一点。哎，我刚刚看阳台，感觉比较散了，哦，就能看到天空，对，云散掉了。你看一下现在10%？
10: 请问现在在摩尔曼斯克，然后看到极光的概率有更新吗？现在是20%呢？
11: 静姐，我问了千问，他说20%到30%。
7: Hello，Hello，Hello，Hello。哎，老公，你坐哪？
8: 我跟我姐坐，坐这儿吧，因为后面太挤了那儿。
7: 我跟你坐，你把外套脱了。
9: 咱们所有老师都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啦！
13: 准备好了。各位老师，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墨尔曼斯克。今天晚上大家先去看一下北极光，可能大家今天看到这个天气情况了。这个北极光呢，它最怕什么？就是怕阴天，第二个怕那光污染。
9: 因为我们今天来的时候还在下雪。
13: 对，是啊，
9: 有一点担心。
13: 其实克拉半岛的天气就是一个小时变一次，

0: 是在这边追的时间长了，我不到最后一刻，我是不会下定律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1: 会不会一直等到半夜？
2: 你觉得追到几点，感觉就是没有了，我们就可以往回走了？因为明天还一大早去服兵。
0: 正常的话就到12点，基本上差不多了。
2: 我天啊！那我先睡一下。
1: 你们一会去？
0: 我再看一下外面的天气情况。

0: 咱下车的时候外边比较冷，要出去把衣服穿好。
1: OK OK，
2: 我下去透口气，我太困了。
1: 哎，我也去侦查一下。哥，咱俩去侦查一下。
3: 侦查啥？
1: 溜溜，我们下侦查一下吗？
3: 我媳妇都没看。
1: 你拍我行不？
3: 我拍你可以。
1: 走。
2: 啥也没有啊。这有光污染啊，这看得见吗？张老师，
0: 这是光污染算少的，
2: 这算少的是吗？
0: 对，
2: 就是您要看的话，它都会突然变成什么样？
0: 现在还没登录，应该是。
3: 哎呦啊！
1: 哎，哎，你看远处那块是不是绿的？
3: 哪绿的？
1: 那不是绿的吗？
3: 不是。
4: 这个能见度，我天！我感觉今天有点险。哟，你这光害，你这超强光害。
1: 我说三二一，然后二一啊，二一不许动啊，三二一，喷火了呀！
4: 你这超强光害，星星都看不见呢。啊，
2: 看来没有，有车已经走了。
4: 探测一下，
0: 来，朋友们，这边北极光，右手边方向，北极光。右手边方向
2: 有了，
0: 对，现在已经看慢慢登陆了，看，
2: 来吧，下来了，
0: 北极光，
4: 关灯，关灯，
2: 关灯，关灯，关灯，
5: 速速来，
6: 速速来，
4: 真的？
0: 对，那个方向，
6: 已经拍到了，
2: 哇，是这样的吗？
0: 这个地方，
6: 哦，我看到了，你看绿色那个是吧？
0: 刚刚开始，刚才这上面都是指数，看到吗？
6: 这
0: 上面 都是指数，看那边开始了，看右手边开始了，看
2: 右手边，看我怎么没看见、啊？
1: 右手边，哎，
4: 是有的，有的，有个绿光。
0: 右手边，
6: 看到了，看到了，有点，老公从你看，你看老公在这儿啊、
4: 有，
6: 你看跟彩虹似的，老公。
0: 彩虹看到了。
2: 哦，我看见了，
0: 看到吗？
3: 看见了，就是现在一白一白的，是吧？
4: 对，
2: 这就算极光了吗？
0: 对，这是刚开始的极光的样子，对。
7: 你看我这个是不是拍着了？
2: 拍着了，我这也是这样。
7: 为什么？嗯，为什么你拍不我好看、啊？
4: 哇，两条，老公，
6: 哎，是不是有两条啊？
0: 是，
4: 对，两条上下，中间还有一颗星星，它已经慢慢的肉眼可见了，
6: 肉眼已经越来越亮了，
7: 宝宝，哇，它现在越来越明显了。
2: 我看，哇，
4: 好明显了，现在。
0: 对。哦，
4: 好清楚啊，现在还很漂亮，
6: 可以哦，这么大一条，
2: 看到了，这就看到了，
6: 这就看到了，
2: 这就看到了，这
6: 很轻松，
2: 有点太容易了吧，
4: 这不是老天爷给的，
6: 太幸运了、
0: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幸运能看到，你可以许下今年的第一个愿望，
4: 女儿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
6: 我希望我的老公能一直一直爱着我，
8: 希望未来我和我的老婆可以幸福每一天，
2: 我要挣两个亿，
6: 我美死了，我那个极光，
2: 哇，这个太棒了，
9: 我从来没想过我居然能看到极光，觉得挺神奇的，
4: 哇，好好看，我那两条看到没，我就觉得哇，我们好像真的受到老天的祝福一样的那种感觉，太 lucky 太幸运了，
10: 还是蛮激动的，因为并没有自己肉眼亲眼看到过，哇，原来极光是这个样子啊，
1: 三二一，
10: 就很开心很激动，猛拍照片了，
4: 哦，可以，老公，
6: 哇，好好看，
4: 再来一个，
3: 那这也挺好，
4: 好看好看，我喜欢。
11: 哇，这个好啊！
3: 三、二、一，
11: 这个好好。
6: 牛！
4: 我老公给我拍的可好了。哇，绝了，非常可以，再来一个，我帮你拍一个嘛。

0: 嵌进去。可以啊，老公，你的摄影技术。以后带你去帮我拍照。
1: 据说一起看到极光的人会在一起一辈子，在一起一辈子。
2: 行。
0: 行啦，一来就给我们看，很满足了。
3: 我们一起许个愿好吗？许个愿，许个愿。
4: 许个啥愿？
3: 许个愿，叫什么？应该这样许吧？啊，对，不是这样吧，老婆？许愿是怎么许啊？这样子吗？
4: 嗯，这样。

0: 这几条啊，我许了好几条。我可以许，我多许一点。是不是只能许一条啊？
1: 可以多许一点，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
0: 那再许点。老公也许了十几条了吧？
1: 许完了，老婆，多长呀，哥？多许一点，
0: 最重要的一条的愿望，
1: 蒙也得蒙一个对的，是吗？
0: 哦，你跟我说实话，怎么还许着呢？最后一条最重要的。
1: 妻子的浪漫旅行收视率创历史新高，
0: 老公，我想问个问题啊，
1: 你跟我说实话，你真的见过这么多星星？老婆，星星我当然看过，
0: 这么多星星，
1: 那这么近感觉没？
0: 那你看到星星的时候什么感觉？
1: 有种想哭的感觉，你知道吗？
0: 又想哭，那没哭出来呢？
1: 哎，不是，就是那种，我真的没有想过，我真的有一天会看到极光，因为我觉得极光离我很遥远，首先第一，工作时间什么都不允许，嗯。
0: 环游世界，什么都不允许。嗯，然后这一次能这样子来到这里跟极光这么近距离看到，我瞬间觉得大自然很神奇，然后那种关键是跟最喜欢最爱的人一起来。关键是实现了我的愿望，是不是？
1: 对啊，你这个愿望是我很早很早以前我就看了你有一个小本本上记的，你和梦想就是环游世界和看极光。结婚了之后，我会认为是不可能去完成的，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要完成，比如家庭上面的、工作上面的。我从来没想过我此时此刻居然能看到极光，而且我从来没想过它会一直记在心上。
2: 他希望环球旅行，完后我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带他走遍更多祖国的大好河山和世界的角角落落。
1: 爱你，永远爱你。
0: 谢谢老公。今天是2026三月十六，我和我的老公一起在哪里呀？老公，
1: 摩尔曼斯克。
2: 我希望未来我和我的老婆
0: 别这么感动嘛，因为小宝宝。嗯嗯，
1: 好了，
0: 你们这，老公眼泪都说出来，你别哭啊，老公。
1: 你也说出来了，
0: 我配合一下你。
1: 我真的一头撞死了，
0: 老公。老公，你这
1: 太冷了。
0: 你那冷出来的眼泪，
1: 我冷了，我冷了，老婆。
2: 三，二，一。嗯，为什么呢？
3: 还是糊吗？
2: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3: 好。
2: 三，二，一。
3: 哟，这张也好看。嘿嘿嘿。
2: 嗯，不错不错，起码没糊。
3: 好看的。
2: 我觉得咱俩其实还是幸运的。嗯。上回也是啊，就看到了。
3: 对。
2: 这个也是，你看，哎，这一片的其实。
3: 对。嗯。因为上一次看激光就看到了一个激光大爆发，没有想到三个月里面能够看到两次激光，我就觉得哇，我们这一对好像真的受到老天的祝福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也对我们的未来更有信心，因为有老天的祝福，
2: 能在同样的时候面对着同样的人，处在不同的身份，从一个男朋友身份然后变成一个丈夫的身份，间隔也是时间隔得不是很久，内心还是蛮澎湃的。
4: 真棒，你怎么这么厉害呢？哎呦，又会拍照又会做饭。
2: 何彪，哦哦哦哦哦
5: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最后一个，
1: 在拍极光的时候，马老师拿出了一个小小的头纱戴在我头上，我觉得还挺浪漫的。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办婚礼，但是我们两个之前有商量过，我们走遍世界各地看最美的风景，然后戴着头纱一起合影。
2: 给我戴一个。
3: 我的大胖媳妇儿。
4: 说实话，我们可能在生活里没有那么注重形式感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走到哪儿，那就是我们在当下最美的结婚照。
3: 你说三二一，我们再开始。
2: 动态点，我打拳。
3: 我都晕了。就是那种
2: 别逗啊，我是趁机就逗。
3: 行吧。
2: 小宝看到了，不枉此行。
3: 对，不枉此行。
2: 上车吧。
5: 走了，回家了。
3: 哎，任务卡来了。
2: 来看一下任务卡，明天我们有什么任务
6: 呀？给错人了。
5: 你就你，你别啰嗦了，快点，颁布任务卡，秦老师。
7: 游学团的成员们，明天午餐时间将有国际包裹送达，请大家12:30统一在民宿集体等待接收国际包裹哟。
5: 那就是服兵完回来的时候，对吧？
3: 应该是的，10:30开始服兵。
2: 好，那借着这个事儿，我说一下，明天呢早上起来谁要去，现在报名一下，因为我已经约好了车。
7: 你就是我妈的班班，啥都跟着去。
5: 你怎么那么了解我呢？
2: 静姐去，然后浩哥、沙姐也去是吧？
5: 哎，我想想哈。啊，
2: 是这样，因为鉴于纯姐的身体不太舒服，她可能参加不了那种冰里的活动，所以那咱们其他三对朋友就去，然后我把车安排好，等我联系好之后，我会发到群里，大家明天自行的找车上车。
5: 好
3: 的。
5: 到家啦，可爱的小家，晚上还挺可爱的，这里晚上挺漂亮的。
8: 老公，你拿的，你是不是拿的钥匙呢？
9: 对啊。
8: 走。
9: 老婆，你走反了，兄弟。我跟你讲，这里拍照我觉得也挺好看。
8: 你给我拍点视频。
9: 什么视频？哎
8: 呀，你不要拿着相机，相机现在不想拍，不想拍相机。你们先走。
3: 你在踢什么？
8: 我还踢雪。
9: 他收拾我，他收拾我。
8: 没事没事，你们先走，我刚刚他给我拍的视频。哦，
5: 那我们把机器盖了，说晚安吧。
10: 好，晚安。
5: 我上去盖那个。
10: 我都盖着。
5: 上面这个呀。
10: 我全盖着。
11: 还有一个在阁楼上呢。
10: 哎呦，哎，不说都忘了，
11: 被我发现了。
10: 不晚，我给你看。套娃，哎呀，完蛋！老公在二楼，哎呦，他咋还转过来了？老公在二楼也可以，也可以睡的。哎。
11: 行吗？
10: 怎么不行？
11: 你别摔下来，太滑了，好危险啊！头来，再来一次，头来，不行，我上去。
10: 你更够不着了，我胳膊这么长，我都整不上。
11: 我准备直接爬上去。
10: 那今天能玩一晚上？来。我还不歇呢，
11: 我把你丢中了，就神了，我差一点，差一点。

0: 差一点，差一点，加油喽！投篮，灌篮，哇！太牛了，
1: 这给你丢到了，帅气了。哎，莎莎，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2: 我这几天好奇怪啊，就是每次从室外走到屋里，就不停的流鼻涕、打喷嚏，过一会儿又自己像没事人一样。
1: 我找找我的健康顾问，帮你咨询看看。
3: 谁这么厉害呀？
1: 但是千问 APP 啦，千问千问，我在莫尔曼斯克旅行，每次进到室内就会流鼻涕、打喷嚏，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看，千问分析说，这很有可能是血管运动性鼻炎，它不是感冒，而是鼻腔血管对于温差、冷风刺激的过度反应，极寒地区旅行者中比较常见，不用过于担心。还给出了很多实用的建议，比如进出时在门口适应一下，用温毛巾敷鼻子等等。
3: 真的很科学。
1: 对呀，日常啊有什么健康的问题，千问都能够轻轻松松得到专业的解答。你看上次我的同事就在户外手冻得又红又痒，我就帮他拍照问了千问，千问一看就能识别出是早期的冻疮，
3: 太实用了。千问 APP 不仅回答聪明，还会办事，真不愧是阿里 AI 助手呀。
4: 要去冰府的朋友9:45准时到大堂集合，因为10:30有一个开冰仪式，如果迟到就看不到了，所以大家自己协调时间，保证最佳体验。
5: 帽子今天都戴吗？
6: 我看，我给我看。哎，挺好看，挺爷们儿，有点像猎狼者。可以，我这个帽子。
7: 嗯，挺好。
6: 好 ，Let's go。
7: 走吧。嗯，
6: 出发喽。这是我们的车吗？是这个要去服兵的吗？
8: 是的，是的。
6: 是的哈。好。43分，去拿杯咖啡。
7: 嗯，拿杯咖啡。
6: 还有2分钟。
7: 早。
6: 早。
9: 走。没有早饭，
7: 没有，我去拿个咖啡。
6: 到底有谁要去啊？
7: 你去吗？
9: 我去啊。
7: 那谁去吗？莎莎去吗？
9: 我老婆不去。
6: 好，
9: 其他应该都去。
6: 好，我要跟孙杨他们说一下，有时候有点晚，因为这两天都晚了一点点。
9: 嗯，
6: 今天不能迟的。
9: 是有开冰仪式，
6: 10点以前一定要走。
10: 老公，快点。老公在路上吃也可以，咱们快点，咱们赶紧把衣服先晾下，在那等着吃也行。老公抓紧时间了，真的。你东西都带好了吗？老公，你咱们拿上这个东西，咱们去那边咋装咋装，咱先露面可以不？
7: 什么咋装？我把电池装上呀。
10: 浩哥和静姐都出门了，哥。
7: 我知道，我把它装上吧。
10: 都说了，
7: 不弄也给他拧上。
10: 拧上，咱们能不能快点呀？人家，
7: 你戒指都拿了是吧？
10: 拿了，走，快点出门了。来来来来，快点，老公。
6: 回了吗？
9: 群里豆豆姐发出发了。
6: 可以。
7: 等一下，我耳机没呢。我耳机呢？
10: 老公，快点！老公，快点！想跑两步行吗？
7: 啊？
10: 跑两步呀！
7: 我刚才已经快摔倒了，你没看到吗？我摔一下，你没看到吗，华？
10: 我想说，咱们今天够充裕了吧？
7: 我这个鞋本身就很滑，你们都是雪靴，我是一双球鞋。
10: 那你提前把所有的时间空出来点行吗？
7: 我今天是不是也是正常？我也没有拖吧？
10: 那为什么空的那么多时间还能这么慢呢？所有人都在等我们了。
7: 人呢？
10: 不是这个车吧？你就上错了
7: 吧？不是车是哪个车？是不是这个车，老师？
10: 那你下来啊！
9: 静姐，
5: 嗨，
9: 杨哥他们来了。
5: 好，嗯，我们上车。
9: 好的。
10: 喂，哎呀。Hello, 我们坐的是外面那个车是吧？
5: 那横的这一台，
10: 这块哈，好的。咋了？
7: 你不应该跟我道歉吗？
10: 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
7: 你为什么跟我道歉？我第一个到的。
10: 你怎么第一个？是因为所有人都在餐厅等我们，你是最后一个到的。
7: 那我就是最后一个，9:45我也没迟到呀，而且我都快摔了，
10: 你还说我。
7: 我坐上车才9:47，
10: 那你都已经迟到两分钟了。
7: 我一直说我。
1: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10: 我说让你快一点。
7: 我都快把他摔倒了，你没看到吗？
1: 出发了哟！出发了，出发了。
7: 你坐哪儿？坐这里。坐这里啊？坐过来后面啊。
1: 孙杨，你喝咖啡了吗？早上
7: 我喝了。
1: 我早上好像看到你了，对吧？
7: 对，我打早饭去了。走啊，坐后面来了我。
1: 哎，你们今天能做饭吗？你们感觉？
7: 我可以，但做不了，这里火不行。
1: 就那火不行是吧？
7: 对，火不行。

0: 我做过了。我们昨天没买菜，昨天不是说菜他们买吗？然后我们就没有买。走吧，出发吧。
1: 你干啥呀，老郭？又咋了？有纸巾吗？纸巾有。
2: 我也没带。哎，
1: 静姐，你有纸巾吗？纸巾有。
2: 谢谢。
1: 这个拿把我腰上啊，脚上腿上拿的钥匙给我。
0: 前面有哭的老婆，有啥那么回去再说。听到没有？他那个在那个中部，远东地区。这还是抢。啊，他离那边还大概都是。你说话听到没有？哎，你们不要说话了。我发现我老婆哭了以后，她不理我，那还是有点慌的嘛，就想跟她说话，想快点哄好她。
3: 他们说有橘色的衣服跟小龙虾红色的衣服，我们一定要穿小龙虾的衣服。我们要冰镇小龙虾。
0: 冰镇小龙虾可以。
3: 好吧，豆豆，冰镇小龙虾。嗯，你睡一会儿啊，太早了。小羊羊要吗？
0: 啊，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
3: 那我就收到旁边。
4: 给我们说说这个浮冰是个什么原理？
5: 它那个衣服上里面就是充气了，是吧？
6: 不用充气，它就是里面就是自然就是发泡那个材质的。
3: 哎，我一直以为浮冰是冰能浮，结果是因为衣服能浮啊。那为什么这种项目要搞这么远呢？不哪哪都能浮吗？
5: 因为这就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6: <笑>拦都拦不住。
3: 原来知道是因为衣服能浮，不是因为冰能浮吗？没有，
5: 我天生就预警，避坑预警。我管它什么动不动，我就天生有这种本能预警，知道吗？
3: 就你小脑袋瓜聪明。<笑>
5: 那最后不还被你拉入坑了？<笑>
3: 那你最大的坑是被我拉来结婚了。
0: <笑>,笑死了。握我手干嘛？
5: 泡一下你。<笑>
0: 那你为啥想结婚啊？结婚，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吧。对，
5: 就是他了。
0: 对，我感觉到了。
3: 一眼，
0: 没有我，其实我。

0: 我很相信人的面相和演员的感觉，我看到你，我就是那种感觉的。
1: 我觉得你跟你老婆是有夫妻相的，
2: 有夫妻相。
1: 你俩超有夫妻相，刚看不觉得，看久了觉得你俩是很有夫妻相的。
2: 我刚看就觉得了，
0: 是不是？哎，以前是不是有讲叫君群相投？是不是有这么讲？
1: 君臣相。
0: 到了。啊。
3: 不能，我女儿刚反了，我女儿是2006年。
4: 你扶吧，我不扶了，我坐在这儿等你。
0: 赶紧一起扶呀！好不容易来呀，干啥呢？
3: 你说的是吧？
0: 还
3: 是
4: 我？
3: 你说，
4: 你
3: 说。
4: 啊。
3: 就我
4: 生日。
3: 没事。
4: 没事。
3: 说就比。
4: 我肚子疼。
0: 啊？
4: 痛吗？很痛。
0: 啊？
4: 我肚子很痛，我肚子很痛。
1: 你让人休息一下，有的时候不要就是稍微缓一下，让他休息一下。女生有时候呢是需要情绪缓和一下，你给她一点时间。我老公也是的，我老公不高兴的时候是不能追的，追了就要炸。休息一下，你就把他当秦昊。
0: 哥晚上睡你房间，我跟你睡。姐，你去跟那个睡。
1: 可以，没问题。
0: 你跟我媳妇去睡。
1: 我都行。
5: 没装个模拟器，太伤感情。那个赛车浪漫之旅的。就可以开始赛车机。
6: 这哭的都那么漂亮了，把大美女哭起来就像刘诗诗那样。
1: 这女生长得好看，就是好看，掉个眼泪都这么好看。
0: 还挺漂亮，
7: 这是河边
0: 哦。帽子戴上。
4: 你不用戴
0: 啊，
4: 你不用戴，一会儿不是要戴那个，你不又摘了？是直接穿人家那个，不能戴帽子。
1: 补个妆，
4: 没事没事，你们下去，我身体不太舒服。
0: 姐，你们先下去吧，等我等他一会儿，我跟他讲。
1: 你别等他了，你让他安静一下。有的时候不一定要陪伴的。成年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自己的时间，孙杨，好吗？他应该是有一个船给你换衣服的，豆豆可以在那边喝一杯咖啡，看看我们，然后想来的时候随时来。
4: 嗯，好的，姐，
1: 好不好？
4: 嗯，好的。
1: 哎，豆豆，你可以帮我们拍照。
4: 好的。
1: 可以吗？
4: 可以。
1: 呀，我们有摄影老师了。
8: 走啊。
1: 穿暖了哦，豆豆，我们先观察一下，你先在车上。
4: 有啥？我也想好好说。
1: 男生先走，男生
0: 老婆，我今天
8: 哥走
0: 啊，我要忙，你先我忙，你姐你们你先下班。我今天早上差点摔一跤，我要摔了就完了，真的。你说你一直找啊，来来来，一直压我，一直拖我，老婆，我感觉很难受。
4: 我就让他早点呀。
0: 老婆，我今天没有玩啊。
1: 你先走。
0: 你先走，你先走，姐，你先走，你先走。我跟他讲一下，我不要，不是你别这样看着我，老婆。我今天早上是不是也一直前面一直没有玩？我就知道到快要摔了一下之后，然后你一直还在说，还在说。
1: 你先走，
0: 老婆，我这个鞋。
1: 你先走，你先走。你们男生是导游团，你们是来伺候我们的。
4: 你先走吧。
1: 你先走。
4: 你先走。
1: 我带他，我带他。
4: 姐，你赶紧下去看走兵吧，我马上就下，我马上。对对，你去拍录视频吧，好吧？你先去录视频，好不好？你去录视频吧，没关系，不用管我，没事儿。行，没事，没事，没事。你可以，
1: 你休息一下，有水喝吗？
4: 有的，有的。
1: 好，喝口水啊。嗯。
9: Hello.
0: Nice to meet you.
9: Nice to meet you.
0: 我本来是想不下去，等他先平复好之后，我带他一起下去。但后来静姐不说，哎呀，那个弟弟你先下去吧。然后我就先下去，然后让姐姐跟他聊一聊。
1: 隋阳，你先去了解一下。

0: 还好吗？
1: 不疼。

0: 怎么了，妈？
1: 就是我最疼，然后他有点慢，然后他嫌我最疼。就是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会这么难受。当时我一直被困在那个情绪里面，一心觉得是为了他好，但是我们好像背道而驰了。

0: 手机又没信号了。
1: 没信号是咋？
0: 他为什么这手机会没信号
2: ？OK， it's
3: maybe just five. Maybe just five. I wanted five.
2: Five?
3: Yeah, five.
1: Another girl.
2: Another girl?
3: Yeah, my wife. Yeah.
2: Okay. May I see your height?
3: 173. Maybe M.
2: It's M.
3: Okay. Okay. Yes, fine.
2: Okay.
4: 豆豆，
5: 怎么样？
4: 你看，真的是小龙虾哎，
5: 挺好挺好，
4: 太可爱了。
5: 那我去看看吧。
4: 他们男生因为比较高，我们比较轻，所以我可能需要你陪我，行吗？
5: 可以。
4: 我怕我落单了。
5: 好的好的，我来了。
4: 来吧，
5: 走吧。
4: 你看，真的是个小龙虾，我都笑死了。
5: 走吧，
4: 觉得也挺滑稽的。哎，太沉了。你们三个男的呢？等一下一组，我们两个女生一组，然后你们在我们旁边随时准备拯救我们。
0: 好，没有问题，死也得把你们俩救去了。
4: 那么极端了。OK， 去。
0: 对 M， 我已经跟他讲过了，我跟他讲过了 ，M 号就可以了。
4: 对
0: ，M 号 ，M 号。
4: 我可能需要你帮忙一会儿。
5: 可以，我现在就跟你一起吗？
4: 我麻烦你了。
5: 这头是什么？
4: 被龙虾亲的感觉怎么样？这头最后戴。
5: 哦，好的，那你先这样。
4: 真的好大。
0: 好点没？
5: 没有。
0: 肚子好点吗？
5: 没有。
0: 老婆帮我围一下喽。
5: 围什么？
0: 老婆
5: 怎么围啊？
0: 那就倒一下我。OK。哎呦，老婆。
5: 对，他就这样，所以我说你不要戴帽子嘛，戴了也白戴。
6: 是老婆，你看，不是老婆。
5: 那就是这样子的，哪个是我的呀
6: ？M， this is my wife. M，
3: yes， your size is M.
5: Oh， thank you. 那你帮我挡一下。哦。老公，你就不能安慰我一下吗？
6: 我安慰你错了，老公，你别难受了，别难受，我错了。
5: 但你站我旁边，我就难受。
6: 你的狗屁！
5: 不是，是因为你每次都不安慰我，人家都知道安慰我，你不知道安慰我。
6: 那我走。
5: 那你离得远点了。我说让你安慰我，你还就真的走了啊？我都话都点到这儿来了，老公，你还听不懂？
6: 我错了。
5: 真的是，来帮我，你能帮我吗？不好帮吗？
6: 好，可以吗？
4: 你不觉得很搞笑吗？
5: 觉得。
4: 一二三，右手，左手，双手，投降。
5: 我虽然真的很难受，但是我脑子里面想，我不能被困在这个情绪里。我好不容易起个大早，然后就是为了来这块去体验这个冰服，结果我被我的情绪困住了，这是多么

0: 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来这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生气来而来的，我们来这儿的目的是来享受的，所以我往前迈了一步。
1: 好可爱呀、啊、
2: OK
3: 要开始要带你去
2: 哥，你帮帮我捋，把这根毛捋上去不？帮我捋上这根毛吧。哎，谢谢。好。
4: 这也太粗。
5: 你们打一个，这是一个什么东西？你要能猜出来的话。
6: 这是什么？
4: 龙虾。
6: 一道菜。
4: 小龙虾，
6: 再加俩字，
4: 冰镇小龙虾。
7: 我们旅行回来啦！
8: 哪个小宝宝又要收到礼物了呀？
9: 我们回来啦！
0: 妈妈给宝宝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
10: 宝宝，你最喜欢哪个礼物呀？
11: 最好的是妈妈。
0: 给宝宝最好的礼物源自妈妈的自护，爱他没礼义。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源自妈妈的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
12: 爱他没礼义。
13: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
14: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5: 母爱力量引领成长，突破性添加超400倍母源自护菌，百种结构含 HMO， 爱他美顶配领益，长效自护，母爱同源，爱他美领益。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我们的派对马上开始了，
2: 好快，先一眨眼就是最后一天。
3: 亲爱的客栈，今日歇业。
4: 来到这个客栈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彼此给予能量和治愈，然后温暖的一个这样的地方，
5: 还送了我们一个惊喜。啊，
6: 太炸了！
4: 欢迎晚，欢迎晚。
1: 干什么？
0: 明晚十点档，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温情收官。好六街迎来乘风的姐姐们，心愿便利贴，姐姐来做客。心率发布会，姐姐们能否接受犀利考验？
7: 快速的选择其中一个人，唐艺昕、王蒙。
8: 曹操，曹操，曹操！啊！
9: 好伤人呐，某姐。
7: 谢娜何炅。
10: 哎呀，为什么我的问题都这么得罪人？
11: 蒙姐，你和小冉吵架了，你会怎么做？
12: 小冉姐姐，不再依赖姐姐，算长大了吗？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13: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赏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芒果 TV 首页下拉玩综艺同款小游戏。
14: 啊，准备走吧。
15: 等一下，这是我的一小步。这是人类的一大步。啊，
14: 我也要再一次，再一次。失重，失重，永远失重。

0: Hello.
1: Hello.
0: Come on.
1: Okay.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2: 世界最北端的漂浮体验，北极圈冰浮。摩尔曼斯克是北冰洋沿岸最大的不动港，也是全世界普通人能抵达的最北端。在这里有全世界 top one 打卡北冰洋的方式，穿上特制的小龙虾保温服，四周是千年浮冰，身处世界上最寒冷的大洋，体验真正的冰火两重天。
1: 就直接下去了，不冷吗
3: ？Okay, take a little seat. Now release your hands, lay on your back.
0: 坐下。
1: 坐下之后往后躺。
3: If you want to swim there, you need to do so. If you want to swim here, you need to do so.
1: Okay, 如果往前往后。
3: Okay, you can stand in water like him.
0: 我还能站起来。
1: 想站起来的时候就脚一蹬，这样弯腿。
3: Okay, who will be the first?
1: 老公，你先上。
0: Okay, I'm first.
1: Okay. 哇，你浮起来了，不能不能，他不穿也会浮。冷不冷？
4: 还好，现在还行。
5: 啊，游一下，游一下。
1: 游过来就行了啊。
0: 我也是在北极圈里面冷的人吧。
1: 老公，你的手不要动，你不要瞎动，老公。
0: 老婆，你睡觉了？
1: 没有，那个男生先下。哎呦，哦。

0: 然后给我，然后给你录。
1: 我害怕。
0: 没事，不用跑啊。是的。
1: 对啊。
0: 没事，老师，不用怕，躺下来就行了。
2: OK, now you can release your hands. Yes, lay on your back.
0: 对啊。
1: OK。
2: OK。
0: 把这给我，你下来。
3: 我来了。
4: OK。
3: 好舒服，太棒了。我感觉心好解压呀。So peaceful。好棒，我跟我想的就是一样的，很放松。老公，你在哪？我去找你。我脸进水了，
0: 怎么了？
3: 不行，我差点翻过去了，老公。
0: 来了。

0: 我这拿着相机又找不着你啊。这个给谁？我好游过去。程潇，程潇，
1: 你别往那边去了。
2: 你飘吧，你别照我了，赶紧自己飘一飘吧。
1: 老婆，你过来。老婆，你过来。
3: 老公过来。
4: 老公。
1: 老婆。
0: 程潇来给咱们拍两张照。
2: 好，举手。
0: 我们亲一下。

0: 你看他，你看，你看。
1: 老婆。嗯。你看，这。
2: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你看看。
0: 我看到了，不用再表演一次了，大哥。我已经看过了，可以了。
1: 老婆，第一次拿这个冰，爱情来结晶。
3: 哎，我们站在冰上才拍照，毕竟是站在北极圈的冰块上面，来一个帅气的，
0: 先数个大拇指吧。嗯。
3: 那我们就在冰上手牵手，来，快点，糖糖，
0: 脚在中间，
3: 手牵手，可以吗？
0: 航拍来了，航拍来了，航拍来了，
3: 完成了，耶！
1: 三二一，
4: 摩尔曼斯克，冰封成功！啊！
0: 啊，准备走吧。哇，脸好冷啊！
3: 好，再吃。太好玩了，嗯。
5: 老婆，
0: 咋了？
5: 老婆，
0: 咋了？
5: 老婆，你把那个袜子带来了吗？
3: 带了。
6: 老婆，不是我叫你，浩哥在叫。哦，
0: 好的。他今天叫我老婆，我老公叫你老婆，乱套了。
6: 哦 ，Thank you。

0: 就是他复出的第一场比赛。
1: 我就希望家人能坐在下面，哎，获得胜利，或者说在领奖台上领奖的一刹那，就我知道他们在什么位置，我就觉得这种感觉
0: 很安心，是吧？啊，
2: 他在的时候，你有感觉哇哦，就是
0: 他不知道我在，
1: 知道他去了，
2: 真的？为啥呀？
0: 就是想给他赛后一个惊喜，然后想在赛前不要给他压力吧。嗯。
3: 获得金牌的是孙杨。

豆豆很有心，真的。因为你看他是运动员，他能考虑到，要是我这个性我去了，我一定让他知道，你看我来了，然后你看结束以后，你看我还陪你

0: 为他比较操心嘛，比如真的我来了之后，他就会想，哎，我吃的好不好，但就是各方面安排的好不好啊，这样的。所以为了让他打消这个操心的这个点，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说没来就行了。嗯，
1: 所以当运动员的老婆也挺不容易的，要想的很多，因为运动员压力太大了。
2: 是，嗯。
1: 下一次你比赛的时候，我们约着去给你加油，好吗？
0: 可以，快了，马上了。
3: 六月份就有。
1: 我们真的很夸张的，孙杨，孙杨，不是有做海浪？
2: 有的有的，不还有波浪型的吗？
1: 快快快，做海浪，快快快！一二三，孙杨，
2: 加油，
1: 得第一。孙杨，
2: 加油，
1: 得第一。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孙杨，
2: 加油，
0: 加油，加油。
3: 老婆，你这是。什么表情
4: ？Guys, everything okay?
1: Yeah, 我们准备走吧。How much?
4: 6,000 per person.
1: Okay, 好，来收钱的。哎呀，永远在这么浪漫的时候，现实就来了。
0: 钱呢，老公？
1: 现实就来了。
3: 我没拿钱啊，老婆。
1: 钱？
2: 我也没带钱啊。
1: 我有带，我有带，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放心，放心，放心，我有。所以是30,000块，对吗？
2: 三万。
1: 等一下，我得凑一下啊。
2: 哎呦我的妈呀，咱们都忘了，我天！
1: 100、200、300、400、500，
2: 25,000，
1: 还差5,000块钱。
2: 对，4,600、4,700、4,800、4,900、5,000，五千，
0: 好险！我爸只有4,700，还剩100没了，我
2: 这
0: 剩100块了。
4: OK，thanks。
1: Thank you。空了。
3: 还好姐你带钱了，
1: 全用光了。走吧，宝贝。
0: 好，走走走。我知道我深渊的
3: 爱。你看我头发。
0: 我看到了，我们刚刚每个人都很丑。来，过来，扭过来。
3: 老婆。
0: 怎么了？
3: 拉到我头发了，根都拉起来了。老婆，我的头发中间这个太丑了，把它弄下来一点。
0: 还可以，你再弄下去不好看，全扒在脸上了。
3: 早上不是就弄了头发出来了
0: 吗？因为早上头发比较自然，现在已经不行。啊！
1: 通知队长，准备往回走了。
3: 他们准备往回走了，够快的。
0: 走吧。
5: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
6: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7: 医生，我这几天胸闷气短，憋着慌，我不会有什么大病吧？
8: 我听听。小伙子，你这是心里话憋得太多了，听场演唱会就好了。
7: 谢谢。
9: 下一位。5月30日来湘潭，心里话都唱不出来。
5: 5月30日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周6晚7:30，良辰美景。
10: 这个王璇犯错。

0: 太过分了。
1: 另外九处皆出自宇恩师名下。
0: 忘恩负义的东西，敢当面教训我来了！我要不办王玄范的话，他就会在两淮兴大狱，到时候别说一个王玄范，半个朝廷都会搭进去。
2: 老爷，
1: 能让老师维护王玄范到这个地步，王玄范手中关于老师的把柄一定不小。
2: 难道是谋反？
3: 周六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4: 我们今天在路边上的时候看到了一家店，这就是我的梦中店。玻璃窗有十几盏，然后里面就是大通铺，然后挑高巨高，而且就在SOHO 商业街最繁华的地方。这家很不错哦。
5: 对，这家挺好。
4: 哇
5: 哇，很大，
4: 完美，
5: 很适合，
6: 而且它是落地大玻璃采光。
4: 我跟你说，妹宝在这上班会无限尖叫。
5: 这个好适合啊！
4: 我要这个店。
7: 我喜欢，
8: 直接这里就是 VIP 室了。我们的食堂、会议厅有了，
9: 宿舍有了，
8: 跟昭昭想要的休息室很像很像。
9: 两个月的话将近100万。
10: 业主那边说没有商量的余地，说之前Gucci也想要过，他们都没给。
4: 真的是把我的胜负欲激出来了。
11: 你说一句你的

0: 点二零二六，现在继续。
1: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二零二六》，上千问输入“妻子二零二六”领八元新人券。
2: 冰都化了，
3: 嗯，
2: 而且说实话没那么冷，哎，
3: 待久了吧会冷。
2: 今天中午时间来不及，你知道吗？咱们如果晚上回来的话，估计得，你看小狗拉车，然后再徒步，差不多回来就得八点多了。你八点多再开始准备弄火锅，大家吃上都九点了。我觉得与其这样的话，咱们还不如中午吃火锅。他们也冻得都不行了，回来吃个热热乎乎的。你觉得呢，宝宝？
3: 嗯。
2: 咱先把咱自己的早餐做了吧。我想吃方便面。
3: 那也行。这个煮面不对吧？这个应该是这个煮面。然后火锅我们煮一个番茄汤的一个油红油汤吧。
2: 好，可以啊。番茄汤我得先煮完那个面。哎呀，咱占了一个锅，现在应该拿这个锅煮。
3: 那我不知道，下次知道。
2: 宝宝，你这水搁的太多了。
3: 搁太多了，咱俩那就放点菜呗。
2: 你放点菜就没味儿了。嗯，
3: 这锅深浅我也没用过。
2: 什么？
3: 我锅的深浅我也不清楚，我也不清楚，我就弄那么多水了。
2: 下次我来啊，你别管了。你把这个虾东西都分两份儿。
3: 嗯，知道，我来慢慢分，我先盛上啊。这个虾就直接放锅里煮了哈。
2: 对。宝宝，你放这儿，我来，好吗？你去把那个锅那个面稍微弄一弄，剩下的我来。
3: 嗯。
2: 你别弄了。那个面差不多了吧？
3: 找碗呢？
4: 咱屋里有碗，我去拿碗
2: 呢。你别去拿了，来不及
3: 了。拿这盆吃。这盆行吗？
2: 可以。别动了，你把饭吃了。
3: 把蔬菜洗了。

0: 那个午餐肉还切吗？差不多吧，我就一包就够了。嗯。哎，看这跟哪个搁一块儿。
1: 有小盘子。
0: 小盘子跟那肉，那就把那哎呀。
1: 肉分两边呗。
0: 小宝，这个盘子。可以。
1: 啥？
0: 可以。 情况是这样的，因为咱们晚上还有一个小狗拉雪橇，以及咱们徒步的行程。但徒步行程回来大概也都快8点了，如果咱们再开始着手准备火锅的话，吃上可能要9点。这个不会用，
1: 谁能教我？你我再说话，宝宝。
0: 你待会儿再弄，我来弄好吗，宝宝？ 你歇一会儿，我来弄。你相信我好吗？情况是这样的，本来中午咱们不是要在餐厅点餐吗？但是想到今天晚上所有的行程结束之后，可能要8点多了。那咱们回来的时候就要9点了，吃上饭可能要9点半了。我的建议是晚上咱们再从餐厅订餐，这样的话快一点，咱们回来就能吃上。那中午呢，我觉得昨天咱们采购了这么多东西，还是在餐厅。然后我跟春姐我们两个来准备今天咱们中午吃的饭，就是咱们简单的涮个火锅，大家看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可以发在群里。你坐那儿吧，饭吃了啊，你别动了，你坐那儿把饭吃了，你相信我，我自己能来啊。
1: 知道他是关心我，他就这个语气会非常的严肃。
0: 你歇一会儿，
1: 希望他语气更温柔一些。对于我来说，语气柔软一点。

0: 我会这个饭吃起来没那么不得劲儿。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对你很严肃的时候，就是像我心里得过一道，就是他在关心我，所以我得听他的话，先赶紧吃饭，让他专心去做更重要的事情。
1: 他一直也没吃饭，我还是想让他赶紧把这个饭吃了，但是我如果好好跟他说，他说哎呀没事儿，我就没法说，我只能说你别干了。我说好，我来，你放心，我可以，让我来好吗，宝宝，去吃饭，他才好好去吃饭，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吃饭，他就会一直跟着我干，这点我没做错，不然他不吃饭了。

0: 哎呀，我的宝宝呀，收拾东西是真快。
1: 有什么我要干的吗？
0: 你别干了，我这还没弄完，你又给我收拾了。两把刀你都洗了？啊，
1: 那边也有，这有两把，这有一把。
0: 哪有一把？都洗了，你都给洗了。
1: 要把这个洗了吧？
0: 不然等最后再说呢。都吃完了再说呢，你现在洗洗完待会儿还得洗，来来去
1: 不是
0: 又费洗洁精又费，
1: 不，我得把这个泡面一会儿它堵住这个下水口了，我得把它清出来，是不是？你再洗完它就不会堵住了。
0: 本来也不堵，你别弄了。

0: 他这边蒜跟咱们家蒜都不一样，这中间切完之后怎么拍也拍不出来，还得一个一个剥，好烦啊！
1: 拍不动哈。哎。
0: 啊！我都流眼泪了，葱蒜真呛。
1: 你别哭，别哭，我给你拿纸。别哭，别哭，要抱别哭。
0: 没流出来呢，我是快流眼泪。
1: 他们这就没有咱们这叭一拉就能变成蒜。
0: 咱家也没有啊，但咱家能拍蒜啊，他这小破刀也拍不了蒜。
1: 咱家就你有蒜的需求啊，我没有啊，所以咱家不需要买，对不对？
0: 需要买。咱俩坐哪儿？
1: 咱俩坐红锅吧，这得站起来自己捞吧。
0: 往这边挪挪就行了。
1: 小心啊。
0: 自己够吧。嗯，这也是能涮的，就这些东西，
1: 就力所能及，就这些了。
2: 这真是冰镇小龙虾啊，像一盘菜。
3: 哎，比我的美颜还像照片。
1: AI 生成，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搞笑？
3: 教练拍的不错哎。
4: 嗯，我觉得很好，不枉此行。
3: 豆豆那个 pose 带的好。
4: 这衣服太搞笑了。
3: 豆豆，我发现你挺冷面笑匠的。
4: 怎么个冷面笑匠？
3: 就是有时候坐在那儿很温柔，然后感觉你就是那种万人迷，然后就是男人会迷倒，然后突然就来一个特别搞笑的话。哦，
4: 对，我别人说我的话挺搞笑，但我本人不这么认为。
3: 对啊，你好好珍惜啊，这么反差萌的，太可爱了。
0: 姐不是应该彼此珍惜吗？
3: 老公能疼老婆天经地义的，男的不跟女的争。
0: 姐，我说句心里话啊，尽管在有些事情上面可能，哎，有一些那个，但说实话，在对他好、疼他上面，我真的是毫无保留。
3: 有时候对他好、疼他，可能给他一点空间，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疼哦。
0: 哎，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在修炼嘛，特别是对于我。
3: 修炼爱情的悲欢，怎么唱来着？陈潇。
2: 我们。不简单。
3: 陈潇，我以为你唱歌很厉害。
2: 我跑调。
0: 姐，其实对于我们这年纪来说，我自己个人感觉，其实每一天都在修炼，就没有像你跟浩哥，对吧？经历过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婚姻的一些经历。
3: 就是有的时候，你当然别人说的不一定是对的，但能够接纳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也挺。勇敢的，
0: 好的，

0: 你回来了。
1: Hello。
0: 好玩吗？
1: 好玩，可好玩了。
0: 真的。
1: 嗯。
0: 很好玩啊。
1: 好玩，飘着。
0: 一点也不冷。
1: 一般吧。
0: 一般。
1: 一般冷。
0: 哦。脸会冷吗？耳朵会冷吗？
1: 脸冷。
0: 脸冷啊。
1: 嗯。
2: 就像妈妈给宝宝的爱他美领域添加了400倍实证用量母源自护菌，这份源自妈妈的自护菌，祝你无惧风雨，闪耀一生。
1: 大家收拾好，可以随时来餐厅。
0: 我穿个外套，咱就走啦。
3: 老公，快点，人家都等着你。咱拿个钥匙，咱们就咔咔咔，不要走，看看又看。
4: 要咱先抢好。
3: 那你边走边弄。人家都等着，我不太。老公，那我说一下我的点啊，我不喜欢让别人等着，可以吗？
4: 好，
3: 咱们动作的确要是真的很慢，我们就把时间提早一个小时到提早两个小时，我相信我们肯定不会迟到了吧。
5: 我今天早上就在这里差点摔了，我今天早上如果要这一话估计就下去直接。
3: 行，那我说对不起，我没有关心你，我当下的时候只是在我自己的情绪当中，我说我老公怎么这么慢，我都催了那么多了，为什么还这么慢，然后当下的时候我就没有去关心你，这我跟你说对不起，可以吧。
5: 好，
3: 那你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5: 对不起。
3: 那你为什么说对不起啊？
5: 那我早上也有态度不好的时候。
3: 那咱们能不能行动快一点？
5: 可以。
3: 好的，那你能答应我，我后面不用催，你自己嘎嘎嘎，好不好？
5: 可以，你慢了话我就骂你。
3: 对，好的，我就喜欢你骂我。如果我慢了的话，你就使劲骂，好不好？
5: 好。
3: 嗯。我特希望你站在那等我，张总能不能快点？张总怎么那么慢？张总，我都等半天了，我都等半个小时了，好不好？
5: 好。
6: Hello，Hello，Hello，
3: 太香了，你辛苦你们了。
1: 你们坐这边，这边我给你们做的是那个番茄锅。
5: 哇，谢谢谢谢。
3: 有心了有心，谢谢谢谢。
7: 豆豆，你想不想喝橙汁啊？
3: 可以来一点。
7: 我闻到了一股麻辣锅的香味，我天，好香啊！
1: 这是辣锅，这是我做的番茄锅，
7: 味像牛啊！
8: 嗯，
7: 以后像你马牛。
9: 哎呦，太牛了，这也
7: 是不是？
9: 对啊，太好了，太好了，
5: 开了！
7: 哇，好香啊！开了，开了，开了，开了，来吧！
1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主食吗？这不是主食。
7: 小心小心小心，不能这么，这不会蔫掉的。我懂我懂我懂，放心，交给我交给我，我会阻止他。哎，这个青菜烫一下也很好吃。
9: 烫一下就行。
8: 好。
7: 终于有绿色蔬菜了。嗯。
1: 那个锅行吗？
8: 很好，
7: 非常好。
1: 那就好，我还怕味儿不够。
3: 汤最好吃，
11: 这肠味儿不错，
9: 嗯，好吃，还挺入味
7: 儿。哎，这番茄锅你怎么做的，队长？
1: 把番茄切碎，
7: 嗯，
1: 葱蒜爆锅，放番茄酱，放酱油，放蚝油，加水加盐。
3: 啊，我还以为这是就是你们带的料呢。
1: 不是啊，我自己做的，
9: 我还以为现成的呢。
3: 好棒，
7: 因为很鲜，你知道吗？
3: 好吃，好好吃。
7: 嗯，看给谁呢？
1: 俊姐，俊姐，
7: 给我啊！哦，好，国际包裹到了，各位
8: 期待，看看是什么呢？
7: 噔噔，你帮我公布，因为下面还有奇怪的东西。哦，
12: 各位游学团的成员，欢迎来到摩尔曼斯克。
13: 萨米人其祖先约10000年前自乌拉尔地区迁入，是俄罗斯克拉半岛现存最古老的原住民，他们世代相守在极寒冰雪之地，他们信奉一生一世的爱情，绝不离婚，相守即是终身。在他们的文化里，库克萨墓碑是最珍贵的爱情信物，承载着专属的爱意与承诺， 只赠与挚爱之人。今天也请各位拿出属于你们婚姻里的专属 Kuksa， 你们的爱情信物，一起分享它背后的故事。
7: 这个就是乌萨贝，
12: 哦，乌萨贝，
7: 乌萨贝，
12: 它象征着长长久久的幸福。
7: 那我们就请金莎取出你的爱情信物吧，新婚夫妻。
12: 好。
9: 好的。
12: 这个小熊是潇潇去录别的综艺之前给我买的安抚小熊，因为他不在我身边，我就去哪里演出，我在机场就像个神经病一样，都抱着这个熊，然后晚上就让他陪在床头，他是我的安抚小熊。
7: 莎莎，这是你的阿贝贝，
12: 阿贝贝，就经常就放在我这个地方。
1: 说明很珍惜，所以每天都要抱。
12: 对，
4: 能看出来都有点包浆了。你看都头发都要梳一下了。
12: 然后，这个是我婆婆今年给我做的棉裤，手制的。
7: 哇，这个很好哎。
12: 对，
7: 嗯，真好。
12: 她每一年都会给我做一个，就是亲手缝的，自己找的面料缝的纯棉裤，比羊绒裤还暖和，
7: 好贴心啊。
12: 对，
4: 这波到我妈紧张了啊。全国人民看看它质量怎么样。我跟你说啊，这还有缝线没缝。
12: 本来也没想到。
4: 挺好的，其实
7: 这高定啊，这可是。
12: 对，
4: 这很暖和，我这也有，我俩给我。哎
7: 呀，情侣带棉裤
1: 叫什么情意绵绵。
12: 对对，而且这个确实不知道为什么比羊绒裤暖和，
1: 因为它有温度。
12: 哦，温度。哎哎，这个是婆婆的一份爱意，因为她本来就给自己的儿子缝，然后现在又多了一份，然后在我们结婚之前就给我做了，然后现在婚后又有一条。第一条是我第一次去她家里，那就是爱的休学旅行那年，她可能就问潇潇要了我的量身表，觉得我要去她家，给我也做了一条。拿到这个棉裤的时候，真的觉得很感动，我就觉得哎，好体贴，好温暖啊，就像上天给我的一个回馈一样。
4: 就每年手打的棉花，然后我妈给她一点点弄进去，然后两层棉裤一缝的，
1: 太厉害了。
12: 而且穿上在东北一点也不冷。
4: 对的。
7: 这个我觉得好温暖哦，而且这真的
6: 就独一无二的，
7: 就你买不到，你也无法复制的。
12: 对，而且好久好久没有印象家人给我做衣服的这种体会了，好多好多年了。就是我觉得我婆婆对我特别好，
7: 太幸福了。
12: 对，
4: 哎，嘿嘿嘿，行，
1: 我们那个原物太大，没法拿过来。
7: 嗯，你们定情信物一定很好玩，我觉得你们两个的。
11: 这是我们一周年那天，我在剧组，他在其他的地方工作，然后我一直在想一周年送什么样的礼物会，就是很特别一点，然后我就把我们生活当中所有拍的照片，然后打印好，然后剪辑好，编辑好，排版排好，然后装在了一个就是差不多大大的那种亚克力的，
1: 亚克力的两个板，
11: 那个板
1: 子夹在中间。
11: 哦，嗯，然后这是一个小电子版，
1: 这是我的猫，
11: 他的两只猫，然后我们是他生日和我生日的时候，
12: 哇，太浪了。
11: 然后从我们第一次合影，然后到这一年点点滴滴，
1: 打分
12: 儿，打分儿，
4: 哪叫打分儿？
12: 第一次打分儿，
7: 亲嘴儿。哦哦哦。

0: 这是我过生日的时候晚上朋友们给我们拍的一张照，非常非常浪漫，想和你相依一起看银河。这个是我们俩还没有在一起，他在那个贡嘎雪山晚上给我拍了一个银河的照片发到我手机上，跟我说的一句话。
1: 现在是海拔4600多米，我在贡嘎雪山的对面，我很想你。
0: 所以我就写在下面了。
2: 我当时收到这个礼物是哇，
3: 竟然放家里挂着呢。
2: 瞧这个心意，
0: 对，这是个心意。
2: 看的时候好高兴，哈，何其如此，夫复何求啊！
3: 是不是有时候有一点点不开心的时候，一看一回头，这一年点点滴滴就好了。
2: 有点点不开心的时候先把它背过去，让自己再不开心一会儿，开心的时候再把它挣过来。
3: 哎，这个好，有过程。
4: 爱情信物，
5: 我带来了，我去拿。
6: 哇，
7: 这个好，
8: 是一本相册吗？
3: 因为我高龄48岁才生的米粒嘛，我就恢复的不太好，然后我做了2次手术，其实我破了一次，后来又把它打开了一次，等于鬼门关里逃了一回，就是都没人跟人家讲过。哦。然后第二次开的时候呢，医生也说不知道这个感染会不会好，就是你猜测不到。然后我大概住院住了有1个月吧。
8: 哇，那很危险。
3: 对，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帮我照顾女儿，因为女儿刚生嘛。嗯。他跟我一起睡在医院里，然后每天都是他帮女儿换尿布啊，帮女儿把屎把尿啊，然后拍女儿的嗝啊，帮我喂母奶。所以呢，我当时给他拍了一些照片，然后都是他跟女儿的。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刚生出来，
4: 就我拍的，
3: 1分钟他帮我们拍的。
4: 1分钟，哦
8: 哟，好美哦，是不是会像豆腐一样的？
4: 也不是，你就觉得托在手上那么小个东西，然后我们是等于刚生出来我就抱给他，所以那张照片是我对我自己人生拍摄的照片最满意的一张。嗯，我是觉得那一刹那，就那个照片里面的那一刻，她是我全世界见过最美的女人，所以我就迫不及待的，当时还愿意分享，就发在网上。嗯。后来当她已经过一天了，上网的时候发现，哎，热搜上怎么有我的名字啊？一看那个照片，跟我说：“老公，你为什么要拍我不化妆的样子？”
8: 可是很美，真的很美。
4: 我说的很美啊，你不觉得很美吗？
3: 不是啦，因为下面好多人说好丑好丑好丑。
4: 没有，那真的是在我心目中最美的一张照片。
3: 但是现在看，我也觉得那时候是最美的，因为这个就是我刚刚讲那个棉裤一样，它不可复制。
8: 是，而且那个状态是你很幸福的一瞬间，也很有生命力。
3: 对，然后呢，这个就是会有小手小脚绑一个袋子，跟爸爸妈妈要对齐，你才可以把这小孩带走啊。然后这就是你们3个人彼此认证的一条带子，所以我也把它记下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2个第一次对看，
8: 太温馨了。嗯，
3: 对。然后这个就是米粒趴在爸爸身上睡着，好暖啊。然后很搞笑的是，
4: 他在身上，在我身上找奶喝，
3: 就直接。然后他说：“哎，他怎么咬我？”我说：“他咬你是因为他吸不到。”可好玩。然后我把他当时帮忙喂奶、拍嗝、换尿布，全部都偷偷的记录下来。我那时候一边吊着滴流，然后一边看他在隔壁床上照顾我女儿。我就在那一瞬间相信说，平常他可能有一点粗线条，但只要遇到任何事情，我觉得他是能顶上来的。
9: 那浩哥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照片吧？
3: 他应该是。
4: 好，这些我就好多第一次看。
3: 对吧？我其实一直想拿给他看，因为是翻开，但我一直没找到时机。我本来想等他50岁生日的时候，给他当礼物的。
4: 哇，真好，
8: 太浪漫了。嗯，
3: 这就是米粒的前一年。就其实我把这找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很感慨，因为我们女儿10岁了。嗯，
4: 就感觉像是，就是还

0: 就觉得时间十几年一转眼就到现在了，我想让时间再慢一点，然后能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再久一点。
1: 很好，很棒，
2: 太美了。
3: 看完静姐的这个礼物，我觉得我应该对杨哥再走，因为我老公有可能非常渴望吧，渴望有个这样的礼物，我给你放做一个这样的相册，是不是记录一下？
4: 不用这么说，每个都是配好的，
5: 认识有一人做，有一人不做的，
3: 但他要喜欢的话，我也可以做的嘛。
1: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认为我最大的幸运啊，我觉得就是我拥有了他，就是拥有了我太太。
4: 太好了。
1: 因为所有爱的信物一定是建立在我的另一半之上，有足够的爱，那我们才有爱的信物。我老婆当时送过我所有的东西，我都记在我的脑海里。她送我的第一个礼物是一条项链，然后给了我一句话，然后这个也是我一直记着的。还有呢，就是我跟她，我俩是23年结的婚嘛，那两年我坐的所有的飞机全部都是与他有关的，就是我要不就去太原，要不就是我俩比如说去别的地方，对，就是就我俩就从就我坐飞机就得去太原，
0: 是异地恋，
1: 对，是那一年4万多公里就是我俩飞的啊，对，就是我俩飞的。还有就是那个聊天记录，我一条都没有删过，我跟他聊天记录到现在大概有400个G。
3: 他对我们的每一次都非常的用心和这个上心，然后我会认为我是他的唯一，所以就是往往这种点点滴滴才让我觉得我就要嫁给这个男人。
1: 我始终觉得就是爱的幸福是过好每一天。我有时候尽管有一点土味情话啊，我有时候跟我老婆开玩笑说，日子过得好，每一天都是情人节。
3: 对，
5: 是的，
3: 是的。
1: 所以包括我在跟他结婚之前，我到现在我都记得非常清楚，他问了我很多遍，就我俩都坐在那个地方要盖章要那个了，他还问我，他老公你想好了吗？他签下去就没有后悔了。
3: 我的忐忑和纠结来自于我对自己的不自信，就我说你想好了吗？杨哥你这么的优秀，然后对我也这么好，我就会觉得你确定是我了吗？你确定你的那一位，你的后半辈子就是我吗？我也希望能得到他非常肯定的一个答案。
1: 我说我不后悔，我夸我就行了，我根本考虑我都没有考虑。就是每一个人，我们家庭的组成，包括每个人的性格，他其实都是固定好的。就像我可能耍耍这宝宝脾气啊，或者跟他我可能需要渴望一些这些东西，但其实这也是另外一种爱的体现。那我怎么我怎么没对，就我不会对他去撒娇，对吧？
0: 我这样是太恶心了。
1: 所以我觉得最感谢的就是上天有位他坐在我边上，这就是对我最好的礼物。包括我们有了下一代以后，所有的基于的一切都是基于他，才会有2、3、4、5、6。
3: 哎呀，老公，你这领悟太高了，
4: 快亲一个嘛，亲一个，
3: 这样就可以了，
1: 亲一个吧。哎呀，
6: 亲啊，
3: 极光已经亲过了，
1: 亲一个。
4: 你看豆豆是不是很像我老公？
1: 没事，老婆，没事。
4: 你们两个吧，就相爱相杀，你知道吗？就有点像小说里的人，就明明彼此很相爱，非得搞点事情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爱这种东西啊，爱对方和爱自己是两回事儿。就你可以坚持你自己对爱的理解，但是爱对方你一定要以对方的方式。那再实在点说呢，就是如果你能够很简单的能让对方有这种快乐，那你就给就好了，你干嘛非要坚持我就要按照我自己的给你呢？所以这就是我这个这么多年呢。
3: 我懂了哥，来，咱俩碰一下。我懂，来撒一个。
1: 撒一个是啥意思啊？
3: 撒娇，
0: 用对方的方式爱对方。
3: 对呀、
0: 用爱对方的方式爱对方，别按自己的方式。宝贝，你今天玩得开心吗？
4: 你可不可以叫我宝宝？
0: 宝宝，你最近玩得开心吗？宝宝，你最近玩得开心吗？
4: 那如果狗会说话，你要娶它吗？
2: 要娶。
4: 哎呀，来，先来撒个娇，快点。
1: 没事，他不想撒就不撒。
4: 人家说要学一下嘛，快点。老公。很可爱，再来一个。
3: 老公，老公，平时我没有牵你的手，主要是因为我不想松手。
1: 主要我手太糙了，所以不太想牵。
3: 结束了，哎嘿。
7: 我呢？你给我透气说哈。
4: 那我随时来呀。世界上，
7: 你不是不是
4: 不是这种
7: 我的透气说。
4: 那么你是，不是强吻，你俩要想回去亲热的话，你俩可以先走啊。
5: 不是，他说让我投其所好一下他。
4: 那你投其所好一下我嘛。
7: 哇，娘子一颦一笑，皆是春风拂柳，月色入怀。纵使丹青妙手，也画不出你的绝色风华。哇哦，哎呀！
4: 你要这么跟我说话，我就揍你。美人儿。
2: 我属于那种己所不欲，必施于人的。
4: 好了，吃饱了，这一餐太满足了。
2: 咱们就抓紧时间回去准备咱们自己的东西。
4: 好，
2: 现在是2:10，然后那咱们就45走。
4: 好了，待会儿见，家人们。好，
5: 拜拜。
3: 走吧，老公，我们进去吧。我好冷。这两天这个情绪波动太大了，咱能不能开开心心的度过这几天？
8: 我们呈现的就是传统式的中国家庭，有磕绊，但是依然幸福的过程。
3: 老公，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8: 啊，你说了吧。
3: 就直说了，好吧。
8: 啊，你说了吧。
3: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哭吗？今天上午。
8: 我不知道，老婆。
3: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委屈，然后你还要一直说我，然后你还要当着那么多人说我，然后我就很委屈，很委屈。然后说完我之后，你还一直说我有问题，我有问题。其实我就是想让你安慰我一下，就这么简单，完了我就能立马好。然后你就一直说我，一直说我，一直说我。你比我大4岁呢，你就不能稍微的。
8: 先刚讲，别拿年龄说事。
3: 你比我高这么多呢，你就不能让让我吗？能不能？
8: 啊，能，可以，没问题。
3: 说到做到。还有就是明天要早一点，对不对？我们提早5分钟可以吗？
8: 可以。
3: 不当鸡头。但鸡身子可以吧？
8: 可以。
3: 你答应我的哈，答应就得做到。我相信你是个这样的人。
8: 当鸡毛行吗？
3: 能不能答应我早点？
8: 我答应，答应。
3: 你什么时候坐在这儿坐床上？说，张豆豆，你怎么还没好呀？我都弄好了，我给你10个吻。
8: 水太少，加个柠檬。
3: 这是干啥意思？
8: 握个手吗？
3: 不想跟你握。
8: 握个手吗？
3: 你好好说，每次我跟你好好说，你就跟你死皮不下来。
8: 握个手，我来。做鸡毛蜜。
1: 其实我老婆就是希望我可以找到一些，或者动作再快一点。回去想想以后呢，自己做的还是不够那么的好嘛。今后我一定会在这一方面严格执行你的要求。对不起，老婆。
9: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
10: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1: 母爱力量引领成长，突破性添加超400倍母源自护菌，百种结构含 HMO， 爱他美顶配领益，长效自护母爱同源，爱他美领益。

0: 他有没有说他的就是想求婚的时间段是啥时候？
1: 他想晚饭突然停电。啊。突然停电，然后他能够拿着戒指，然后从一个心形的东西走出来。
0: 明白。
1: 他自己拍了一个视频短片。
0: 所以需要一个播放的。
1: 对。来了，来了。喂。我出来接你，你往回走，就是你们住的方向，再往里走，我们那个会议室就在这边。我现在走出来，能看到我，完美，还好有何老师在，你的运气太好了。刚才我跟老板说的时候，老板就觉得咱们有必要面对面的这样聊一聊。
0: 对，因为这是对你来说是很重要一天，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你的一些诉求和想法。
2: 其实我做了一个大概的 PPT，
1: 现在方便我们看？
2: 可以啊，可以啊。但我不知道有一些里面的内容能不能完成，但是我就会比较天马行空，
1: 希望你们明白，
2: 希望
1: 你会把你的想法都放到里面。
3: 对。今天露露有一点点像是来欺负你们的
4: 啊？欺负什么？
3: 他永远手上都有个挂件。
5: 手办，
3: 如果今天一群人都是这样的，你回去就可以跟他们说怎么样，结果呢，爹，你们的节目还有个乐乐啦，你们那个节目有个乐乐那么幸福，你难道不羡慕啊？没有，露露就想说，我还是不说话，说话好像在炫耀，好像都没有我的困扰。哎，冒犯了，冒犯了。
4: 其实也是有挺多的，因为我是广州人。

0: 很多人就会因为你的外貌，因为你的身材，他就会没有兴趣去了解你的内在，所以就也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建立自信的一个过程。包括其实我跟露露在一起，因为她的身材比较好，就比较健康健美一点，但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在一起就说我们不是很般配嘛。
1: 谁说把他嘴堵了？
0: 就说我肯定是因为有钱，他才会跟我在一起，所以也是会面临有很多误解。
2: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
0: 你觉得？
2: 没有啦，
0: 我以后会有的。
2: 没有啦，你知道有几个评价都是你应该开心的，就是说，比如说他跟你在一起，一定是你们很有钱吧？还有就是你这么漂亮，一定是整过吧？对不对？你这种你都要觉得是一个夸奖，因为。这些都是他，因为他没有的东西，他就觉得别人也不配得到。对，
3: 我觉得你超美，而且还可爱。一来是你在那儿比那个颜色的时候，他就是看着自己，然后那个东西一比在他身上，他就看着自己，比了一下，我就觉得好纯粹。
4: 你真的好可爱，他是那种可爱 QQ 型，
3: 就你每一个散发的都是自信。从容，
2: 他应该是重新打碎自己建立起来的。
0: 我觉得每个人的际遇可能都不一样嘛。像其实我是30岁的时候才遇到露露的。其实我30岁的时候刚好有一段不是很好的感情经历，然后那时候对爱情或者对婚姻就是比较悲观的一个想法。当时也是在网上发一些我自己的感想啊，我自己的穿搭，好像分享第2-3个帖子的时候，露露都刷到我了，然后他就私信给我鼓励，然后
5: 哇，总有人会欣赏到你的。
0: 因为我如果经历过一段不是很好的感情，你可能你对人的信任感会比较低一点。
1: 是的，是的，是。
0: 因为我们刚开始是异地嘛，他在四川，但是他认识我以后，他就放弃了那里，就直接来广州找我，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让我很安心的一个选择嘛。因为你那么远，我就以为一开始以为你就是开开玩笑什么。
2: 他为你来广州的那一瞬间，你会恐慌吗？
0: 不会，我很高兴。
2: 你笑太大声了，好私情，真的是。
6: 我一直以来对这个过程是有一个蓝图，还有一个画面的。
7: 你现在都已经出汗了，
6: 因为我现在跟您去讲这个事情，我都有点紧张。
4: 你把外套要不然脱了。
7: 你现在说话都在抖。
6: 对，我在想，我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比较紧张。我想求婚的时候，能不能就是恳请新郎老师您。可以帮他带一下红花吗？
4: 当然。
6: 然后弟弟老板就是，可不可以麻烦您就是在那个时候，把戒指就是
7: 下跪的时候，我把戒指给你弄上来，
4: 然后我给他戴头上。
7: 好，
4: 好不好？
7: 没问题。
6: 可能我
7: 你的钻戒要交给我保管，我压力好大。
4: 这个金耳放你那儿。
7: 真的假的？
4: 这个放我这儿，怎么分着管？
7: 我先拿这个，我紧张了，哥。
4: 我能打开看一下吗？
6: 对，可以啊。
4: 那你觉得明天需要他再打扮一下，还是你觉得他就自然的样子就 OK？
6: 自然一点，或者
4: 自然一点，我觉得比较浪漫。
6: 对对对，就是如果我穿得太正式，他其实没有那种浪漫的感觉。
4: 没错，所以
6: 其实
4: 我的
7: 因为你正式，他没正式。
6: 对，其实我的想法能不能就是在一件白 T 上面，然后画一个就是西装的一个形态，然后我穿上去，我觉得会很。
7: 我是觉得画一个领结其实就好了。
6: 对对对，
7: 因为你如果画一个整个西装，其实会变得有点搞笑。
6: 对对，
4: 嗯。哎，你好，你们这是婚庆公司吧？
2: 你坐这儿，你坐这儿打。
4: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你，因为明天呢，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求婚的。仪式，
8: 明天就需要吗？
4: 对，就是很紧，所以真的很抱歉。就明天想需要一个这样的，
2: 要不要试一下？
6: 好，我去。
2: 就在外面。哎，
4: 弟，你说借领结还是要画领结？
2: 画领结。
4: OK， 那我们就不借领结了。那个老板，您就先帮我搞定新型1.8米高的这个亮灯装置，还有手捧花。我知道时间短，任务重，麻烦您帮我们。实在是不好意思。
2: 什么时候会觉得有个伴儿是个好事儿？

0: Hello，
1: 哦，你来了，
2: 你来了，哎，你拿了两瓶，肯定是给我的吧？
1: 多少有点、啊。
2: 没事没事，当我什么都不是。
3: 这些东西先交给我了，你知道我现在压力有多大吗？不灵不灵的。
4: 所有们，我们大堂集合，好吧？
5: 姐扶你吧。哎呀，
6: 还得我，
5: 还得是姐呀、啊。
6: 关键时刻，身边门跟人可真没。
5: 拉你吧。
6: 拉我一把。哦，大家都在这聊天。
5: 对，何老师是给咱撑场了。哎呀，
2: 好了，不能太晚了，大家睡觉吧。
7: 睡觉了，睡觉了。
8: 哎，你都删的。
0: 来，三二一。
2: 哎呀哎呀，大家都能起来，只有露露起不来。
5: 要打他。
2: 要是露露不在，露露也能起来，但露露在，露露就起不来
5: 了。所有人都被舔到了，完了，明天见，
8: 拜
0: 拜拜，
8: 晚安晚安，
2: 一定要加油，幸福哦，
8: 加油，
4: 兄弟们，宋韵和何老师要走了，先送送他们吧。嗯，
9: 我不会的，我会工作。哎呦，你搁这不舍啥呢？那你干啥呀你？
10: 嗯，我跟沈月，我两天才认识，
5: 但是大家说很喜欢，很喜欢，
10: 我这位是，嗯，
11: 都是一类。
4: 这是这两天的一点小心意。哦，
5: 这是我给你的一句话，碰一下就能听哟。哦，
12: 我也写了，
0: 我都写，
6: 我也写了。哈哈哈，
5: 但太短了，我们要说的话太多了。
2: 哦，所以在里面有是吗？
5: 这里面有，我这里面有
2: 的。那我现在可以听吗？
4: 现在千万不要当着我们的面儿听，
12: 千万不要当着我们的面听，
5: 有点尬。
0: 也不可以，下次我们去你家的时候听。
2: 我不会的，我会公放。松松，哎，咱俩离开休息一下，拜拜，待会儿见。
12: 拜拜，待会儿见。
13: 来吧，朋友们，我们用昨天疯狂碰友日掉落的留声卡，给宋韵和何老师录一些声音送给他们，怎么样？
5: 他一定非常喜欢这个惊喜。
14: 对，客栈里的每个小伙伴都给您做了一个留声卡，你要不要现在听一下呢？
2: 可以呀、
10: 啊。咦，来了，打开。
12: 亲爱的宋韵，我现在在客栈这个捕梦网旁边。你听到的是捕梦网上的贝壳发出的声音。你说你昨天一来就在这里拍了张照片，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你会很喜欢。虽然我们只是第二次见面，但是对你总有一种很熟悉很亲切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我希望你以后可以每天工作早上起来脸都不浮肿，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睡觉就睡觉，开心健康，然后祝你新年快乐。
0: 嗨，宋韵姐，我是陈潇，我现在在儋州的海边的石滩上漫步，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现在的海风。希望你在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值得记录的，就像现在你听到的这一段风声一样。Hello， 宋韵，其实送你的是这个客栈的一个小黄鸭的声音。祝你以后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就永远能够内心留一份小朋友一样的这份简单的快乐吧。
6: 韩松韵姐你好，这里是亲爱的客栈前台。谢谢姐姐帮我在前台让我放假一天，谢谢，一直要开心。
5: 听到这儿的风声了吗？这就是我们客栈的风声，把它送给你，希望我们在风雨中一直一起可以并肩前行。
15: 我们都不孤单，爱你的大狗子，永远的小狗子。
10: 嗯，哎，我没有想到，我听这个，我怎么会有这种，泪目的感觉？

0: 身的两匹小马马到和成功旁边，你听到的是他咀嚼食物的声音。
1: 因为他们两个是我们客栈最吉祥的宝贝，
0: 所以我想把这份幸运带给你。我出道的第一次上综艺
2: 就是你带着我。

0: 会心的笑这种会让我们感觉特别有力量，也感觉特别温暖。
1: 你好小何，现在是2026年2月1号，
2: 给你听一下我平时听到最多的声音是什么。以前天天去你家吃饭，希望听到这个声音可以想起我们一起在厨房里面吃面的日子。
3: 亲爱的小何何，我知道你很有能力爱所有人，但是我还是希望多爱自己，更希望你能幸福到永远。
4: Hello， 何老师，
5: 时间过得好快啊！
4: 我这一路的每一个阶段，您都有在见证我的成长，也陪伴了我的成长。希望未来不管是工作中的相遇，还是在大家生活的时候，我们永远都能够一起开心幸福的碰杯。
6: 我真的有被打动，因为其实每个人跟我碰一下是很小很小的时候，然后大家长大成长了，我们再碰一下又不一样了。谢谢大家在不同的地方留下不同的声音给我，这个记忆我一定会保存好，然后我希望我们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都能够留下声音的记忆、温度的记忆、情感的记忆。
7: 抱一下再走吧。
6: 抱过了呀。
7: 再抱，我没抱。
3: 我们一起抱在一起好吧。好吧，我们都抱到一起。
4: 来
8: 我觉得这个客栈特别有情感。
7: 欢迎欢迎，终于在一对大患里面来了个新妇了。
8: 来录客栈的这两天，
3: 狗子，
8: 充分的感受到很美好、很真诚的、很重情重义的大家。大家真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一样。
6: 这两天相处下来，我觉得客栈的这个团队是一个无敌战队，因为他们有一个底层逻辑，就是真诚、善良且互相相爱。
9: 老板，提提裤子。
6: 我觉得亲爱的客栈在做一件很有爱的事情，它可以让很多在城市当中没有地方停脚、在奔波当中没有地方休息的人，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找到一个自我释放的空间。
10: 拜拜，
7: 晚上让司机开车慢点。
6: 好的呢，放心。
7: 拜拜，
6: 下一季我还要来。
3: 我们下次再来，
11: 说来就得来。
6: 一路平安，你们加油哦！希望接下来的旅程，小伙伴们可以更加的加油，更加的享受。再就是祝明天的这个惊喜大行动圆满成功。露，加油！
12: 其实您没有办法见证明天的这场惊喜，你有期待吗？
6: 吴泽林已经答应了，他说他会拍给我，但我要付88块钱的那个叫做什么 VIP 先看。我骂了他。
13: 哇，幸福来了！
14: Hello。
13: 穿紧身衣了。哇
14: 哦，没有。哇哇
13: 哇哦，好开心哦！今天上班好开心哦，怎么这么开心啊？
15: 那个瘪了，
16: 哪个瘪了？
15: 行，拍照的你们
16: 呢？幸好昨晚拍了，谢谢你们。
12: 好有感觉吗？
16: 对，拍的太好了。
14: 可能海边对我来说会
17: 更重要，
14: 更为重要一点。
2: 没有想到就是说真的会有客人这么信任我们客栈，把人生中如此重要的事情完完全全托管给我们客栈。
14: 今天这个平台能出来吗？找个什么维修工啥的这种。
2: 我们所有人应该想的都是让它做到接近完美。
17: 这个你看现在已经倒的这两个红色塑料是不是那个装置？

0: 南姐，走开会。来吧来吧，朋友们，露露求婚，露露，整个的策划布置什么的全都包给我们了。
1: 好，
0: 时间是在这个晚餐的时候，投影仪的事情我觉得你来比较靠谱。啊，然后这个衣服，他想在这儿画个领结，
2: 我来，
0: 你来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客人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他们求婚成功的一个贝壳项链，我就让月月来，沈月来。然后你可以联系一下那个姐姐，
3: 行，
0: 让她下午来帮忙一起弄一弄那个贝壳项链。
3: OK。
0: 然后同时需要的一些道具啊，首先是手捧花和能量灯的花型门，然后这边楠姐也找那个婚庆公司有在订了。
4: 然后他们是最早3点钟能到。
0: 还有一个就是说今天不能是因为就是。他俩就是有这个求婚的仪式，然后我们忽略了其他来住店的客人，
4: 对，
0: 所以智胜还是得在前台。
3: OK， 没问题。
0: 然后各位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3: 这次疯狂碰友日又是我代表咱们客栈碰碰碰碰一下，看看这次疯狂碰友日能给我们什么惊喜。
0: 来吧。
5: 嗨，碰友们，听说你们开启了特调项目，为了支持你们的新业务，这次疯狂碰友日掉落的惊喜是特调搭子，
6: 特人碰一下，
5: 购买任意一杯客栈特调就送哟。
0: 哦，特调搭子是啥
7: ？Kido 回来了
3: ，Kido。
0: 特调搭子，
3: 哦，是不是说你买一杯特调就送你一个搭子陪你喝？
0: 比如昨天的何老师，
3: 何老师是最好的特调搭子。
0: 别的没啥事儿，你那个其他人收拾一下客人早餐。
8: 盛哥，帮我把投影一块拿下去。
2: 现在没有改的余地，只能加。就是你看他还要什么？
4: 我放给他。
3: Hello，
9: 老师你好。哇，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啊？
3: 在给他们玩呢。哦，谢谢。
9: 我提着吧。
3: 没事没事，
9: 我可以放这个箱子上。
3: 好，谢谢。是这里吗？对不起，我绊到你。
9: 怎么这么沉？对不起，对不起。哎 ，Hello。哎，
10: 你好。
11: Hello，Hello， 月。
12: 我还以为是客人呢。真的着急死。
3: 快点来帮忙！
11: 哦，要请的。
10: 姐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9: 姐姐，
10: 你是会计吗？
11: 我当然不是了，我是会计总监。
10: 你是会计总监？
11: 我来帮你，
9: 重不重啊？
10: 你是什么？我还可以，可以。
11: 哎呦，帮你拿这个。
9: 上子，
13: 来接客人，
11: 快来人呐！哎呦，
2: 舅舅
3: ，Hello，Hello，Hello。
0: 哇塞，哥哥，哟，哎呀，你啊，
9: 谢谢哦。
0: 刚到。
14: Hello。哎，
15: 你好，你好。哎，耀庆哥
14: ，Hello。
0: 陈潇，我弟弟，陈潇，黄灿灿。哎，
15: 你好，
14: 你好，你好，
15: 你好，你好。
3: 哎，陈潇，陈潇果然谄媚。
11: 弟，你看，弟，咖啡呢？姐，咖啡呢？
3: 给我姐找一个最饱满的酱呢。
11: 不用，最饱满的。你这样，
3: 给我的。
13: 拿个手电筒照一下。
3: 哎，姐，这个最饱满。姐，这个。
0: 今天晚上有一位男客人要跟他女朋友求婚，我们今天接的是等于是一个婚庆的活。
9: 真的假的呀？
0: 真的。
9: 我们要布置一下。啊，
0: 对，就是在布置。
9: 完了，我带的东西跟那个求婚完全没关联啊。
13: 小点吧，尼克。
9: 对不起，对不起。哦，小声。可恶，这么幸福的事情。对不起。对不起。
0: 没事，就是把我的鞋踩脏了而已。
9: 对不起。
0: 今天第一天穿而已。
9: 对不起。
0: 黄叉叉。
9: 怎么说？
0: 你那个啥？啊。求婚的事情，把嘴巴给我。
9: 我以为他们没来呢。
0: 密谋 ，OK。别整穿帮了。
9: 好。
0: 你要来给我整穿帮了，死光了你。
9: 对不起，我以为客人没来呢。
0: 那些都是客人啊，那些。行吧，去玩吧。
9: 好。
11: 我得记下账。
16: 现在没网。

0: 没网吗？
1: 没有，没修好。啊？
0: 坏了。
1: 嗯，没有修好。
0: 网络已断开。这是啥呀？
1: 这不给你做手冲吗？哦，
0: 太好了，我们有手冲喝了。
2: 朋友们，我们可以出发去那个草坪了。Let's go。
3: 哇，挺漂亮的耶。
2: 哟，这是哪位？
4: 亲爱的客栈2026超级合作伙伴维他柠檬茶，真茶真柠，色得起就是我。亲爱的客栈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于自然，自然更健康。亲爱的客栈2026护肤合作伙伴黛莱西全新 4.0 木兰多肽重磅上市。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下节更精彩。

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由支付宝冠名播出的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朋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2: 亲爱的客栈2026超级合作伙伴维他柠檬茶，真茶真柠色得起就是我。亲爱的客栈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于自然，自然更健康。
1: 亲爱的客栈2026护肤合作伙伴黛莱西，东方黛莱西，美丽全世界。
3: 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客栈加试一夜等精彩衍生。线下直通节目现场，线上爽看热门曲综，超多权益。上芒果 TV 搜超品俱乐部，芒果离你更进一步。上芒果 TV 搜索芒果勋章馆，完成客栈任务，收集独家勋章，升级 V9 会员，赢更多惊喜权益。
4: 哟，这是哪位？
5: 这么多人，我不敢出去，我要问什么？
4: 哎呦！
6: 好、
4: 啊，欢迎欢迎，
7: 欢迎欢迎
5: ，Hello！ 哎呀呀，人站在那，我就有点不好意思，有点。
4: 的工牌，
5: 谢谢
8: 你，欢迎加入
4: 正式交接。
9: 好，
8: 有工牌了，工牌。
4: 俊哥，正式交接。哇
5: 哦，好正式哦，
10: 镶在头上可以吗？
5: 对啊。
11: 这次客栈的主题是慢下来去生活。你觉得我们的客栈应该是怎样的画风？
8: 活人感应该很强吧，生活气息应该也很强吧。因为工作的原因，就很少慢下来。想说，看看。来到我其实我自己的老家，然后看看他们就是生活的感觉。
4: 我们正好有一个草坪运动会的活动，
12: 走吧，我们去运动会了。
5: 一来就运动会，哇！
4: 哎，我们客栈的朋友们，瞧我这边站一横排，
13: 这就开始了吗？开始了，开始了。我们就是这么正。哎 ，hello hello，
5: 你好你好你好，吴美丽你好，吴美丽，义工吴美丽你好
13: 你好你好你好，
5: 多照顾一下
13: 来。吴美丽。这不就是说
14: 不美丽。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那个客栈的第二季了，草坪运动会。第二届草坪运动会，
14: 上一次呢是在沙滩玩得非常开心，这一次在草坪，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更放松一点，因为这边呢相对来说好运动一些，除了三位穿拖鞋的朋友。
12: 不是拖鞋了，
8: 都是鞋。
14: 哦，有跟的哈，带跟的带跟的。
15: 我可换上运动鞋了，
13: 可以表扬表扬，
15: 但是垫了内增高。别管我，
13: 没人管你，你自己敏感，别管你。
15: 晒伤了，因为我是敏感肌。
14: 第一个游戏呢，是我们所有人都要一起进行，不分队的。这个游戏呢，叫做找搭档。接下来你会抽到一张卡片，这个卡片上的这个东西呢。代表你接下来只能发出的这个声音，你要通过叫声的方式找到自己的搭档。
4: 啊，我再大家示范一下，比如说我俩是一组的，我俩抽到了狗，好吧？
14: 好，
4: 我们就要闭眼。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14: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然后你跟你的搭档相认之后，就把手牵起来，另一只手举起来，示意我就可以看到。
4: 获胜的队伍，我送我的潮牌周边。我发吧，
5: 好
4: 吧。现在先不要发出你的动物的声音啊！
5: 上来就能上强度吗？
14: 你可以自己想，但是现在绝对不要试这个叫声了啊！
13: 这个太容易了，
5: 真的，
13: 我这个太容易了，
8: 我也很容易。
4: 所有人散开，好吧？
14: 来，请散开，散开，散开，散开。
4: 所有人请闭上眼睛。
14: 现在，请发出你们那个动物的叫声。
5: 闭着眼睛的，我的天哪，不知道这是啥。
13: 嘎嘎嘎！
4: 是什么？啊！
6: 土拨鼠是
5: 吧？你太聪明了，这是、可以进了吗？
4: 你好，你们俩不用再熬了，非常好，非常好。
9: 面啊，面，没有叫面的吗？叫面的有没有？
6: 你要啥？
9: 面。
6: 那边那边，往那走，姐姐，这边没有了，这边都你。
4: 你是。不是我，我是裁判。
9: 你是什么？你？对，
6: 妈妈妈妈妈！啊！嘎嘎嘎！嘎这里，嘎嘎，你走。
4: 还有最后两组，两组。
5: 你讹啥？谁呀？你是
6: 驴
4: 你是
14: 第一个游戏玩完之后呢，相信大家已经热身完毕了。接下来就到我们的第二个游戏，第二个游戏我们就要开始分队了。那么这个队长呢，我想也是非常的懂事，两位呢已经站到了中间，分别成为我们的队长，那就是露露和露露。
4: 好，请问
14: 两家各带一队，两位作为队长，你们可以石头剪刀布选人。
13: 哇，我每次都特别不喜欢这样的。老害怕自己会留到最后，很丢人。
14: 石头剪刀，
16: 有棒，有棒。
14: 你先选。智胜老师。哇！
5: 徐智胜，
6: 出头天了。
5: 刚说光时刻。
13: 扬眉吐气了，扬眉吐气。
14: 你可以再选一个。
16: 我选陈潇老师。
14: 好，陈潇，
4: 咱现在就交替选吧。
14: 秦岚老师。哇哇，
13: 现在你俩担不担心？

0: 没事，
1: 我选耀青哥。
0: 大家舍不得我吃苦，我觉得。月
2: 月，姐选你，
0: 没有人喜欢我。
3: 别别，我选沈月老师。
4: 别别别，你先选。
2: 什么别？
5: 别说你。
2: 怪，
0: 怪你什么事儿？
2: 闹事。哼。
5: 然后你再选。
1: 我选 Tina。
3: 我选轩怡老师。
1: 阿珍。
3: 灿灿老师。
1: 佳佳。
3: 小罗老师。
5: 好，第二个游戏呢，非常考验各位的默契程度和协调性。这个游戏就是叫做七人八组。接下来你们其中一个人要到终点处击到弟弟的手，击掌。好，再给大家十五秒的商量时间啊！
6: 来哦，报数，报数，报数，报数，报数，一、
7: 二、三、四、
5: 五、
7: 六、
1: 七。
5: 好，
6: 一三五七，我们四个人，一是左脚，二是右脚。
1: 好，
6: 双数的，一是右脚，
8: 右脚，
6: 二是左脚。
5: 啊 ，OK， 好。
9: 看出来舅舅想赢。
5: 我们讨论时间到了，接下来我们开始计时啊！准备，计时。开始，
6: 一二三，
10: 一二
11: 一
10: 二
11: 一二
10: 一
6: 二
12: 一
6: 二
12: 一
6: 二
10: 一
6: 二
10: 一
6: 二
10: 一
6: 二啊，找到要找到节奏就好了。
10: 一
11: 二
10: 一
11: 二
10: 一
11: 二
10: 一
11: 二
10: 一
11: 二
10: 一
11: 二
10: 一二。
4: 22:88。
5: 好，没错。来，第二组有请。
6: 好快，这个
9: 就按照他们那个来就好了。
6: 对，哎，咱报个号，朋友们。
0: 报个号。
6: 我一号。
1: 二
12: 三
9: 四
12: 五
8: 六
10: 七。
6: 那咱就奇数号的人一块出右脚，好不好？
0: 啊。
6: 就比如说奇数号。
1: 偶数号的出左脚啊。
9: 偶数出左脚啊。
1: 我是几啊？
12: 一二三。
1: 五。
12: 我出
1: 六。
12: 我出右脚。
5: 好。
12: 你出左脚。
5: 十。
9: 你是右脚。
6: 你们不应该。
5: 八。
6: 收拾收拾，一会儿就见机行事，一会儿就见机行事啊！不能放弃，
13: 出右脚，出右脚，
6: 不能放弃，不管了，不管了，朋友们，
5: 来准备，计时开始，
6: 出右脚，三二一，走，
5: 走，
6: 走，走，走，
12: 飞起来，飞
6: 起来，出右脚，
13: 走。
14: 不是你的脚要被踩烂了，
12: 我这样不太好看吧？快走！
6: 我爱你哈！
13: 我还要打接电话呢，
5: 还能接个电话？
6: 中间还有商务啊！
12: 还有商务
6: 啊！我一会儿确认一下这个网络的问题吧。我现在有其他的。先停点声，我就接电话了。我这边那个网的事，我一会儿回去测试一下。然后这个，哎，好嘞，好嘞，好，辛苦您，好，谢谢，再见，再见，好嘞，好嘞，拜拜。
13: 真有电话呀？
6: 真有电话，真有电话。
12: 有没有人管管我？
6: 快点。爬着走。哎，这么快。
2: 快点啊。
6: 这么快。
4: 好了，OK，挑战成功。
2: 我真的好久没有力气了。
4: 不是真也有电话，
5: 他把电话拿出来了。
6: 我真打电话了，修网。
5: 你们小点声。哎呦，笑死肚子了！
6: 最后谁赢了？
5: 最后那个给你打电话的师傅赢了。
4: 然后那个冠军的奖励，我们到大堂分发，好吧？
0: 好。
6: 喂，你好，这里是亲爱的客栈。
15: 今天晚上想要露宿。
6: 哎，方便问一下怎么称呼？
15: 叫我若涵就好。
0: 请投票，
1: 这么多人看着呢。
6: 大家不要看，我们这是不记名投票，你想投给谁都可以。
1: 哦，好，好了。
6: OK，
8: 他到底偷给了谁？调监控。
9: 好，那我们退房，我们就先走啦，拜拜。
4: 来吧，我们来拍个大合照吧。三二一，
9: 谢谢，
4: 谢谢大家。
3: 那我们玩一下，逛一下再回来。
4: OK， 好，好，好，玩得开心。
6: 你好，这里是亲爱的客栈，怎么称呼？哦，
15: 我姓廖。那我们先订一晚吧。
6: 好，订一晚。
4: 庆哥，这儿没啥事，我带你去认个宿舍吧。
8: 可以啊，
4: 走吧。嗯。
8: 做饭去。
4: OK。
3: 这得老香了，但我觉得你刚刚酱油搁少了点，
16: 加一点牛奶，它就显得那么浓香。
13: 哇，老鼻子嫩了，这种菜就在这种大火炒。
3: 舅舅，
8: 这菌菇汤也好了。
6: 哟，这个汤，我个人能喝三大碗。啊。我喝他那碗也不行，也笑我。
16: 我觉得你可爱也不行。哇！
13: 你看，这就是这么难相处，可爱也不行。
1: 来了，
6: 我的最爱。
9: 这什么汤啊？
6: 太多了，
9: 这怎么有一种方便面味道？
6: 我也闻着有方便面的味道。
1: 我也觉得有。
9: 还有什么方便面味的汤？
1: 怎么有个方便面味？
3: 老板，汤没有肉，只有菌子味。
4: 你把这个呢？哎。
8: 真好啊，
4: 这个最重要了。
8: 对，
4: 高汤，
3: 高汤。
9: 这什么汤啊？
4: 高汤啊，
9: 多高的汤啊？
4: 早上六点就起来熬的，浓缩了，浓缩了100只鸡。
6: 朋友们，我找到证据了，这个就是方便面调料，因为他们把蔬菜包也放了进去。如果不放蔬菜包，我还没有证据。把蔬菜包放了进去，露馅了。
13: 你就说好不好喝？
6: 好喝。
4: 来，我们干个碗，干个碗，欢迎一下新朋友。
17: 欢迎，
4: 欢迎灿灿，欢迎轩怡，欢迎庆哥，
9: 欢迎欢迎。
4: 哎，三位来客栈有没有什么要聚宣的呀、宣传的呀？可以提一提啊。
1: 有戏，有戏。
4: 来，我们一起祝有戏大爆！三二一，祝有戏大爆！
9: 下。给我啥要宣传的？
18: 没什么要宣传的。
4: 那祝耀庆哥大爆！
10: 祝耀庆哥大爆！
8: 爆了！
1: 哎，我下个月有一个戏要播，叫《玫瑰丛生》。
8: 祝玫瑰丛生大爆！
4: 还有呢？
1: 还有
4: 呢？
1: 还有咸鱼飞车。
4: 我就看你这，我就看你这个情商，你说不说？这芒果台呀，这是。
9: 还得是你
4: 呀、啊！对
1: 呀、啊，刚刚我不说
9: 那段剪掉。
6: 灿灿，你接下来有什么戏要播吗？
1: 咸鱼飞升啊！
17: 哦，祝咸鱼飞升
10: 大爆！
8: 老板一直在使眼色，
4: 我一直看他。
8: 还有呢？
6: 老板是为了你这个醋包的刚刚那盘饺子。
1: 我真的感
6: 到你这儿来了个玫瑰重生，
9: 让你最后一个说
6: 了。这个活动在。太太来之前没有过，
1: 咸鱼飞升，咸鱼飞升大爆
4: 啊！哎，我说一个一会儿我们吃完饭要干的事儿吧。嗯，今天晚上那个比较重要的那个求婚仪式，咱们下午彩排一下，需要一个男一号和一个女一号。耀庆哥，交给你来饰演，
9: 代劳一下。哦，
4: 云软，灿灿和轩怡，这样吧，剪刀石头布，谁赢了谁。
1: 好，剪刀石头布。哦，
4: 灿灿，云儿。
1: 好好好。
4: 今天他的求婚仪式呢，大概是在晚餐的1/3的时候。然后他就会借这些以上厕所或者怎么样，他就会离开。
9: 搞完这之后，我们还回去吃吗？
6: 你就在1/3的时候就吃饱，
9: 吃快点，
6: 吃快点，
4: 对，要不然一会儿干起活来不消食儿
6: 啊。你就1/2的时候开动了，上去之后，我姐上去之后开始咔咔咔咔吃完了。
4: 啊，朋友们，欢迎亲爱的客栈。
1: 好。
6: 他俩在这。应该是有什么事儿吧？
9: 我很担忧，今晚不会被我们弄砸吧？
8: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18: 专业团队。
19: 不会的，姐，你放心。
2: 我们是专业团队，第一次干，第一次干的专业团队。
4: 一会儿这个彩排咱们走的严谨一点。
19: 行。
4: 咱们带设备。
19: 行。
4: 然后其他没有东西要准备的，收拾一下碗筷。你不要收拾了，你去准备你的投影仪。你不要收拾，你去准备你的音箱。彩排过一遍流程吧。大堂就是得提前准备好男主给女主的那个 VCR。大家在吃饭了，陈潇就可以默默的下去准备投影了。进行到三分之二的时候，男主会以上厕所或者自己先走掉。
19: 这有厕所，他去楼下上很奇怪。
1: 谁先把这个厕所占住，然后他就只能下去上厕所。
9: 来，我先默默，我先上了，他再说去厕所。
4: 好，男主走掉的时候就需要两个人跟他一块去走。转场到那个亲爱的抱抱那个位置，然后男主那边 standby 过后，然后就突然断电，断电后就靠你们的演技，啊什么情况啊怎么回事、啊？然后要把女主带到大堂看男主给女主的 ECR， 看完视频了过后就往外面走，海边装置就开启，男主会唱着歌穿过爱心花环迎接女主，然后求婚。好的，我们可以开始彩排了。欢迎大家来到亲爱的客栈。来来，举杯举杯举杯举杯举杯。
14: 哎，听说的是你一会儿要求婚哈？
19: 成功成功。
4: 吃吧吃吧。
16: 杯子不够，我去拿点杯子去。秒表开始计时。应该是五分钟就能搞定。
14: 很快，
4: 好，然后
14: 我们弟弟手脚很麻利，
4: 然后男主走掉，
18: 锻炼了我的第一啊，他
1: 不宝贝，这里有厕所啊，去这里上啊。
9: 不好意思，我想上。哎，
1: 不行，我的宝贝很急，让他先上。宝贝，现在上。
9: 我去，死都不出来。
5: 你知道在哪吗？
4: 没饮料了，拿饮料。
5: 我们就直接去 standby 的点。
4: 哎，你投影呢？在哪儿啊？
16: 藏起来了，找不到吧？
4: 不是，你现在藏起来干什么呀？现在要摆好了。现在要摆好，一会儿要放你的视频了。
16: 在这儿，投影在这儿，这个地方。然后那个。哦，
4: 所以你们刚刚布置完了。
16: 投影在这儿，投影在这儿，这个地方。
4: 刚刚摆了吗？
16: 摆完了，摆完我就收起来了，这是。电都插好了。
5: 那我们在彩排什么？我们要就是要把人带下来看这个视频。
4: 新哥，咔咔咔，有情况，我们现在先回来。
5: 慢点，慢点，慢点，
4: 不着急，
5: 不着急，不着急，
4: 不
5: 着急，
4: 不急，连排，连排，不急。这一排一会儿重走。
5: 重走，重走。
4: 他还挺骄傲，藏起来了，找不到吗？
16: 都好了。
4: OK， 那走吧。
1: 抢占厕所。好了，你只能下去上了，没办法了。
4: 没饮料了，拿饮料。
16: 哎，这盘不是走过吗？啊？啊，又走一遍啊？
4: 知道为什么走一遍？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走一遍？
16: 对不起，
4: 小脑瓜能不能清醒一下？现在可以断电了，你自己演一下。喂，
20: 才这黑啊！
2: 我们一起去拿蜡烛走。
1: 好好，
2: 大堂应该有。突然间给他们打个电话，为什么断电？你问一下。哎呀妈！
1: 会有人这么跟我求婚吗？太费心了吧，好开心啊！
4: 放轻松 ，bro， 拿出你最好的状态 ，all right。
2: 要要，
1: 我来拍，来回头看我一眼。哇，
20: 好漂亮！
1: 可以可以，往前走吧。啊！
4: 好，小李，切个那个什么催泪一点的、感动一点的伴奏，现在。
18: 好。
20: 当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壮，我也没有现在这么壮。以后我希望跟你一起变壮。
4: 下跪了，下跪了，好，给你。
1: 在这里没有什么拥抱啊、接吻啊什么。
4: 哎，还有吻戏没有拍，吻戏没有拍。哎呦，吻戏也没有拍啊。
14: 吻戏，我们女演员要求接位，我来。
4: OK， 走了。
2: 能行，我们就是最能干的，
5: 绝对成功。
21: 悄悄准备惊喜，可太紧张了。
19: 来一瓶维他柠檬茶。
21: 哎，一口畅爽，接着干。
20: 你好，这里是亲爱的客栈，怎么称呼？
7: 哇，我姓孙，然后叫我若若就好。
11: 哎呀，咱们是最后幸运的一位嘉宾，咱们只剩一个房间啦。
15: 啊，是吗？
11: 嗯，好嘞，拜拜，等会儿见。
15: 拜拜。
11: 哎呀，今天客房又出完了，今天要让客人们感受到最高级的服务，我要去把叶子都给你们放好，
22: 叶子都开了，
11: 都开了。哎，来啦！
23: 谁来了？
24: 啊，有人入住了，
1: 客人，
24: 客人
1: 来了。
11: 你好，是若涵是吗？
15: 对。
11: 你好，芝芝。
15: 你好。
11: 你给我就好了。
15: 嗯，好，谢谢。
24: 哇，感觉是个美女。
1: 我是灿灿。
15: 你好，
1: 你好，你好。
11: 那边是我们的。
25: 你好，我是客栈主理人。
15: 你好，你好，你好，
25: 欢迎入住我们客栈。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15: 叫我若涵。
1: 若涵，嗯，欢迎光临。
24: Hello，
25: 欢迎 ，Hello， 我是客栈主理人，欢迎来到我们客栈。
24: Hello，
25: 二位好，我是客栈主理人王和弟。
24: Hello， 你好，你好，我叫若若。
25: 二是一对，
24: 结婚了，刚结婚。哦，
25: 恭喜恭喜恭喜，祝福。然后有个情况想告知一下二位，今天我们客栈有一位客人是也是想跟他的女朋友求婚，我们今天就一直在帮他布置这些求婚的事情。
1: 今晚上有一对客人要求婚，
24: 然后希望保密，因为女孩不知道，
0: 女孩不知道，
24: 不是他们。我说怎么我们蒙面这么大声？
25: 其实主要就是吃饭的时候会有一个断电，所以大家也不必惊慌，
24: 别太明显的鬼鬼祟祟，我们就正常一点。
25: 发挥大家精湛的演技。
24: 好 ，OK， 很 OK， 很浪漫。要不你也再跟我求一次吧？
26: 可以啊。
24: 我们先离婚，然后重新。
26: 代价不用那么大。
11: 好，来，咱们可以稍微逛一逛，或者回房间休息都可以。
24: 好的。
11: 朋友们，我们的房间全部入住完毕。耶！
27: Hello，Hello， 你好。
24: 小坐一下。
27: 你们要不要喝点什么小饮料什么之类的？哎。
11: 二位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里有一些特调的一些饮品。
24: 对，你们选完之后，我可以帮你们调。
11: 而且今天在我们支付宝疯狂碰友日，如果说咱们买了一个特调，会有一个神秘的特调搭子免费的送给大家。
24: 好，那很棒
1: 呀。那我要一个这个。
11: 哪个？
24: 绿森林。好的。
11: 绿光森林。
24: 马上。这个。上面那个是吧？
1: 对的，对。
11: 好，
24: 我来调。
1: 我刚才那个还没付钱。
11: 好嘞，两杯的话是96，你碰一下就好了。
28: 解锁手。
11: OK。
27: 兰姐的特调，跟你说，非常之 beautiful，
1: 期待了。
24: 来啦！
28: 闪亮登场！哇，
24: 好漂亮！希望你们喜欢。
11: 我们的特调搭子来啦，希望二位以后生活笑口常开。
24: 希望你们每天开开心心。
11: 开开心心。
1: 谢谢。
24: 清爽一些。
11: 哎，二位可以帮忙这个裁一下吗？
1: 可以啊。
11: 我们这有小刀。
1: 好。
24: 这个怎么往下扣啊？它有点扣不下去了。
28: 然后我是个笨蛋，然后我是个笨蛋。哎，
25: 准备咋样呢？
29: 已经备好了，就等着
25: 炒就可以。好嘞。你如果需要帮忙，给我发消息，我去剪片子了。今天不是鲁鲁想跟露露求婚嘛？嗯，然后成功过后，我们会放一个 VCR。哦，
28: 可以。
25: 三二一。
24: 轩逸，你可真能整活啊，轩逸。
25: 开机，reset， action， 就是抓你们这种最自然的时候。齐活了，那我去了哈。
24: 姐，哎，布置的那个还没到是吗？对呀。
11: 不着急，这种越重要的事儿，咱越不着急。一着急，两门一乱就全出错了。
24: 对。
11: 哎，姐姐。
28: 哎，我到了。
24: 谁呀？
1: 哎，姐姐。
11: 好开心，又跟你见面了。哦，
24: 又见面了。
11: 来，给我。哎，哇，咱们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贝壳呀？
24: 对，这个是现剪的，然后之前的那些都可以穿。
11: 我姐怎么对我们这么好呀？
24: 喂，你们还有多久到？齐护理，那麻烦您快一点，好不好？我在门口这儿等你们，到了给我打个电话。嗯，你看这个是不是可以这样子？
1: 是可以，就这个好像没有那么美观，是不是？我这个项链你能往上串东西吗？
24: 但是串的话就破坏掉它了。
1: 没，这个链子我感觉会比较正式一点，
24: 可以拿来试一下。
1: 好。
24: 我 现在马上卸车，你们尽量别现在回来，再拖一拖，不然正好撞见。Hello， 麻烦快一点，不好意思。谢谢啊，还带着孩子。
0: 他离不开人。
24: 哦，辛苦了。
0: 离不开人，实在不好意思。
24: 没事，谢谢。快把这个先藏起来。
0: 放哪呀？
24: 藏到里面，藏到我们前台底下。哦，东西。
5: 装这个大概需要多久？
24: 一个多小时。啊，
0: 差不多。嗯哼。
23: 发车到了。
11: 现在先把它卸下来，然后开始布置吧。来。
5: 啊。哎，小心小心，卡住了那边。
11: 走，
5: 我帮你拖着，让你下来。
11: 没事没事。
5: 门还好，没事，别害怕。
24: 这帮我拦一下好吧，这差点打到我们脑袋。沉不沉？还行哈。
5: 好。
24: 谢谢啊。谢谢。哎妈，吓死了。
11: 来。
24: 这啥呀？
5: 哇。
24: 这是
5: 什么？
24: 这是他拿的打气球的吧？
5: 放到里面。
24: 放上面吧。
5: 这就是咱们的工作室了。
24: 对，就在这干。就是干了。
11: 你们帮一下，金兰姐。
3: 来来来，给我。
24: 还行。
6: 你别来，这个特别沉。
24: 你松手。
6: 小心。
24: 太沉了。好嘞。
0: 姐姐，要不然就是你去里面休息一下，别让孩子吹得感冒了。
24: 你教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8: 这个泡沫要先拿出来浇水。
24: 浇水。
5: 那我去打桶水来。
24: 好。哲江，拿几个手套过来。
5: 好。好，在这
24: 儿。给你来个桶。
11: 给你拿个桶来。
24: 你去。
8: 摸一下。
23: 给我几乎长这么大都没有给人做过这么用心的礼物。
9: 我们一定会好好增强的。
24: 我们来做这个备课。
10: Hello， 各位。
23: 老板。
10: Hello， 姐。
12: 今天呢？
10: 又麻烦你了。
12: 没事。
10: 来帮我们大忙。
23: 做完了。
25: 漂亮吗？
10: 漂亮。
12: 我觉得我们两个做
10: 一样。对，相当拿得出手了，这个。
25: 小月做的哦。
10: 挺好的。
23: 写一下名字吧。
10: 我写拼音呢。噜噜噜噜。
23: LU， 爱心 LU。
10: 看看，这活还得是你来呀。
23: 收喽。
10: 这两个哪个效果好？这种就是带个滤镜的，还是说加的这种幕布效果？
0: 你剪的？
23: 剪这么好？
10: 这剪的啥？这不是加点效果？
23: 很可爱啊，这。
10: 他那关冰箱动作跟彩排过一样。
23: 我都不想看了，我就想等晚上再看。想说我们干得太好了，今天晚上一定会很感动。
10: 啊，现在可以，
11: 越来越完美了。哎，
10: 你们抬一下，感受一下重量没有？
24: 应该挺重的。
11: 你过来试一下呗。
10: 而且抬哪儿比较好？
11: 抬这个地方。这个是要放在那个小鹿的
10: 中间。
11: 中间啊？
10: 嗯。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呢。
11: 一、二、三。OK，
10: 你们想想行吗？
11: 可以。
10: 这样咋移动啊？我的天啊！
11: 其实本身不是因为它重量难，它是难使劲，使不上劲，也可以，就从底下然后这么抬着，没事，好弄。
5: 学校，过来帮我提了个袋子呗。
24: 那我们还有一百个气球没打呢。
10: 红色的那两二十个打了就好了。
24: 好。
11: 哎，这花都不要了，要了。哎，还要了。哦，那还有，还有。
5: 对，
11: 没事。
5: 对，
13: 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下节更精彩。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支付宝冠名播出的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朋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亲爱的客栈系护发行业指定品牌潘婷，潘婷圣泰炮弹发膜，三天持久弹韧量。亲爱的客栈2026行业指定爱他美领域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亲爱的客栈2026鲜果管家佳沃蓝莓，用盐过多吃佳沃蓝莓。亲爱的客栈2026海南旅头，邀您慢慢走到神冲，半村烟火半村险。
2: 买周边，搜资讯查活动，尽在小芒。你的热爱，小芒都懂。
4: 对，对，
11: 没事，没事，稍等，稍等，过来，慢慢来画，别着急，没事。
24: 正着你的腰啊！
11: 没事，没事，正好有花。
23: 没撞到吧？
11: 没撞到，撞到，正好有花。
24: 它这不结实。
11: 来，朋友们。稍等，别先着急，别先着急，
4: 快把那花店老板摇过来。
11: 稍等，然后现在把它往后放，对对，往后放平。
23: 来，放平
11: 。好，
25: 这个没法移动。
24: 完蛋了，咱们这个。
25: 这个没法移动。

0: 花门破了之后，我们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是有点忐忑和不安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忐忑和不安的。毕竟是人家的人生大事，所以在那个过程中，你不希望因为你工作上的一些不圆满或者是小疏忽，影响到人家的一个重要的人生记忆。
1: 他是用什么固定的？
2: 钉枪？
0: 他全是用钉枪打的。
1: 钉枪打的，
2: 所以本来就吃不住。
3: 压力好大，很害怕给人搞砸。
4: 丹丹，你那花架子折了，根本立不住啊！我们抬都抬不了，整个都断掉了。你这断了之后，插完之后，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把它立在那儿了。你现在能想办法帮我修吗？因为我们7点就开饭了。现在情况得拖延一点，因为那东西断了。
2: 现在是要先决定是不是。

0: 呀，那衣服咋了？
1: 咋了？
0: 这剩衣服咋了？啊，衣服后面。
2: 你用玫瑰花，没事。冷静，冷静。
3: 时间紧，任务重，兄弟。
2: 冷静，冷静。
3: 一脚地板油。
2: 冷静。
3: 直接开道。
2: 冷静，冷静。关于那个地方，我有点 PTSD。陈瑶，我知道怎么干了。
1: 现在还差一块小木板，我要打在后面当补丁用的。
2: 拿一块木板，拿一块木板。
1: 你要干啥现在？
2: 这个地方贴一块横板。
1: 啊，对啊，
2: 这上面。
1: 是啊，现在就是找这块横板呢。你拿这个没用啊，你再先把横板找着。嗯。
4: 他们去海边找。
2: 他们去海边找木头了。咱俩现在把工具组装好，弟弟。别急，别急，所有的事情，咱都一样一样的。
4: 别急。
2: 对你别着急。哎，这个的钻头有吗？
1: 你别着急，你别急。
2: 我的意思，你给我装上钻头，咱就解决了。
1: 不用钻头。哎，
4: 丹丹，哎，你这个全折了，这整个断掉了。
5: 不是吧？那怎么办？
4: 根本没法立，而且抬也不好抬。整个断开了。
5: 嗯，怎么搞啊？
4: 妹妹，帮我们一起打点气球吧，要不根本来不及了。这个折了，可能就够呛了。小心，
1: 其实我觉得现在时间不太够用。
2: 他现在的问题没事。
6: 我感觉这一块非常好使，
7: 这个我觉得可以，走吧。
8: 哎呦，慢点。
9: 哇哦。
4: 哇，你们两个拿了什么？快看！
7: 楠姐，小心上面有钉子哦。
10: 这块板可以做下边的那块支撑板，然后拿了两根差不多长的木头，直接支在后边就行，然后钉上去，这一边支一根，应该差不多。支撑呢？
4: 他去拆他床了。
10: 他把床拆了，不用放回去吧。
2: 有板吗？
10: 有。
2: 来了，我看。
7: 得亏今天在我们试台的时候坏了，嗯，要不然正式要搬的时候抬了坏了，傻了。
2: 现在这个地方缺两个横板，然后把这个钉打进去就好了。
10: 抬一脚，来，
7: 再来一块。
5: 怎么说？
4: 断了，他们在修，我们来整气球。
11: 灿灿断掉的时候有很多花掉了，
5: 我再捡一桶呗，差不多。
11: 对，刚刚有。你把那两桶都捡了吧。好了，四颗螺丝。弟弟，哎，你得看一下时间。
10: 现在6:30。
11: 调一下人。
7: 这差不多了，这会儿应该就大堂什么的，这会儿估计都没人在。真的快去。
4: 我去了。
7: 月子也去。嗯，
5: 我去，
4: 走吧。
2: 稍等，我们来感受感受，现在这定完之后
10: 再轻轻抬一下。
2: 对，
7: 明白。
10: 到这，
1: 来，1、2、3。不行，
2: 放，
7: 断了。
1: 那木头软，
2: 这个木头不行。换木头。
1: 那木头是海边，它里面都锈了。
2: 换这个木头。弟弟，哎，
11: 两个人，一个人拿一半，他要走过来的时候把它合起来。你严格考虑一下时间。如果现在没办法解决材质啊什么力学的问题，
7: 但线下的他们俩的体验还是挺重要的。
11: 当然，我只是说，你说我现在如果没办法处理这个事情，我要怎么
7: 理解？
11: 就在那一两个小时吧，其实我看到的是客栈的管家们，他们身上的这种一往无前的这种拼劲。在过程当中，也许考虑不周，也许在前期的时候准备有点仓促，但是最能让我感受到的是，他们愿意对客人付出的这份心意跟温暖。
7: 快点，现在还能一起干点啥？37了。
5: 哦，我差点忘了，我来的时候那个厨师跟我说，差不多都做好了，然后等一会儿菜会凉。
7: 哎，旭，这儿你先也不用了。
5: 好，
7: 然后庆哥，我觉得你回去帮我搜搜，

0: 一下。
1: 可以。
2: 马上开饭了。
3: 行，
2: 走吧，咱俩。
3: 好。
4: 哇，这也太好吃了吧！完了，早知道早餐不吃那么多了。
2: 啊，辛苦了，是不是得往上摆了呀，师傅？
4: 是的。
2: 好。
5: 他出来了。
2: 好。
3: 好，你就端上去了，
2: 可以吗？
3: 可以。
2: 然后我开始端菜，所有的人都在努力，为这一个任务而努力。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做好，哪怕再紧迫，时间再少，做不好都是我们的责任。
3: 咱们做事，让他背对着。哎，牵一个人端这么多菜，
2: 牵着包让开，他做事根本看不见。嗯，就让他做事。哎，弟弟，
1: 哎，
2: 我刚才看见他坐在上面，根本看不见下面。
1: 嗯，
2: 因为有这个挡着。
1: 行，
2: 就是只要让他赶紧上去，咱就可以往上摆了。
1: 那一会儿他们俩来了，就反正入座呗。
2: 我现在我刚才给他发语音了，他没给我回，可能他不太方便。
1: 但是要解释一下，就我们几个为什么不在。
2: 啊，我就说
1: 排商务去了。
2: 啊，排商务去。
1: 嗯，同步进行吧，要不然来不及。
2: 啊，可能我们。入座，等天稍微黑一点，我们入座了，我们就准备就开始灭灯了。进来可以回房间休息一下，然后你们差不多7:10左右上来就行。
6: 回来了
3: ，Hello。
6: Hello， 可以准备吃饭了。
7: 好的，我们休整一下。
6: OK。
7: 冷不冷？
8: 而家唔冻，啱落车时候有啲冻。
7: 呜呼，休整一下。
9: 运过去怎么立啊？立不住现在。
6: 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
9: 明天能。
10: 哎呀，那边为什么没人去呢？
6: 慢点。不要跑，人不要跑，朋友们，人不要急，咱现在一点一点解决，
11: 冷静，
12: 现在我们人都听自身的，
6: 现在的问题，
12: 你说啥我们做啥。
6: 现在问题是这个地方，再打上钉子，然后这上面靠支撑力，靠这上面的三个钉子撑住它，就能撑住它。
12: 把，好，你再来一根，
9: 给我点劲儿，顶住了，你别动，你动了我打不进去了。
6: 好，可以，好，我们都送上。
7: 来，放手，慢慢。
6: OK， 能力。
7: 哎，快想一个话术，如果他倒了，咱们应该怎么圆？
12: 主持人。
9: 爱情落地了。
6: 可以。
9: 怎么样？
6: 可以。
7: 不管你同不同意，你们的爱情有着落。
6: 着落了。哎。
9: 然后再补个航拍镜头，
12: 有着落了。等他们上去做好了，我们就去放。
6: 行。
13: 恭喜王姐解锁了顶级养发 SPA 服务，
14: 丹婷哎，他们家这个炮弹发膜我真的用了很多年，
13: 我也爱用。我先给你用这个潘婷生态蓬蓬瓶，边洗边养护头皮和发根。平时烫染头发多了，真的需要这个潘婷生态炮弹发膜，添加了护肤级3A 生态精华，从根源重塑发芯蛋白结构，
14: 又顺又亮，哎，而且特别弹韧的感觉。现在就上天猫搜潘婷生态炮弹，3天秀发，又弹又韧。用量
7: 应该是可以吃饭了，我们去看一下可以吃了没有。
6: 可以准备吃饭了哟。
15: 哎，需要我们帮忙吗？
6: 需要你们帮忙把它吃掉。
3: 来，人快来了。哎，你俩就坐这儿。
7: 我们就坐老位置吧。
3: 好，
8: 坐两个。
3: 你俩坐那儿吧。
16: Hello。
3: 哇，这什么汤？
16: 这是那个灿灿做的汤。哦，哇哦！
2: 快来，哎，快坐，开动！因为弟弟他们今天拍商务，得晚点过来，我们边吃边等，不等了。
8: 好。
7: 他上去了，
12: 来吧，咱挪得快一点，咱四个现在在拍商务。
6: 太高。
12: 啊，来，你们拖一下那个脚啊。
6: 好。
12: 一二三，走。Okay、你们不用使劲。
6: 脚声，声音小。
7: 我现在甚至能看见露露。
6: 大家要注意啊，前面是石头，咱们 腰不行了，
9: 有点。
12: 马上了，
0: 马上，马上，马上，
12: 马上了，马上了。
6: 走，
12: 现在就是把它给立住了。
6: 好，稍等。你松手，我试一下。松一下，试一下。弟弟，你那边松一下。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6: 这边不稳，
0: 那边这边不稳，卡不住，卡不住。
6: 那边再往下，再往后，对。
0: 转一下，转一下，转一下。
9: 好好好。
6: 你们那边太倒了。
9: 太倒了吗？
6: 你们那边太倒了。太倒，咱撑不住的。
0: 你歇会儿吧，陈娇。
6: 陈娇，你歇会儿。
15: 到你们家里
17: 去。有胡萝卜，难道我是马吗？
15: 在下面。
18: 你要不要喝水？我去倒杯水。
15: 有，真有，真有。
19: 嗯，他真的好好。哎，他真是一个好好的男人。
20: 他是健身教练吧？
19: 嗯。
20: 好明显哦。
19: 是吗？
15: 是。刚刚想说。

0: 那个底座是吧？
1: 哈喽哈喽，你现在就下来了？下来太早了吧？
0: 兰姐说要早一点下来，她
1: 没有 Q， 但现在还其实需要点时间。你现在离开太强了，会不会不好？
2: 你先把衣服脱了再上去。
1: 我 Q 兰姐，再让你下来，先上去。
0: 好好好，
1: 我们好了会跟你说。
0: 好，
3: 来吧，立吧，来，二一，这边不稳吗？
4: 我再往后一点，
2: 卡不住，卡不住，
4: 中间扶住了啊！哎哎哎，别干什么，
3: 都别动，都别动，
0: 来放这儿，听我的。
1: 先下去拿下螺丝钉。德林，来扶着，对，
2: 好，我扶住，我扶住。
1: 好，
0: 我拿个重点的石头过来。
1: 你放，你稍微放放。
0: 嗯，对，
1: 这样可以吗？
0: 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1: 等一下，你要把这个调试好了过后。
0: 高超引力，
3: 好，
1: 我现在去拿戒指啊。
0: 好，
1: 要不要衣服穿满满？
3: 对对对，
1: 戒指没拿。
3: 对对，先拿戒指。
2: 然后这样，志胜，我觉得我们一人一边站一个，站在这等他是合理的。
3: 对，因为如果不疼的话，我担心一是这个风，
2: 对，
3: 二是这个木板都撑不住。
2: 是的。
5: 也可以自我介绍一下，我们都，因为这是今天的客人，这是我们昨天的客人。
6: 我叫露露，广州人，然后我男朋友是自由教练，我们是互联网认识的。哦，
7: 我们也是。
5: 真的吗？
6: 你也是网上认识的。
8: 网恋成功率这么高？
6: 那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9: 对，我们在一起
7: 2020年在一起的。但我们已经结婚2年了。
5: 好好啊，
6: 很厉害。这个
10: 婚庆。我们刚才聊，你也觉得你们很般配，
0: 谢谢。
6: 他们也是网恋奔现，结婚了，
0: 结婚了。
7: 我见到他第一面之后，我就开始追求他。
5: 啊，你追求他吗？你追了很久吗？
7: 2年。哦，
5: 你这么难追吗？
11: 大家想听我爸我妈的爱情？
0: 可想听了，
12: 太可爱了。
11: 其实挺离奇的，就是。我爸比我妈小16岁，
8: 啊，比你妈
11: 对，爸疯狂追我妈，但是我妈没有同意，因为她觉得可能年纪小。然后后来我爸有点放弃了，然后就跟我妈说，他要去当兵了，因为我妈喜欢当兵的人，然后他就喜欢军人，对，然后他就去当兵了。然后就是我爸要走的那一天。然后他跑去车站去追我爸了。
5: 哇，这感觉很像小时候看的琼瑶剧
3: 吗？然后
5: 其实是懵懵的有追我。
11: 然后他们就开始就是类似于热恋了。
6: 好吃，
5: 好看，好好吃啊！今天菜很好，
8: 菜很好吃啊，比上次炒的。更好吃啊。
5: 刚才说我们先垫吧垫吧，我现在都快吃饱了。没事，快吃饱了。
13: 你们该不会在等吴宣仪做的那道菜吧？
8: 就是在等他，就是在等他的那道菜，
6: 完全在等啊，
8: 让我们务必要等他哦。
5: 等宣仪吗？
8: 大家慢点吃啊，等等他的菜。
6: 还是那么厉害，走了，
14: 不行了，不行了，超绝的，好吧？你们不会吃饱了吧？
8: 没吃饱，来，
5: 没有，
7: 在等你的菜，
5: 辛苦了。
14: 尝一趟。
5: 哇，这轩姨的一定要
15: 放在中间，
5: 大菜，
14: 有两个，
5: 大家一定要尝一下。
8: 好吃哎！
5: 哎，他们在那个什么路上，我一会儿才回来。我们先吃。喂。
16: 让兰姐接手机。
14: 表姐。
5: 喂，啥时候回来？
17: 我来了。
0: 你那个头纱在哪儿啊？
5: 在那个前台下面。
16: 行。
0: 怎样了？
2: 没问题了。
0: 他现在立在这儿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3: 没有问题。
12: 但需要到时候有两个人在这迎接一下。
2: 我跟他说了，就是我们到时候一边站一个人。
12: 对 对, 对, 对，
2: 可以的。
1: 那是月亮吗？
12: 是月亮。哇哦，
1: 哇哦，
12: 好美。哇
1: 哦，暖光灯。
2: 哎，真的像。
1: 好了是吧？
3: 全弄好了，
1: 全弄好。这边呢？这边呢？
12: 这边没问题。啊，
2: 我觉得 OK 了。
1: 那我让。很少会有人同事有，但我几乎每次出去旅游都是跟同事一起。对，
15: 因为这种假期就是比较少，然后再加上就是比较不规律，所以跟其他的朋友都很难约得到。就一般这些
17: 同事。你要喝水吗？
15: 这种假期就是比较特殊的。
17: 我去倒点水。
18: 你看又来了，这好男人。
19: 感觉不是一块儿了。
18: 他真是很好。
1: 换衣服，换衣服。
17: 好。
1: Let's go, let's go。
20: 当
1: 时带了
20: 下
1: 站。高低的地方。对，然后要。掌声。来，一二三，加油！哎，你跟我来，你跟我来。你们就一人一边 stand by 了，英雄也 stand by 了啊。
2: stand by 了
1: 啊。紧张吗？
17: 紧张。谢谢老师。
1: 肾上腺
17: 素，
1: 肾上腺素飙升，是不是？
17: 飙升，飙升。
1: Let's go, let's go。你可以的，
17: 谢谢老师。
1: 放轻松 ，bro， 拿出你最好的状态 ，all right。可以，可以关灯了啊。
12: 是有人生日吗？我们是有人生日吗？
21: 祝你生日快乐！
18: 不是不是不是，我们去拿蜡烛，露露帮我们一起。哎，我们一起去拿蜡烛走。
19: 好好好，
18: 露露你帮我一下，好吧？这个等会儿我马上上来。时尚
19: 人生。要去哪里了？
18: 我们去楼下，就去大堂应该有。耀轩哥，你陪一下。不好意思啊，露露。
1: 下楼了。
2: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19: 我先去问一下节目组那边出什么事了。
18: 灯还有电呢，怎么回事？
19: 不知道啊。
18: 在这儿吗？
19: 对啊。
18: 等会儿，等会儿，我看一下。
19: 走这么快？
18: 啊，这儿。
22: 我来个绅士一点的单膝跪地，怎么样？
19: 这么隆重吗？
22: 陈露，
19: 转过去啊，
18: 转过去。
22: 我们在一起吗？
19: 哎呀，那真是不。
22: 今天是我们被邂逅的第1355天，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我常常回想，总觉得一切都好庆幸，庆幸自己当初鼓起勇气给你发了那条私信。从那以后，我们每天从早安聊到晚安。
18: 我手一直在抖。
22: 后来我们终于结束了异地，我们一起运动，一起逛街，一起做饭，一起打扫。你的开朗也影响着我，不爱笑的我也能发自内心的开心起来。能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一次主动。往后的日子里，我想和你手牵着手，从青春嬉笑走到白发苍苍。今天山海为证，我想和你说，陈露，我爱你。
3: 他只要一出那个门，我就开灯，对吧？
12: 对。现在开灯吗？
2: 不知道。
12: 开开开开。
18: 在前面。哇，
12: 是个心。
19: 弟弟，
1: 准备了啊！
3: 开灯。
1: 三、二、一。
18: 哇！
23: 走过去吗？
18: 要
23: 要
18: 要哦。
23: 嘿，
18: 风
23: 扇。

0: 我想转个向。你过去，弟弟。
1: 哦，对，
0: 没事。走吧。

0: 掉了。
1: 不要了，不要头上。
2: 陈露，遇到你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我爱你，你愿意嫁给我吗？你愿意嫁给我吗？

0: OK， 那么
1: 恭喜
0: 二位，哇，
2: 谢谢大家。
0: 然后我们客栈也有一些祝福和礼物想要送给二位，那我们现在请移步大堂好吗？
3: 好的，
4: 好，哇，
3: 一点毛病没有，朋友们，我们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1: 你们太棒了，
3: 帮倒吧。
5: 爱情有了
6: 着落，
0: 着落了，爱情有着落了，
3: 谢谢你帮我们撑住了。
0: 来，我们客厅有请。
5: 放了啊，
0: 来放。声音。
7: 昨天晚上客栈有大事情发生，这个打卡地昨天我帮他们两个拍过照，然后今天一个人要向另一个人求婚了。对他们两个第一印象就是特别甜蜜，随时随地都在手牵着手。然后希望今天求婚顺利，然后希望你们的爱情像这个阳光一样永远照耀着彼此。
8: Hello， 露露露露，祝你们的爱情马到成功！
0: 这位健身女士有什么祝福？
9: 我要祝福就是
5: 好刻板的健身。
9: 然后在你们身上，我也获取点幸福。
10: 希望二位能够一直像现在这样，平平安安、幸幸福福、快快乐乐，把每一天都过得让我们非常羡慕的样子。
11: 我打打光了。
12: 希望他们两个可以永远幸福，然后一起创造更多美好的生活。
13: 非常开心能够在我们客栈见证你们的爱情。
14: 希望二位是白头偕老，永结同心。希望二位在生活里互相扶持、互相帮助，
15: 要开心，要一直开心下去。
16: 祝你们百年好合，永远幸福。
0: 祝二位最佳配偶，你们的爱情天长地久。Let's go！
17: 谢谢大家，
5: 谢谢大家，
17: 谢谢。
5: 还有一
0: 个，然后我们最后还有一个惊喜，
17: 还有礼物哦。
0: 因为你今天选择那首求婚的歌，我就会认为这首歌对你的意义非常大嘛，所以我们请来了他。
18: 今天知道你们的大日子，然后希望在这里能够祝福你们永远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幸福美满。虽然我们还没有机会见面，但是希望在未来的日子能够跟你们碰面。记得要幸福哦，幸福快乐！
17: 谢谢大家。
0: 然后最后，我们让沈月来送。

0: 有帮忙一起做，然后送给你们，代表我们客栈。
1: 谢谢各位老师，
2: 祝福
3: 祝福，
4: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5: 恭喜恭喜，要幸福啊！太棒了太棒了，
6: 真的了，
5: 你是最美的，
6: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今天来
6: 好开心，
8: 大合照，
9: 我们拍个大合照，
10: 来来大合照大合照。

0: 咱们接着吃吃喝喝，
1: 走，
0: 接着吃吃喝喝，
2: 再也不用表演了，
3: 有感情了，
2: 太不容易了，
4: 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
0: 哎呀，专业团队，
5: 哇，压力好大。就这个事儿是从头到尾都是咱们团队的小伙伴们一起搞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害怕给人搞砸。就比如在花架崩塌的那一瞬间，哎，
2: 我看那个木架子真的觉得好又心酸又搞笑。
6: 辛苦，来。
1: 走，
2: 胜子。哎呀呀！
7: 我觉得这次其实，在客栈收获了很多靠山，很多很可靠的靠山。
1: 呀，放心吧，没问题的。
2: 好的。嗯，
1: 你相信。
2: 加油。
1: 对，你相信我们。
2: 相信。我相信我们。
7: 所有的人都在努力，为这一个任务而努力。
5: 我们所有人应该想要就是让他做到接近完美，
0: 有点挫折，太顺利了，显得我们团队太强了。
5: 这种紧急事情的时候，也没有人在说放弃，都在很积极的去在做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方案。
0: 测试好了，咱就直接开始。
1: 行，
6: 对，
0: 别等了，再我们就别回上去吃饭。
1: 对，
8: 没必要。
9: 饿，感觉也累得丢了魂啊，
10: 丢了魂。
7: 虽然有很多的坎坷跟波折，
2: 怎么了？抓手了？
7: 可能它看似不是那么完美，过程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意外，甚至不美好。
1: 没事，你别着急，
6: 我不急，我把
1: 对，
5: 大家会后来就真的就形成一个默契，就是感觉好像没有我们团队齐心协力办不到的、做不到、完不成的这种任务和困难。
0: 加油！
5: 就感觉咱们团队聚在一起，好像什么挑战都可以接一接，就这种感觉。
7: 我特感动的一点就是，我带着露露出来的时候，让我看到程潇跟志成在这扶着，我当时真的就过去忍不住给他们俩一人一个拥抱。心里挺感动的，也很感激。但这个过程，我们收获很多的诚意，还有最终的幸福。我们看到他们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也是我们客栈的幸福。所以那一刻，我觉得什么都很值。我真的挺感慨的，我就会发现这种团队的力量越来越强了。就是我们客栈的 slogan， 亲爱的客栈，说干就干。最终，我们收获的一定是你最灿烂。
2: 今天，耀庆哥手都破了。
0: 对，那个泽林的腿也刮破了，哎
8: 呀！后来才发现，根本来不及。
1: 来不及。
11: 谢谢大家。
12: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
11: 太难忘了，
12: 太珍贵，太难忘了。
0: 兄弟们，我提议为啊，咱们客栈的 team 的小伙伴们，包括今天来帮忙的新朋友，真的大家都太棒了，
1: 太棒了，
0: 太棒了！
11: 谢谢
8: 大家。
0: 今天每一个岗位，每一个人都拼尽全力的让这个事情给实现。敬一下自己吧，兄弟们，
1: 来了，
11: 谢谢大家，
8: 爱你老几，
1: 爱你，拜拜，
11: 拜拜，再见，拜拜。
0: 我们把音箱拿过来唱，
1: 来，
2: 唱啊，唱什么？

0: 这个喝酱里面洋溢着大家的热情，这个热情不是那种虚伪的客套，而是那种真的愿意在当下去共同度过一段时光。
1: Let's go! Let's go!
0: 除了分享开心的事情之外，也会去倾听，去帮助别人。这种我能感受到的真实的情感让我印象最深刻。我有一些意外的收获，看到一群真心想把事情做好的人能够把事情做成什么样子。

0: 哎，陈晓，你快来快来快来！
1: 你在干嘛呀？
0: 我在剪视频。今天不是他们求婚，我拍了一些视频吗？我就想说给他们剪一个 vlog。你这儿有素材吗？哎，
1: 传我。我这儿今天也拍了一些。
0: 打开你的 iPad， 我看一下镜像一下。我用你这边看素材。
2: 哦，可以了。
0: 可以了哦。
2: 好，
0: 太好了。
2: 那我把我的素材传给你。
0: 传给我吧。
1: 接受。
2: 哦，收到了。
0: 收到了。
1: 哦，漂亮！你在这个可以拖到我这儿吗？啊！
2: 哇，好厉害！
0: 现在功能这么神奇
1: 啊！对啊，完全可以当一个副屏在使用哎。
0: 我只想要他们在舞台上面，然后那个喷出来的画面。
1: 是吗？其实我也这么想的。啊，
0: 这个呢？
2: 啊 ，OK， 做一个交叉叠画就 OK 了。
0: 好，
2: 拜拜。
0: 拜拜。我再去收集一下其他人的素材。OK，
3: 今天的是这个硬仗，首先鼓个掌吧，真的，没有掉地上啊，
4: 没掉地上
3: ，真没掉地上，
5: 花掉在腰上了，
1: 花掉腰上，腰花，
3: 掉地上了，有自身的腰花撑，
1: 有腰花撑，
2: 还被背刺了。
3: 朋友们是这样，我想明天策划一个音乐派对，算是答谢宴那种的 after party。或者算是狂欢吧，达谢的一个狂欢。
6: 本来很难有交集的一群人，然后因为客栈有了这种交集，就是会觉得在这儿发生这帮故事的人，也许以后都见不上了，有时候会觉得有些遗憾和欠缺。
3: 所以今天我只剩大家可能还有其他管家陆陆续续的，就是已经联系了一些往期住过客栈的朋友，从第一天的客人到最后一天客人都覆盖了。有，
7: 哎，您好，请问是润泽不？是嫂子吧？我是小王。
8: 我刚听出来。
7: 对，因为我们明天要搞一个客栈的音乐 party，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谢意，想邀请二位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海滨音乐节。
0: 你想不想过来玩？
9: 可以来吗？
0: 可以来啊，当然可以来啊。
2: 还没有看见您穿私服的样子，每次一进来都是一个非常隆重的造型。
3: 群里面发一个，
1: 就艾特所有人。

0: 就再让大家自愿来就行。
1: 对对对
0: ，OK。
1: 那就是每一个阶段的客人都会有那么一两个代表会来的，所以粗略算一下，明天应该是有个20人到30人。
2: 可以的，嗯，
1: 但是其实返场的客人大家都是自费回来的，机票什么的，然后其实我觉得明天就当成一个亲朋好友的聚日，每个人一分钱
3: ，OK，
1: 唱吃唱喝，唱玩，
2: 可以，
1: 好吧，
2: 我们抽一个超级倒霉蛋，碰一下要扣5000，
4: 神经病，
5: 唱玩，
1: 一个人报销今晚的所有成本，
6: 真的是神经病，怎么可能只有一个，至少要有3个。
1: 来吧，兰姐。
7: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今日的疯狂朋友日能碰出什么惊喜。
8: 嗨，各位老朋友们，听说你们要开音乐派对，本次疯狂朋友日我决定为你们闪亮加码，到场任意消费就能获得仙女棒、啊、当然现场还有意外惊喜，敬请期待吧。
6: 意外惊喜，神秘嘉宾，周杰伦空降现场，
7: 再也唱不过人家了。
1: 就不用，没有比赛，姐，没不存在什么比不比的。
9: 姐，你就唱你高兴的。
2: 现在的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20位大众听审，有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和香江公证处。
1: 投票，请按下你心仪的那位选手。好的，恭喜秦岚晋级下一轮。
10: 我要烟票，我要烟票。
1: 徐先生，请说一下你的操。徐先生，其实走到了今天的20强，你有但止步于此了，非常遗憾。但是你有什么想跟观众朋友们说的？
11: 给我擦皮鞋，
9: 给我擦皮鞋。
1: 然后我邀请了一下助演嘉宾这种的。明天是，首先我先，我摇到的现在一些朋友，再给大家报一下名字。
12: 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下节更精彩。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现在继续。
13: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参与亲爱的客栈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我摇到的现在一些朋友，再给大家报一下名字。有王菲菲，菲菲姐，然后有孟晨姐，沈梦辰，张俊豪，有微靖宇，张卓尔，高旭，然后还有我两个创业的 rapper 兄弟王启明和国桑，提升一个 level， 一下就高级了。
9: 我跟你说，海边真的太治愈了，那就是海风吹到脸上容易长细纹。
2: 是，没关系，刚好我这里有雅琪送来的黛莱希木兰多肽抗皱套盒。
9: 这个产品我熟啊，这款木兰万肽面霜主打的就是紧致抗皱、它里面还有黛莱希独有的血精灵胶原肽，很快就能够吸收，是不是很快就吸收了？哇，
2: 真的！
9: 而且涂完脸上也会有淡淡的这个木兰香。哇，
2: 你这么了解？嗯，
9: 我的朋友跟我种草过。
2: 我也回去试试。
9: 可以，你也试试。
2: OK，
13: 别走开，客栈彩蛋定时放送，惊喜不打烊。5月16号周六开启客栈加时营业，5月22号周五准时看正片，大结局上同步上线 ，SVIP 抢先看一周。5月23号周六客栈加时营业更新，5月29号周五大结局下更新 ，SVIP 抢先看一周。亲爱的客栈2026邀您一起慢下来去生活，我们共赴海岛之约。

0: 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入汛最强降雨，多地发布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警。湖南、贵州、湖北、广西、广东等地因持续强降雨，局地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那么，这近期频频出现的强对流天气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为何会如此激烈？
1: 前期的地表或者说近地层的这个温度偏高，那么有利于暖湿的空气聚集，然后向上蒸腾，又出现了偏北的冷空气。如果上层是干冷空气存在的话，它就容易凝结。那么这种热力的条件能够促成对流或者孕育对流。
2: 强对流的本质是上冷下热，底层的热量向上扩散，与上方的冷物质相遇，就会像这个实验。在下方的这个缸子下面啊，有三个杯子，分别装有冰块、热水和冰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滴入红色的色素来识别一下热水部分的区域。大家看，这个红色的水被加热之后啊，就会产生强烈的上升运动，最终呢上浮到水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冷水的区域再滴入蓝色的色素。可以看到这个蓝色色素啊，直接就下沉了，并且在这个底部向热水区域流去了。这是因为在4摄氏度以上时，水的密度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减小。红色的水被加热后密度变小，此时呢，它处于水缸的底部，就会产生强烈的上升运动。而蓝色的水则相反。如果我们从两侧同时释放冷水和热水的时候，会发现他们俩会互相冲向对方，形成一个锋线，激烈对流。当然了，我们只是用水类比，方便我们理解对流的概念。那真正的强对流天气呢，其实是指空气强烈的垂直运动所造成的天气现象。强对流天气的成因主要是因为在大气层中形成了上层干冷、下层暖湿的不稳定层结。接下来实验继续。在我面前的这个箱子呢，就是模拟的大气空间。可以看到这边放的是热水来模拟一下我们的暖湿气流，而这边呢放的是干冰来模拟的是冷气流。
0: 我们知道热水蒸发后因为比重小就会往上升，遇冷就形成了白色雾状的小液滴，而干冰升华后快速吸热，将空气中的水蒸气降温，也形成白色雾状的小液滴，而且因为温度低比重大就会下沉。而且我们还在下方用冰块制造持续的冷环境，所以就可以用它们来分别模拟热空气和冷空气。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2: 它会随着这个空气不断的下沉，然后呢流向了这个热水的方向。随着热水的这个暖湿气流不断上升之后，然后又飘到了这个冷空气的上方，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循环。
1: 热空气的蒸腾，它分子运动比较剧烈，气压变低，空气的密度就会减小，它有一种抬升的浮力作用。这个时候边上的空气就要来补充，暖湿的空气向上蒸腾，在高空如果又出现了偏北的冷空气，把气流马上引开，那这样子就会加速它这个对流。这种上升的气流，特别水汽凝结以后，如果说达到了冰冻这种层，就容易产生冰力，碰并增大，浮力拖不住了就掉下来，这就是冰雹。再一个就是在它的周边

0: 会出现这种下层暴流，产生非常强的这种阵风天气。阵风风力一般都可以出现到十级以上，然后再出现这种短时暴雨，往往是致灾的这种几率可能比那种大的天气系统反而要高一些。
1: 简单的说，就是热空气拼命往上冲，冷空气猛地往下拍，两者互相撕裂了大气，制造了这一系列极端天气。那么强对流天气能被提前精准预测吗？
0: 对于强对流天气的预报，应该说现在在世界上还是一个难题。难就难在它这个突发性尺度小，几十分钟，最多个把小时，它就一下子发生发展起来，然后逐渐的又消失掉。因为它发展的太快，而且它是散落在你这个所谓预报区域里面的，所以非常不容易被提前的抓住。所以我们在预报上往往是说，
2: 明天午后到前半夜要特别警惕短时强降水，
0: 这段时间就热力条件比较好的这段时间，我们说某些地区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但是逐渐的我们在提高这个预报能力。那么目前呢，对于小尺度的这种雷暴的单体，在几十分钟内或者十几分钟内，我们如果能够发现它的迹象并进行预警，那已经是比较好的这个预报了。
1: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21日至23日，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其中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强对流天气来得急，变化快，而且破坏力强，最好的防御方式就是及时躲避。以下这份超实用指南，请收好。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那么对于行人来说呢，要远离树木和广告牌，远离临时围墙，谨防触电，并且呢防止跌入应景坑洞之中。对于驾驶员来说呢，必要时要打开雾灯，路遇积水缓慢行驶。
1: 受近期我国南方多地持续强降雨影响，山区土壤积水饱和，土壤松动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增加。这些由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发生前会有哪些征兆？我们又该如何快速避险逃生？为此，新闻大求真曾经在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做过模拟实验。在一个斜坡土槽中填满了从泥石流易发区取来的真实土样，土坡下方设置了模拟的人类生活区，借助人工模拟降雨系统，实验模拟了从小雨到暴雨的不同降雨情景。
4: 降雨大厅，降雨大厅，现在降雨系统准备启动，请大家做好准备，启动小雨模式，

0: 首先是持续半个小时的小雨，雨水仅仅浸湿了泥土。
1: 因为啊，它开始的时候土都比较干，然后这个土壤的入渗速率呢大于这个降雨速度，所以雨水基本上都直接全渗入土壤。
2: 启动中雨模式。
0: 随后在持续半小时的中雨模式下，坡面开始产生径流，携带着泥沙汇集到了沟口，山坡下方生活区出现少量积水。
2: 启动大雨模式。
0: 而在接下来，在大雨持续冲刷半小时后，泥土随着径流开始向山下倾泻。
2: 现在模拟的情况就有点类似于这种小型的山洪了。
0: 经过半小时的大雨冲刷，土壤开始出现滑动，模拟生活区也受到了侵蚀，但依然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泥石流。下面我们继续加大雨量，增加降雨时长。
2: 启动暴雨模式。现在我们这个雨量已经达到了每小时120毫米。
0: 在前期一个半小时的降雨铺垫下，大暴雨刚开始，泥土表面就形成大量径流，并很快发展成小型泥石流，将坡下生活区的街道、房屋全部淹没。持续的雨水浸泡会造成山区土壤变软变湿，吸水饱和，蓄水能力降低，产生土表和地下径流，汇集到山区溪沟中，进而形成暴涨的山洪，甚至携带泥沙碎石形成泥石流。而持续的暴雨冲刷，雨水渗入会增加土体重量，并使土体软化，山体强度降低，容易造成滑坡、边坡垮塌等灾害。而在另一个模拟山体滑坡的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持续11小时强降雨过程中，随着雨水的不断下渗，首先是坡面出现了一些充实的槽，接着浅层开始变形。然后整体变形。

最终在持续11个小时的强降雨后，模拟山体发生了滑坡。当前全国多地仍处于持续降雨中，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据湖南省气象台预计，5月22日至23日，湘北湘中强降雨及前期降雨重叠，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大家需加强防范，进一步提高防灾避险意识，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谷山坡等高风险地区逗留。如果看到山泉水突然变浑浊，山体开裂掉土，溪水断流又猛涨，这都是险情信号，一旦发现莫犹豫，立马往地势高地基稳的地方跑。遇上泥石流或滑坡，要往与它流向垂直方向的两侧跑，撤离来不及，可迅速抱住附近大树或躲避在附近比较结实的建筑后，待滑坡泥石流停止后，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

0: 第一批入学岳阳烧烤学院的学员们已经毕业了。就在一个月前呀，他们还是来自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来自不同的行业。哎，经过一个月的学习，他们学的究竟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就来考验一下他们的学习成果吧。走。咱们的学员们上理论课呢，
1: 今天上午的课我们是新媒体制作，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教会学员们回家以后创业的时候啊，他们怎么样的去制作这个自媒体。
2: 上午学习烧烤历史、食品安全、店铺经营及新媒体制作等专业知识，下午则在实训教室一对一练习烧烤技艺。
0: 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0: 我听见刚才这个教室里面叮叮咣啷的一直在敲，这个是在干什么呀？
3: 烤狮子头。
0: 烤狮子头？
3: 对。
0: 哎，我之前听说是那个红烧狮子头啊，第一次听说烤狮子头。
3: 是啊，这烤狮子是我们岳阳现在独创的，我外教你认的。
0: 想先问一下，今天下午咱们一共学哪几个菜？
3: 我们今天下午有一烤狮子头嘛，再烤山药，还有一个烤大红椒。
0: 烤狮子头的具体的步骤是什么呀？
3: 这个肉用五花肉先把斩碎，斩碎以后再调味，调味以后再开始把做成狮子头，再穿上去，再来烤。哦，我们现在肉已经斩好了，再开始调味了。
0: 老师，我们这个调料还都要称重啊？
3: 对，我们这次是标准化的，以克为标准。搅拌的时候先把这个味拌匀，拌匀后再开放鸡蛋。
0: 哦，先抓散，然后再沿着一个方向。
3: 你看看，在你三斤的上面，
0: 也是要搅到它很有劲的时候，
3: 对，
0: 说明就搅拌均匀。
2: 和传统学徒制不同，这里的学员人人都能上手实践。这里所有配方全部标准化，按克称重，口味稳定，易复制。拌料拌好后，接下来就要上烤场了。
0: 哇，现场真的是太热闹了，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未来的烧烤大师傅同时学习炫技。
3: 好，大家你们都看着啊，教你们烤个红辣椒啊，放在这里，还有这个山药啊，放上去第一件事打一点包油啊。
4: 老师，是不是要全打油吗？
3: 对，不然它容易糊。像这样烤的上面有一点冒油泡了啊，那就准备耍料，切点虎皮就已经熟了。
5: 这个山药它烤熟了，就是说或者一般判断标准是什么？
3: 山药是一样的啊，你看面上面有泡泡的鼓的就可以了。
4: 老师，这个用完还要烤到那个冒油吗？
3: 对，你看什么都要冒油花，越烤。

0: 老师，你觉得这个学员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烤的比较好，圆圆的
0: 啊，
1: 很糯
0: 哦。
1: 但是它这个肉看着又没有糊又没有黑，颜色是金红的，所以它这个学员烤这个辣椒毕业了。这边这个学员就很棒，一次性能烤这么多了，
0: 能够一排一排大量的烤也是需要技术的，是吧？
1: 对，
0: 你觉得你在这个班里边成绩怎么样？
2: 还行吧，
0: 还行，比较谦虚哈。老师觉得呢？
1: 我觉得很不错的
0: 啊，
1: 我们一点它就通了，你看看它现在这个烤法，今天烤红辣椒是不是第一天学？
3: 对，
1: 你看
0: 第一天学啊，那确实不错。
1: 就是，
0: 来我们的观众朋友先吃。
1: 软一点
0: 啊、哦，
1: 这个是烤嫩一点，嫩一点它的软糯一点，带脆脆的。
0: 哦，老师，那您觉得这个满分十分的话打几分？
1: 这个满分十分我可以跟他打个九分没关系的。
0: 九分啊，
1: 这个达到我们正常的师傅的差不多级别了。
0: 自己打个分，
3: 我觉得跟店里边的味儿大差不差吧。
0: 嗯，
3: 给个8.5分。
0: 给个8.5啊，可以可以。啊，我很好奇，你们俩如果互相品尝一下对方烤的话，
1: 你们两个
0: 会打多少分？
4: 可以，
0: 可以，
4: 可以出师了。
1: 自己烤出来烤这个样子，
4: 9分，
1: 很好了。
0: 9.9分，你这是感情牌吧？
4: 留0.1分不能打给他了，太骄傲了。
3: 他这个外面烤得很焦，外焦里嫩，就是有一点唯一不好就是这个不辣，因为我喜欢吃辣的，我湖南人。
0: 他们两个还是有感情牌的啊！
3: 在
0: 咱们这儿学到的不仅是烧烤技术，还有人情世故。
3: 我是从零基础开始的、
0: 哦、
3: 就是我来这里之前我不会做烧烤，也不会没做过餐饮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行业的前景还可以，最起码自己学会了之后有一门手艺。
1: 我觉得他们都很棒，都很优秀、
0: 嗯、
1: 是吧，他们认真学回去，不管是开店还是上班，有什么不懂的老师的电话随时为你们接通。
5: 一个月时间，学们不仅学到了烧烤技能，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从烧烤学院毕业后，大家对未来又有什么规划呢？
6: 我是06年的，我来自安徽滁州。我平常在家里就比较对烧烤感兴趣，然后我想把这种爱好发展成事业，想把岳阳烧烤带回我们老家。
7: 我来自广西贺州的，因为我之前也从来没有接触过烧烤这个行业的，所以我觉得趁现在还是不算很大年纪的，学一门手艺啊，开个小店呢。
8: 我是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原来从事的就是酒店里边制作烧烤。毕业回去首先肯定是增加一些菜品啊。
9: 之前就是在老家打工，陕西榆林。我之前来过湖南嘛，就感觉到这边的烧烤就是特别好吃。它这个就是系统化学习嘛，它不光是烤串，还可以学到店面的经营呀、管理呀。
10: 我95年的，本科毕业，之前在浏阳的一所初中代课4年，我连切菜都不会，现在基本上一些腌制啊，包括店铺的管理，基本上是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学完这个之后，可能自己去摆摊，有一位学员他是去越南开店，可能和他一起去。
5: 从70后到00后，从餐饮老手到创业新人，小小的烤串承载着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人群的梦想。5月20日，岳阳烧烤学院首期学员顺利结业，未来他们将带着手艺、信心、经营思路奔赴全国各地。
11: 我们办学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把岳阳烧烤从店经济向链经济发展，也是助力岳阳烧烤能够真真正正的做到这个出乡出海。在我们这边结业之后，他们是把烧烤技能带回了全国各地。如果说他们后续在创新这一块对学院有任何需求的时候，我们也会免费去给他们提供服务。
5: 岳阳烧烤学院的火爆不仅仅是因为烧烤这份美食，更体现了现在职业教育的多元化发展，特色产业加专业教学，让民间手艺有了系统传承，也给更多人提供了就业创业的新选择。我们也希望学员们在未来的道路上都能带着岳阳烧烤的味道站稳脚跟，

0: 时间到。
1: 宝贝们，这儿呢有一把魔壶，里面装着紫墨水，来看看这个神奇的紫墨水，要不要尝一尝啊？
2: 不要，哎，不要，不要。
1: 要说呢，你老爸我也是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

0: 我先尝一尝。味道不错呀、啊！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有你，有你，有你！啊！
0: 我现在就要把模糊里的紫墨水依次的倒到这些容器里面，一个一个来啊，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的变化呢？哇，
2: 变绿了！
0: 再来看一看这个。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为什么会染出不一样的颜色呢？
2: 紫色、
3: 红色、
0: 这个有点蓝紫色，是不是？
1: 对。
2: 最后一个呢？
3: 黄色。
0: 是的，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但是呢滴到不同的液体里面，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颜色。现在呢，我有一个问题要考考你们了，这神奇的紫墨水到底是怎么获取的呢？我们有四个选项， A 选项它是墨鱼的体液， B 选项它是蓝矾溶液， C 选项是茄子和葡萄榨汁榨出来的，D 选项是熬煮仙人掌的果实，到底是哪个呢？
4: 我选墨鱼的汁。
0: 为什么呢？
4: 因为闻起来臭臭的，很像墨汁。哦，
0: 那你选哪个？
5: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正确答案呢就是 C。你比如说在茄子呀、葡萄啊、火龙果呀、紫包菜当中都会有大量的花青素，这可是天然色素。我们这个紫墨水呢，就是用当当当当这个紫包菜榨汁做成的。接下来我就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紫墨水是怎么做的。我们撕几片紫包菜到这里面，只要取它这个有颜色比较重的部分啊。好，开动喽！
4: 爸爸，这个有点像那之前的墨水了哎。
1: 是。
4: 哇，真的有点像那个墨汁了哎，
6: 气味也很像。
0: 紫墨水做好了。哇。小乔小镇啊，这花青素呢是天然的酸碱指示剂，在不同酸碱度的液体当中呢，呈现出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呢面前摆的这几个杯子里面装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液体，你们猜一下它们都是什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啊。这个你们猜猜是什么？
4: 雪碧吗？
0: 里面有气泡是不是？
4: 对。
0: 那我来揭秘一下，到底你们猜的对不对呢？哎，猜错了一点啊，小苏打也会产生气泡，对不对？小珍把墨水倒进去，看看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4: 难道是绿色吗？哇塞！果然不出我所料，是绿色。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4: 这个应该是用面粉搞的吧？
1: 有点像。
0: 好，打开看一看啊！哎，洗衣粉水又猜错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衣粉，它的酸碱度会怎么样呢？
2: 哎，
0: 呈现出了蓝色，那就说明它也是偏碱性的，是不是？越是偏碱的，它越往这个蓝绿这个颜色走；越是偏酸的，越是往红色那个方向，是不是？
4: 对。
0: 好，那这一个呢？再来猜一下。
4: 这个难道是纯净水吗？
6: 这水滴吧？你看。哎，
0: 消毒液。怎么猜的？消毒液都能闻出雪碧的味道。好，那我们再来试一下，消毒液会是什么颜色呢？没有太大的变化，是不是？那为什么它会没有变色，甚至还水变得更清了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消毒液呢属于强氧化剂，它把我们这个花青素的成分给氧化掉了，所以呢颜色就变得透明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1: 纯净水。
4: 纯净水吧，
6: 我闻一下。不对，这还有酒的味道。
0: 酒的味道啊，你喝过酒吗？
4: 应该是酒的味道吧。
0: 酒的味道，好看一下啊，是不是掺了酒的水呢？洗洁精。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洁精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2: 哦，
0: 会变成紫色。再来猜一下，这个呢会是什么？
4: 飞沫气泡是吗？
0: 打开看一下啊，哎呀，终于猜对了一回。那看看雪碧。
4: 粉色。
0: 好，这个呢，这个长得倒是很像雪碧了，但是你们猜一下它是什么呢？
4: 什么味道？
5: 这个味道有点古怪。嗯，
0: 这个味道是有点怪啊。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它是面粉。我们试一下面粉，它的酸碱性呢？
4: 紫色。
0: 哦，它变成了偏紫色啊。
4: 这是啥？
0: 这个呀，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猜的。嗯，这是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酒我多喜欢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白醋。这么强烈的酸味没有闻到吗？我们用这个花青素来检验一下就知道了啊，它是不是会变得比较红呢？果然，是不是？对，它是最红的，所以它的酸度应该也是最高的。
4: 最高的。
0: 花青素分子结构在酸碱条件下的变化，导致它对光的吸收和反射不同，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简而言之，遇酸性溶液变红，遇碱性溶液变绿，遇中性溶液保持紫色，而遇到消毒液这种含强氧化剂二氧化氯的溶液，被氧化成近乎无色。我们利用这个花青素的这个酸碱反应来做七彩缤纷香槟塔。爸爸来到上面的，你们到下面的，小心一点，不要倒的到处都是哦。
4: 哇，粉红色。最后一个橙色。哇
7: 塞，太漂亮了。哇，
8: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9: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8: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当地时间5月11日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洪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目前有11例疑似病例与此次疫情相关，其中9例已经确诊。极地邮轮的汉坦疫情病毒溯源工作正在全球范围展开。
1: 看到网上说的恐怖邮轮末日病毒高致死率，我其实心里咯噔一下，因为7年前咱们新闻大求真的北极科考小组就在这艘船上。你看，这是当年的素材啊，这是我，对吧？后面就是极地探险船 Hondius， 也就是这次出事儿的洪迪厄斯号。要知道在极地那种环境，远离陆地，没有专业的医疗设施，那一旦发生这样的疾病，只有船上的急救力量，非常的危险。所以这一船人该怎么办啊？
0: 中疾控数据显示，有具体名称可引起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病科主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常务委员黄燕。
2: 汉坦病毒它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在我们国内流行的叫汉坦型和汉城型。那么这个病毒在国内引起的主要的临床的疾病或症状叫做肾综合征出血热，它损害的是肾脏。
0: 主要在亚洲和欧洲出现的汉坦病毒引起的是肾综合征出血热。
2: 这个病毒在60年代、70年代一直到90年代，甚至现在都一直是在流行。现在我们像我们湘雅医院可能每一年也就10多例，但是你要是到县级医院，可能每一年可能还有上百例。那这次新闻里头邮轮上所发现的患者，他所感染的病毒类型虽然都叫汉坦病毒，但是亚型和我们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主要在美洲出现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它会引起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
2: 它的症状是以肺部的症状为主，像重症肺炎，就相当于说我们都是人，但是我们有不同的人种，有不同的民族，它有自己的特色。
0: 也就是说，汉坦病毒在不同地区所流行的病毒亚型不一样。那为什么原产地在南美洲的安第斯病毒会出现在南美洲以外？关键它还出现了人传人的情况呢？
2: 所以就讲到这个病毒的感染的方式，它并不是说直接从人传到人，它最大的一个传播的途径还是接触了野生动物。是因为患者他是在南美洲，他接触了南美洲的野生动物而被感染的，并不是说我直接摸了野生动物，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间接接触的方式。比如说野生动物它会排粪便尿液，那你像太阳一出来，那你的水分会蒸发，或者说会扬尘，那这个病毒它可能就会漂浮在空气中间，形成这样的一个气溶胶。如果病毒的含量达到一定的浓度，那么你去接触土壤啊等等，或者是跑到这块区域去的时候，就可能吸入这个含有气溶胶的病毒。所以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叫呼吸道的传播。另外一种呢是叫直接的接触，野生动物身上有病毒，然后人呢正好手上有破口，这个叫间接接触的这个方式。还有一种呢叫消化道传播，野生的这些果实啊，或者是我们人类准备的这个食物被动物的粪便或者是尿液给污染了，你并不知道，然后呢也没有很好的清洗就把它吃进去了。
0: 求真记者联想到了邮轮上的零号患者，是一位70岁的荷兰鸟类学家。在登上邮轮前，他开展了数月的南美观鸟探险，并曾前往鼠患严重的观鸟地。
1: 没错，现在喜欢徒步登山的人很多啊。如果某种动物的粪便干了，病毒以气溶胶的形式存在，而你刚好吸进去了，这怎么注意得到啊？所以只能说啊，做好防护、注重卫生的意识非常重要。我也联系了之前探险向导，他告诉我船上的卫生管控非常严格，基本不可能出现老鼠。世卫组织的调查也公布了，没有啮齿动物的痕迹，那意味着病毒可能是人传人哦。为什么会这样呢？人的排泄物应该控制在卫生间里了呀。
2: 像感染肺部的这个汉坦病毒呢，它是说有限的人传人， 所以什么叫有限的人传人，就是它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而且这个条件一般来说是比较苛刻的。你比如两个人他处于一个比较密闭的这个空间，空气流通是比较差的，然后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才能够说去感染下一个人，那么这种效率其实并不是太高。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啊，游轮上那么多人，但是呢他真正感染的人并不多，所以呢他还是说一个是近距离的接触，第二个呢是感染者和被感染者他处于一个同样的密闭的空间，而且呢是要达到一定的时间才能够说去感染下一个人。
1: 你看啊，这是大家在船舱里面聊天的样子，这是一个狭小密闭的空间，而且人员高密度，非常有利于病毒的传播。你看，这是它的客舱，因为是极地探险船，不是豪华游轮，所以房间不大，可能就是13到16个平方，就像我们现在工位这点大小。床也很小，大概就不到1米。这是双人间，甚至还有四人间，你看长这个样子。在这么狭小的密闭舱室内，万一有一个人感染了，其他人可真就危险了。
0: 由此可见，这起事件的重点不只是游轮上发生了感染，而是一名可能在南美自然异源地暴露后感染的旅行者，进入了远洋探险游轮这一相对封闭、人员长期共同生活且跨国流动复杂的场景。随后形成了有限继发传播和多国接触者追踪。而这起事件引起恐慌的主要原因是，一开始大家并不清楚零号病人的死因是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而这个病的潜伏期有9到33天，致死率高达30%到60%。那么这个病的治疗难度大吗？
2: 因为这个病目前是没有特效药物的，包括在我们国内流行的我们叫肾中温症出血热，这个病毒它仍然也是没有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其实我们说的医疗手段的进步，它最主要是我们现在的支持系统，比如说我们的静脉输液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化验，即使发现它身体的异常的信号，我们也可以去保护心肌。那肾脏是最主要攻击的器官，那没关系啊，我们现在的血液透析这个是非常普及的，县医院都可以做。像游轮上的这个病毒，它是以攻击肺部为主，呼吸机这一类的治疗技术也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有了有效的抗病毒药物，而是说我们的综合医疗能力得到了提高，我们现有的这些支持系统都可以完全让它度过最危险的时期，所以才让这个病的这个抢救成功率现在是非常高的。
1: 求证到这里，我们知道了这个古老的和啮齿动物共存的汉坦病毒没那么恐怖。不论是我国肾综合征出血热的毒株，还是南美洲以肺部症状为主的毒株，它的抢救成功率非常高，没必要恐慌。但需要提醒的就是，你去境外旅游、野外探险回来，不论是出现了呼吸道症状还是其他的身体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主动提供你的行程。不单是你本人可以得到救治，医疗机构也有完备的上报流程。咱们国家疾控中心的病原检测能力非常强大，基本涵盖全球所有传染病，一定能把病毒传播控制住。
3: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就在本周，一条突如其来的地震预警科普短信瞬间引爆了广东网友的朋友圈。
1: 很多网友呢被一条科普短信是吓得不轻，那我们湖南的朋友啊却稳如泰山。在很多人刻板印象里呢，我们脚底下湖南的这片土地啊似乎是一个不会地震的安全岛，可真的是这样吗？
0: 每当讨论起湖南的绝对安全，网友们最常搬出的一个终极论据就是这座震惊世界的地下宝库马王堆汉墓。
1: 当马王堆重见天日的那一刻，不仅文物保存得宛如昨日，就连整个地下墓室的结构都严丝合缝，没有丝毫坍塌或是被剧烈撕裂的痕迹。于是一个几乎被全网笃定的民间真理就这样在大家的口耳相传中诞生了。这个推断真的可靠吗？为了找到答案，我们来到了湖南省地震局。当档案被翻开，湖南从不地震的滤镜碎了一地。真实的数据是，从1500年开始，这片土地呀，不但发生过地震，而且有史可查的中强震和破坏性地震多达20多次。
0: 在这22次灾难中，最为惨烈，也是整个华南内陆有记载以来最大的地震之一，发生在明崇祯4年，公元1631年。这场震级达到6.8级，瞬间撕裂了常德的大地，它的恐怖余威波及了湖南整整33个州县，连远在湖北、四川、江西、惠州甚至安徽的人们都在那天感受到了大地愤怒的颤抖。
2: 整个湖南呢，目前为止发现有20多条的第四纪这个与地震活动息息相关的断裂。我们湖南在1631年发生过6.8级大地震，这个地震的发震断裂就是太阳山断裂，它的长度大概是有70多公里长。整个湖南总结来说有一个特点，叫做震源浅、烈度高，它的地震总体上来说是处于地壳的浅部的，它的深度呢大概一般情况下只有5公里到10公里左右。就像一个喇叭，如果离你越近，那么你对喇叭这个震动的感觉就会更强，所以说我们公众的感觉相对那些深源地震感觉会更加的明显。就是当我们一个3级左右的地震，比如去年邵东的这个3.7级的地震，整个邵东县还有我们的大祥区、双清区、新邵县这4个区县的大量的群众都是感到了明显的震感。即使一个3级左右的地震就达到了一个这么大的范围，体现了我们震源浅、烈度高的这个特点。
0: 其实大自然从未给过任何一片土地绝对安全的特权，一座文物的安然无恙有偶然与幸运，它绝不能用来代表整片土地的地质全貌。我们之所以觉得高枕无忧，仅仅是因为人类文明的刻度太短，而地壳运动的周期太长。
3: 湖南不像四川、云南等地震灾害频发的地区，因此老百姓啊，普遍来讲，它这个警惕性不高。实际上啊，在日常来看，我们也是经常接触到这些小震，而且这些小震对于我们的日常的生产生活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从在这一方面，省地震局是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我们全省已经500多个地震监测站点，能够实现全省1.5级地震的有效监测。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实现了地震的秒级预警。在震害防御这一个层面，在近2年我们是开展了地震灾害风险普查以及活断层探测相关的这些工作。那么同时地震局在这个科普层面也是做了相当的工作。从这个根源上来讲，就是让我们湖南省居民防震减灾的这个意识提升起来。
1: 回到咱们节目一开头啊，网友收到的那条热搜短信，其实呢是一次非常生动的防灾科普演习。本周呢是全国的防灾减灾宣传周，与其抱着安全岛的错觉当吃瓜群众，不如现在就拿出手机，搜索并开启湖南地震预警小程序，学会防患于未然。因为警惕才是人类面对自然法则时最强大的生存智慧。

0: 一次寻常的大扫除为何让他咳喘不止？看似洁净的家居环境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健康隐患？新闻大求真即将为您揭开，肺也会发霉吗？
1: 别说，我还挺贤惠的，大半天的时间家里就焕然一新。
2: 近期连续降雨，空气湿度增大，容易滋生霉菌。
1: 我不会着凉了吧？
0: 他以为只是做了一次大扫除，却不知打开了通往未知风险的大门。

0: 怎么回事儿？怎么那么多灰呀？哎，这衣柜怎么也长霉了？两周没开，这车都出霉味儿了。
1: 霉菌，这些在阴暗角落悄然滋生的微观生命，在搅动与呼吸间，已悄然进入他的身体。近日，湖南多地持续阴雨，一些市民咳嗽不止。长沙65岁的张先生因咳嗽、咳痰、气喘就医，被诊断为肺区霉菌病。常德61岁姚大爷则因在通风不良、潮湿房间整理发霉异物后咳嗽、咳痰，就医诊断为霉菌性肺炎。而在此前，已有多起清理发霉旧物导致肺部感染的新闻。
0: 霉菌性肺炎是什么？难道肺也会发霉吗？
1: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吴衍浩：
2: 首先呢，我们说霉菌性肺炎肯定是肺炎中的一种。那什么是霉菌？它是一种真核生物，霉菌或者说真菌也好，它在外界的生存能力很强，能够耐高温、耐潮湿，在自然宿主的这种体外可以存活很长一段时间。霉菌或者说我们说真菌也是有可能附着在我们正常的身体上的。首先我们先要分清楚两个大概念嘛，一个叫定植，一个叫感染。什么叫定植呢？就是我们身上有这种菌可能在呼吸道，而感染呢包括我们的咳嗽咳痰。正常情况下，我们一个免疫力正常的人一般是很难患上这些霉菌性肺炎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突然在某一个场景下大量的吸入了某一种特定的这样一个霉菌，那么我们原来这些相安无事的霉菌就可能侵袭到我们的体内，可能侵袭到我们的下呼吸道、深部的组织，甚至是血液中，从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症状。
0: 我就清理了一会儿，应该不会吧？
2: 到了这种下雨天或者回南天的时候，厕所呀、厨房呀就会变得很潮湿，然后就开始长霉。其实这些都是存在于我们生活环境当中的霉菌，也许有的时候本身还算稳定附着在这种犄角旮旯的地方也好，这些霉菌呢我们去清理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它真菌孢子的一个播散。那我们如果没有戴口罩的话，就有可能把这些真菌的孢子吸入到我们的呼吸道里头。
0: 这也太奇怪了呀，这真菌也不是一天产生的呀，那这到处都是真菌啊，我这患病的几率岂不是大大增加了？
2: 因为本身呢，真菌呢，尤其是像曲霉菌为代表的这一类真菌，它是会分泌孢子，这是它的一种繁殖方式。我们去不动它也许相安无事，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清理这些所谓的霉菌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这个霉菌的这种孢子向外的一个喷射，从而呢造成我们进入到人体的这样一个呼吸道，从而对人体产生致病。
1: 面对这样的霉菌隐患，我们该如何防范呢？
2: 首先第一呢，要保持我们自身的一个抵抗力，要关注我们的一个生活环境的，尽量呢避免阴暗潮湿的这样一些环境，保持环境的一个通风，降低感染的几率。第二呢，也就是说我们要对于可能造成一次性或者说长期反复接触这样霉菌的这样一个环境呢，比如说这种很久没有打开过的空调呀，或者说很久没有去过人的地下室，或者说很久没有打开过的这种衣柜，一定要记住搞卫生的时候戴好我们的口罩，避免霉菌入侵我们的身体。
3: 哎呀，太可怕了。不知情况好像跟新闻里说的有点像，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比较放心。对了，
0: 大家以后搞卫生啊，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哦。
4: 啊，就开路了，我嘴巴还没涂呢。
5: 洋洋，红了吗？
4: 哎，说到红，最近有个关于嘴巴的事儿啊，可是比我这还红呢。
1: 近日，演员陆毅在直播中被网友提醒其嘴唇发紫，建议赶紧去医院检查心脏。而在更早前，歌手黄子韬也被网友们提醒过嘴唇发紫的问题，一时间紫嘴唇的话题在网络发酵。很多天生唇色深的网友都分享类似经历，称常被问是否身体不适，还被劝查心脏。那么，嘴唇发紫真的要去医院检查吗？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刘琼，
6: 重视是对的，要查，但是也不要太紧张。大部分人认为嘴唇发紫就是一种缺氧性的疾病嘛，这种常见于心肺疾病，所以大部分人会把它划等号，但是它不一定就一定是心肺疾病。
1: 于是响应网友的意见，陆毅和黄子韬都去医院进行了体检，结果显示心脏都没问题，两人也都在各自社交媒体上表示了自己唇色深是天生
7: 的，我先天性的，我就嘴唇发紫。
1: 这让广大网友更好奇了，为什么都说嘴色深要去检查心脏，嘴唇和心肺有关系吗？
6: 蓝嘴唇呢，一般都见于心肺疾病，其中的有一种就是肺动脉高压，这一类的患者呢，因为常常是缺氧，会导致嘴唇发干，所以也常常把蓝嘴唇呢作为肺动脉高压的标志。那么这一类的疾病所引起的肺动脉压力显著的升高，接着呢就会导致右心衰啊和严重的运动耐量。

0: 下降啊，严重的就会导致死亡。这一类患者的临床表现啊没有特异性，所以呢常常就会存在就诊的晚，导致治疗棘手和困难，预后不好。所以这一类疾病呢常常又称为心血管疾病的一种癌症。我也看看你的嘴唇的颜色吧。
1: 哦，好，行，看看我这个，不过我今天涂了口红。好，现在基本上是口红都擦掉了啊。
0: 对，
1: 那您看看
0: 这个嘴唇还是颜色非常红润的，没什么问题，是很红润、很健康的状态。哦，
1: 那是不是就是嘴唇越红润，就说明它的越健康呢？
0: 大部分情况是这样。
1: 对，有些人他天生的嘴唇颜色比较暗，
0: 对，
1: 有一些发紫。
0: 对 对, 对。
1: 那这种情况和这种因为疾病而发紫，它的颜色啊，或是症状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如果是一直都有这种情况，他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就不一定，因为也有一些人是，比如说先天性的血液中的有些成分有异常啊，包括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啊等等，这些也有可能。光从颜色上来说是不是很好区分的，所以主要的还是要通过精细的检查。
2: 没错，判断唇色异常前，我们需要先理清一个问题：什么是正常唇色？其实，唇色无统一标准。一项针对514名女性的研究显示，天然唇色个体差异明显，可归纳出53种类型，有人偏红，有人偏暗，有人略带紫调。这些差异不指向健康问题，因此根据唇色判断身体情况，更应留意短时间内的明显变化。
0: 嘴唇发紫跟心脏有关系，但不是等同于心脏病。发紫的话，常常是代表呢有缺氧的情况。
1: 比如说，我们去了一些高海拔地区、高原地区啊，嘴唇也会发紫，也就是这个原因吗？
0: 那种的话，就是属于周围环境中缺氧的一个情况啊，因为越到高原，它就氧越稀薄嘛，所以它也会表现为发紫。
1: 还有一些人长跑的时候，它也会出现嘴唇发紫，那也是因为缺氧吗？
0: 这种的话，要更多的考虑是有缺氧。真的要有没有心脏和肺部的疾病，所以这种要重视，要去检查。正常人他在跑步的过程中，最多会觉得体力上吃力啊，或者这些情况，但他不会出现发紫、发白啊这些情况。
1: 哦，我明白了。哎，不过我在想啊，为什么我们这个缺氧的情况会反映在我们的嘴唇上，而不是手指头啊，或者是耳朵上呢？
0: 只是说嘴唇更容易被看见，其实它大部分表现就是在这种皮肤比较薄啊、毛细血管丰富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嘴唇啊、舌头啊、鼻尖啊，还有脸颊呀、还有耳垂啊，甚至手指和脚趾的末端指指甲都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你在冬天看见在外面很冷的人，他就会看到啊嘴唇啊、脸啊、耳尖啊都冻得发紫的这种现象。这个也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缺氧、毛细血管收缩所表现。然后呢，当他运动以后，或者是他在暖和的地方，他的血管收缩就得到扩张，发紫就会得到解除。所以这个反过来就表明他不是因为心肺疾病。
2: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想通过唇色猜测疾病，可以注意几个关键点。这种变化是否新出现，是否持续存在，有没有明确诱因，如寒冷或情绪变化，在休息或保暖后是否能够恢复，是否伴随气短、胸闷、乏力等表现。对于婴幼儿，还需要关注喂养情况与生长状态。总的来说，不能单纯看嘴色变化，还需要结合近期身体其他情况综合判断。
1: 有时候自己在家里发现嘴唇有些发紫，那很多人家里可能常备的那个指甲式的血氧仪，那我是不是用那个血氧仪测一测就可以了？如果我的血氧值还比较正常的话，就不用管它了。
0: 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只要有蓝嘴唇，我们还是推荐就医去排查。然后血氧仪呢，可以帮我们做一下监测，尤其是当氧饱和度要低于90的时候，那就是情况很严重，要立即就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一般还是推荐看心血管内科和呼吸内科。
2: 看来指甲式血氧仪比看唇色更具参考意义，嘴唇颜色仅作为一种提示，无需因嘴唇发紫而恐慌，但也别忽视身体异常提示。科学观察，理性判断，及时就医，才是应对身体异常的正确方式。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2: 真真，
1: 这前不久呀，5月10日，一只体重达500斤的六不像羚牛闯入甘肃天水一小区，冲撞门店后躲进了居民楼，相关部门也是第一时间进行处置。经麻醉后，这头羚牛已被转运至野外放生。当地林草部门表示，山里都少见，第一次在市区遇见。哎，真真，你看这羚牛呀，它长得有点奇怪，这脸呢像驼鹿，这两只脚啊长得像角马，这背脊像棕熊，后腿像斑鬣狗，尾巴像山羊，而整体的外观呢又像牛，大家都叫它呀六不像神兽。你说它们到底是牛、羊还是马呢？
0: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这样，我们听听专家的解答吧。
3: 羚牛呢，又叫牛角羚。其实呢，它虽然名字里有牛，但是它是属于羊的这个类群，它是一种体型比较大的一种羚羊。秦岭羚牛呢，是中华牛角羚这个物种里面分布在秦岭地区的这个亚种。那么它由于生活在秦岭地区的话，它的海拔，包括它的冬季都是比较长的，所以呢，它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它变成了一种能够抵御严寒和这个相对高海拔生活的这么一种物种。那么科研人员在野外发现，大概有将近200到300种的这个植物呢，都是它的一个食物来源。所以它为了适应这种比较严苛的这种环境的话，所以它的食物也是非常的宽泛的。它为什么叫牛角羚呢？就这种扭曲的这种角的这种结构的话，也会轻松的把人致死，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地方。它一旦低下头来做出一个进攻状态的话，那么它两个角的话是笔直的，会朝向它前方的一个敌人，所以呢，这种牛角的形状的话，也会为它的进攻提供一个更为犀利的一个进攻的一个保障。那么作为一种食草类动物来讲的话，羚牛呢特别喜欢舔盐，那么它们为了找盐吃的话，每年都会到当地的村民的家里去找一些盐巴吃。
0: 没错，像他们这种生活在高山悬崖地区的偶蹄类动物，都长着这样类似像高跟鞋的蹄子。
3: 其实跟羚牛相关的这些偶蹄类动物，它们走起路来的话，都像踩着一个高跟鞋。这是因为它们的行走方式叫做蹄行性，它是用脚尖朝地的，所以叫做蹄行性。两个落地的是它跟地面接触的两个主蹄，它的两个主蹄后面还有两个悬空的小的蹄子，我们管它叫悬蹄，所以它就是用脚尖像我们人类跳芭蕾一样的一个走路的形式。
4: 看看啊，给你舞一个。
3: 偶蹄目动物，也就是我们这个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鹿啊，像牛啊，像羊啊，像羚啊这一类的话，它都是蹄行性的，也就是它在用指尖来走路，尤其是一些小型的，因为它自重比较小。那么这些偶蹄类动物的话，会利用它这个足尖的一个灵敏的一个程度，在这个坡度非常大的这个悬崖峭壁上飞檐走壁。因为它的两个小蹄子，它是一个蹄甲，它的硬度很高，而且呢，它是两个主蹄跟这个悬崖峭壁去接触，那么它可以有非常小的一个接触的一个面，甚至可以有一个小单独的蹄子去跟这个悬崖峭壁接触，所以这个可以帮助它在悬崖峭壁上去行走。那么还有它两个悬蹄，也可以在这个相对比较艰难的一些路面和岩石层面上帮它做一个辅助的跟地面接触的这么一个功能。偶蹄目分为两个类群，一个叫牛亚科，就是我们脑海里所有的牛和水牛，那么另外一个叫羊亚科或者叫羚亚科，那么这个呢包括所有的羚羊、羊这个类群。我们今天的主角呢，羚牛呢是属于一种羚羊啊，但是羚牛的外形给我们感觉就像一个牛一样，就体型非常的大，所以呢这个羚牛呢这个名字的这个由来也是因为它比较像牛，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羚羊，它只不过它体型比较大而已。
4: 我只是长得像牛，不要搞错了哦。
3: 那么它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和东南部，那么还包括我们中国的西南山地这一个狭小的一个地区。那么它现在分为两个物种，一个叫中华羚牛，一个叫喜马拉雅羚牛。那么中华羚牛呢，体色偏白偏黄，然后喜马拉雅羚牛的话，它体色是偏棕偏褐色的。

0: 真正你说像羚牛这种肌肉猛牛作为一方霸主，他们应该很喜欢独自生活吧？
1: 相反，羚牛喜欢成群生活，少则十几只，多则二三十只，也有上百只的大群呢、啊。如此庞大的群体活动的时候，靠严明的纪律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
2: 啊，羚牛呢是极小群生活的，它主要的一个生存的方式是一雄多雌制，也就是说它的群体里有一只作为首领的雄性，那么带着它的一个妻妾群和它的孩子们在一起生活，那这是它的主要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方式。当然羚牛的主要是以草食性植物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的食物，但是它很喜欢吃盐，所以呢它在夏季的话有的时候会闯到我们当地村民的家里去找一盐巴吃，当他受到威吓的时候呢，他用他的脚也会有顶死人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发生。
3: 俺可是很凶的。
1: 羚牛喜欢集体活动，一旦离群很可能会焦躁不安，而且一般单独行动的羚牛是成年的雄性个体，他们只有在繁殖期的时候才会和羚牛群一起度过。所以呀、啊，我们如果遇到单独行动的羚牛，要保持距离，因为它很可能会袭击人类。
0: 嗯，知道了。在野外呀、啊，我们千万不要贸然接近野生动物。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法老之蛇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蛇建造一个巢穴。
6: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5: 因为啊，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
6: 蛇卵在哪？
5: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
7: 我都有点想吃了。
5: 想吃啊？
7: 后面煮熟你。
5: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啊，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7: 哎，你看，
5: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7: 哇！起火了！
5: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蛇越长越大，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1: 这还是烧过的面包。嗯。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2: ，A、B

0: C
1: 是 B， 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
2: 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陛下了，蛇类越来越活跃，要是在家里或者野外看到毒蛇该怎么处理，万一被蛇咬伤了又该怎么办？近期不少网友艾特我们啊，得跟进蛇类科普啦。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医蛇之乡永州，第一站双牌县中医医院，这里有着著名的蛇伤科，我们先去采访患者。您是什么咬伤？
1: 五步蛇。
0: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1: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0: 您这是第几天了？
1: 第五天了。
2: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0: 就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2: 对。
0: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1: 没办法吧。
3: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4: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翻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5: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4: 从被咬到这里两个小时，刚好两个小时。
0: 其实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4: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3: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6: 麻烦被眼镜蛇咬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他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边上不停地挤，不断地挤，从上往下尽可能地从里往外挤压。
1: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因为交代病时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然后当时我用挤啦，用吸水挤那个冲洗啦，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爪，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他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3: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十来天，求诊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0: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1: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毒液气啊、油毛头发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清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以简单的理解是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而

0: 外国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舌上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1: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真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0: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都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1: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舌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舌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舌伤有愈合作用，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2: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0: 湖南啊，有两种蛇比较常见，一个是五步蛇，第二个就是眼镜蛇。这两种蛇毒啊，都有细胞毒性，它咬的伤口啊，有这个坏肉现象特别严重。表面上看，它咬的伤口周围仅仅一点瘀斑，如果处理方法不正确的话，它这个毒液啊会沿着这个皮下筋膜往四周扩散，怎么手掌前臂都烂掉了，它就是这个毒液扩散的问题。
2: 所以网上就称它为烂肉王。
0: 对啊，这个清创呢也要很有经验，你要预判哪些地方已经烂掉了，已经坏掉了，还要预防性的防止这个毒液啊或者坏死进一步扩散。
1: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2: 第二站，永州异蛇山庄，这里有十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
3: 这个刚
2: 现在的状态，
3: 刚蜕皮了，你看，说明它长势非常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宜。
2: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3: 对，
2: 哇，你看
3: 这个攻击，
2: 它会凌空的攻击。
3: 对，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这个蛇刚刚出洞啊，比较凶险，它的
2: 正饿的时候。
3: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啊，到春天。现在出来觅食了，它的排毒量是很大的。
2: 对，
3: 等一下我们带过去。
2: 好，它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
4: 哦，直接发动攻击了。
3: 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2: 直接，
3: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吗？
2: 我看一下啊，有。它那边还在生气。
3: 你看，它这是五步蛇发怒的声音。
4: 哦，又来一下，
2: 而且它是猝不及防的。
3: 像这个蛇，假如有1米1、1米2的话，距离它的舌头50到60公分都是它的攻击范围。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
2: 对，
3: 它的这是它的特性啊。还有它有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2: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他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他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3: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他比较懒，他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他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2: 对，
3: 在他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是躲不过的。
2: 舟山眼镜蛇，
3: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2: 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3: 对，没事
2: 啊，直接往里倒啊，
3: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它这个其实，

0: 毒蛇眼镜蛇，
1: 对，但是
0: 毒蛇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斗骨的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嗯，那这么说，对，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1: 对对对对。
0: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小的，
1: 小的这个银环蛇，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它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五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 像银环蛇咬了，刚开始就觉得啊，像蚊虫叮咬一样，十分钟左右到20分钟，两个牙痕的周围，你轻轻的按压也有点麻木感，但是半个小时，你才慢慢的感觉就眼睑下垂啊，太咽困难了，呼吸麻痹啊，麻痹大意的时候，容易错过最佳时间。
0: 就你别看它可能只有一根手指这么粗，
1: 对，
0: 也不长，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1: 对对对对，
0: 五步蛇它的体貌特征非常明显。
1: 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0: 尖吻，对，它的头是三角形，
1: 三角形，哎，嗯，与猎人无欲之者，哎呦，
0: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1: 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对对对。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它很自信，是吧？
0: 对。
1: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是它的热感应夹窝。
0: 然后它看见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嗯，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1: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玉眼蛇也叫冠金蛇啊。
0: 那它会攻击人吗？
1: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属于人工驯养繁殖的，它习性比较温顺。嗯，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
0: 一咬到的话，
1: 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貌特征啊。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0: 拍个照，哎。
1: 如果没有手机，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嗯。
0: 世界上的毒蛇约六百五十种，但其实它们的毒性只有三大类，就是神经毒素、细胞毒素和血液毒素。然而，蛇毒却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哇，你看它挣扎的这个样子。好，接下来小心了啊！哎，
2: 这里它有个复牙。
0: 嗯，哇，哎，我都能闻到那个气味了。
2: 它分泌臭腺。
0: 好，取蛇毒。
2: 对。
0: 哎，其实它真正在捕猎或者攻击人的时候，也就是嘴会张这么大啊。
2: 对，一条就这么一点。
3: 你说500克的话，你要取多少条？嗯，液体黄金。龙老师半个月给五步蛇取蛇毒一次，再通过离心冷冻冻干做成制药原料蛇毒冻干粉，3斤左右的五步蛇一次能分泌0.5克的新鲜蛇毒。
0: 身体强壮健康6斤多的五步蛇，有的一次能分泌1克左右的新鲜蛇毒。
3: 那我们现在量一下它的牙齿多长啊？这是几斤重的？
2: 这大概3斤左右。
3: 3斤左右。
2: 嗯。
3: 牙齿的长度25毫米。嗯。哇。
2: 牙墙里面就像手枪的弹夹一样，里面还有很多小牙复牙。
0: 相信大家耗材。
3: 对，一道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取毒啊、收集起来毒牙，你看，哦呦，这么尖锐。
2: 对。
3: 哎，那我们测试一下它的穿透力怎么样？
2: 可以，它牙齿非常坚硬的，我们可以用普通的水去测试一下。
3: 哦，这个其实已经挺厚的了，
2: 对，
3: 有那么
2: 2毫米厚。
3: 对。还挺结实的，试试啊。
2: 对，看一下。
3: 哇。
2: 很轻松就穿了，你看，
3: 轻轻松松穿过来了，太坚硬了。
2: 对，
3: 而且穿进容易，拔出来就难了。
2: 对。
3: 哎，我发现它中间是一个，就是凹下去回字形的。
2: 对，就像这个注射器的针头一样。
3: 对对对，我对比一下。
2: 哎，对。
3: 哎，一个感觉。
2: 对，里面是空的。
3: 哦，也就是说它在穿刺的过程中，
2: 嗯，
3: 已经在排毒了。
2: 对。 有水蛇抵御了大部分蛇毒，但是没有这个水蛇，那肯定就是全部蛇毒注入到你的腿上，破坏力更加厉害啊，更加强悍。看到时候，我们一定要，不管是有毒无毒，都不要去挑逗它，
0: 嗯，
2: 走开，远离啊，
3: 对，
2: 绕道而行，都是避开咬伤的危险的，这可能。
0: 工作人员现场做了个实验，先取2份新鲜鸡血，随后将新鲜的蛇毒滴入其中一份，可以看到。 几分钟后，没有滴蛇毒的机械已经凝固了。

0: 而滴了蛇毒的鸡血一直处于能流动的状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蛇毒既有溶血功能，也有凝血功能，因此经蛇毒分离出来的鲜乳酶可以溶解血栓，治疗心肌梗死以及脑梗。
1: 我们现在已经把蛇毒就分离了，已经做了一个有氧采样了，已经把这个蛇呢做了一个造影影片，也是我们湖南省的到底有在湖南省的这个造影影片的标准。
0: 蛇毒虽然是对人身体有害，但是对人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来源。因此，为了保障救命药的原料，国家允许将五步蛇、眼镜蛇作为药品原料养殖。太空漫步机上做小飞燕，一个翻转接一个伸展，动作飘逸，姿势优雅，看起来是不是很简单？于是很多人开始跃跃欲试了。上得去下不来，一个个都变成了挂在健身器材上的表情包。更离谱的是，越下不来越多人试。但这个挑战真的下不来吗？我们自己试试。
2: 来了几位小区的健身达人，他们号称啊没有下不去的器械，欢迎我的跃跃欲试团队们！
3: 我是冬泳队员，365天从不无故缺席。
4: 我乒乓球打遍小区无敌手，
5: 只要带球类的都不在话下。
6: 我坚持练瑜伽，今天才能空中挥人。
2: 接下来介绍一下，咱们今天挑战的这个器械就是我们身后的空中漫步机，大家有没有信心？
7: 有。
2: 今天呢，给各位哥哥姐姐都准备了这种软垫的防护啊，包括我们这边都是贴了这个海绵条的，所以大家放心挑战。哎呦，两个脚要板着踏到踏板上，我帮您把腿迈过来可以吗？哎呦，现在能下得来吗？来试一下。
8: 可以啊。啊？
2: 啊？很轻松就完成了。
8: 对啊，这个很简单，
2: 很敏捷啊。哇，
9: amazing！
2: 哇，这个真的是姿势很帅哎。您觉得能下得来吗？
4: 试一下。
3: 有点难度，没那么夸张，我感觉我还可以用一种下法
2: 来试试。您的下法是，哇哦，再这样回来啊、哦！天哪，您这个身体素质也太好了。
4: 每天运动2个小时。
2: 哎，也很顺利啊。哎，下来也很轻松啊，感觉。
5: 我觉得还是很简单的。
2: 哇，感觉下来很轻松啊。
3: 我觉得不难。
2: 刚才呢，四位哥哥姐姐全部都挑战成功了，看起来都非常的容易啊。那接下来我准备自己试一试。
5: 把脚翻过来啊，翻过来就轻松了。
2: 啊，我不行了。哎呦我天哪！我采用个别的姿势上去吧，能不能直接就这样，然后下来。哎呦，但是我刚才发现了个特别危险的地方。这个是有前坐力的，往前冲的话，刚才直直的就冲我鼻子打过来了。听说啊，我们这次的挑战非常简单，我们蠢蠢运动实验员闻讯而来，他可以吗？啊，你可以的，来试一下，小心啊！哎，哎呦，好，挑战失败，加油！我帮你掰一下，要不要？
10: 到这儿到极限了。
2: 还可以，哦，可以，那只脚
10: 我这个脚动不了了。
7: 我下来。
2: 嗯，对，你手。再试一下。
7: 先这样。
2: 先跪一下。你的脚得踩到底。2 hours later。
0: 爱运动的哥哥姐姐们都完美挑战成功，而咱们这两位身体僵硬的实验员虽然爬上器械有点困难，但也都很轻松下来了。看来太空漫步机脱困不像网上说的那么难，打破平衡，勇敢地往前迈一步，大部分人都能下来。但新闻大求真特别提醒，不要轻易尝试此类挑战，因为错误使用健身器材可能致身体受伤。
9: 在这个姿势下，身体的全部重量由向后伸展的双臂承担，这会导致三大风险。第一个，摔倒的风险，当姿势后仰到极致，双脚很可能从湿滑的踏板上滑脱，或因为设备的过度摇摆啊倾覆，从而发生跌落。第二个的话，可能导致我们肩关节的损伤，这个姿势让你无法正常的抓握，当突发失衡时，身体的重量会瞬间拉扯肩关节，极易导致肩关节的脱臼、肩袖的损伤。第三个风险就是腰部的急性损伤，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身体会不受控制的下坠，这对毫无保护的腰部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对本身腰椎不太好的人可能会导致腰肌的拉伤，甚至引发腰椎间盘突出的急性发作。总的来说，把错误的网红玩法用在太空漫步机上，这并不会让人下不来，但更容易让人摔下来，所以请务必正确使用公共健身器材，安全排在第一位。
2: 有些挑战一旦开始，可能就没有暂停或者结束的选项了。面对网络上那些危险的挑战，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或者好玩，拿自己的身体健康去冒险。

0: 不知道大家平时刷手机啊，有没有刷到过把自己吃成小红人儿、小黄人儿的奇葩新闻？前几天呢，咱们湖南本地呢就发生了一件真事儿，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爷爷误把家里写字画符用的红色液体当成药喝下去了。
1: 谁也吃出了，包括这个唾液啊、尿液啊，都是很苦的，从头到脚都是这样的。老人不知道，他以为是可以治病的药，他才把它吃下。
2: 经过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全力抢救，老人终于脱离了危险。医生判断，这种红色液体大概率是罗丹明 B 一类的工业染料。为了直观感受它的破坏力，我们拍摄了一组对比画面。我们用白净的生鸡胸肉来模拟人体的心肌组织，分别滴上食用色素和工业染料，再用水流强力冲洗。大家注意看，工业染料是如何死死咬住肌肉纤维的。

0: 我们讲染料分为两大类，就是水溶性和脂溶性来说，我们一类是水溶性的，通常用水是可以洗掉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脂溶性的，就是它不溶于水，或者说叫油溶性的。这种呢，它能够很强烈的吸附在蛋白啊、皮肤这上，它这个结合是非常紧密，用水洗不掉。
1: 看完了前面惊险的化学红，接下来啊，咱们再来看看生活中让人哭笑不得的水果色。
2: 当英国白人吃了一个月砂糖橘后
3: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4: 吃完砂糖橘上厕所又是一杯果汁，太划算了。
1: 一到冬天呢，狂炫砂糖橘，不小心把自己吃成了小黄人，或者是小朋友啊贪嘴多吃了几口红心火龙果，上厕所的时候呢一低头发现自己尿血了，吓得家长啊连夜要去挂急诊。那么这些吃进去的颜色在咱们身体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5: 同样是天然色素，为什么有的走下三路，有的却上了脸？为了直观揭秘它们在人体内的旅行路线，我们在凉桶里准备了两种特殊的液体来模拟

人体环境，下半部分的清水用来模拟人体内含有大量水分的血液和尿液，而上半部分的透明矿物油则用来模拟我们皮下的脂肪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天然色素是怎么在人体内闯关的。

0: 它整个这个火龙果的成分其实还是挺复杂的。那主要的这个显色几种呢，其实是水溶性的火龙果，我们吃完以后它就在消化道不是被很强烈的吸收，它就在消化道里走一圈然后就出去了，所以就会看到大小便里就会有它的颜色。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这种天然染料呢，我们人体是很习惯它的，不会对我们人体造成很大的损失。有一些呢就是脂溶性的，比如说胡萝卜素这些，它可能吃下去以后呢吸收进来然后透皮，这个呢如果是天然的色素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胡萝卜素对我们人体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吃胡萝卜的时候为什么要炖肉，很好的吸收这胡萝卜营养，我们要加一点点不管是植物油或者动物油啊，其实就是脂肪，胡萝卜素溶到这里面呢，我们吃下去以后对我们的眼睛还是有好处的。如果你只是啃这个胡萝卜啊，像兔子一样吃的话，那么它实际上如果没有油的帮助的话，它不太容易进入我们人体系统。
1: 只要是天然的食材，大不了啊就是虚惊一场，停一停，多喝水，过几天啊就代谢掉了。不过接下来的这位主人公呢，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不仅变了色，而且呀一辈子都洗不掉，成了现实版的蓝精灵。这位老爷爷他叫保罗，他呢可不是在玩 cosplay， 更不是做了什么电影的特效化妆，他的皮肤是货真价实的灰蓝色。
2: 保罗之所以会变蓝，罪魁祸首就是他长期摄入的银离子。银离子进入人体后不像天然色素那样可以被代谢，它只能悄悄地潜伏在我们的皮肤底层，当遇到一种特殊的催化剂时，不可逆的化学反应就发生了。
0: 它把银离子吃下就变颜色，这个过程可能是很复杂的，但是这个变了色呢肯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古代试毒的时候，银针一插到它就会变黑，因为古代的毒很多是有硫化物，银和硫在一起，硫化银就是黑色的。我们人体骨关节肽就含有硫，骨关节肽在我们人体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含硫的蛋白跟银一结合，人体就变黑了。因为骨关节肽在肝脏它有很好的解毒作用，所以骨关节肽被消耗以后，那么我们人体的酶就少了，很多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2: 面对自然界赋予食材的天然色素，我们的身体拥有一套完善的代谢机制，无论是随水排出的红尿，还是囤积在脂肪里的暂时蜡黄，都只是虚惊一场。但面对工业化学品，我们的身体却脆弱不堪。
1: 最后啊，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观众朋友们，像新闻里那种化氟用的红水，还有家里各种染料等非食用化学品，千万千万要收好，放在他们拿不到的地方，多一份细心就能更好的守护家人的安全。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傲娇的香菜第三季。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5: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6: 绿衣服，
7: 绿衣服，
6: 黄面面，
7: 黄面面，
6: 里面有个小点点，
7: 里面有个小点点，咬一口，喷喷香，闻见梦。
8: 享受美食，感受四季的变化，感受自然。
9: 我们走到宋式简约的整美观念，但是食物我们走向繁华。
10: 我老爸这个
11: 比我煮的那个要正宗些，好吃。
12: 吃饭在中国人的语境里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在哪儿吃和谁吃往往比吃什么更重要。
13: 我就看着这两幅字，我可以看一晚上。
12: 一些餐厅的主人们很自然将才华注入美食本身之外的另一道风景，场景体验。下午六点，美食的香气在湘江边弥漫，寻香而入，你会发现完全开放的厨房被安置在了前厅。
14: 刘耀祖，黄龙江烧甲鱼。
2: 比好吃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样让别人先感觉好吃。
12: 热气腾腾，炊烟袅袅，食欲被瞬间唤醒。
2: 他不等我给他等下，你们搞国企改变什么不跟我商量？哎呦，
15: 我跟他更不方便，不方便。
2: 那这样更方便，就没人往那里走了嘛。他本身就只能一条动线往厨房走，把这个篱笆放在那个地方了。
16: 你给你留着，留着给你做个歇个凉嘛，问题。嗯。直接通过个解决问题。好。和所有这些破坏动线给你格局的事，你要经过我。
15: 好。
12: 提供这个吃饭场景的就是乐哥，他十六岁学厨，是长沙最早一批做院子餐厅的人之一。
2: 门口给别人有一种探索的趣味性。
12: 作为餐饮界年轻的老同志，把餐馆做成院子的风格是他的一次意外发现。
2: 第一次创业，我做荷叶馆还是小有名气的，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开始瞎折腾，做那个蒸汽海鲜快时尚门店，那个时候就接连的走到了一个事业的失败期，而且是连战连败。我开一个店亏一个店，最后发现我还有一个店没管的，它还能够盈利，它有场景。
12: 从此乐哥的拳谱里开始有了一个新招，叫场景营造。精心搭建的场景只为突出店里的一道重磅菜品。
2: 西位肯定是放甲鱼啊，五年精壮小伙住独栋别墅，看到没有。抓一个八年资深大爷啊，很凶猛的，你看了，对对对，哦。
12: 湖南半野生的旱兽甲鱼有着生猛好斗的习性和逮谁咬谁的脾气，腿部

0: 磨起的老茧，爪子又厚又尖，这些都是衡量好甲鱼的标准。想要驾驭如此凶狠的食材，乐哥还需要多两手准备。猪筒骨和猪皮共同熬制高汤，富有胶原蛋白的汤底会使甲鱼更具胶质。夏日阳光为黄贡胶通体染上金黄色，此时最为脆嫩。
1: 英正，那汤眼太大的居然没晒过头的。
0: 加少量白酒，入坛发酵，恰当的酸香最能压制甲鱼的腥味。斩件飞水，烧茶油，明炉猛火，煸炒出猪肉的油脂，加入甲鱼，在热力的灼烫之下发生焦糖反应，猛火快攻，等热量最盛时，用米酒扑灭锋芒，使甲鱼饱含汁水，再加入高汤焖制，菜味熟，香已达。另外起锅，黄贡椒、炉头蒜、丝瓜段依次下锅煸炒，焖熟的甲鱼回锅，蔬菜为甲鱼带来蔬果独有的清甜味道，汤稠胶浓，鲜醇酥糯。
1: 做菜就像打王八拳，看似无招，却是熟练千百遍。

0: 在乐哥打造的美食陷阱中，甲鱼的制作被完全展现在食客面前，而与之配套的木刷子、生铁锅、大木铲，一整套行头达成了某种和谐，那就是高度统一的乡野气息。
1: 我们的餐厅它一定不是最完美的，这有自己的个性主张。每个人都有一些儿时的记忆一直陪伴你。我的老家它属于县城。
0: 乐哥的父亲一直在乐哥曾生活的楼下摆摊卖粉，二十多年不曾改变。
1: 你这个纯粹是为人民服务。我老爸现在一碗粉1.5的利润，折合房租还要倒贴。爸爸，跟我去厂子那边了，这里不要搞了。
2: 搞不来。我就是往没嘛，我往要是嘛，搞不来。张姐，大爷，坐。
1: 来。
0: 虽有遗憾，乐哥不再劝说，一辈人有一辈人的生活场景。
1: 它的根源就源于乡野，青瓦、青石砖、夯土墙、木格栅、竹篱笆，这些都是属于我们湖南乡村随处可见的东西。只是我们去重新来构建它，更加的是大家向往的生活场景。
0: 有人做院子是个体记忆的再现，也有人思路清奇，穿越时空，试图重现曾经那些经典之美。
3: 紧衬得你们更加的完美了。今天所有的穿搭都来自不同朝代的，现在给你们一次穿越的机会，你们愿意穿越到哪个年代？
4: 唐朝吧。
5: 我就穿越回南宋。
6: 宋代长沙已经能够吃到冰激凌这种东西了，就是用冰啊，用水果啊，它调制的。
0: 杨宇葛，长沙人，不但自嘲自己的长相比较仿古，据说脑子里也住着一位古人。有了前几家餐厅经营的经验，杨宇葛新打造了这家仿宋餐厅。
7: 玉啊，
8: 嘿，
7: 我们要把菜品跟这个园林的感觉啊融会贯通起来。
8: 手工菜量吓人。
0: 豆角斜刀刨开，利用豆角空腔，将反复捶打的虾泥混合淀粉酿于豆角内部，油炸定型，回锅快炒，再加入湖南特色的坛子菜，坛香与酸香相得益彰。
6: 菜的摆盘啊，可以借鉴中国画的感觉，留白。
8: 好。
6: 好，可以。
0: 但是如何做到与古为友，而不只是沦为噱头，附庸风雅，是杨宇葛打造仿古餐厅的门槛，也是痛点。
6: 我觉得在中国所有的传统颜色当中，黑色是最能体现出高贵的一种颜色，它有一点点根茎，有一点点花瓣，点缀在黑色的基调之内。宋代是不可能有宽画的，我所有餐厅里面全部是卷轴化。其实卷轴对我们餐厅来讲损耗是非常大的，但是我还是叫一意孤行。

0: 想肯定想。
1: 会画画以后大学考工业设计可以啊。
2: 对，
3: 你不要想那么远，你就是想太远，你对我的所有设想都没有实现，所以就不要想那么远，对不对？
2: 是开放
3: 度。对啊，
1: 我这个儿子呢，30岁以前，妈妈说什么听什么，很乖。
3: 我就像一个木偶，就刚才我们在探讨啊，就是选文科啊，选理科啊，家里人的一个要求，我就去做。
1: 我儿子的逆反期是30岁，
3: 真正的觉醒还是在自我创业过程当中，不是我自己去选的。
4: 开业伊始，设计师需要对餐厅做最后的检查，杨与葛的压力也到了顶点。
0: 因为这个包厢很素，我需要一个出挑的颜色，红色。往上走一点点，右边，左边还回一点，再回，还高一点。很棒。安静，整洁，给我们一种非常平和的感觉。我就看着这两幅字，我可以看一晚上。
3: 我把我的理想融入到我的生存当中。你内心有天地，卖盒饭又算什么呢？谢大儿子是吧？好。我还是小子。山君。这个三句写的可以。
4: 开业日正值韩俊收获季。韩俊学名松乳菇，又称松菌、燕鹅菌，湖南山丘之地多有出产。韩俊与宁乡花猪肉是绝佳拍档，这种猪肉油脂分布均匀，呈现雪花状纹理，因熟食喂养，猪肉中不友好的腥气极少。五花肉与韩菌用小火温制，菌子中的鲜味氨基酸与猪肉中的蛋白质交融，肉味厚重却不见肉腥，

0: 让味蕾欲罢不能。乍自立五季而熟的山茶籽，天赐山茶带茶多酚等活性物质，造就了中华传统膳食茶油焖土鸡，东方山茶油，东方人自豪的高端食用油。
1: 青椒焖老水鸭什么用？
2: 这个名字正好是
3: 白白的。
4: 哇，这食欲真的很好。
5: 哎呀，圆圆。

0: 岳麓书院，从南宋开始，一直就是长沙人甚至湖南人的精神高地。书院外的沿街小馆也逐渐沉淀出文化餐饮的氛围。杨雨葛的第一个餐厅就开在这里。
1: 这个就是我第一家店，门头的字已经取掉了。这就对，这狮子还是我买的。我们总共经营了11年多，其中有6年在水深火热当中。当时店从宾客盈门到鸦雀无人，工资已经欠了1-2个月了。我就说老板出去交1000个朋友，让他们的聚会全部过来，那我们这家店就不会垮。总要经历一些你难以去克服的事儿，就是一度想躺平了。但是我觉得就像爬山嘛，爬到一半如果就放弃了啊，就下山了，那我山顶的风景我没看到啊。
2: 你好，你们有预定的吗？
3: 我发了信息。
2: 坐这个吧，小宝宝已经开了空调了。他还没有送过来是不？做了几个送几个，不要等全部做了才送过来。
3: 收到收到。
0: 慢慢做过家庭主妇后学习花艺，经营这家餐厅是他的第一份事业。
4: 你看小狮子角度在这里，在咱这边来看它又不一样了。之前这个地方全部是盆景架子搞餐位，然后给我撤掉了。
0: 盛哥曼姐老公甩手掌柜洗完盆景，无意成就了这处以自然为主题的湘菜餐厅，带给远离山野的人们一种连接自然的体验。浏阳市小河乡，湘赣边界罗霄山脉腹地，环山地形出产世界上优质的仙稻。慢慢此行的目的是为新一期的稻田主题晚宴寻找灵感。在湖南水热适宜的地区，水稻的丰产让人刮目相看。新的稻米脱壳，慢慢会和当地村民制作一种传统美食。
5: 都搞多少碗？这个糖是蛮多了。
6: 够够。
2: 还要加水不？是。
5: 太多扔了。
0: 碱水揉搓糯米粉，平衡酸味，获得清甜口感。当箬叶与稻米在巧妇的手中相遇，便成为浏阳人的日常美食。它还有个好听的名字，米果。早到收获的季节，荷花也铺满了池塘，
2: 荷花都盛开了。
7: 今天做的粉蒸排骨，把这荷叶包起来。
2: 行。
0: 慢慢决定在稻田主题的晚宴中融入荷花元素，他叫来了好搭档娇姐。
2: 你让我站在有点像
7: 没有脸盆。
2: 哇，
7: 我拉着你，你不要怕摔。这种叶子就嫩一点的叶子，
2: 食物会结合这个季节的东西来做我们场景餐桌的布置。
0: 平底锅加热，将稻米与香料混合，炒至焦香，碾碎后粘粘在排骨表面，在荷叶包裹下蒸制，保留清香。层层打开，荷叶墨绿，排骨红亮诱人，清蒸的嫩，粉蒸的糯，相互交融。荷叶与稻米时刻在提醒人们，这是一道夏日美味。切中荷花元素的娇姐一发不可收拾。荷花酥是传统面点，观之动人，制作极为繁复。蛋黄、黄油和面粉和成莲蓉，荷花榨汁给面团染上粉色， 水和猪油和成水油面，取用醒发好的面团，一块水油面，一块油酥面，反复叠加，内里包裹莲蓉，形成荷花酥稳定的根基，雕刻成花瓣的形状，油温升至150度，油酥受热速度比水油面快，就会出现层层绽放的效果。当花瓣全部打开，油温继续升高，娇艳被定格。

0: 在娇姐菜品接近满意时，曼姐并不满足于把稻田元素搬进以往的草坪，她期待更极致的场景。
1: 大家一致通过是那个主题背景图，那会有些麻烦吗？因为这个地方距离还是有点远的。
2: 嗯，只有八个人，问题不大。
1: 丹丹负责这边的东西是吧？然后波波负责餐食，我负责布置。
2: 申哥负责什么？
3: 我搞男人的做的活啊，咱们只知道要啊，要这个台子啊，他们又不懂，我不做好这个的话，他们就不好做啊。

0: 湖南浏阳的仙稻比起北方的京稻，支链淀粉含量较高，有着天然的黏糯口感。脱去稻壳的仙稻加水蒸煮，暴露在外的支链淀粉极易溶于水，让坚硬的米粒膨胀。此刻赶紧捞出乳白透亮的米汤，就是粥青。再将米装入山木制作的饭甑，据说这样蒸出的米饭会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1: 不养吗？
2: 是真的养。
1: 没养没养。芋头米汤里面会放豆豉，
3: 是这碗菜的灵魂。
1: 是的，对。还有最后那把香菜。
0: 湖南特有的芋头质地细腻，口感柔软，和米汤一起烧制，浓稠雪白，香郁扑鼻。

0: 呈现荤菜的口感。
1: 茉莉店去其他个红色的发菜上。
2: Hello， 就等你啦！就等你一起来晒太阳，快来快来！
3: 哎呀，
4: 瓜有点多，
1: 正好跟那个稻子可以搭了。

0: 漂亮嘞。
1: 再表现表现，真诚一点。
0: 厉害了。
1: 你看，这是什么虫子叫？
0: 这个是蝉，蝉鸣山芋茎呢、啊。鸟鸣山根幽啊。
1: 来，我们的小姐姐们。
0: 来，我来点闻一下，闻一下在哪里哦。最抓鼻子的，你们谁看到了不？
1: 来亲亲。哦，好，热是吧？嗯，给你要吧。
0: 哎，你怂的。
1: 你看，就扇起来都是这种风格。
0: 师傅吗？师傅吗？可以了吧？我去接一下客。嗯，我走了。你们用餐愉快，拜拜。
1: 哎，真的很美
2: 啊！我说你们审美没得说嘛。竹筒饭，哇，这个炒饭都这么有趣，太棒了！你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好吃，最好吃。哇哦，这鱼片比我还嫩。
3: 那确实，
4: 大刀姐，他属于那种补刀的。
5: 时光流转，曾经频繁的餐桌变得丰富，饥饿的中国成为过去。在追求美好生活的日子里，关于美食也多了新的内容。一个个美食的经营者，或者说生活家们，在食物风味的基础之外，他们如何传递情感，如何在传统美学中汲取养分，甚至打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哲学，都成为考验他们的难题。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的烦恼？
6: 我们是因为内心有天地在，所以我们在满足感。
5: 我们愿意期待他们更多新的下一个作品，你呢？
7: 欢迎来到厂长啊！
8: 谢谢，
7: 来，好，谢谢，来，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9: 湖南卫视提示：
10: 祝福啊！
9: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一次太空投递如何同时保障两批航天员一整年的在轨需求？近6.2吨物资、220多件货物、700公斤推进剂，又是怎样精准卡点送达的？5月11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升空，与空间站顺利完成交会对接。从新款舱外航天服到批量科学载荷，这趟太空快递究竟藏着哪些硬核实力？本期解码新高地为您一一拆解。

阿锦在线，星空就位。今天我们聊聊本周国内发生的航天大事，那就是太空里最靠谱的快递小哥又上新了。没错，说的就是咱们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3、2、1，北京时间

2026年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呢，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采用3小时快速交会方案与天宫空间站完成对接，为神舟23号及神舟24号乘组送上补给。很多网友调侃，地球快递看顺丰，太空快递看天舟。今天我们就用大白话聊明白这一次含金量极高的航天货运任务。本次天舟十号携带近6.2吨物资，一共220多件货物，还搭载了700公斤推进剂。简单说，这一趟直接把神舟23号、24号两批航天员未来在轨所需的物资一次性配齐。其中有3样硬核装备非常值得关注。第一，新款舱外航天服。上一次天舟9号送上了2套，本次再补1套，空间站3套全新航天服全部就位。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航天员的太空作战防护服，抗压、防辐射、耐极端温差，航天员出舱作业全靠这身战袍保驾护航。第二，一台全新的太空跑台，长期失重环境下，人的肌肉骨骼会自然退化，这台跑台就是航天员专属太空健身房，用来维持体能、保护骨骼肌肉，妥妥的在轨健康保障设备。第三，6套科学试验载荷，总重280公斤，这个也是空间站建成以来单次搭载科研载荷数量最多的一次。地面受重力限制做不了的试验，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都能实现，这个就涵盖了流体物理、前沿航天技术。每一次试验都是为我国航天未来发展铺路。除此之外，还有一批新鲜果蔬、冷藏耗材、细胞试验样品。那这类物资怕常温，必须等到发射前最后一刻才能装填，就像我们生鲜外卖现装现发。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这个就意味着每艘飞船可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补加服务。放眼世界，天舟货运飞船是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的货运飞船之一。但天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是中国航天一步一个脚印规划出来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载人航天就定下了3步走战略。第1步，载人上天；第2步，空间试验室；第3步，建我们自己的空间站。要建空间站，就必须解决一个核心问题：人在天上住，吃的、用的、试验设备、燃料谁来送？2011年，中国公开征集货运飞船名字，最后定了2个字：天舟。天是太空，舟是船，意思就是太空里的运输船，专门负责给空间站跑腿、送货、补给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2012年，天舟正式立项；2017年，天舟1号首飞成功，中国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太空货运飞船，一举填补了国内空白。神舟是太空客车送人，天舟是太空货车送货。客车管载人安全，货车管后勤保障，二者缺一不可。天舟1号、2号属于开荒施工队，那时候的空间站还没有成型，专门练对接、练太空补加燃料，纯粹的打基础、磨技术。天舟3号到6号是基础后勤队，房子建好之后，专门送物资、送生活用品，保障航天员吃住起居。而从天舟7号开始，天舟全面升级，变成全能太空管家。7号大批量囤货，8号专攻科学试验，9号集中更新航天服。而本次的天舟10号是集大成者，补给、科研设备更新全部包揽。现在的天舟是世界现役货运飞船里载货量最大、效率最高、功能最全、关键元器件100%的国产，彻底摆脱依赖，妥妥的中国制造，世界一流。10年时间，天舟家族从技术试验到常态化运营，见证了中国空间站从毛坯房升级成为如今功能齐全的太空家园。有天舟守后勤，有神舟保往返，咱们的航天员安心驻留，安心科研，咱们的空间站平稳运行，持续发力。未来天舟还会继续优化，承载更多的科研载荷，支撑更长时间在轨驻留，助力天宫空间站成为世界级太空科研平台。让我们为中国航天疯狂点赞，为中国硬核科技感到自豪。

0: 到啊，
1: 两边耳朵听不到，从出生就检查出来，出生的时候他右耳朵通过了，左耳没通过。
0: 那他现在多大了呀？
1: 现在一岁，阳历是一岁五个月了。
0: 那他从小对声音的反应好不好？
1: 对声音的反应，你关门大大声他就会听得到一点点。
0: 你喊他听得到吗？
1: 喊他听不到。
0: 哦，
1: 喊他听不到。
2: 经诊断，孩子是双耳极重度感应神经性耳聋。更特殊的是，孩子的父母都是听障人士，如果不及时干预，孩子将面临十聋九哑的命运，重复父母的无声人生。
0: 他的里面的内耳发育还是可以的，所以他可以做一个人工耳蜗的植入。这个手术做完以后，你看他现在年龄还比较小，一岁嘛，做了这个人工耳蜗植入以后，他的效果会比较好。三岁以内是听觉中枢发育的一个重要的重塑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期，黄金时期。如果我们早期做，像这个一岁的小孩越早做他就恢复越好。他如果做完以后他就是言语康复的比较好的话，他可以跟正常的孩子一样去读书去工作，这就是改变他的命运了。
2: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治疗重度感应神经性耳聋最有效的手段，它就像一个电子蜗牛，替代损坏的毛细胞，将声音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传给大脑。
0: 这里面像个蜗牛一样的，这就是耳蜗，这在内耳里面啊。我们老说的这个人工耳蜗是这里面，因为声音从这个耳廓传进去以后，这个鼓膜在震动，震动以后这个听小骨在震动以后就把这个声音由震动传到内耳里面。这个内耳里面我刚刚说那个毛细胞它就会放电，放电以后它就会传到这个神经，听神经传到大脑。那么大脑就像你可以理解为高级的电脑，它就把这个电信号进行一个分析，就形成了就是我们能感知到语言。
2: 一切准备就绪，一场毫米级的精准操作手术即将开始。

0: 比较顺利是吧，王主任？
1: 植入很顺利啊。
2: 大家可以看到，七个电极反应正常引出，然后植入手术非常成功。
3: 手术做完了。
4: 一个半小时后，手术顺利结束。
5: 手术做完了，心情是放下了。我是听别人说，现在可以这个社会发达，可以做耳蜗了。嗯。再一个，在新闻上也看了，现在这个儿童可以做看护做耳蜗，可以和正常人差不多了。嗯。所以我就找来了。
4: 目前湘雅二医院已经帮助近6000例聋儿恢复听力，让每一个聋儿都有重获新生的希望，背后是湖南坚持20年、跨越4-5年规划的启聪振兴计划。这是全国最早、持续最久、成效最显著的聋儿救助工程。湘雅二医院作为核心执行者，承担了全省筛查、评估、手术、康复的全链条任务。
6: 针对0-6岁的这个贫困儿童，就是有耳聋的，听力障碍的儿童，所以有这些需求的这些聋儿的家庭和家长，都可以享受到这个项目带来的这个红利，就是包括大病救助的报销和我们政府的专项补助，这样加起来以后，就这个家庭的这个负担非常小啊，使每一个聋儿都能够完成手术，得到康复。
4: 在人工耳蜗造福万千儿童的同时，湘雅二医院也在探索。

0: out of 基因突变导致的 DFNB9 耳聋是婴幼儿听神经病的主要病因之一。患儿出生就是重度及重度耳聋，全球长期无药可医。这项研究攻克了这一技术难题，并首次报道了影响基因治疗效果的关键因素。
1: 这个声音是震动的信号转化为电信号，那么这个 OTOF 基因的话，它其实就是这个电信号里面的一个开关，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这种病人的话，它是一个 OTOF 基因的一个突变或缺失，那么我们通过做手术把这个 OTOF 基因打进内耳以后，那么它原本是缺陷或突变的，我们就替代了这个 OTOF 基因，就是在里面工作，那么它这个开关就打开了，它就听力可以正常工作了。
0: 与人工耳蜗不同， OTOF 基因治疗旨在恢复耳基蛋白缺陷，能让患者听到更接近自然、更真实的声音。
1: 人工耳植入那种电流的那种，就是不是正常的自然的声音。如果是孩子进行了就是有效的这个基因治疗了以后，他能更快的听到这个真实的声音，能够听懂声音，然后能够更好的去进行这个言语的发育。
2: 那基因治疗它跟人工耳蜗什么关系？未来是替代呢还是互补？
1: 我觉得是互补。我们目前在做的有效的就是 OTOF 基因，但是其实感应神经性耳聋60%是遗传性耳聋，但是遗传性耳聋不只有 OTOF 基因，还有其他的基因。我们现在只能解决 OTOF 基因，未来可能可以解决其他基因，但是现在其他就是这种不是 OTOF 基因突变的，我们还是需要做人工耳蜗进行治疗。
0: 虽然基因疗法有望成为治疗遗传性耳聋的标准方案之一，但它进入临床仍面临很多挑战。
1: 我们现在的话是一个载体运送这个基因进去到内耳，那么它是有多少的有效率，其实这个我们还在探讨。我们其实做很多临床试验，就是一个是看它的有没有剂量的相关性，还有它的这个不同的载体，还有就是我们是否要单次或者是多次给药，这个时间的间隔，以及我们干预的这个年龄到底是应该是多少。这个基因治疗有很长的路，非常艰巨，所以需要我们更加努力去把这个很伟大的使命给完成。
0: 技术有高度，医疗有温度。面对大量听障患者，湘雅二医院自发建起了湖南首个手语门诊与无障碍病房。
1: 我觉得他们来看病特别不容易，因为沟通很困难，所以他来医院的体验感很差，以至于他们都不想来医院。那么这样子他们的生活质量就不会很高，得了病他们不能及时的去看，不能及时去治。
0: 目前科室已经有十几人能够和听障患者进行顺畅的沟通。
1: 一个月以后耳蜗开机可以听到声音。因为奶奶特意问了我一句，她说王医生是不是听说最近有就是打一针可以提高听力，所以她提到这个打一针提高听力就是基因治疗。所以她为什么只做一边，她说我做完这一边以后，我去查一下这个宝宝的基因，如果是遗传性耳聋的话，我做出来是不是可以就是打一针可以进行一个基因治疗。我希望宝宝尽快康复，能够尽快听到美好的声音，能够尽快的开口讲话。我也希望他足够幸运，能够入组进行我们的后续的基因治疗。
0: 入组，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词，它代表着这个孩子在拥有了人工耳蜗带来的声音后，未来还有机会通过基因治疗获得更完美的听觉体验。从启聪振兴计划的普惠到 Nature 论文的突破，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正用人心与人数用力叩响无声世界的希望之门。
3: 湖湘寻宝记带你挖遍湖南最地道的小众宝藏。最近一段雪山救狐狸的 AI 短片在两岸社交平台刷屏，一句诙谐台词让台湾网友集体求购湖南酱板鸭。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暖心回应，欢迎台湾同胞到湖南品尝酱板鸭。

0: 在陈州灵武，这只鸭子的故事可以追溯至3000年前舜帝南巡的传说。历经山水养育与匠心雕琢，它从湘南小镇走向世界的餐桌，年产值破20亿，远销迪拜与加拿大。灵武酱板鸭如何完成这场跨越千年的风味逆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灵武，破解它的时光密码。
1: 听说呢，最近很多台湾同胞都在问哪里能够买到酱板鸭。我们欢迎台湾同胞到湖南去品尝常德、郴州、株洲各具风味的酱板鸭。
2: 溜了，溜了。
3: 谷雨过后的湘南，山水被浸润得饱满而温柔。在灵武，这座被舜帝传说与鸭香浸润的小城，一个跨越3000年的味觉故事正随晨光苏醒。水库旁鸭鸣阵阵，这声响仿佛能溯回3000年前舜帝南巡驻跸的时光。相传当时当地百姓献上腌制的野鸭，舜帝品尝后赞不绝口，称其香辣适中，回味悠长，乃天上美味。自此，灵武鸭与这片土地的缘分便随着这声穿越千年的赞誉代代相传，直至今日。灵武人养了上千年鸭子，懂鸭更懂这片土地的脾性，他们不催不赶，只顺着天时地气与鸭性。好鸭的标准被浓缩为三黄两细，黄嘴、黄脚、黄羽，细腿、细颈。长期在野外水域放养，让它们的肉质天生紧实，肌理分明。
2: 我叫刘林娟，养鸭是20几年了，从98年就开始养了。那时候是小伙子了，现在就是老头了。那时候都是在家十几只，那家20几只是这样子。那时候在鸭子是在我们村子是蛮宝贵的，一般都是过年过节有客人来的才杀鸭子。
3: 灵武鸭因长期在野外水域放养，运动充足，其肉质格外紧实细腻，肌理分明，嚼起来韧而不柴，越嚼越能品出那股源自山水的鲜甜底味。灵武鸭水中鲜，肉嫩骨脆味道鲜，这句老话背后是对时间的严格恪守。只有生长满70到80天，体重在2.5至3斤之间的灵武鸭才有资格踏上成为酱板鸭的旅程。相比普通肉鸭40多天出栏，灵武鸭的生长周期几乎翻倍，这多出来的一个月是山水精华在肉质中的沉淀，是风味成熟的必经之路。
2: 因为它这种鸭子爱动，因为我们是赶到河里去养的，就是天天跑过来跑过去，吃些这些杂草啊、鱼虾呀，一般就是长到3斤1-2两，是最标准的。
3: 过去一只灵武鸭可能只是一户人家年节餐桌上的硬菜，如今它成了开启乡村振兴之门的金钥匙。统一的标准、科学的养殖、稳定的收购，在养殖户与企业间建立起一份关于品质与信任的契约。
4: 公司与农户签订协议之后，我们公司会选择一批优秀的鸭苗发放到农户，同时在鸭子成长过程中我们会全程跟踪并技术指导，在鸭子出栏之后，我们会统一价格、统一回收，确保农户的收益稳定。
3: 精选出的鸭子迎来了风味的重塑，从顺应天地的养殖到酱、腌、炉、烤的匠心雕琢，这是一场人类智慧对自然馈赠的深度对话与驯服。1999年是灵武酱板鸭发展史上的关键节点。彼时，当地的鸭业公司濒临倒闭，一位名叫胡建文的乡长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
5: 我在来鸭业公司之前呢，是到楚江乡当乡长。领导说，这么好的灵武鸭，这个产业倒掉了，太可惜了，所以我就放弃了乡长这个岗位，来到了这个鸭业公司，来

0: 创业。
1: 接手产业挑战接踵而至，传统酱板鸭口味单一，保质期短，不便携带，如何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吴建文看到的不仅是困难，更是机遇。
0: 当我来做酱板鸭的时候，我感觉到了这个产业的同质化非常的厉害，所有的酱板鸭都是整只的，酱板鸭能不能零食化？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做了探索，一个是做出了不辣的酱板鸭，第二个做出了冲淡小包装的酱板鸭，也做出了冰爽的酱板鸭。
1: 然而，无论产品形态如何创新，都离不开对最核心工艺的敬畏。这份工艺极其繁复，他们将古法三腌三卤三烘的工艺精髓提炼出来，用现代科技为其赋能。
2: 我们酱板鸭有30多个工序，20多种调料，通过酱、泡、晾、烤、卤，反复进行3次，使产品充分入味。
3: 我们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改良的，比如腌制环节，我们采用恒温控制技术；烘干环节采用热风循环技术，既保持了传统风味，又提高了生产效率。
1: 在智能化的车间里，温度、湿度和时间被精确控制，变了的是效率与规模，不变的是那份深植于卤料配方中的传统风味。过去民间做酱板鸭，往往只用盐和辣椒简单腌制，再挂上屋檐风干，做法虽质朴，风味却单一，品质也难稳定。如今这门手艺已走上了标准化、现代化的道路，而这门手艺所承载的价值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
4: 零五鸭的制作技艺呢，目前已经列入了郴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不仅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每一只零五鸭的背后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1: 非遗的称号是对这份厚重历史的官方认证，也是对当下所有守正创新最好的褒奖。坚守与创新让这只古老的鸭子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0: 我们现在酱板鸭的产值一年就有几个亿，现在我们的酱板鸭卖到了迪拜，卖到了加拿大，也获得了很多台湾同胞的喜欢，真正做到了让我们的产品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
1: 历经山水的养育，匠心的淬炼，一只酱板鸭的旅程终将抵达情感的归宿——餐桌。在这里，它完成最后的入味，不仅征服味蕾，更连接起记忆与情感。零五鸭肉质细嫩，风味醇厚，已成为当地待客之道的首选。而零五的厨师们也在这传统食材之上不断探索新的表达。
5: 我们的零五鸭肉质细嫩啊，这个脖子是超长的啊。到零五一般待客之道首选的就是我们每家每户都会做的一个青椒焖鸭，因为本身我们的鸭子的质地好，微制的时候就是简单的盐调味啊，讲究一个原汁原味。
1: 最家常的青椒焖鸭体现着本真风味，而更具创意与张力的融合则展现着湘菜的进取之心。如今零五的厨师们将湖南的另一大招牌臭豆腐与时令的小龙虾结合，加以酱板鸭的醇厚底蕴，创造出一道汇聚了本地精品食材的融合菜。
5: 我们以前传统的吃法就是拿着就是撕着吃，现在年轻人的需求和口味越来越不一样啊，我们也跟着时代的步伐在不断的创新啊。现在我们就做一个酱板鸭焖我们湖南的特色臭豆腐加小龙虾。
1: 这道菜既是对传统的致敬，也是对风味的勇敢拓界。越嚼越有味，越嚼越想吃，这不仅是口感，更是一种文化认同。对于年轻一代，它是值得自豪的家乡名片；对于游子，它是封装了故乡山水与亲情的味道盒子。
6: 这段时间我看到很多人都在推荐我们这的特色美食酱板鸭，我身为

0: 个郴州人，我很自豪。
1: 灵武鸭是我们灵武最具代表性的乡土名片和特色的产业名片。我们学校组织孩子来这里研学，就是想让孩子通过了解我们本土的农业企业扎根家乡、深耕产业、带动地方发展的这个历程，让孩子们看见家乡产业的力量，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灵武本土产业的文化。
2: 一只鸭子的旅程跨越了3000年，从舜帝南巡的传说，到家家户户的灶台，再到如今现代化标准化的生产线，灵武酱板鸭完成了从地方风味到世界名片的蜕变。这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方水土将自然、匠心、产业与梦想紧密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依托灵武鸭这一特色资源，我们正在全力推进鸭旅融合发展，着力构建养殖加加工加旅游加文化的全产业链条。2025年，全项鸭产业综合总产值已突破20亿元，带动就业20000余人。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中国酱板鸭之乡，让灵武酱板鸭香飘全世界。
4: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踩坑越多反而跑越快，98年的他让万元人形机器人飞入百姓家。7500公里沙漠雪山，史上最难环塔拉力赛燃情开战。湖湘寻宝记，走进麻阳，探秘苗疆600年古法红糖，凭什么贴上了世界冠军赛车？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2025年人形机器人半马亚军，2026年春晚与蔡明同台的仿生机器人爆款，这些爆款都出自98年的辍学博士江哲元之手。他创立的松岩动力成立不到3年，就把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卖进了家庭，做到万元级消费品。但是这位年轻的 CEO 却说，他们做错的事儿远比做对的多。为什么他踩坑越多反而跑得越快呢？来看首发记者丁玲的报道。
2: Hello.
3: 你每天都是骑这个轮式机器人来上班吗？
2: 我骑这个是因为我把我自己变成轮式机器人来去生活，来去论证轮式机器人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定要双足机器人才能解决所有问题。
3: 那肯定这个轮式机器人也有它的必要性啊。
2: 但是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质疑，就是说双足有没有用？哦，有人说双足一点用没有，那我就是不是，那肯定不是。哦，
1: 这个答案来自一个把亲身体验当作研发方法论的人。当我们跟随江哲元走进公司大门时，看到的是一片忙碌景象，招聘区人头攒动，会议室里投资人排队等候。一个98年的创业者正在用旋风速度跑出一道爆发行业的独特风景线。
2: 22年的时候没怎么见过人形机器人，23年的时候中国开始有一些人形机器人出来，然后有少数能走了。24年的时候呢，人形机器人可能做得比较好，能学会跑啊跳啊这些的。到25年的时候，人形机器人啥能干了，就是空翻各种动作全能干了，就是整个行业的进步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
1: 松岩动力成立于2023年9月，不到3年已经经历了2次爆红时刻。第一次是2025年3月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松岩动力的两款 N2 机器人小顽童与旋风小子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队内追逐战，其 N2 机器人小顽童斩获亚军，旋风小子位列第4。在场边，头戴红色必胜头戴的江哲元走入公众视野。
3: 这个半马，你认为真的就是这个运气来了，还是其实是你自己很有意的去让大家知道你们？
2: 确实真的是运气，纯粹的运气。如果没有那次马拉松，可能松岩也没有发展那么快，也没想马拉松能有那么大的一个这个效应。有点像高中开运动会的时候，我去参加跑步比赛，然后跑赢了，然后会很开心，那种感觉，是真的没有想到说能有后面这么多的这个破天流量，然后破天的富贵。
4: 这是师徒四人上来了吗？
5: 这都是我的大孙子
6: 奶奶
1: 、哎。第二次则是2026年除夕，松岩动力成为总台春晚仿生人形机器人独家合作伙伴，旗下 N2 小布米仿生机器人等全产品矩阵首次集体亮相语言类节目。
2: 春晚的那件事情是我们有意去影响的，我们当时是主动找了央视，主动找了北京总站，然后我们也是很荣幸能够有此殊荣，就是跟蔡老师一起合作，我们也很荣幸吧，把3年前仿生的蔡老师造出来了。
5: 来，咱们家来了个仿生机器人。
1: 2026年央视春晚上，仿生机器人蔡明与蔡明本人同台演出，与1996年春晚小品机器人去化中蔡明扮演的机器人角色形成了跨越30年的呼应。
5: 不
1: 从扮演机器人到与机器人同台，被观众认为是科幻照进现实。
2: 这个仿生机器人一直以来困扰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不想让我们的仿生机器人自由度太少，自由度如果少的话，其实表情会比较僵硬，然后动的可能不会很好。但是呢，我们又不希望头太大，所以我们一直在找平衡。这一次我们是真的就是把超高自由度的脸放到一个很小的一个脸里边了。
1: 仿生人形机器人的技术体系通常包含仿生设计、运动控制、智能交互和系统架构等核心模块。春晚小品中的仿生机器人一比一复刻蔡明，为了上镜效果，团队将仿生人头整体缩小30%，并在唇部狭小空间内集成12个自由度，以实现口型与台词的精准匹配。如果说小品中的仿生机器人还有些表情僵硬，3个月后我们在松岩动力的展厅里看到了更加逼真的新一代仿生机器人。
3: 现在我身边的这个就是松岩动力最新的仿生机器人小月啊，非常的漂亮。那这一个呢是他们上一代的这个仿生机器人，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们这一代的机器人它的脸是小了非常多，但是里边的自由度啊基本没变。近距离可以观察到它的这个皮肤啊真的特别真，还有一些斑点啊、血丝、血管的这个感觉。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就是叫做铂金硅胶，而且我在这儿可以看到它这个瞳孔当中有一些细节都是可以替换的，这个地方还可以做二次开发。小月开心一下，小月愤怒一下，开始皱眉了，不理人了，很有意思。小月困惑一下，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微表情啊都已经非常的丰富了，我都可以学习他的表情。困惑的时候是
1: 除了仿生机器人，松岩动力还把人形机器人做成家庭消费品。定价9998元的布米小布米于2025年10月推出，人形机器人开始以万元级价格走进消费市场。
3: 我们看到其实今年你们已经有这个大量的机器人在交付了，是哪些人在购买你们的机器人？
2: 布米今年的销售规模空前巨大，就是大到我们无法想象的。今天我们的机器人是绝对的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主要的买的人群有自大类客户吧。第一类家庭消费，买回来给

0: 小朋友玩的。第二类，这个做门店的引流，开火锅店，各种街边的小店，或者商场里边某些店，买回来之后去，在门口跳个舞给自己做引流的。然后第三类是商业演出，有些人就是买回去做给别人做商演的，做一次表演收多少钱这样的一个租赁。对，最后一类就是说做教育的，像有很多幼儿园，那包括有的小学买了我们的整套课程，小朋友特别特别喜欢。
1: 那我们小布米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学习。现在我就是它的编舞老师，我来给它编一段舞蹈。OK， 前前左左上举上举上举，两个手。好，收。我们现在来看它的学习效果怎么样。

0: 错不错不错不错，刚刚我们小布米就学习了一次，就是完全复刻了我们这个舞蹈动作呀，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可爱很有趣的一个小伙伴。布米，
1: 我在
0: 描述一下你现在看到的世界。
1: 我看到了一个宽敞明亮的大厅里，有几位叔叔阿姨正在忙碌呢。一位穿黑色 T 恤的叔叔正蹲在地上，指着大大的摄像机，好像在拍什么有趣的东西。旁边还有位穿米色衣服的叔叔，手里拿着一个蓝色的小物件，是不是在调试设备呀？
2: 实时视觉识别语音描述场景，小布米从跳舞玩具往家庭伙伴方向走。
3: 第一个有机会走进家庭去干活的机器人可能会在2030年左右出现，援引自这个美国的那个 PI 创始人 Sergey Levin。我认为美国和中国可能在这件事情上会比较同步吧。
4: 当下最大问题是不能干活，
3: 泛化的干活，很大的这个难点在于就是说我的数据规模还是不够的，今天整个行业缺数据。
2: 从半马亚军到春晚爆款，松岩动力的两次关键节点，一个是运气，一个是主动。但江哲元说，公司真正的成长是踩坑爬出来的。从技术到商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松岩动力踩的每一个坑都是成长的台阶。
0: 松岩它真的是保持了一个特别快速的这个发展的这么一个态势，你觉得你们做对了哪些事情？
3: 其实我觉得我倒不太记得我们做对哪些事儿，我觉得我们做错了很多事儿。早期其实整个团队的建设是这个瘸腿的，完全专注技术，除了一个行政和一个财务之外，就是算全是研发人员。到后来可能就是在商业化上，可能也经历了一些这个起伏吧。在整个生产、量产、供应链上，我们踩了很多坑。但我觉得，一个企业的成长和遇到问题踩坑是必然的。每一个创业者可能都不是一个完美的创业者，但是踩坑之后都快能意识到自己在坑里面，都快能从坑里面爬，把自己救出来爬出来，然后如果爬出来之后，那公司就上一个台阶了。
0: 很多人有一种心态，他是不敢去犯错误的，或者是他犯了错误但是他不愿意去承认。你怎么样快速的就是能够自我去调节这种
3: 最重要的一点吧？对于我来讲可能就是把自我认知放得低一点，我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多牛的一个人，一直在不停地自我怀疑，只要不停地自我怀疑就能比较快速地发现自己哪有问题。创业一定是来踩坑的，要认这个事情，把自己放得太高，避免了你意识到自己在坑里。
2: 2026年4月19日，第二届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开跑，300多台机器人，上100支队伍同场竞技。相比去年，本届赛事参赛队伍数量增长近5倍，也让观众直观地看到了人形机器人行业的空前热度。从强弱悬殊到百家争鸣，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在一年就实现了集体跃升。
0: 斜率比截距重要，什么意思？
3: 初中数学里面有个概念叫依次函数啊，依次函数是 y 等于 ax 加 b 嘛， a 就是斜率， b 就是截距。 a 代表的是这个曲线，这个直线有多陡， b 指的是当 x 等于0的时候 y 轴在多少。截距的意思就是说，你当下有多好啊，我们认为你的进步有多快比当下有多好更重要，所以我们说斜率比截距重要。
0: 这个是你自己认为这个斜率比截距重要是不是？
3: 我爸教我的。
2: 一个1998年的创业者用初中数学公式定义公司价值观，这不是炫技，而是他把进步速度当作企业 DNA 的真实写照。斜率最大就是进步最快，这就是江哲元的创业哲学。
0: 你能够给我们稍微的就是形容一下你自己现在的这个工作和生活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
3: 我觉得用4个字形容就美国时区。对，因为我白天确实找我的人太多了，然后白天可能很多时候处理不了很多这个实际业务上的事情，可能顶就是在见客户，然后可能见投资人，打各种电话吧，就是各种需要跟我们有合作的一些都在接待这些，所以只有到晚上才是我自己的时间，所以我可能现在很多时候会把自己熬得很晚。可能您如果有印象的，可能我回消息也都是一般凌晨3-4点钟回，对，然后可能睡个5-6个小时，然后再起来继续工作，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快节奏，然后可能就熬得比较狠吧。
0: 但你自己的精神状态还是挺好的，我们会说一般人扛不住这种。
3: 对，所有人都说我是个典型的高能量的一个人。
0: 我在你们这个上面看到了很多荣誉，其中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工信部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委员会的委员。那你为什么这么年轻就拥有这个影响 这个行业的力量。
3: 我不觉得我自己取得了很多成就啊，这个行业跑得快，然后在这里边创业者其实跑都挺快的，不是你自己牛，而是整个行业就趋势到了。工信部的这个我觉得也是行业托举吧，就是不是我影响行业，而是行业把我托举到这个位置了。然后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委员的身份能够为行业做更多的贡献，推动行业往前发展。
0: 五年之后我们再回过来看今天的采访，你希望那个时候的这个松原动力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
3: 我希望成为消费级人形机器人领军品牌，是让机器人走进家庭，当保姆当管家，这是我们的最大的愿景。
2: 2026年，人形机器人正在从科幻走向现实，松原动力这匹年轻的黑马正在斜率最大的方向上狂奔。而那个骑着平衡车通过坐轮式机器人去论证双足必要性的98年创业者，正是这个时代最鲜活的注脚。不是天生牛人，而是踩坑爬坑，在浪潮里摔打出来的那一个。斜率比截距重要，这是他给自己的答案，也是这个时代给95后创业者的启示。
5: 7500公里极限征途，乱石、戈壁、沙漠、雪山。2026环塔拉力赛5月16日在新疆燃情开赛。本届赛事总里程及特殊赛段长度双双创下了历史之最，堪称是史上最难的环塔。赛道不仅串联起大漠孤烟与雪岭冰河，更在壮美风景背后暗藏着重重挑战。今年的环塔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看点？我们来看记者杨义景从一线发回的报道。
2: 5月16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景区开幕。本届赛事里程最长，特殊赛段最长，总里程7500公里，特殊赛段3400公里，沙漠赛段占60%。戈壁、沙漠、河床、沙石路交替，极致考验车手、赛车和车队保障能力。
6: 今年的比赛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有了量产组，而且量产组包括共创车队、俱乐部车队、私人车队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今年比赛应该非常好看。
2: 赛事国际化程度再创新高，来自塞舌尔、阿根廷、西班牙等8个国家的28名外籍选手加盟，其中不乏国际拉力赛冠军车手。
7: Yes, good qualifying stage. First part in somewhere, some danger. We take my time over there because.
2: 参赛阵容方面，152台赛车中，汽车组为绝对主力，共138台赛车，258名选手参赛。自主品牌厂商车队的集团式亮相，更将竞争氛围和话题热度拉满。
8: 以前我们在2005、2006年的时候，环塔拉力赛都是日系车、美系车，但是到了2024、2025、2026之后，你会发现都是国产车在较量。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国产自主品牌，它在越野上确实是越来越强，而且靠着新能源弯道超车，在国际上都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
2: 未来16天，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车手们将驾驶赛车深入新疆腹地，在广袤壮美的沙海戈壁间展开速度与意志的终极较量。
5: 湖湘寻宝记带你挖遍湖南最地道的小众宝藏。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张雪机车连夺3站冠军，让五星红旗3次升起。但比冠军更令人好奇的是贴在车头的那6个字“麻阳古法红糖”，这可不是商业广告，而是一位湖南籍车手对家乡最硬核的带货。这口藏在苗乡600年的非遗古法田，究竟凭什么登上世界顶级赛事的冠军战车？今天《湖乡寻宝记》带你走进怀化麻阳，揭开这抹甜蜜蜜。

0: 安全。
1: 等等，机车和红糖为什么会有关系？故事要先从2025年9月9号说起。话说那天怀化市麻阳县狮子湾村村民张文策在自媒体上发布了自己徒步前往首都北京的第一条视频。
2: 我小时候的梦，那就是去天安门看一次升国旗。
1: 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张文策把他认为宝贝却滞销在山里出不去的农产品都印在了旗子和妈妈手缝的编织袋背包上，希望能带着这些好东西走出大山。麻阳到北京有1800公里，张文策花了65天完成了这趟梦想之旅。而麻阳人张雪碰巧也在网上刷到了张文策的徒步视频，并且一直追更。今年过年期间，张雪回麻阳老家的时候特意联系了张文策，和这位热血兄弟约了顿饭。聊天时张文策随口提到了家乡红糖卖得不好，张雪就主动提出要把红糖贴在机车上带去比赛，让全世界都知道麻阳古法红糖。那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张雪机车夺冠了，麻阳古法红糖卖爆了。接下来寻宝队要开工了。
3: 大家好，我是湖湘寻宝员童欢。今天我们要找的宝贝呢，是印在冠军机车张雪机车车头上的麻阳古法红糖。首先呢，来邀请我们的怀化宝仔范丽。范丽你好。
4: 大家好，我是范丽。
3: 没想到咱俩就在隔壁。
4: 是啊，邻居。
3: 邻居你好。今天我们来找红糖，怎么来一个这么古的机器旁边？
4: 你不是说要找麻阳的古法红糖吗？这个就是最古的。以前在农耕时代的时候，我们的甘蔗就是从这个压榨机里面出来的。
3: 嗯，这怎么用？假设我这有一根甘蔗，
4: 假设这是一根甘蔗，拿过来之后放到这儿，然后
3: 放中间这里。
4: 对，经过它的这个榫卯结构的挤压，它就能够流出我们甘甜的汁水。
3: 我们要把它，
4: 我们现在
3: 这样起压，起压，
4: 就是现在要像要起那个瓶子盖一样，给它哦，拿
3: 起来，好沉，哇，这个是真的。
4: 然后想要吃到甜蜜，就首先得付出力气啊，
3: 然后
4: 这样转动，你看到吗？
3: 吃到一口麻阳古法红糖，这么辛苦吗？
4: 对，那今天要想吃到甜蜜蜜，先跟我下地
3: 走。嗨，哎呀，这还真的下地了。
4: 对呀，当然。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麻阳种的这个古苗遮。今天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位朋友，这个男人就是我们麻阳古法红糖的非遗传承人滕海辉辉哥。
3: 有幸见到我们麻阳最甜蜜的男人。
4: 对，是的。
5: 以前是毛蔗，
3: 毛蔗是咱们本地的，对吧？
5: 对，本地的毛蔗它的产量低，清香度不是很好。我们也试了，大概有7到8个品种，并且我们自己也种了快8年的时间了。所以最后我们就敲定了这两个品种。我们现在是采用这个混种，就是两个品种的混种。
3: 这个它现在这个产量比那个以前我们的毛蔗，当地的。它大概产量能高多少？
5: 以前的毛蔗的产量是非常低的，一亩大概在3到4吨左右。
4: 那现在？
5: 现在我们这个高产的最高能够达到7吨。
4: 哇，翻倍了！
5: 翻了，翻倍，翻了一个倍。
3: 我看这边有采收好的成品的这个成年版的甘蔗，然后还有幼年版，
4: 幼年版。
5: 对。
3: 它怎么同时存在在一片地里呢？
5: 现在我们就是采用这个树根发展嘛，就是3到5年换一次种苗。
1: 以前的甘蔗

0: 必须一年一收，第二年下种的时候需要再重新育种，十分的费时。那现在呢，辉哥带动村民们种的改良版混种甘蔗，只要在收获的时候把根留下，第二年春天松松土，新芽就会重新发出来，十分省力。
1: 这里就是我们的生产工厂。
2: 哦，那现在看起来是个比较现代的工厂哎。
1: 我们这个要做标准。
2: 哦。
1: 做红糖做工艺要按照一个国家的一个执行标准。
2: 嗯。防飞沫啊，感觉说话有回声。
3: 对。
2: 好嘞。我们风铃系统已经
1: 对
2: 过完了，
1: 现在进入我们的内部的熬糖做糖的些车间。
2: 甜蜜基地，
1: 这就是我们的生产车间。
4: 哇，扑鼻而来的那
2: 浓郁的对果糖香、蔗糖香。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古法的熬糖这个设备。
2: 嗯。
0: 直风灶连环锅，这是600年前的老祖宗留下的智慧。灶台连通，灶膛里的火顺着气流从灶口往里吹，火力从一号锅的最大到三号锅的最小，不仅节约柴火，还完美契合每口锅的功能。
1: 第一口锅主要是蒸发甘蔗里面的水分，然后就是烧开之后就会有大量的泡沫出来，就会我们的师傅就会把这个泡沫盘全部撇掉，起泡的时候那个泡泡会把那个里面的杂质把它带出来，
2: 带上来。
0: 麻阳古法红糖不加一滴水制作，一共有四大环节18道工序。它的第一个非遗技艺就体现在第一口锅上，因为使用柴火灶无法控制火力大小，那糖水的温度就只能靠师傅手动调整。如果糖水开始冒泡，就说明温度太高，马上将糖水来回倒进行降温。那这部技艺呢，就叫做赶水。第二口锅负责浓缩与跳糖，那跳糖啊，指的就是锅里的气泡推动糖浆，像有生命的小水柱一样，不断的向上蹦跳，大概跳到6到10厘米的高度，就需要频繁搅拌，防止它糊锅了。那么这一步呢，叫做炒糖。
1: 这炒到一定的程度，里面就基本上没有水分的时候，我们就要换工具，然后我们就换到一个打锤的环节。打锤就是这样的，一个师傅打得好，他能够打出一个八卦的形状。
0: 打锤是另一项非遗技艺，它没有标准，全靠师傅的经验和手感。等糖浆在第三口锅通过火焰尾焰保持温和的加热，进一步的蒸发水分后，就可以进入单独的第四口锅进行打砂。等到糖浆有轻微结痂的感觉，就算打好了。
1: 结合之后，我们就会放到我们这个竹席上冷却，把它倒下去。
2: 哇，这个好有满足感，这是竹席啊，
1: 都是竹席，
2: 为什么放在竹席上？
1: 我们就是喊古法竹席冷却法，让我们的红糖做出来，它背后会有竹席的印记。现在就是我们转一下，就是一块红糖，
2: 嗯，
1: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画的时候手一定要稳，对，然后下这个笔的时候，这个力量也要小，
2: 嗯，要小，
1: 不然的话力量又深一点，它就很深的炒，看到没有？
2: 嗯，
1: 轻轻的来一下。
2: 看我能不能？
4: 要快！
2: 哇，这个。
1: 它这个太冷的话，你放不动了。
2: 哦哦。我感觉没办法，第一下还是忍不住要种，啊，第二下不行哎，我每一刀都好重啊。这个是世界上最快乐甜蜜的工作了吧？
1: 一般我们就是把这个板子放在那个画线这个位置，
2: 嗯，
1: 然后我会把这个田拉出来。
2: 哦，拉到
1: 这个桌的沿。桌沿边上，我们就会轻轻地压一下这个板子，轻轻地压一下，
2: 哎，哦，就给它折断了。
1: 对，就把它折断。
2: 哎，看我们的初体验，看到我们这个麻阳的防伪标志了吧？
1: 看看。
2: 这要立着是吧？要站着啊。
1: 对，知道，立起来。
4: 哎。我觉得要放进去一点。
2: 好的，哦，对，
1: 会。
2: 哦，辉哥，你看我们掰完之后，刚才不是一直在强调炒砂对吧？
4: 嗯。
2: 大家从镜头里可以看到，从侧面看它中间这层浅黄一点的，
1: 这是砂线，
2: 这叫砂线对吧？嗯，我们的砂线看起来挺宽的。
4: 这个好像那种蛋黄。
2: 哎，这个摸起来真的很像咸蛋黄。
1: 很细腻的。
4: 对，好细腻啊。
1: 那个，然后这个你可以感觉到，我们判断红糖的好坏，就是你真正的古法红糖要聚之如石，破之如砂。
4: 聚之如石，破之如砂，哇。
0: 风驰电掣的机车，慢火细熬的红糖，都藏着麻阳人的匠心，也藏着我们湖湘文化的根。真正的冠军品质，往往藏在那些看不见的细节里，藏在漫长的坚守当中。
2: 干杯！
4: 干杯！
2: 观众朋友也干杯！

0: 我是红烧喜宝袁同欢，
1: 我是宝仔潘丽，
0: 我们下期见。
2: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黄文义这条艇拿下这个冠军了。
2: 三战奥运，四战全运，他在风浪中坚守，为国争光，逐梦前行。
3: 我练了五年才出成绩，我是属于那种大器晚成。
4: 我的机会比其他人来得更不容易，所以我更懂得去把握和珍惜。
5: 加油，李俊彦，你快要返程了，只要50米，最后4:30。
2: 从奥运健儿到大学教师，他以师者初心，言传身教，助力学生发光发亮，
3: 让他们认识到，技多不压身，你的才华、你的能力、你的学习，一定在某一天的时候会发光发亮，会被所有人都看得见。
2: 我的老师是冠军黄文仪，人生当一颗赛艇，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本周继续我的老师是冠军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广州中医药大学，认识赛艇世界冠军黄文仪。在他长达20年的运动员生涯中，曾3站奥运会、4站全运会，斩获伦敦奥运会银牌、里约奥运会铜牌，蝉联2届亚运会冠军，3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获得2021年陕西全运会冠军。2022年，黄文仪退役后成为了一名大学体育老师，现在的工作可以说和赛艇没有多大关系，但他却说自己持续一颗赛艇，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块儿走进老师黄文仪。
1: 我的老师是冠军，今天我们来到了广州中医药大学，探访赛艇世界冠军黄文仪。黄老师在学校都上哪一些课呢？别急，我们先去看一场活力十足的划船机比赛。
2: 好，听口令。
3: Attention。
4: 4月19号，由广州中医药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办、体育健康学院承办的第3届划船机大赛拉开帷幕。比赛以逐浪青春、桨战风采为主题，共设男子1000米、女子500米、体育专业组男子1000米、体育专业女子500米，以及混合接力5000米5个项目，吸引全校近200名学生踊跃参与。黄文仪是这场大赛的总策划，也是全场最投入、最有感染力的现场解说。他时而精准点拨技术要点，时而高声为选手呐喊助威，全程把控赛事节奏，一场普通的校园活动做出了专业赛事的仪式感与氛围感，让每一位参与者都收获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5: 我感觉它是一项特别好的运动，几乎可以锻炼到全身肌肉，然后感觉对这个初学者和老手都感觉很友好，然后受伤的几率比较小，挺好的运动。
6: 最终拿了4个人里面的第2，但是还是很好玩，很好玩。在这个趣味性这一点上还是挺满意的，对自己也比较认可了。
7: 我是针灸推拿学的学生，平时对运动啊还有这些运动员的，比方说赛前的状态、赛后的康复，还有受伤之后怎么去处置比较感兴趣，所以就想着自己来做一回运动员，去参加一个项目去感受一下。
4: 比赛的最后一项是混合接力5000米，共有9组同学组队参加，每支队伍都脑洞大开，给自己取了别出心裁的队名。黄文仪还特意为这个项目设置了特别规则，每队必须有3名女生上场，每位女生至少上场一次，同时鼓励体育生和医学生混合组队。
2: 我们体院的学生呢，他在发力的结构会更专业，医药类的学生有一些发力啊，可以跟我们的学生进行探讨跟互相的学习。我们一些体育的学生，他可能在赛后一些自己的护理啊、放松、理疗、推拿这一块可能不太懂，那么我们医疗类的学生就可以帮助我们体院的学生怎么去推拿、按摩、排除乳酸，我觉得也是他们一个互相学习的平台吧。
8: 好，我们现在排在第2的是划船不用桨队，排在第3的是他还爱我对不对？好，他还爱我对不对？已经来到了第2名，
2: 非常好，累了就换人，累了就换人。
4: 赛程过半，意外突然发生。
8: 立体，现在
4: 他还爱我对不对的划船机链条突然断裂，比赛被迫中断。
9: 断了，链断了。
2: 那台机器。
8: 快！好，开始，你们拉到剩1400米结束，好不好？拉到剩1400米结束。
4: 黄文仪沉着应对，快速更换了机械，重新计时，流程干脆利落。这场小意外没有打乱节奏，反而让他还爱我对不对的队员们重整士气，愈战愈勇。最终的集体第一名将在连名字也不敢对和他还爱我对不对之间产生。等待成绩核算的几分钟里，两队队员都紧张且期待。
6: 紧张吗？
3: 太紧张了，
5: 太累了。
6: 就是你们两个之争了，你们两个队之争了。
2: 多少？18分14。好，来，我们这个表打印出来，然后把它加到里面。
4: 最终他还爱我对不对以微弱差距惜败，获得了第二名。年轻人的遗憾写在脸上，但没有人沮丧，大家互相安慰，认真复盘。
2: 因为你们两段成绩是单独拎出来加上去，跟他从头到尾是不一样的。不甘心，我也以为你们是第一。
4: 颁奖环节，黄文仪还为同学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惊喜。
10: 请梁国如老师上台颁奖。
11: 梁国如老师是赛艇的世界冠军。
4: 他请来了自己当年在广东省赛艇队的几位师妹担任颁奖嘉宾，他们都是曾经斩获世界冠军、亚洲冠军或全国冠军的顶尖赛艇运动员。
6: 有跟学生讲过会有这个世界冠军、全国冠军来给他们颁奖吗？
2: 没有提前透露过，所以刚刚说的时候大家都挺惊喜的。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是有一种激励和鼓励。
5: 第二名，差个0.3秒。
6: 哎呀，可以啊，第几名？
12: 第四名。
11: 你是
6: 连
11: 名字也排
6: 第七名，都是你们组的呀？
5: 对。
6: 你们组单项也这么厉害？集体拿了第二名，有没有一点遗憾？
5: 太遗憾了，下次加油，下次肯定拿个第一。
11: 我对不对？
6: 加油，加油。
2: 好，谁要跟我拍？
13: 我最喜欢你
2: 了。站好，站好，我就来。
4: 比赛有输赢，但青春没有胜负。这场充满热血与温度的划船机大赛，把体育精神、团队情谊种进了学生心里。这是最值得被定格的青春模样。

0: 期，这一组下来间歇的时间不同，我们所得到的强度不同，那么我们最后能够给出的效果也不同。跑动
1: 训练还有巩固。这学期黄文仪的课程排得满满当当，其中一门是给体育健康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三学生上的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学院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为他提供教学平台，让黄文仪有机会把自己20年的训练经验、奥运备战体系、赛艇专项体能逻辑融入课堂，把抽象理论变成真实可感的内容。
0: 预备，开始。好，绕绕圈。
1: 而黄文仪的另一门核心课程中学体育游戏则更贴近同学们未来的职业岗位。他通过精心设计的趣味体育游戏锻炼大家的课堂组织能力、现场把控能力和师生互动技巧，让大家提前适应中学体育课堂的真实节奏。
0: 好，全部手侧平举啊，中间这个过程我们不能用手去扶球，好不好？预备，走。
2: 好，非常好，非常好。
0: 加油加油加油，你的小腿协调，头不要低，稳定稳定。
1: 别看只是游戏，每一个游戏都经过精心设计，锻炼节奏感、平衡能力、耐力、反应力或是团队协作能力。
3: 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心底。
1: 每一轮结束，黄文仪都会带着同学们总结锻炼目标和教学卖点，让大家不仅会玩，更会教，懂原理。
0: 你觉得你刚刚走路的过程中让你印象最深刻是什么？
4: 小腿发力比较累。
0: 好，你觉得这个游戏锻炼了你什么？
5: 腿部小腿力量，灵敏。
0: 你呢？
6: 协调。
0: 你呢？
7: 注意力。
0: 注意力。
8: 有冠军给你们上课什么感觉？
9: 很好，就是表现力很强，以后教学也是比较轻松，氛围很好。
10: 整个课堂就是井然有序的，然后同学们都很开心，然后老师的这个管理组织也非常到位，
11: 觉得非常好玩，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就是真的很有用的。

0: 秉持以体育人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广州中医药大学将游泳列为必修必考课程，所有学生必须通过测试才能毕业。黄文仪的游泳工体课每班30人，覆盖全校各个学院的大一大二学生，其中绝大多数是医学生，不少人是零基础，怕水，对游泳有心理压力。
1: 好，慢一点，收帆慢，蹬夹快，蹬要往上蹬啊。
0: 黄文仪把完整泳姿拆分成憋气、收帆、蹬夹、划手、换气等步骤，分步教学，逐个突破。经过一学期系统教学，他的学生基本都能掌握游泳技能。
1: 来，再来，收上来你就收帆蹬夹，用嘴巴吐啊，不要太夸张，就像我们正常跑步的呼吸一样，左腿完全不勾脚尖，你用你的背，你用脚背去蹬怎么有力呢？吸，憋住下去，起来。
2: 我们学校对于工体班的学生，他的考核有个标准，还没有在达到这个水平的时候，我会给他们比较多的要求。针对一些学生，比如说怕水的，比如说不协调的，我会给他们单独设置不一样的课程，让他们去训练。所以你这两天看我的工体班，会觉得好像人比较多，训练的种类会比较多，有的在这边游，有的在那边游，有的在水里，有的在岸上，就是通过这种区分，让他们能够尽快的来到同一个起跑线上。
0: 不少学生是冲着冠军老师慕名选课，好在高能量的黄老师一周有4天上游泳工体课，让更多同学如愿成为了他的学生。
3: 有什么技巧没学过？

0: 其实最想问你的问题就是，参加了几次奥运会没有拿到冠军，会遗憾吗？
1: 哦，肯定遗憾呐！我都付出了十足的准备，哎呀，就差那么一步。其实奥运会第二跟第一差挺多的，从个人的这种对事业、对金牌的追求来讲，我觉得都是蛮失落的，差这一大步。
2: 黄文怡1991年出生在广东汕头，父母都是中学教师。12岁那年，身高1.68米，体重仅70多斤的她，因为体质偏弱，被父母送到了汕头船艇训练基地练习赛艇。她坦言自己并非天赋型选手，好在肯努力。
1: 我完全没天赋的，我练了5年才出成绩，我是属于那种大器晚成。我练赛艇真的是很苦很苦，首先我省队三进三出，其他的小朋友可能练了1年进省队，练了2年就转正拿工资，我练了3年还在汕头混，我练了5年还没有拿工资，还靠我爸养着。所以当我最后一次留在省队转正拿到工资的时候，就知道我的机会比其他人来得更不容易，所以我更懂得去把握和珍惜。从那个时候带到我现在30多岁，我都很把握很珍惜每一个到我手上的机会，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一些机会可能错过了就没有了。
2: 2009年，18岁的黄文怡进入了国家队。2012年伦敦奥运会，初登赛场的黄文怡与搭档一战成名，拿下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银牌，创造了中国赛艇该项目历史最佳战绩。
0: 4年之后再战，那个时候因为上一届已经是个银牌了嘛，那一届会对自己有更大的期望吗？
1: 有啊，我是奔着冠军去的。真的，我觉得可能那一届已经具备了当冠军的实力的，方方面面我都做得非常的从容，准备非常的好，但是还是出了很多的意外啊。比如说我们半决赛的时候别奖啦，我那时候做的战术方案是把高峰留在决赛那一场，结果没想到我们在半决赛的时候就使出了自己所有的能力跟高峰，因为我们在半决赛如果不拼的话连决赛都进不了。
2: 2016年里约奥运会，黄文怡与队友潘飞鸿组成了黄飞鸿组合，获得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铜牌。尽管留有遗憾，但此时的她已是3届世界杯冠军、2届亚运会冠军，稳居世界顶尖水平。2017年，黄文怡选择退役，她拿到了全额奖学金，计划出国留学，眼看人生即将翻开全新一页。可就在这时，国家队向他发出备战东京奥运会的邀请。
1: 我后来是这么劝自己的，我跟自己说，读书什么时候都可以读，我现在27岁可以去读，我可能34、35、40都可以去读书，但是奥运会30岁的这一年我不去参加奥运会，我以后想参加34岁可能都没有机会了。体能是不等人的，可能去了拿不到成绩，我可能会很遗憾，那我不去会怎么样？不去我可能会后悔，所以我就在后悔和遗憾中，我选择了宁愿遗憾也不要后悔。
2: 重回国家队，黄文怡3个月减重28斤，硬生生地把自己拉回巅峰状态。然而命运再次写下转折，东京奥运会延期1年，这对年过30的老将而言，体能是以几何级下降，最终他以微弱差距错失奥运资格，3站奥运终究未能圆满。
0: 这么说起来，人生是允许遗憾发生的。
1: 是啊，我每个环节都有遗憾。
0: 但反而是这些遗憾也成就了你看上去还是很丰富多彩的人生。
1: 对，就是因为我每次比赛啊，或者是我在一些人生的关键节点都差那么一口气，让我觉得我可能还需要再努力一点。所以到现在我的姿态还是觉得我在方方面面还需要更努力一点，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2: 黄文怡说她特别喜欢英文单词 exciting， 中文意为令人兴奋的、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她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积极向上的人生状态。更巧的是她和一颗赛艇谐音。2021年，黄文怡4站全运会终于圆梦夺冠。4年，她正式退役，来到广州中医药大学担任体育老师。从此，她和赛艇少了一些互动，但把 exciting 的精气神带到了新的岗位。除了一线教学，黄文怡还担任了体育健康。

0: 康学院的团委书记。在学院的充分信任与大力支持下，黄文仪推动了划船机、飞盘、莺歌舞三大特色项目走进校园。
1: 我也希望我的学生他们在以后走出学校的时候，在面试的时候提交的简历不是单一的，他可以提交很多很多，比如说我不仅会飞盘，我还会划船机，我还会莺歌舞。那你在一众的就业的面试的竞争者里面就非常有竞争力了。我希望教给他们的是让他们认识到技多不压身，你的才华、你的能力、你的学习一定在某一天的时候会发光发亮，会被所有人都看得见。
2: 预备开始。
0: 每周一傍晚，阳光飞盘社准时训练，队员们正在全力备战今年的广东省大学生飞盘锦标赛。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本荣誉证书啊，你们去年组织的活动非常好，也获得非常优异的成绩，我们阳光飞盘社团获得了优秀社团的这个奖项，所以今天把你们带过来哈，谢谢大家啊，以资鼓励。好，我们大家继续加油哈。
0: 2023年前后，飞盘在全国高校迅速流行，成为了一项集运动、社交、协作于一体的潮流项目。黄文仪敏锐意识到，这项运动既能锻炼体能，又能培养团队意识和社交自信，于是主动牵头，全力推动，成立了广州中医药大学阳光飞盘社。
1: 我第一个想法的就是，人家有的我们也要有，所以我就，果断地请了我们深圳飞盘协会的会长啊，同时也邀请他带8名国家队的飞盘教练来我们学校教我们的学生。
2: 啊，可以，漂亮。
3: 这不是拍手。
2: 好，来，队长组织大家下一轮。
4: 你来跟我演示一下。
5: 黄老师，我发现社团其实你更多的就是交给学生自己来弄。
6: 对啊，其实我更重要的是帮他们组织起来，但是这个社团如何去运营，如何去维持它正常的运转，其实是要靠学生自己的。他们如何去以老带新、传帮带，如何去给社团定一些规矩，其实这是学生该做的东西。我不能帮他做太多，要交给他去管，这个社团才能良性的发展。
0: 经过3年发展，飞盘社队伍不断壮大，先后参加中国大学生极限飞盘联赛、广东省大学生飞盘锦标赛，以及与各大高校之间的交流赛，都取得不错的成绩。队员们不仅锻炼了身体，更在奔跑与配合中学会了信任与担当，在一次次传接与得分中收获了友谊与成长。
7: 我觉得飞盘其实真的能教会人很多，一个真的是拼搏嘛，还有一个是信任，因为毕竟一个盘能得分是通过从一个队友传到另外一个队友手里面，是一个一个传到我们得分区的，就来源于对队友的信任。
8: 无论是 sky， 无论是 layout 还是 lay D， 都会给人非常非常深刻的那种体育精神。就像飞盘本身的术语来说，就是盘不落地，永不放弃。它也让我学会了拼搏、努力、坚持。
0: 莺歌舞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流行于潮汕地区。它以《水浒传》梁山泊好汉大闹大名府的故事为创作原型，融舞蹈、武术、戏曲于一体，既展现着阳刚热血的精气神，也承载着潮汕地区厚重的文化底蕴。作为土生土长的潮汕人，黄文仪也把这项非遗项目带进了大学校园。可他自己也不是专业出身，为了教好学生，他专门回乡拜师学艺，从基本步伐、挥锤节奏到阵型变化，一点点学，一点点练，和同学们一起成长。
2: 厉害，累趴了。
9: 你自己是潮汕人是不是？刚刚听黄老师说。
10: 对，我潮州的。
9: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莺歌舞？
10: 我是从去年大概这个时候，感觉收获很大的。就之前虽然说在潮汕地区，但是也很少去接触这些东西。
9: 平时多久搞一次这个莺歌舞的训练？
10: 学校的话是一周一次，但是我就是一周可能会抽个2-3天时间出去外面训练。
9: 去哪里训练？
10: 在天河那个体育中心，吃费黄老师都报销了。
9: 哇，这么好啊，黄老师啊，
6: 必须支持。
0: 为了支持非遗文化进校园，学校还特批了专项资金，用于购买英歌舞的服饰道具。经过一年多的发展，英歌舞队已经成为了校园独树一帜的特色队伍，在校园开放日体育文化节上频频惊艳亮相。前几天的划船机大赛开幕式上，英歌舞就作为开场表演，点燃了全场气氛。
11: 发自内心的很喜欢，回家的时候也忍不住和家人分享新学的动作。这样
9: 家人怎么说？
11: 家人可能是学的太少了吧，家人没有被震撼到。
9: 那你毕业了一定要震撼他们
11: 哦。是毕业一定要震撼一下，我准备新年回去得表演一下。
0: 在英歌舞训练队伍中，我们再次见到了熟悉的身影，体育健康学院大二学生李俊业。几天前的划船机比赛中，他取得队名他还爱我对不对成功吸引大家的关注。他在个人项目和集体项目中都拿到了第二名。
12: 英歌舞其实绝大部分原因是来源于我们黄文怡老师。
9: 为什么？
12: 是他拉着我们进来练的，然后我们就逐渐对这个产生了一份热爱之心，就感觉这个这个英歌舞练起来很有意思啊，很帅，而且带给别人那种不一样的感觉，既能传播文化，也能给别人带来一个那个震撼那种感觉。
0: 从入学开始，李俊业就深受黄文怡技多不压身理念的影响。他不仅是学生会的骨干，还加入了舞龙舞狮、定向越野、跳绳、英歌舞等多个社团，也活成了一个非常 exciting 的人。而面对划船机比赛的遗憾落败，他也从黄老师身上学会了坦然面对，蓄力再战。
12: 因为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吧，也算，对，其实我们并没有输吧，因为我们这么团结嘛，我觉得真的很开心了，能够这么团结，然后还能够玩在一起，非常的开心。人生哪有这么多一直圆满的事情嘛，总会有遗憾的嘛。
9: 那明年就全部都去争争第一吧。
12: 是的，是的。
0: 因为有教学任务，学校的团委书记述职，黄文怡只能申请最后一个发言。因为要组织划船机比赛，周末不能回家，所以只能是家人来学校看他。因为肩负学校教育的教学与管理重任，办公桌上时常留着他来不及吃完的口粮。但黄文怡却依旧喜欢这种充实的状态，因为他相信努力是被选择的理由。他也希望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更多学生成为更好的自己。
9: 赛艇这项运动是奥运项目里面唯一一个背向终点的吧？
1: 是的，其实我觉得赛艇带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我们才会一往无前。我不知道终点在哪里，所以我才会一直奋发向前。
9: 以前是赛艇一个赛艇，现在是你的教师生涯也要一个赛艇，
1: 一个赛艇一定一个赛艇。
0: 黄文怡说，赛艇最重要的是和谐、平衡与节奏。运动员生涯让他学会了遇到困难不退缩，也让他懂得了团队合作的意义。这些经历足以让他成为生活里真正的勇者。从赛场到讲台，用冠军精神影响一代青年，我想这是高校需要冠军老师的意义，也是我们寻找冠军老师的意义。愿我们也能从黄文怡的故事里汲取力量，保持 exciting 的状态，坚定向前，闪闪发光。
13: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聊远的，就聊聊一个钻进你心里的难题。来看看你家的地下管道，万一堵了裂了，或者掉进去一个戒指该怎么办呢？难道还要把墙给砸了吗？工业上也是这个道理，那些给城市供电供暖的大动脉一旦出现问题，拆一根管线停一片区域，损失的不仅仅是钱，而是老百姓的正常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找到了一位武林高手，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1: 长期以来，人类工业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设备内部的管道阀门就像人体的肠道，看不见摸不着，一旦出问题，要么冒着眼睛瞎猜的风险，要么花几天几夜把机器大卸八块。一台1000兆瓦的发电机组停机一天，就意味着少发2400万度电，产值损失超1000万元。更可怕的是，拆装过程还可能遗留新的隐患，比如一个螺丝刀头掉进管道里，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有没有一种工具能像孙悟空一样变小，钻进去看个究竟？哈工大威海机器人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从蜈蚣身上找到了答案。赵建文，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机器人研究所副所长。
0: 赵老师您好。
2: 您好。
0: 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蜈蚣机器人吗？
2: 对，是。
0: 这一节一节的还真挺像小蜈蚣的，这还没我手大呢。那它前面这个是个探照灯吗？
2: 这个呢是个摄像头，就是你看机器人在设备里走的时候啊，要想知道它走在什么地方呢，你得在后边看着这个头在哪。当然每个摄像头呢都配了探照灯。
0: 有了这个摄像头，我们就可以看到管道里的情况了，对吗？
2: 它呢是为了这个机器人导航的，就是相当于是指挥机器人怎么走。然后前面这个摄像头呢是一个精细的摄像头，1080P 的，它呢是主要是观察表面的裂纹呐、腐蚀啊，还有一些气蚀、水蚀这些情况。
1: 别看它个头小，力气也有限，但工业设备里最怕的就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东西，一个掉落的螺丝。可能卡死阀门的开合，让核电站的冷却系统失灵，一小节铁丝被高温高压的蒸汽吹进汽轮机里，在几万转的转速下，它会像子弹一样打碎叶片，导致整台机组报废。更可怕的是，这些东西往往是检修时不小心掉进去的。而这只小蜈蚣就像一个微创手术的钳子，不用开膛破肚，从小孔钻进去，就能在隐患爆发之前把他们一个个揪出来。
0: 赵老师，我们节目可不信广告只信疗效，您看这个是小头绳，您说这个机器人能把这个小头绳从管道里取出来吗？
2: 这肯定没问题，我们在一些核电站抓那个铁丝比这细多了。 Cool。
1: 没有提前告知位置，没有任何标记，这只小蜈蚣需要用自己的眼睛，也就是头顶的摄像头，一寸一寸地扫过管道内壁，从弯头到阀门，从水平管到垂直段，它能不能找到主持人随机藏下的那个小头绳呢？答案很快揭晓。

0: 哎，它是侧着在走的，哎，
1: 对，
0: 它居然侧着都不会掉下来。
1: 嗯，
0: 这个弯这么丝滑就过去了。
2: 嗯，可以在里边转。

0: 哎，马上抓到了。
1: 对。
0: 哎，他伸出了他的小爪子。哎，真的抓到了，赵老师。
1: 对。
2: 赵老师，刚刚这个机器人，我看它可以爬垂直的管道，然后还可以倒挂在天花板上，拽都拽不下来。那它是靠什么抓得这么牢呢？
3: 这里边啊，主要两点，一个就是。

0: 它这个轮子是磁轮，这个磁轮呢，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磁铁，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冲磁上我们做了一些设计。我们做了一个特殊的冲磁设计呢，径向冲磁，就让它呢只在这个径向磁力比较大，其他的方向磁力比较小，而且这个磁其实还可以控制的。有的时候并不是吸得越紧越好，吸得特别紧了之后，极端情况下，比如机器出现故障的话，太紧的话你拽都拽不回来。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它这个身形随着自行自己变，然后它就可以灵活的适应一些曲面，比如柱面啊球面啊，就这两点呢保证了它即使在曲面上其实也可以吸得非常好。
1: 我感觉它像一个升级版的越野车，比起普通车，越野车能够更好的适应复杂的地形。那这个蜈蚣机器人像是一个升级版的越野车，所以才能适应我们复杂的工业环境，对吧？
0: 对，你可以想象成它把一排越野车串起来了。比如每一个越野车呢都有悬挂，走在这个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呢，它左右都可以调啊，前后都可以调。然后你把一排越野车都挂在一起，就像火车一样，两节车厢中间呢还可以调，这样整个这一排越野车，即使你适应一个坡地，它也没有问题了，是原理类似。这可以说是在机构方面的一点。另外就是除了这个机构啊，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传感器。因为机器人进去之后呢，你要知道机器人在哪，要不然它就迷路了，所以要有传感器呢检测机器人的位置，然后把它在容器里的位置啊姿态啊呈现出来，所以还要有一些传感器和一些智能控制的算法在里面。
2: 专家告诉我们，在这只蜈蚣机器人里有两个关键技术，磁轮和可变形的身体，这其实就是科学家们常说的钢软复合结构。一个普通的钢性机器人像一根直木棍，进不了弯道；一个完全软塌塌的机器人又像一根煮软的面条，使不上劲儿。而这只蜈蚣把两者结合起来，身体是软的，能钻进任何弯道；每一节又有磁轮做硬抓手，能牢牢抓住管壁。用大白话说，就是该软的时候软成一根面条，钻进每一个犄角旮旯；该硬的时候硬成一只壁虎，死死抓住，绝不松手。
0: 因为我们最初做这机器人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设备不要大拆大解，机组设备呢都很复杂，拆像汽轮机的转子，有外钢，还有一层内钢的保护罩，然后再是内钢，把这些钢打开之后掉出来，整个这个转子从拆解到再装，装完之后还要重新再调，就得5天的时间。对于电厂来说，每天你像常用的10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那么它一天发电就是2400万度，节省一天就相当于你比如原来5天，然后现在你不需要拆，不需要再装，再重新测试，从一个小口能把机器人进去就检查完了，这一天就完事儿了，所以它带来的这个价值其实还是很大的。
2: 其实到这里我们知道了，解决大问题的方法往往不在于它有多大，而在于它是否能想到钻进问题的核心。下次你拧开家里的暖气阀门，打开燃气灶，或者疏通下水道的时候，可以想一想，也许在你看不见的管道深处，正有一只机器小蜈蚣，在默默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望闻问切。你经历过跳闸吗？跳闸以后你会怎么做？
3: 先把闸合上去试试看呗，试试看呗。
4: 那你觉得这样危险吗？
5: 我觉得不太危险，相信现代人的智慧。
6: 可能有一点危险吧，但是比较方便。
7: 方便
8: 方便。
9: 你这样问了的话，是不是有点危险啊？
10: 就是这么简单的动作，每年却让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今天我们来到了长沙理工大学电网防灾减灾全国重点实验室，用真实的实验告诉你那一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王老师，我们来了。
11: 你好。
10: 你好。你好。
11: 这个是我们家里配电箱的这个漏电保护器和开关。
10: 跳闸以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直接给它合上，我发现也没有什么危险，所以很多人也就继续这么做了。那如果有危险的话，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没事呢？
11: 没出事算你运气好。
2: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跳闸为什么会发生。
11: 一般我们这种有3种情况：过载跳闸、漏电跳闸、短路跳闸。 这三种情况它所处理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风险级别也不一样。如果说我们这个空开带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大功率电器，如果带的太多，超过它的核电容量以后，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空开它就会自动跳闸实现保护，
10: 带不动了。
11: 这个万应表它可以实时监测我们这个大功率电器它两端的电压的这个变化。现在我们电压是
10: 222伏，
11: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过载的这个模拟实验。
4: 3、2、1，走。
10: 但其实也没有什么危险吧，没有电火花。
11: 是的，过载保护一般是很少产生火花，推上去跳闸了，大部分就是这种情况。
10: 夏天非常常见，我也经常这样干，也是我运气好。
7: 你这是命大。
11: 第二种，漏电跳闸。
10: 3、2、1，瞬间跳了。这边的数值一开始只有0.01，然后突然间就飙升到了176。
11: 这个漏电保护器动作以后，以下的这部分全部就断电了，直接漏电保护了。就怕有些家庭现在没有装这个漏电保护器，它就不会跳闸。假如我人触碰导线，最后一种也是最危险的一种，短路跳闸。
10: 和之前的有什么不一样？
11: 我们就做个实验来看看。这是一个回路，我们在这个回路中串了一个香肠。这个香肠我们是用来模拟我们人的这个手臂。哇哇哇哇！
10: 现在断电了吗？
11: 断电了。
10: 我拿开看一下啊。这都烧焦了，刚刚的温度得有多少度？
11: 高的话可以达到1-2000度。
10: 1-2000度，要知道我们平常开水开也就是100度，那我离远一点是不是就可以了？
11: 像我们家用的这种小容量的这种空开，你一根筷子的距离就够了。但是如果像是我们一些工厂、一些工业级的一些大容量的这个空开电弧，容易隔空伤人，我们必须还是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0: 那所以跳闸以后到底该怎么科学处理啊？
11: 这个我们要分具体情况而言。如果说您确定它是这个过载跳闸或者是漏电跳闸，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只需要保持我们手部的干燥，然后直接去核闸就行。
10: 但如果确定不了呢？
11: 如果确定不了，就绝对是禁止再去重复核闸的。这个时候从我们专业的角度讲，我们就是用这个绝缘手套来去核闸。
10: 这谁家里会有这种手套？那比如说那种橡胶手套、塑料手套可以吗？
11: 不行。因为那种手套，因为它没有这个带这个绝缘防护的功能，如果这个空开它产生电弧，它是可以通过这个手套去保护我的这个手部，不是专业的这种绝缘的这种手套，尽量还是不要去用。
10: 那怎么办？
1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用这个干燥的那个木质的树枝，或者是干燥的这个筷子，一定是木质的，而且是干燥的，辅助核闸。
10: 明白，就留点缓冲的距离。
11: 缓冲的距离，防止这个电弧烧到我们的手部。
10: 但如果说我用筷子去顶了，发现还是会跳闸，怎么办？
11: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不能再去重复核闸，我们就去找专业的这个电工师傅来进行帮助我们排查故障。
8: 正确的操作四步：第一呢，卸载负荷，先关断所有的大功率电器；第二呢，身体绝缘，手要干燥，最好呢戴绝缘的橡胶的手套，脚踩干木板或者穿胶底鞋；第三呢，侧身单手，侧身站立，面部不要直对开关，单手操作，另一只手呢不能碰墙壁或者金属的扶手；第四呢，果断迅速，动作越快，电弧存在的时间越短，释放的能量就越小。
10: 那除了开关电闸以外，咱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触电风险？
11: 那要分室内还是室外？
8: 室内呢，主要有这几类。第一呢，失手插拔插头，觉得呢就一点水没事，但水能导电，极可能触电。第二呢，排插串联多个插线板，线接线接线，线路呢超负荷运行，发热严重， 那么极有可能引发自燃。第三呢，充电器常年不拔，不接设备不代表没有电。
10: 那比如说户外呢？
11: 户外就有一种我们不为人知的危险，叫跨步电压高压输电线路，它断线掉到地上以后，沿着那个导线接地的那一点往四周，然后它会有一个电压差。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人靠近了这个跨步电压的这个区域，比如说电流从我的右脚然后一直通过穿过我的人，然后再从我的左脚流出去，这个时候对我们的人体是有触电风险。
10: 但是啊，就是真实的户外环境中很有可能我都不知道那个电线落的点是在哪儿。
11: 那如果说您走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我脚有点麻，那你就要特别引起重视，有可能是这个区域有电。那这个时候我们就
10: 不要再往前走了。
11: 对，不要再往前走，然后尽量单脚，然后先看四周我的故障点在哪个位置。如果能看到明确的故障点，那你就远离故障点8米外就行。如果没看到，那你就
10: 原路返回。
11: 原路返回。
4: 那万一用电起火了怎么办？哪些本能反应反而是要命的呢？
8: 家里呢，电路起火，第一件事要切断电源。很多人的本能反应是拿水去泼，错，自来水呢导电，而且呢会发生急剧的气化。用泡沫灭火器呢也是错的，泡沫的药液呢有导电性，灭火的人呢可能当场触电。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首先呢要先切断电源，用干粉灭火器或者二氧化碳的灭火器对准呢火根的喷射。如果呢小区楼道里的灭火器是干粉灭火器，完全适用于家庭电器火灾。如果火势较大，应当立即拨打119，不要耽误时间。
7: 我听说天津大学张涛教授团队研究出了一款超级耳朵，它不仅能够过滤掉嘈杂，还能够在一片噪音中精准地捕捉到我们想要的那一个。这超级耳朵是怎么能够在声音的海洋中捞针的呢？我们这就去学校里问问看。这不就是咱们的研究团队吗？他们怎么在马路上？高老师你好，同学们好。你们怎么在校门口？这在做实验吗？
12: 对，我们正在准备测试。
7: 您怎么拿了一个尖叫机啊？我没看错吧？
12: 这是我
7: 的。您的道具。那我还是还给您吧。
12: 没关系，你喜欢你就拿着吧。
7: 好。
12: 咱们今天要做的测试是远距离声音采集的测试。那边摆着的呢，就是我们团队实验室研发的一个远距离的声音采集阵列。一会儿呢，我们就到马路对面去采集这个尖叫机的声音。
7: 哇，这条马路很宽呢，六车道。
12: 对，
7: 这得有多少米啊？
12: 差不多有个20-30米了。
7: 我们在这儿听这个声音，很刺耳，声音很大。但是到那边去，这就说不准了啊，也不知道咱们这能不能采集到。我也用我的肉耳听一听，看看我能不能听到。
12: 好，我们拿你的手机也录一下对面的声音，看看能不能录得到。
7: 好，那我们就赶紧开始这个测试。我们派我们的尖叫机出场，让它到我们的马路对面去，在那边尖叫，看看我的人耳和咱们这一套采集装备谁听得更清楚。来，马上开始吧。那为了让这个测试更加严谨，我决定转过去。
12: 那如果你要听到了那个声音呢，你就招招手吧。
7: 不，耿老师，我跟您说，我的耳朵特别好，我一定能听见。
2: 在相距30米、70分贝嘈杂背景音的马路两端，现在测试正式开始。
7: 还摁了没摁呢？是。叫了没叫啊？
12: 您听到了几声？
7: 我不看。听到了几声？这难道刚刚叫了很多声吗？这你叫完了，您结束了？发生了什么？刚刚我什么也没听到，我是错过了啥？
12: 你要没听到的话没关系，我这儿有一个刚刚采集到的声音。
7: 真的有叽叽，而且频率还挺高的呢。
12: 听到吗？是他的声。
7: 听到了，我怎么完全没有听到？刚刚我还以为还没开始呢。哇，我这耳朵完全输了。
12: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用这个电火花的这个打火器。哦，我们去马路对面测它的声音。
7: 声音好像很小哎。哦，这个声音确实就很微弱了。
12: 要比那个尖叫机的声音要弱一些。
7: 要小很多。
12: 对对。
7: 好，现在我们的同学也已经就位了啊，我们让他开始吧。是已经在按了，但是我在这儿是完全听不到。好，现在我们已经采集完了吗？嗯。哦，我们真的能够采集到这么微弱的声音吗？我都不太相信，因为这声音实在是太小了。这大概多少分贝？
12: 这个声音啊，它在发出的时候是在50分贝左右。
7: 我觉得就算是在一片安静的声音中，其实都是很难听到的。哇，声音真的太杂乱了。
12: 但是在背景中有一个滋滋声，听到了吗？那个滋滋声就是我们采集到的放电声。
7: 哦，听到了，真的。哦，真的，但是这个声音要比刚刚那个尖叫机的声音要细微很多。
12: 对对，
7: 仔细听才能够听到。
12: 但是没关系。哇，就这个很弱的声音，接下来用我们做深度学习的这个方法是可以拿来做故障诊断的，就是去判断哪个地方放电了，哪个地方漏电了。如果说刚刚那个尖叫机的声音，一般的这个人耳或者是一般的录音设备还能录到这种细微的一些尖叫声的话，嗯，那么像刚刚这个电火花声音啊，那也就是声音采集阵列，嗯，才能录得到了，嗯。那其实呢，今天这个实验也做得差不多了，嗯。不如我带你去我们实验室看看。
7: 哦，好，走。
12: 这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做声学实验的地方，一个消声室。嗯，这间屋子呢，可以吸收环境中发出来的回声。这个声音采集阵列呢，嗯，也是在这间屋子里经过了多次测试的。
7: 刚刚在现场也看到了啊，
12: 没错，
7: 它是要好很多个这样的圆筒麦克风阵列。
12: 没错，
7: 可以这么说。
12: 你很懂行了。但是我们这个麦克风阵列其实和市面上就是已有的麦克风阵列技术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这上面有一些就是
7: 大大小小的，
12: 对，有很独特的结构。嗯，这个呢是我们独创的，它是一堆共振器。我们把这个共振器和这个麦克风接在一起了，可能就是您或者是观众朋友也都听过，高水平的歌手，在唱这种高音海豚音的时候，可以把玻璃杯震碎，这就是一个声音共振的一个现象。声音在特定的这种结构中会产生共振现象，然后极大的加强这个声音的能量，这样远处微弱的声音传到这边来以后，
13: 喂，
12: 在这个结构中共振，
13: 喂，
12: 那么就起到了一个增强这种微弱声音的一个目的。这个麦克风阵列的排布有一定的间距，有一定的排布的方式，排布好的阵列对于这个声音就有一个筛选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刚刚做的实验中远处的这个放电火花声，那么它其实是很微弱的，然后它周围的有一些噪声也是从四面八方过来，但是由于这些噪声啊，它从不同的角度抵达这个麦克风阵列以后呢，会有一定的时间差，那我们通过计算这个时间差呢，就能去除掉不想要的这些方向的噪声，仅保留一个就是我们想要方向的这个声音。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有效的筛选掉。
4: 耿老师告诉我们，为了筛选放大我们需要的目标声音，声音采集阵列的放置也有讲究，不能随手一放，而是要朝着目标声的方位摆放。
12: 整个系统的一个工作原理，第一步是一个共振增强，第二步是一个空间筛选，第三步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数据传入到我们这个计算机中，由我们的人工智能算法再进行进一步的声音的一个信号的增强。
7: 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们刚刚你看在马路上车水马龙的那么嘈杂的环境当中，这个电火花呢是非常微弱的一个声音，那我怎么能够确定我踩的就是电火花呢？就是怎么去确定这个就是我想要的目标的声音呢？
12: 有两个方式可以确保这个。首先呢，第一个方式，我们在做这个麦克风阵列的声音采集任务中，我们是假定电火花的方向是已知的，在已知电火花的方向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阵列算法排除掉其他方向的声音。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人工智能算法，我们在之前的这个工作中预训练了这个模型，提取各种各样电火花的声音，然后输入给这个人工智能模型，让它去学习电火花的这个声音的特征。当它学习了大量这个特征以后，接下来它再遇到有电火花声音的，哪怕含有噪声，它也能从特征中把这电火花给提取出来。
4: 除了电火花声以外，我们还可以给人工智能模型输入一些其他的我们想识别的目标声音，比如泄漏的气体声。精准识别这种声音可以帮助我们在嘈杂空间又大的工厂里排查出漏气的设备， 再比如某些动物的叫声，可以帮助野外调查的动物学家定位这块地方究竟有没有这种动物的存在。张涛，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13: 声音本身物理特性在一个介质当中是全向的，就是像四面八方同时都会传播，那么我们通过波束形成的技术就可以使它形成一个窄的波束，形成类似于手电筒像激光笔一样形成一个声束，这个声束就具有比较好的这个指向性，所以在空间位置上可以将我特定的目标将它指向或者是定向到这个位置上。除了这种方式之外还有更高维的，就是我采集声音的时候将大家都采进来，然后我通过算法呢去明确的选择我所感兴趣的目标。
7: 那我们目前这套装备能够提取采集多细微啊多远的声音呢？
12: 现在的这个技术水平啊，距离我们这套设备差不多50米的距离，以80分贝的声音发出的声源的话，我们是能采集到的。除了我刚刚提到的工业故障检测以外，我们现在也用它去采集人这个呼吸的声音，通过呼吸的声音，对，去判断人的一个健康啊或者睡眠状态。那边我同事正在调试一个我们的呼吸，我们走过去看看。
7: 哦，好。

0: 我们这个灯里边呢就装进去了我们小型化的超级耳朵，哎，然后有了超级耳朵，我们又配上了我们做的这个最强大脑，也就是 AI 的算法，能够降噪识别，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捕捉到呼吸的声音，有了这个呼吸的声音，我们就能拿它做很多事情，比如说监测我们的睡眠，
1: 晚上睡眠期间我们会自主的呼吸，而这个形成的声音是很微弱的，呼吸声很好的体现了一个人很多器官的健康状况。我们这项技术一个应用呢，就是通过采集微弱的声音来分析人类呼吸系统的健康状况，争取能够形成呼吸音和疾病之间的映射关系，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去拍 CT， 不需要去看喉镜，就通过采集声音就能够分析我们各个器官它的健康状况以及可能的这个病变的情况。那我们声音呢是一个完全被动式的、无接触的、非侵入式的，大家在像往常一样睡眠的时候就可以采集我们的声音去完成分析，去对我们的健康来进行评估和诊断。
2: 张教授告诉我们，未来他们对超级耳朵的展望还有很多，比如想给无人机装上顺风耳，让它飞得高的同时隔绝螺旋桨自带的高分贝伴奏，听得更清更远，再比如借助超级耳朵听清农田里虫灾的前奏，更早更快地防止害虫啃食良田。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3: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其实陆续带大家看了很多跟人工智能有关的展啊，但不管是行业内还是行业外，都在讨论的就是一个落地的问题。那今天我们来到了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一起来看看 AI 到底能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
1: 5月14日至16日，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启幕。展会汇聚全球15个国家及地区超500家行业头部标杆企业，海量黑科技强势集结，数千款前沿 AI 终端新品、硬核尖端技术集中亮相。
0: 一进到现场，我们就看到了今天的人气选手荣耀的闪电机器人，它也是上一次我们在人形机器人马拉松比赛里见到的冠军选手啊。其实大家一直都会很好奇啊，这个荣耀的散热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来，我们一起到机器人的背面来看一看。我先能看到一个巨大的风箱，然后我们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哎，这是不是风冷散热呀？哎，其实不是的啊，我们往下看。顺着这个风箱呢，能看到它主要连接了一个液冷的管道，这个液冷的管道一直延伸到它的髋关节以及它的整个的腿部，这个里面呢就是液冷的这个液体，只是说最后将热量通过风箱排出来。荣耀真的已经开始做机器人了啊！其实不光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可以看到比如说有灵巧手机器人的零部件，还有这儿有一个摄像头，然后这是一个灵巧手，它就会通过这个摄像头来捕捉我的全部的动作，看看谁能赢啊。3、2，石头剪刀布啊，石头剪刀布，哎，你怎么这么快？石头剪刀布
2: 是通过摄像头来识别您的手势，然后呢通过算法来快速的判断出你出的手势是什么动作。
0: 为什么？其实我感觉它是跟我同时的呀。
2: 对，因为一个是算法能力速度比较快，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手的这个电机的反应速度也比较快，就是毫秒级。
1: 从消费电子手机到人形智能机器人，荣耀凭借多年沉淀的 AI 算法、影像识别、端侧大模型及精密散热技术，顺利跨界切入具身智能赛道。除了硬核技术展示，现场还有很多有趣的机器人互动体验。
3: 它里面是有内置陀螺仪的，可以摇晃它的身体姿态，往左往右，哎，对，往后往前，对，是的，然后打一拳。
0: 哦，这样可以的，这样转，
3: 对，
0: 边打，
3: 对，
0: 这就很有动感。
1: 而在本届展会上，还有一款高颜值、高灵活性的人形机器人出圈吸睛，它就是智源机器人最新发布的远征 A3。
4: 它目前呢是，你看它的身形，
0: 对，其实跟我已经差不多了，
4: 对，1.73米的身高。机器人呢，它的身高越高，其实对它的重心的稳定的要求会更高。你还看到前面它蹦跶了一下，
0: 对，
4: 就是目前来讲，这个机器人在文娱的表演的市场上，应该来说是天花板。
1: 不止聚焦文娱表演场景，人形机器人正在加速走向实体工业。今年4月，智源机器人于南昌 3C 精密制造工厂完成一场无剪辑、无预演的超长直播作业。机器人连续8小时稳定在岗，反复完成数千次高精度上下料作业。
4: 智源在整个的2024年的时候，它的营收只有1年只有6000万，但是整个2025年就达到了10个亿。就是机器人的行业，我们不是说成倍增长啊，它是一个成指数级的增长，
0: 爆发式的。
4: 对，马斯克讲过呢，就是未来全球会有100亿台机器人，将来的机器人的价格也会降到将近1到2万美金。目测我们到2030年的机器人的市场会是手机的数量乘以汽车的价格。也就是说肯定是100万亿级的市场，
0: 所以其实它相当于是 AI 时代的一个终端。
4: 对，
1: 而在深圳这片创新热土上，除了大厂的前沿布局，以华强北为代表的市场力量也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探索着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新路径。
0: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华强北机器人天团的演出。华强北机器人天团，大家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呀。
5: 因为现在很多机器人都很成熟了，但是严重缺乏一个应用场景。如果说 想让一个产品真实落地的话，你一定要跟专业跟行业相挂钩。
0: 那比如说我们去拿到了一些这个机器人的本体比较成熟的之后，我们一般会对它进行一些什么样的改造？
5: 别人我不知道，但是在华强北我们第一步一定是把它拆掉，拆掉一定是研究它里面的结构，因为它官方开源的东西是有限的，那我们要拿到它第一手资料一定是把它拆解，拆解之后然后通过它现有开源的东西我们再进行二次开发，然后让这个产品马上进入到我们生活中，进入到我们的商用市场当中，让它能够快速变现，一旦放慢了速度可能很容易被同行给超越。
0: 那我们其实现在国内啊，就有很多很多这种计算机器人，我们怎么去挑选？
5: 我们只要能抓住前三名的话，整个世界就被我们抓住了。我们现在做的可能表面上看到的只是说一个基金乐队，实际上我们背后是一个庞大的一个 AI 大模型做支撑。那我相信这个产品呢，以后进入的肯定是两大场景，一个是生活，解决我们繁琐的做家务的事情，第二个就是抗氧，这是我们非常非常头痛，也是我们很难突破的一个点。但是老人家

0: 护理，包括残疾人，我们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1: 而在大会现场，我们也看到基于华为鸿蒙操作系统与 AI 技术打造的原生智慧医疗解决方案，正在进一步助力解决智慧诊疗、老年护理等关键民生问题。
2: 我们这边医生的工作台，它跟传统的意思传统的工作台它是有区别的，它的界面是动态生成的，医生可以根据他的个人需要还有科室个人的需要，他可以自定义他的界面，并且根据医生跟患者对话的一个过程，然后推断出你这种可能需要可能20%是什么病，然后为推荐这种病的一些药物情况，然后医生呢只要确定就是选择这些药物。现在后台的那个智能模型呢已经达到了主治医师的水平了，
3: 其实它就是相当于一整个医院的一个大脑。
2: 对，
1: 智慧医疗系统实现诊疗全流程智能化升级，而华为秦云系列健康监测设备则构建起居家健康监测与远程医疗服务的重要入口。
4: 通过手表来做一个长时间24小时的一个监测数据，那么当我形成了大量的这种用户数据的时候，那么我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健康画像，再通过程序大模型来进行分析，然后我们会给到用户数据健康报告。
1: 这次大会不仅是技术的秀场，更是 AI 终端落地的真实市场缩影。现场 AI 眼镜、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等消费级产品人气爆棚。从具身智能到智慧医疗，从娱乐互动到民生服务， AI 终端正以更快速度、更广场景、更亲民的方式全面融入普通人的工作与生活。一个万物智能的新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0: 信吗？
1: 不用打针，不用开刀，
0: 隔着皮肤竟然能直接看见血管里的血怎么流，流多快，往哪儿流，而且全程零辐射。这不是科幻电影，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汪立宏团队发表在《自然生物医学工程》的医学黑科技，堪称人体透视眼。不过为啥要搞这么牛的科技？隔着皮肤还能给深层血流拍实时动态视频。
2: 珊珊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我们的工作。很多疾病跟血供是直接相关的，不光是器官的形状，而是血流和供氧。在很多疾病早期的时候，它们首先发生变化，比如说肿瘤会长出来异常血管，糖尿病会有微循环的这个问题，脑血管疾病也会出现供血异常。所以如果能更早更动态的观察血液变化，我们就有可能做到早期发现疾病。我们就研发了光生矢量断层扫描成像技术，在无损的情况下，不打针不开刀的情况下，看清血流的情况，把一个静态的成像变成动态的。
0: 隔着皮肤看血管，你可能已经体验过了，比如医院里的血管成像仪堪称打针神器，它能快速定位患者的血管，并且一针到位。但是汪院士团队研发的新技术看的就不只是静态的血管了，更是流动的血流，而且是实时动态成像。
2: 不光是能看到血的速度快慢，也可以看到它的方向，甚至细微的血流的空间分布，就像拍了血管的照片升级到了拍血流的视频。
0: 这双升级后的动态透视眼就不仅是打针神器那么简单了，更是能早早地把健康隐患揪出来。那到底是如何做到从看不见深层血流到动态直播血流呢？
2: 血红蛋白能吸收光，我们把光打到人体组织，分子把光吸收以后，它会产生微小的温声，比如说0.01个毫度，由于热膨胀它会产生声波。我们在外边呢，通过超声换能器把能量接收，通过空间算法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图像。我们把光学的能看分子的能力和声波能看深度的能力把它结合起来，做出既有高的穿透能力又有分子信息的技术，这就是光生成像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在传统光生的基础上呢，我们又做到质量成像，我们是连续的，像拍电影一样的拍出一系列的这个图像，就能看到血流。
0: 简单来说，就是光变热，热变生，生成像。光负责认分子，生负责钻得深，强强联手，深层血流也进入了直播时代。
2: 我们第一代可以穿透5个毫米，纯光学的办法只能是看1个毫米的深度，那我们看的深的很多，所以我们可以用来做乳腺的肿瘤检测。现在很多家公司，很多个实验室都在做不同的疾病的应用，乳腺癌的诊断，糖尿病检测斑块啊，速度可以到几十赫兹或者甚至到几百赫兹，取决于激光的重复频率。目前看血流的分辨率是100多个微米，0.1毫米量级，最大的优势可以看分子。纯的超声成像是看不见分子的，主要是看机械性质，而且没有用到任何电力辐射，是完全无损的，而且不用注射造影剂。 X 线想看这种血流的话，需要注射重金属，核磁主要是看比较大的血管，小血管它的血流又不够快，它也看不见了。所以呢，光生就有它独到的地方，光生成像是目前是看得最深的，分辨率是最高的。
0: 相比之下，光生成像简直是降维打击，更绝的是它还是肿瘤手术的现场裁判。
2: 病人得了乳腺肿瘤，传统的办法就是整个乳腺切掉，实际上大家后来发现没必要，他只是把肿瘤这一块拿掉，但是一定要拿干净。但是呢，现在有很大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术中里边没有一个好的技术让大家能看是不是已经把所有肿瘤都切完了，光生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可以看分子，医生切下来的时候你马上检测这个边沿，看有没有这个肿瘤存在，得到和活检的效果一样的结果，但是要快得多。因为传统的话它要做一系列的程序才能在显微镜下面看清楚是不是有肿瘤，我们不用标记直接就可以看，如果是有的话再接着切，没有的时候说这个切干净了，那就可以省很多事儿，让病人做一次手术就可以完成。现在在美国有1/3的病人还需要回来做多次手术，那还有的应用呢，你能不能在活体上直接看，这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拿着一个像一支笔一样的，医生直接就可以点一个地方看这个地方到底是处于什么情况，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0: 哎，这好像我们学生时代用的学习机啊，以前是哪里不会点哪里， 拥有了这支黑科技成像笔，是不是哪里不舒服点哪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身体。
2: 很像很像，就是概念是类似的。这个是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从实验室到医院还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中国也会大力的推进这个技术。
0: 这个技术还有个超酷的身份，未来手术机器人的黄金眼睛，无辐射看得深，帮机器人实现零抖动精准手术。期待一下，未来不只有机器人马拉松比赛，还会有手术机器人比赛。
2: 机器人手术以后没准哪一天会代替手术医生，因为它可以做得更精准，没有抖动。但是呢，你要是用机器人做手术的话，一定需要给机器人装上眼睛，是吧？那就是成像。医院里边成像技术很多，但这些技术都有缺陷。X线首先它有辐射，病人也受不了，医生更受不了，他每天要做手术，而且他看软组织看得不是清楚，看骨头看得很清楚，核磁跟手术器械是不兼容的，很多手术器械不能在磁铁里边用。最后剩下的就是超声和光学，光声技术又是两者的结合，又看到分子又能看深的，只有光声。以后在医学里边的应用，它的角色是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3: 你们见过在一条带子上跑步、空翻、倒立，甚至是比地面上的人跑得还快吗？今天我就来到了四川彭州，这里正在上演一场极限版的武林大会。它的名字叫2026中国扁带公开赛。来之前我在想，一根带子能玩出什么花样呢？来之后我只想说四个字：大开眼界。一根尼龙扁带在离地不到一米的地方，没有扶手也没有安全绳，他们要在这个上面比速度、比花样、比谁更稳定。我刚开始看到的时候脑子里直呼，哇，这真的是人类的身体可以做到的程度吗？
4: 就位。
3: 哇，感觉好快啊，哇，4.713秒，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是非常快的了。我感觉这个特别考验平衡，而且和心理素质很有关系，就是在这个5厘米的扁带上能够用速度晋级的话很难。哎，哦，这两位选手是非常稳的。哇，哦，差一点点，有一点点可惜。现在我们进行的是女子组的低空速度赛，她们需要完成的呢，就是在这个15米长的扁

0: 八九。
1: 三秒三四六。
2: 哇，你们是如何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自己有没有想到？
0: 其实我取得这个成绩是意料之外的嘛，当时我在起跑器上的时候超级的紧张，我的心里面就会给自己会上压力吧，队友的话也是给我很大的鼓励，我就使劲冲了，然后没想到我居然拿了冠军。
2: 弟弟你有什么分享的？
1: 对比之前比赛来说，所有男子都跑得不太行，因为之前的话最快都可以跑到三秒一，这次的话全场只有我最快，他只是跑进了三秒三，然后这次我也比较侥幸吧。
2: 你日常训练的最好成绩大概就是三秒一吗？
1: 有时候会两秒九吧。
2: 其实就是我们现场会有一些因素干扰你吗？或者旁边的选手落在地上你紧张吗？
1: 我是不紧张的。
2: 很专注。
1: 对，我一般只会在意自己。四强的时候我们学校只有我在四强里面了，这时候我就有负担了知道吧，我就感觉这我要是拿个第四那我们学校太丢脸。
2: 那这个压力会不会变成动力？
1: 会啊，我最后我就想干就完了。
3: 在两位低空速度赛冠军的指导下，邱真记者亲身感受了扁带上的平衡之难。
1: 首先新手刚接触这个扁带的话，你要眼睛看前面，手就自然张开，然后脚稍微外八一点，
4: 外八，
1: 然后就眼睛看前面，手向上举打开。
4: 要用力吗？不用力，
1: 放松，
4: 好就可以了。
1: 对，
4: 哎，感觉还好哎，我觉得还挺稳的。有点难度，走起来它，因为它越走越陡了。对，哇哦！
1: 不要怕，不要怕，身体保持直立，看前面。
2: 哇，我刚刚大概走了有五米的距离吧，我觉得刚开始踩上去的时候特别稳，然后大概走了两三步，感觉我已经就是很陡了，就是感觉中间它是特别特别晃。
1: 很有天赋了，别人有时候上去的话就开始，就是腿疯狂的抖。
2: 那下午你的这个花式比赛准备了什么样的项目和环节吗？
1: 准备好了夺冠环节。
3: 这位选手真自信，他想夺冠的低空花式赛可以看作是一条悬空扁带上进行的极限艺术体操。
2: 你看这位选手的绝活是什么呢？他居然可以躺在上面，就每一个选手给我们展现的会有不一样的搭配，他会精心设计自己的动作，可以在上面空翻，而且非常丝滑。哇哦，感觉他会专门借那个巧劲儿，然后专门站在那个站在那个扁带上，这个可视性特别高，好厉害，大家都响起了掌声。
3: 低空花式赛的内核是专业的竞技精神，由于他把体育、舞蹈和杂技的精髓融为一体，冲击力很强，因此具有极高的观赏性。
2: 您之前的这个比赛成绩最好是什么？
5: 最好的成绩应该是前年的中国国际公开赛的花式冠军。
2: 因为花式我看起来有很多这个高难度的动作嘛，一般就是这个能拿到很高的成绩，就是我们来怎么算呢？
5: 就是首先以难度分，还有就多样性，就是你的动作的变化多样，还有就是你的动作连接，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我前空翻连后空翻，对吧？就是要连接。但如果我在不断这个动作不过度的情况下，我再继续连其他的动作，就会有连接分。对，而且动作还不能重复，重复你的连接分就会断掉。
3: 如果把扁带赛事看作一个坐标系，那么速度、花式和长度这些比赛内容是这个坐标系上的不同维度。
6: 扁带比赛呢，我们分为低空速度、低空花式、低空长度跟高空速度、
7: 低空混合接力赛五个项目。
6: 然后今年呢，我们在去年的比赛的基础上增加了 B 组，一共是男子、女子 A、B 组九个单项的比赛。国际上呢，我们现在有扁带，有世界杯，有世锦赛。然后这次呢，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国外的选手来参与到我们的高中，做一个中外的技术交流。
3: 我叫莫里茨，是一位来自奥地利的职业扁带运动员，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参赛。这个赛事组织得非常好，参赛的人也很多。我特别欣赏的一点是有这么多大学队伍参与进来，我觉得在这方面比如欧洲真的可以向中国学习。
8: 我是萨莎，来自德国，今年24岁，我是目前高空扁带速度赛的男子世界冠军。
3: 看到这项运动在中国发展得这么好，真的很酷。在欧洲，我们远远没有这么大的比赛规模，也没有这么多参赛者，所以看到他在这样快速

0: 发展真的非常棒。现代扁带运动起源于1979年美国优胜美地山谷，当时两位攀岩爱好者为了在露营时打发时间并练习平衡，开始了这种在扁带上行走的游戏。扁带运动进入我国后发展非常迅速。
1: 那他们这个是怎么选拔出来的呢？
2: 我们从2024年、2025年、2026年，我们持续在全国的每一年20所高校做了扁带的推广，不仅今年整个赛事236人报名，这是所有赛事当中最高人数。
0: 走扁带是从三维空间挑战身体，不仅需要调动全身几乎所有肌群来维持平衡，还要求做到极致的专注。目前国内不少高校已经开设了扁带运动课程，从课堂到赛场，大学生选手正在成为这项运动的主力军。
1: 有人说扁带运动太小众了，一辈子都看不到几次，但我想说每一项从小众走向大众的运动都曾被人问过同样的问题，带一条带子上跑来跑去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就是有人始终愿意为一件事儿拼尽全力，哪怕它只有5厘米宽。

0: 这么喜欢这歌啊？那咱们一会儿把声音画出来怎么样？声音怎么能画出来呢？一个小实验就能搞定啊！想不想做？
1: 想。
2: 走。
0: 动手时间到。
3: 没错，按照我说的做，我就让你们看见声音。首先，小球来打开蓝牙音响。 这边，小珍来和手机连接。好，连好了。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一起将蓝牙音响放到这个筒子中间去。好，尽可能放得居中啊。
4: 什么？
0: 检查一下。
4: 还要往这边弄一点。
0: 嗯。OK，
3: 差不多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剪一个和这个洞口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气球膜。 来，小球，趁着这边，
0: 我来剪吧。哎，
3: 这个操作剪刀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你来趁着这边，我来剪。哦，好，配合好啊。好，对，你们撑直一点啊，要不然我这手一抖，实验可就失败了。哎，按一下啊，我们把它撑开，
0: 有点像游泳帽啊。
3: 像游泳帽，你下次游泳的时候就带它，好不好？<笑>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三个一起合力啊，就把这个气球膜套在桶上面。这个桶呢，因为它比较大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四面都要张开。那咱们三个要一起使劲儿。好，我们各自占领各自的领地。
0: 哎，我的领地好黑。
3: 加油啊！我已经攻占了这一边。
0: 我也攻占了这边。
3: 啊。
0: 哎呀。
3: 好，哎呀，很完美呀。
0: 我们来试一试。哎呀，这上面呢还是很软的，是不是？对。那
3: 如果没有绷紧的话，实验就有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四周全部都绷紧，让这个平面尽可能的平整紧致。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胶带缠一圈，把它封紧，确保没有空隙。两个人一起配合，好不好？
0: 来吧。
3: 好，先固定在一个地方上啊。 小珍来转动这个桶子，好，兄弟俩要配合好哦。啊，OK
0: 了。我看一看是不是完全封住了，检查一下，嗯，非常不错啊。接下来神秘嘉宾登场，噔噔噔噔。盐，对啦，
3: 就是盐，我们要将盐铺平在这个气球膜上。
0: 我来吧。嗯，
3: 尽可能撒得均匀一点啊。 稍微给它一点力，把它悠起来，是不是？好，好，小球已经撒完盐了，来，小珍把它尽可能铺匀一点。
0: 好的。
3: 看看哪个地方还没有盐，就可以让盐多的地方，哎，稍微过去一点。哎，对，
0: 差不多。
3: 大功告成，接下来，小珍
0: ，music，OK。我跳舞了，你看。

0: 太有趣了，是不是？
1: 对。
2: 那你说它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1: 难道是音波震动？
0: 有道理。
1: 你看，它时而低，时而高，哎，
0: 像喷泉一样，是不是？
1: 对。看，好像海上还有两朵，哎。
3: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这些振动通过空气传递到薄膜上，变成了严厉的舞蹈。
1: 哇，太神奇了！
4: 原来声音真的能被看见。
0: 是的，科学就是这样。当我们遇到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时候，可以通过转化让它们显现出来。比如说，把声音的振动变成严厉的舞动，风的流动变成树叶的摇晃，电的存在变成灯泡的光亮。很多的科学发现都是从如何让抽象的东西变得可见开始的，只要换个角度，隐藏的奥秘就会露出小尾巴。那我们换首歌再来试试好不好？
4: 好了。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入汛最强降雨，多地发布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警。湖南、贵州、湖北、广西、广东等地因持续强降雨，局地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那么，这近期频频出现的强对流天气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为何会如此激烈？
1: 前期的地表或者说近地层的这个温度偏高，那么有利于暖湿的空气聚集，然后向上蒸腾，又出现了偏北的冷空气。如果上层是干冷空气存在的话，它就容易凝结。那么这种热力的条件能够促成对流或者孕育对流。
2: 强对流的本质是上冷下热，底层的热量向上扩散，与上方的冷物质相遇，就会像这个实验。在下方的这个缸子下面啊，有三个杯子，分别装有冰块、热水和冰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滴入红色的色素来识别一下热水部分的区域。这个红色的水被加热之后啊，就会产生强烈的上升运动，最终呢上浮到水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冷水的区域再滴入蓝色的色素。可以看到这个蓝色色素啊，直接就下沉了，并且在这个底部向热水区域流去了。这是因为在4摄氏度以上时，水的密度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减小。红色的水被加热后密度变小，此时呢，它处于水缸的底部，就会产生强烈的上升运动。而蓝色的水则相反。如果我们从两侧同时释放冷水和热水的时候，会发现他们俩会互相冲向对方，形成一个锋线，激烈对流。当然了，我们只是用水类比，方便我们理解对流的概念。那真正的强对流天气呢，其实是指空气强烈的垂直运动所造成的天气现象。强对流天气的成因主要是因为在大气层中形成了上层干冷、下层暖湿的不稳定层结。接下来实验继续。在我面前的这个箱子呢，就是模拟的大气空间。可以看到这边放的是热水来模拟一下我们的暖湿气流，而这边呢放的是干冰来模拟的是冷气流。
0: 我们知道热水蒸发后因为比重小就会往上升，遇冷就形成了白色雾状的小液滴，而干冰升华后快速吸热，将空气中的水蒸气降温，也形成白色雾状的小液滴，而且因为温度低比重大就会下沉。而且我们还在下方用冰块制造持续的冷环境，所以就可以用它们来分别模拟热空气和冷空气。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2: 它会随着这个空气不断的下沉，然后呢流向了这个热水的方向。随着热水的这个暖湿气流不断上升之后，然后又飘到了这个冷空气的上方，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循环。
1: 热空气的蒸腾，它分子运动比较剧烈，气压变低，空气的密度就会减小，它有一种抬升的浮力作用。这个时候边上的空气就要来补充，暖湿的空气向上蒸腾，在高空如果又出现了偏北的冷空气，把气流马上引开，那这样子就会加速它这个对流。这种上升的气流特别水汽凝结以后，如果说达到了冰冻这种层，就容易产生冰力，碰并增大，浮力拖不住了就掉下来，这就是冰雹。再一个就是在它的周边会出现这种下层暴流，产生非常强的这种阵风天气，阵风风力一般都可以出现到10级以上，然后再出现这种短时暴雨，往往是致灾的这种几率可能比那种大的天气系统反而要高一些。
0: 简单的说就是热空气拼命往上冲，冷空气猛地往下拍，两者互相撕裂了大气，制造了这一系列极端天气。那么强对流天气能被提前精准预测吗？
1: 对于强对流天气的预报，应该说现在在世界上还是一个难题。难就难在它这个突发性尺度小，几十分钟，最多个把小时，它就一下子发生发展起来，然后逐渐的又消失掉。因为它发展的太快，而且它是散落在你这个所谓预报区域里面的，所以非常不容易被提前的抓住。所以我们在预报上往往是说，
3: 明天午后到前半夜要特别警惕短时强降水。
1: 这段时间就热力条件比较好的这段时间，我们说某些地区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但是逐渐的我们在提高这个预报能力。那么目前呢，对于小尺度的这种雷暴的单体，在几十分钟内或者十几分钟内，我们如果能够发现它的迹象并进行预警，那已经是比较好的这个预报了。
0: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21日至23日，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其中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强对流天气来得急，变化快，而且破坏力强，最好的防御方式就是及时躲避。以下这份超实用指南，请收好。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那么对于行人来说呢，要远离树木和广告牌，远离临时围墙，谨防触电，并且呢防止跌入应景坑洞之中。对于驾驶员来说呢，必要时要打开雾灯，路遇积水缓慢行驶。
0: 受近期我国南方多地持续强降雨影响，山区土壤积水饱和，土壤松动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增加。这些由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

0: 发生前会有哪些征兆？我们又该如何快速避险逃生？为此，新闻大求真曾经在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做过模拟实验，在一个斜坡土槽中填满了从泥石流易发区取来的真实土样，土坡下方设置了模拟的人类生活区，借助人工模拟降雨系统，实验模拟了从小雨到暴雨的不同降雨情景。
1: 降雨大厅，降雨大厅，现在降雨系统准备启动，请大家做好准备。启动小雨模式，

0: 首先是持续半个小时的小雨，雨水仅仅浸湿了泥土。
1: 因为啊，它开始的时候土都比较干，然后这个土壤的入渗速率呢大于这个降雨速度，所以雨水基本上都直接全渗入土壤。
2: 启动中雨模式。
0: 随后在持续半小时的中雨模式下，坡面开始产生径流，携带着泥沙汇集到了沟口，山坡下方生活区出现少量积水。
2: 启动大雨模式。
0: 而在接下来，在大雨持续冲刷半小时后，泥土随着径流开始向山下倾泻。
1: 现在模拟的情况就有点类似于这种小型的山洪。
0: 经过半小时的大雨冲刷，土壤开始出现滑动，模拟生活区也受到了侵蚀，但依然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泥石流。下面我们继续加大雨量，增加降雨时长。
2: 启动暴雨模式。
1: 现在我们这个雨量已经达到了每小时120毫米。
0: 在前期一个半小时的降雨铺垫下，大暴雨刚开始，泥土表面就形成大量径流，并很快发展成小型泥石流，将坡下生活区的街道、房屋全部淹没。持续的雨水浸泡会造成山区土壤变软变湿，吸水饱和，蓄水能力降低，产生土表和地下径流，汇集到山区溪沟中，进而形成暴涨的山洪，甚至携带泥沙碎石形成泥石流。而持续的暴雨冲刷，雨水渗入会增加土体重量，并使土体软化，山体强度降低，容易造成滑坡、边坡垮塌等灾害。而在另一个模拟山体滑坡的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持续11小时强降雨过程中，随着雨水的不断下渗，首先是坡面出现了一些充实的槽，接着浅层开始变形。然后整体变形。

最终在持续11个小时的强降雨后，模拟山体发生了滑坡。当前全国多地仍处于持续降雨中，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据湖南省气象台预计，5月22日至23日，湘北、湘中强降雨及前期降雨重叠，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大家需加强防范，进一步提高防灾避险意识，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谷、山坡等高风险地区逗留。如果看到山泉水突然变浑浊，山体开裂掉土，溪水断流又猛涨，这都是险情信号。一旦发现，莫犹豫，立马往地势高、地基稳的地方跑。遇上泥石流或滑坡，要往与它流向垂直方向的两侧跑。撤离来不及，可迅速抱住附近大树，或躲避在附近比较结实的建筑后，待滑坡泥石流停止后，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

0: 第一批入学岳阳烧烤学院的学员们已经毕业了。就在一个月前呀，他们还是来自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来自不同的行业。哎，经过一个月的学习，他们学的究竟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就来考验一下他们的学习成果吧。走。咱们的学员们上理论课呢，
1: 今天上午的课我们是新媒体制作，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教会学员们回家以后创业的时候啊，他们怎么样的去制作这个自媒体。
2: 上午学习烧烤历史、食品安全、店铺经营及新媒体制作等专业知识，下午则在实训教室一对一练习烧烤技艺。
0: 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0: 我听见刚才这个教室里面叮叮咣啷的一直在敲，这个是在干什么呀？
3: 烤狮子头。
0: 烤狮子头？
3: 对。
0: 哎，我之前听说是那个红烧狮子头啊，第一次听说烤狮子头。
3: 是啊，这烤狮子是我们岳阳现在独创的，我外教你认的。
0: 想先问一下，今天下午咱们一共学哪几个菜？
3: 我们今天下午有一烤狮子头嘛，再烤山药，还有一个烤大红椒。
0: 烤狮子头的具体的步骤是什么呀？
3: 这个肉用五花肉先把斩碎，斩碎以后再调味，调味以后再开始把做成狮子头，再穿上去，再来烤。哦，我们现在肉已经斩好了，再开始调味了。
0: 老师，我们这个调料还都要称重啊？
3: 对，我们这次是标准化的，以克为标准。搅拌的时候先把这个味拌匀，拌匀后再开放鸡蛋。
0: 哦，先抓散，然后再沿着一个方向。
3: 你看看，在你三斤的上面，
0: 也是要搅到它很有劲的时候，
3: 对，
0: 说明就搅拌均匀。
2: 和传统学徒制不同，这里的学员人人都能上手实践。这里所有配方全部标准化，按克称重，口味稳定，易复制。拌料拌好后，接下来就要上烤场了。
0: 哇，现场真的是太热闹了，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未来的烧烤大师傅同时学习炫技。
3: 好，大家你们都看着啊，教你们烤个红辣椒啊，放在这里，还有这个山药啊，放上去第一件事打一点包油啊。
4: 老师，这要全打油吗？
3: 对，不然它容易糊。像这样烤的上面有一点冒油泡了啊，那就准备耍料，切点虎皮就已经熟了。
5: 这个山药它烤熟了，就是说或者一般判断标准是什么？
3: 山药是一样的啊，你看面上面有泡泡的鼓的就可以了。
4: 老师，这个肉啊，还要烤到那个冒油吗？
3: 对，你看什么都要冒油花，跟烤牛肉就跟牛筋一样的嘛，你怕冒油花才有好看。都是一样的啊，
0: 老师还在很认真的教学，这已经是烤好了，是吗？
3: 这是烤好的，你试一下吧，这是他们学员刚烤的。
0: 哎，我就喜欢这个环节啊，检验学习成果。哇，
6: 它外面真的是焦焦的，里边还蛮有弹性的那个肉感。
3: 啊，看看这个学员的红辣椒。
0: 老师你觉得这个学员怎么样？
3: 我觉得这个烤的比较好，软软的。啊。很糯，但是它这个肉看到又没有糊又没有黑，颜色是金红的，所以它这个学员烤这个辣椒毕业了。这边这个学员就很棒，一次性能烤这么多了，
0: 能够一排一排大量的烤也是需要技术的，是吧？
3: 对，
0: 你觉得你在这个班里边成绩怎么样？
7: 还行吧，
0: 还行，比较谦虚哈。老师觉得呢？
3: 我觉得很不错的啊，我们一点它就通了，你看看它现在这个烤法。今天烤红辣椒是不是第一天学？
7: 对，
3: 你看
0: 第一天学啊，那确实不错。
3: 就是，
0: 来我们的观众朋友先吃。
3: 哎、软一点啊、哦，这个是烤嫩一点，嫩一它的软糯一点，带脆脆的。哦，
0: 老师，那您觉得这个满分十分的话打几分？
3: 这个满分十分我可以跟他打个九分没关系的。
0: 九分啊，
3: 因为他这个达到我们正常的师傅的差不多级别了。
0: 自己打个分，
6: 我觉得跟店里边的味儿大差不差吧。给个8.5分。
0: 给个8.5啊，可以可以。啊，我很好奇，你们俩如果互相品尝一下对方烤的话，
3: 你们两个
0: 会打多少分？
8: 可以出师了，
3: 自己烤出来烤成这个样子，
8: 9分，
3: 很好了，
0: 9.9分，你这是感情牌吧？
8: 留0.1分不能打给他了，太骄傲了。嗯，
6: 他这个外面烤得很焦，外焦里嫩，就是有一点唯一不好就是这个不辣，因为我喜欢吃辣的，湖南人。
9: 他们两个还是有感情牌的啊，在咱们这儿学到的不仅是烧烤技术，还有人情世故。
6: 我是从零基础开始的，就是我来这里之前我不会做烧烤，也不会没做过餐饮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行业的前景还可以，最起码自己学会了之后有一门手艺。
3: 我觉得他们都很棒，都很优秀啊，是吧？他们认真学回去，不管是开店还是上班，有什么不懂的老师的电话随时为你们接通。
2: 一个月时间，学员们不仅学到了烧烤技能，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从烧烤学院毕业后，大家对未来又有什么规划呢？
10: 我是2006年的，我来自安徽滁州。我平常在家里就比较对烧烤感兴趣，然后我想把这种爱好发展成事业，想把岳阳烧烤带回我们老家。
11: 我来自广西贺州的，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烧烤这个行业的，所以我觉得趁现在还不算很大年纪的，学一门手艺啊，开个小店呢。
12: 我是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原来从事的就是酒店里边制作烧烤，毕业回去首先肯定是增加一些菜品啊。
13: 之前就是在老家打工，陕西榆林。我之前来过湖南嘛，就感觉到这边的烧烤就是特别好吃。他这个就是系统化学习嘛，他不光是烤串，还可以学到店面的经营呀、管理呀。
14: 我95年的，本科毕业，之前在浏阳的一所初中代课4年，我连切菜都不会，现在基本上一些腌制啊，包括店铺的管理，基本上是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学完这个之后，可能自己去摆摊，有一位学员他是去越南开店，可能和他一起去。
2: 从70后到00后，从餐饮老手到创业新人，小小的烤串承载着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人群的梦想。5月20日，岳阳烧烤学院首期学员顺利结业，未来他们将带着手艺、信心、经营思路奔赴全国各地。
1: 我们办学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把岳阳烧烤从店经济向链经济发展，也是助力岳阳烧烤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个出乡出海。在我们这边结业之后，他们是把烧烤技能带回了全国各地。如果说他们后续在创新这一块对学院有任何需求的时候，我们也会免费去给他们提供服务。
2: 岳阳烧烤学院的火爆不仅仅是因为烧烤这份美食，更体现了现在职业教育的多元化发展，特色产业加专业教学，让民间手艺有了系统传承，也给更多人提供了就业创业的新选择。我们也希望学员们在未来的道路上都能带着岳阳烧烤的味道站稳脚跟。

0: 小时间，
1: 宝贝们，这儿呢有一把魔壶，里面装着紫墨水，来看看这个神奇的紫墨水，要不要尝一尝啊？
2: 不要
1: 。要说呢，你老爸我也是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我先尝一尝。哎呀，味道不错呀、啊！
3: 爸爸，
0: 有妖灵！啊！
1: 我现在就要把魔壶里的紫墨水依次的倒到这些容器里面，一个一个来啊，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的变化呢？哇，
2: 变绿了！
1: 再来看一看这个，
4: 小蓝色。
1: 哇塞，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为什么会染出不一样的颜色呢？
4: 紫色、
5: 红粉色。
1: 这个有点蓝紫色，是不是？
0: 对。最
4: 后一个呢？黄色。
1: 是的，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但是呢，滴到不同的液体里面，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颜色。现在呢，我有一个问题要考考你们了，这神奇的紫墨水到底是怎么获取的呢？我们有四个选项 ，A 选项，它是墨鱼的体液。B 选项它是蓝矾溶液 ，C 选项是茄子和葡萄榨汁榨出来的 ，D 选项是熬煮仙人掌的果实，到底是哪个呢？
0: 我选墨鱼的汁。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闻起来臭臭的，很像墨汁。哦，
1: 那你选哪个？
6: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正确答案呢就是 C。你比如说在茄子呀、葡萄啊。火龙果呀，紫包菜当中都会有大量的花青素，这可是天然色素。我们这个紫墨水呢，就是用当这个紫包菜榨汁做成的。接下来我就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紫墨水是怎么做的。我们撕几片紫包菜到这里面，只要取它这个有颜色比较重的部分啊。哦，开动喽！
0: 妈妈，这个有点像那之前的墨水了，哎。
2: 是。
0: 哇，真的有点像那个墨汁了，哎，
7: 气味也很像。
1: 紫墨水做好了。哇。小镇，这花青素呢是天然的酸碱指示剂，在不同酸碱度的液体当中呢，呈现出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呢面前摆的这几个杯子里面装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液体，你们猜一下它们都是什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啊。这个你们猜猜是什么？
0: 雪碧吗？
1: 里面有气泡是不是？
0: 对。
1: 那我来揭秘一下，到底你们猜的对不对呢？哎，猜错了一点啊，小苏打也会产生气泡，对不对？小珍把紫墨水倒进去，看看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0: 难道是绿色吗？哇塞，果然不是我所料，是绿色。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0: 这个应该是用面粉搞的吧？
7: 有点像。
1: 好，打开看一看啊。哎，洗衣粉水又猜错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衣粉它的酸碱度会怎么样呢？
2: 哎，
1: 呈现出了蓝色，那就说明它也是偏碱性的，是不是？越是偏碱的，它越往这个蓝绿这个颜色走；越是偏酸的，越是往红色那个方向，是不是？
0: 对。
1: 好，那这一个呢？再来猜一下。
0: 这个难道是纯净水吗？
7: 这水滴吧？你看。哎，
1: 消毒液。怎么猜的？消毒液都能闻出雪碧的味道。好，那我们再来试一下，消毒液会是什么颜色呢？ 没有太大的变化，是不是？那为什么它会没有变色，甚至还水变得更清了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消毒液呢属于强氧化剂，它把我们这个花青素的成分给氧化掉了，所以呢颜色就变得透明了。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0: 纯净水吧，
7: 我闻一下。不对，这还有酒的味道。
1: 酒的味道啊？你喝过酒吗？
0: 应该是酒的味道吧。
1: 酒的味道，好，看一下啊，是不是掺了酒的水呢？洗洁精。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洁精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0: 紫色。
1: 哦，会变成紫色。再来猜一下这个呢会是什么？
0: 飞沫气泡。
1: 打开看一下啊，哎呀，终于猜对了一回。那看看雪碧。
0: 我找
3: 到粉色。
1: 好，这个呢，这个长得倒是很像雪碧了，但是你们猜一下它是什么呢？
7: 什么味道？
6: 这个味道有点古怪。
1: 这个味道是有点怪啊，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它是面粉。我们试一下面粉，它的酸碱性呢？
3: 紫色。哦，
1: 它变成了偏
0: 酸性的呀。是
1: 啊。
0: 这是啥？
1: 这个呀，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猜的。就是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酒我多喜欢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白醋。这么强烈的酸味没有闻到吗？我们用这个花青素来检验一下就知道了啊，它是不是会变得比较红呢？

0: 果然是不是？
1: 红色。
0: 对，它是最红的，所以它的酸度应该也是最高的。
1: 最高的。
0: 花青素分子结构在酸碱条件下的变化，导致它对光的吸收和反射不同，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简而言之，遇酸性溶液变红，遇碱性溶液变绿，遇中性溶液保持紫色，而遇到消毒液这种含强氧化剂二氧化氯的溶液，被氧化成近乎无色。我们利用这个花青素的这个酸碱反应来做七彩缤纷香槟塔。爸爸来到上面的，你们到下面的，小心一点，不要倒的到处都是哦。
2: 哇，粉红色。
3: 最后一个
1: 橙色。哇哇哇哇，太漂亮了。哇哦，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你好，请问你今年是多大年纪？假如你能活到100岁的话，接下来你会怎么去规划你的人生？时间交给百岁老人的事儿，我们用100位百岁老人的故事告诉你。
1: 人生一万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2: 八子补肾胶囊，人生一万年第二季，下节更精彩。八子补肾胶囊，人生一万年第二季，现在继续。
1: 人生一万年第二季由八子补肾胶囊冠名播出。八子补肾精由内而外年轻态，人生一万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3: 欢迎美丽的香港。
4: 这一集我们来到香港，这座历史与时代璀璨碰撞的都市，伴随着反光的高楼与急促的步伐。在漫天大楼的阴影里，有穿梭在这个城市里的老男孩，也有阿伯的恰恰舞漫过台阶，等待阿婆的太极推手划开港岛的夜色。这座城市以光速奔跑，却总有人为它守着不慌不忙的心跳。今天的故事从这位老人开始。
3: 大家好，我是杨国元，我今年是104岁。
5: 大小姐，你没听他说啊。
4: 香港动作电影是无数人对香港最初的回忆，从李小龙、袁华到程家班、洪家班，

0: 龙虎舞狮承担了电影中最精彩的武打戏份。哪里有动作，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燃烧自己，成就了东方好莱坞的辉煌。
1: 哎呀，大秀姐光看到了。
0: 已经104岁的杨国元是香港最早一代的龙虎舞狮，朋友们都叫他发仔员呢。
2: 发仔员个代号咧系啲朋友改嘅，但系见到我咁活泼咧，好似好调皮咁样，即系同我改个叫花仔员。
0: 见证过香港武行兴起与辉煌的杨国元，俨然是年轻一代的领路人，经常被后辈邀请做客，传授初代舞狮精神。
3: 喂，你知唔知道我哋有个过百岁嘅会员啊？我好想问佢几啲问题嘅。
4: 哎，袁哥，
5: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5: 好，你
3: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5: 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5: 好，
3: 你
5: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3: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我話我係12歲，嗰陣時係做大戲嘅啫，做兵仔嘅啫。嗰啲阿頭叫我埋去話咁樣做，睇住佢咁樣啊，飆出去嗰係自己，跌落去嗰係自己。
3: 我哋冇師 ，never say no 啊嘛，
5: 乜嘢都要得，
3: 係
5: 唔能夠唔得。
3: 係，我記得我嗰陣時喺麗的電視做舞師，如果嘢飲水係點樣飲㗎？啲紙杯係三角形㗎嘛，要飲完接好佢。收翻嚟啲靴裏邊，唔係翻嚟冇噶啦，只紙杯係咁多噶咋，冇人招呼我哋噶嘛。
5: 我哋嗰年代咧，我哋做就冇噶。
3: 係點噶？
5: 未埋位之前合作社，響合作社飲水。
3: 好飲啦！而家中間冇得補噶。
5: 冇啊冇補啊！入去啊等自己做動作噶咋。
3: 比我哋更加艱苦啊！咩都係。我喺阿袁哥身上，你一定要愛動作電影呢行。先至做到武師嘅。
0: 永不說不，龍虎舞獅代代相傳的職業精神支撐他走了很久。從花仔員到 BOSS 楊，楊國元帶着武行的人脈開起了酒樓。當你步伐有張國榮、余安安等諸多藝人站台支持，也算是火遍了半个香港。
5: 我总共开过11间，开到有间就响大埔墟开一间大酒楼，但初做咧就唔系几好啦。但系好在咧，上天赐我中咗啲马仔，咁我就有本钱咧，就再去续翻啲张约。一賺咗錢咧，我就要求咧擺啲老人宴。
0: 否極泰來，人生的大起大落，非但沒有打敗我的發仔員呢，反而給了他對人生的另一種感悟。
5: 食飯要有少少餸，瞓覺亦有少少風，出街咧就要有靈用，身體咧。冇嘅大病痛，咁點解呢四樣嘢？我要重新話俾你哋聽咧。啊，食飯有少少鬆可以飽啊嘛，瞓覺有少少風吹嚟就舒服啦，瞓得著啦。出街咧有啲零用咧就可以買乜嘢都可以得，唔係買高樓大廈啊嘛，係嘛？身體冇大嘅病痛咧，就唔會闖禍噶啦。開心啲，咁樣咧就個人咧就長壽兼健康噶啦。呢就好鬼嚟噶啦！
3: 哎，有嘢食喎。

0: 你係靚女嚟
1: 啦，半日。
2: 一叉
3: 一叉
4: 一叉一叉一叉。
5: 啊！如果話負責排骨飯嚟啊，太唔該。
6: 誒，你日日食都唔厭啊。
5: 係咯，我俾啲粉你食住先。
7: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我本人最重要者係兩個朋友，佢兩家人咧對我都好關心嘅，尤其是佢起居飲食，佢都好注意我嘅。
6: 啲鳳爪排骨飯，
7: 咁先係有咁長命。
8: 現在的生活瀟灑，摯友相伴，大部分的日程都有這兩位重要的朋友參與，從父輩至晚輩。他们也算是拥有了一种奇妙的缘分。

0: 多謝你哋咁多老友，又陪我飲茶，陪我入飯啊！
1: 这就是104岁的杨国元，独身，老派，一生都潇洒自由，无拘无束。

0: 感受到香港百岁老人的夜生活后，迎着朝阳，另一位百岁老人骑着单车出发了。
1: 哈哈哈，

0: 皇上，大家好，我余赞，今年100岁，我中意踩单车，去旅行影相，我中意香港。
1: 作为街区出名的和善老人，大家见到余赞都分外热情。
2: 我说阿婶，你100岁了，爷爷才单车来饮茶的，写黑场，跟着眼里有人买外卖。
0: 攞点牛肉，
2: 一碟牛肉系咪啊？
0: 一碟。
2: 好，有没有结账？
0: 少少。好。
1: 您看，就吃早茶的功夫，百岁的名声就传遍了餐厅。
0: 关好佢啦。
1: 这道马蹄牛肉丸是余赞的必点菜单之一，而大快朵颐也是他长寿的饮食准则。
0: 咁啊，点点啊，饱啦，饮杯茶。哎，等，喺嗰度去。
1: 吃饱喝足，这余赞的身影怎么略显仓促？原来是要娱乐，
0: 自己开开心咗，开朗咗个人咪增加长命啲咯。好靓啊！
1: 作为香港文化青年的余晖，余赞依旧保持着多年单车骑行的习惯，这应该也是他百岁身体如此硬朗的秘诀。
0: 对。
1: 锻炼身体的同时，也不浪费香港的都市风景。那么今天，余赞伯伯来到了年轻人的木工坊，交流一下木工手艺。
3: 阿伯伯你好，
0: 好，
3: 你好，系请坐。我哋今日咧想請教一下你做個盒仔啊！第一件事啦，都想你介紹一下你平時用啲咩工具嘅。
0: 我依用具咯，攞支筆畫咯，平座。
3: 哦，平座。
0: 圓口座。
3: 係。好 ，OK。
0: 唔係咁樣。
3: 哦，你可以用個錘仔咧，將佢打落去啦。小心手指啊！哦，原來是這樣的，以前會不會這樣去做的？
0: 是
3: 的，那個就可以這樣做，開盒了，
0: 那裡揸到
3: 我。那我聽說以前伯伯是做樟木籠的，是不是？是
0: 的，樟木由大陸運下來的，那些皮箱裝衣服的嘛，嫁女拿來用的嘛。
3: 哦，
0: 我19歲出來學師的了。
3: 那以前伯伯你在哪裡做樟木籠的？
0: 廣東道74號。
3: 哦，
0: 做雕刻咯。
3: 咁以前會唔會話有啲咩圖案咧，會用喺啲物件度嘅？
0: 要龍鳳咯，第三板船咯。
1: 在百年前的香港，樟木箱雕刻是门精深的手艺。从前女儿出嫁，家里都会配上两只樟木箱做嫁妆。余赞的拿手绝活，榫卯。则是一切中华木工的开端。从10几岁开始做木工学徒，100岁的余赞拿起刻刀，手指还能感受到手洗的肌肉记忆。 也许是人生的活力与巅峰都倾注在这些木板上。几十年过去了，鱼赞宝刀未老，苗样雕花样样都行。

0: 黑茫茫哦，也不黑茫茫哦，睇唔到嘢噶噃，哈哈哈！好靓，跳得快几叻，嗱有只船仔啊，系啊，跳得几叻，好靓啊嘛！
1: 画阁龙楼，凤舞银蛇，余赞手中的相机没有放下过，记录着这些在博物馆闪耀的文化宝藏。
0: 这幅画好靓，又细啊！咁我从事呢个梅花事，又作晒出嚟个，再出灿烂埋个，又要俾甲片挂屏噶嘛？呢个款好靓，好靓。好多功夫啊，作啊，攞四隻腳作出嚟。
2: 多謝莅臨香港故宮博物館，我哋今日嘅開放時間喺30分鐘後結束，多謝。
1: 直到博物館閉館，余讚才恋恋不舍離開這間木雕快樂屋。到了下班的时候，余赞会和儿子相约在维港看夜景聊天儿。

0: 自己都諗唔到嘅，諗唔到咁長壽。
1: 我咁精神，我未死啦，離開世界喎，繼續揾食喎。
0: 嚟啦！呀，呢幅景啊，啲功夫有曬啊嘛！呢個相機真係好，好得意，影得咁多人話魚，有得睇咯。
2: 在香港生活了百年的余赞，他眼中的香港是旺角的霓虹，褪色的招牌。他用相机依然在记录着关于香港的故事，关于生活的故事。奔忙的一天结束后，余赞会来上几杯养命酒，消散一身的疲倦。
0: 一路吃大饭，饮啖酒。
2: 感受到了香港老派们的休闲，我们来看看老派的养生吧。

0: 香港彩虹村因为独特的楼梯与色块堆积，成为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1: 开步！
0: 同时也承载着香港半个多世纪的集体记忆与独特美学。每天一早，彩虹社区都有从各处而来锻炼身体的老人。但这位说是锻炼身体，那可是小瞧了他。
2: 大家好，我是陈年兴，我今年104岁，我喜欢玩太极、玩刀、玩剑。
3: 陈小姐，早晨。
2: 你而家冇拉架车仔出嚟咩？
3: 冇啊，手痛啊嘛。
2: 揾阿娟啊，阿娟又痛，我都话佢有痰开啦。细潘又去旅行，
3: 又揾唔到嗰班人啊嘛。
2: 吓啦，
3: 咁你边度揾到啫？
0: 104岁的陈立青，从50-60岁开始就在彩虹村享受着养老时光。从小喜欢武侠的他，在这里拜师学艺，爱上了太极。这么多年来，这里的人聚散无常，唯有一位好友还经常来看望他，陪着一起练太极。

0: 我50岁开始学噶啦，我报太极班就系呢个师傅。
1: 几年前，师傅离开了人世，太极队也就此解散。陈立青的太极搭子已经空缺了很久，但他依然每日坚持练功，在彩虹村依然还能看到他打太极的身影。
2: 阿爸，佢呢度就嚟拆啦，你会唔会好挂住呢度啊？
0: 梗系有啦，
2: 系咯，玩咗几十年，
0: 所以好熟啊，个个都叫过，个个都师姐。
2: 咁你应该系彩虹村最出名嘅陈师姐啦，陈师姐又嚟。
0: 我有时行紧街啊，有人拍叫我我就边个啊？我喺隔篱唱噶嘛，我系咩？
2: 好啦，阿婆差唔多啦，车到啦，不如我哋去饮茶啦，好嘛？
3: 好啦好啦。
2: 嗯，你住啊？
0: 佢哋未去嘅，
2: 佢哋都去噶啦。

0: 即係
1: 你有時間咧，就嚟玩多啲啦，就快冇玩啦。
0: 係啊，就嚟拆。係啊，
1: 四十幾年啦呢度，我唔捨得啊。
0: 嗯，好啦，到啦，我哋飲茶啦。
2: 我今天很
0: 喜欢那个银行。是啊。
3: 我
4: 失踪的。
3: 珠宝。
4: 我先看。
1: 看什么
0: 来
1: 的？看什么来的？是啊。哇，给我打针啊。哎呀。哇。几犀利啊。
3: 好
1: 闪
3: 哦。
5: 哇，做得好。
3: 獎喎，好似你咁，
0: 問
1: 多
0: 啲
1: 咁。
0: 有冇
1: 飯
0: 啊？
3: 係咪 OK 啦？
1: 嗱，此不然，嗱你一曲咧，曲個腰，咁咪起翻身啦。哇！你唔使乜？
6: 大哥今日開唔開心啊？
1: 開心，爭啲多唔係幾開心啊！見到你仲開心曬就。
3: 哇，好嘢！
7: 阿婆，
3: 我準備咗個相冊，電子
0: 相冊喺你哋度。
3: 睇下先，你睇下。係
1: 啊，
8: 咩蛋糕？
3: 呢個邊個嚟㗎？
1: 師傅啊，
3: 師傅啊。學咗幾多年啊？
1: 30年跟咗。
3: 跟咗30年，哇，好後生啊！你睇下，嗱，太婆嗰啲咩蛋嘅？
1: 有啊。
3: 你記唔記得啲？呢啲朋友仔咧？仲有冇學啊？
0: 有咩馬步幾後生？
3: 係喎，幾穩個馬步。
9: 咖啡味。
8: 芝麻啦。
0: 呢個攞獎嘅大哥。攞獎。
10: 幾十年前，陳立青初入太極師門，原本是退休練着玩，慢慢成為太極行家。看着曾经师门兴旺的旧照，陈立青想要重现往日的辉煌，于是他有一个突发奇想的决定。
1: 喂，喂，
11: 传送其他电话号码，揿二字留言。按三字或者等等。
12: 你已经被接驳到95603128的邮箱。
11: 传送其他电话号码。
12: 你已经被接驳到95603或者等等。
10: 想要重组太极队，那可是个大工程，许多旧友已经联系不上。但陈立青没有放弃。
13: 喂，师姐。
1: 哇，好大声。
13: 哎呀，点啊？
1: 你飞机出唔出嚟啊？
13: 听日上去系嘛？
1: 使俾我上，我梗系上啦。
13: 好啊，好啊。
1: 咁就收线啦吓，今日倾咩？
13: 系。
1: 阿姐听朝上去啊嘛。
13: 好啊，咁听朝早见啦。
1: 好，好，拜拜。
13: 好，拜拜，拜拜。
1: 拜拜。搞定。
14: 嘿，
10: 从拜师第一天开始，彩虹村就是属于陈立青的太极舞台，完成了重组太极队的心事，往后练功也更加轻松了。
15: 收脚，出脚。公布推奖。
16: 嗱，
17: 再展示一次。
18: 我哋就最记得咧，嗰阵时师傅喺度，差唔多有成80几、100人咁睇嘅。师姐，你记唔记得啊？
1: 嗯。
18: 三班人，剑班、太极班同埋我哋嗰啲练习班啊，即系学。
14: 我最难忘就系上嚟，企错咗人哋个位，俾人哋闹。你企错我个位。哇！嚇到我走都走唔切。
18: 嗰個係邊個嚟㗎？
14: 嗰個係阿英啊。
1: 因為我同佢鬧過架。
2: 你同我鬧
18: 交嘅？我哋好少鬧交嘅。
14: 有冇講錯？
18: 做得唔啱傾，咪
14: 邊夠膽同你鬧交啊？
10: 與彩虹村共度的太極時光，也許很快會結束，但關於這裡的記憶，細水長流，滔滔不絕。

0: 中国香港的百岁老人们与这座城市共呼吸了一个世纪。发仔允从龙虎舞狮到酒楼老板，一生跌宕却始终潇洒，诠释着何为江湖未老。文艺于赞以镜头与刻刀书写他与香港的首座之缘。陈立青在彩虹村用一招一式守护着时光里的情谊与坚持。他们都从容地穿行于茶楼氤氲、街市喧哗与家屋温情之中，自如游走在不同时代留下的文化褶皱里，在传统与现代的交之间，以身告世人此心安处便是故乡。你的一生就是一个奇迹。
1: 上微博搜索人生一万年，见证一百位百岁老人的人生路。
2: 喂，难得啊。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沈晓明检查防汛备汛和烟花爆竹产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1: 毛伟民开展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题调研。
0: 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开幕，湖南文化企业组团参展。
1: 湖南进入地质灾害防治关键期，各受灾地空地协同，全力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2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审议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报告等文件。
2: 会议指出，要突出先进制造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骨干地位，以滚动实施标志性工程为牵引，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着力引进培育更多大企业大项目，积极推动产业链研练补练强链，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集群整体发展能级。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及智富万企行动，加快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统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做大做强数字经济特色产业，更好引领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积极有效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中小微企业发展等领域，为实体经济提供更高质量、更优效率的金融支持。会议强调，抓紧抓实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坚持领导带头示范，主动认领任务，扎实抓好分管领域的集中整治工作，以上率下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把集中整治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等结合起来，统筹用好各方资源，务求取得更大实效。要在查处具体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制度漏洞和短板，通过查透一个案件解决一类问题。会议强调，要在压实中央巡视整改政治责任上持续用力，坚持目标不变、力度不减、标准不降，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在推动标本兼治上持续用力，认真总结整改取得的成效，将行之有效的做法转化为规章制度，推动整改实现从点上改向面上治、当下改向长久力转变。要在做好结合文章上持续用力，把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与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实务发展开好局起好步等有机结合起来，切实将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做好湖南各项工作的实际成效。
1: 2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宁乡市检查防汛备汛和烟花爆竹产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从严从细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打好防汛备汛、安全生产主动仗，坚决守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全。
2: 位于宁乡市双江口镇的新民苑是长沙市防汛重点堤院，也是洞庭湖、烂泥湖大圈重要防洪屏障，曾多次遭遇重大险情。沈晓明来到新民苑防洪大堤，了解堤防工程管护、风险隐患排查等情况，并走进镇水管站的防汛办公室和物资仓库，查看值班值守防汛物资储备情况。他指出，要统筹人防、物防、技防，扎实做好值班值守、巡堤查险和灾害监测预警等工作，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立足实战需求，备好备足物资装备，科学管理、精准调配，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 沈晓明还以四部两职方式来到煤炭坝镇香庆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查看企业平面布局，并走进生产车间、物料仓库和工坊等关键风险点位，与专家监管部门一道排查风险隐患，明确整改要求。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时刻把安全生产责任抓在手上，严格落实各项管理规定，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加强对环保烟花、可降解材料等科技攻关，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

0: 升级，提高产业本质安全水平。检查中，沈晓明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既排查整治点上具体风险隐患，又全面诊断面上普遍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切实提升排查整治的专业化和穿透力。要层层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各部门协同联动，统筹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各领域安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省领导吴桂英参加。
1: 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围绕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主题，在长沙开展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三个高地建设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切实把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效。
0: 毛伟明一行首先来到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土方机械园，详细了解零碳工厂建设情况。他充分肯定企业从能源低碳、资源集约、数字生产等维度全域低碳升级的做法成效，勉励企业发挥行业标杆作用，将企业在生产布局和运营管理中探索的减量化、轻量化、节能化、节材化、节时化经验推广应用到全行业、全链条、全流程，营造全域绿色低碳智能的满园春色。在士比特机器人，毛伟明一行听取生产研发、产品应用、市场开拓等，勉励企业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完善机器人、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机制，加速开拓海外市场，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来到湖南巨深智能创新中心，毛伟明了解产品技术创新和市场前景后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深耕智能制造领域，重点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出一批有特色的冠军产品，加快拓展场景应用，打造湖南机器人品牌。调研中，毛伟明指出，要坚决落实中央巡视整改要求，锚定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主攻方向，加快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加速打通科教产融合堵点，加大抓改革促开放力度，推动三个高地成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标识。要提升先进制造业硬核支撑力，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共进。要锻造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加快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着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激发改革开放强劲推动力，抓好十大改革，强化六外联动，畅通五大通道，充分发挥中非经贸博览会和深度合作先行区平台作用。副省长于洪胜、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125家湖南文化企业组团参展。
0: 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本届文博会参展阵容创下新高，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产业组团。湖南展馆以书山有路，万卷凌云为理念，采用沉浸式数字化展陈方式，实现传统与数字交融。
3: 从上届文博会开始呢，主办方就在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三个办展特色的基础之上呢，增加了数字化这个关键词。而在本届文博会上呢，数字化这一个词呢又升级成了数字化。 AI 在文化产业全场景嵌入的这些应用呢，成了本届文博会上的特色和亮点。而今天在我们的湖南展区呢，就有一大批科技赋能文化的成果和观众们见面。
0: 在湖南广电集团展区，数字文博大平台山海带来最新采集的代表商代青铜文明的多个数字展品，刚刚换新升级的专业创作平台芒果灵创现场演示了如何用不到3分钟的时间就能把文字指令变成一段完整视频，赋能短视频、海报、纪录片等专业内容生产。
4: 这个平台上就是从零到一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工作流程，这样更加便捷于影视工作流程中的一个就是信息化的管理，也能帮助我们去优化后续的一个执行动作。
0: 今年文博会湖南出版集团带来了1000多册精品图书，同时 AI 版的湖湘文库也在本届文博会上与观众见面。
5: 它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的用户朋友们有随身携带的数字图书馆，它也是我们的千年湖湘文脉的文化在我们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生。
0: 这台新湖南拍报机及湖湘文化展示、即时拍照体验、社交分享驱动于一体，可以生成观众专属数字报纸封面。观众们还可以在现场沉浸式感受长沙、岳阳及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等丰富的旅游资源。
6: 我们把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的特有的一些物种进行 IP 人格化之后，应用到潮玩的领域，让大家可以把这些文化能够带进他们的行囊。我想这也是我们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从风景输出到文化输出迈出的关键一步。
1: 本轮强降雨仍在持续，由于雨带在湖南境内来回摆动，长时间的降雨导致土壤含水率一直处于高位，地质灾害进入易发高发期。
0: 湖南省气象局发布，20号到21号白天，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湘中偏南，郴州宜章、永州江华三乡镇出现大暴雨。目前降水主要位于湘东、湘南地区，并逐渐东移北上。今天晚上至明天白天，湘南、湘东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株洲、茶陵、醴陵、攸县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
7: 就预计，从21号之后，雨带在我们省内湘中、湘北来回摆动，一直会持续到28号，所以这种持续时间会非常长嘛。特别关注这一轮强降水可能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特别防范那种中小河流洪水。
0: 中小河流方面，今天需要警惕湘江支流浙水、赣江支流热水河可能出现接近警戒水位洪水过程。23号前后，资水下游、沅江中游、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0至2.5米的洪水过程。湖南省地灾防治指挥中心专家介绍，地质灾害有滞后性特点，广大群众要及时查看预警信息，强降雨期间及雨停后一段时间内，不要在临坡、临沟、临崖、临水区域活动，坚决杜绝擅自返回，避免发生二次灾害。目前，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已排查地灾隐患点5604处。
8: 我们一直提倡的楼上行动，住楼上不住楼下，住前屋不住后屋，这个一定要落实到位。针对夜间强降雨的特点，各地根据气象预报必须在白天就提前部署走资转移，绝不能等到夜间半夜选情加剧时再行动，老百姓一定要积极配合当地政府走资转移。
2: 连日来强降雨导致石门县多个乡镇道路中断，通信失联，为了打通救援通道，湖南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配2架直升机向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空投物资，运送救援人员，并转运被困受伤群众。
9: 我们现在乘坐的这个湖南省应急部门的救援直升机呢，飞过的就是目前石门县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南北镇。那我们可以从直升飞机上面清晰地看到呢，山体上不少地方因为山体滑坡了翻起的黄土，一些比较大的山体滑坡达到了100多米长、120米宽，其中不少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已经完全覆盖了下方的道路。
10: 出现一线和这两侧一共是4户8个人。我们无人机配合喊话红外，同时配合着我们搜救分队地面、空中地面一起搜。
0: 从空中俯瞰，原本蜿蜒的山路被截成一段段断头路，塌方体横亘在山腰，多个村庄的道路损毁，地面救援力量无法进入，直升机成了连接外界的唯一空中桥梁。
11: 我们下午呢，一个是把这些救援物资送到这些救援人员和这个受灾群众的手里面，另外有一部分受灾群众在里面的话，我们要把它运送出来。
9: 直升机每次能将4名救援人员和400公斤的救援物资快速送到救援前线。就在我们刚刚登上飞机之前呢，就有18名消防战士被送到了核心的南北镇朱家和平。昨天也有2名被困的群众通过直升机被进行了转运。
0: 饮用水、食品、发电设备、通讯器材，这些被困群众最急需的物资，通过直升机源源不断地送进失联区域。
12: 昨天连夜，我们把这些救灾物资转移到了就近受灾的湖滨山镇。 这些地方到这些受灾地

0: 点呢，我们直升机送过去的话呢，就比较方便。昨天飞一趟大概40分钟，这里飞一趟估计就几分钟到10分钟左右一趟。
1: 截至目前，石门县湖平山镇仍有多个乡村交通中断，当地采用无人机紧急投放发电机和生活物资。
2: 我现在是坐在湖平山镇杨家坪村村民的这个三轮车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车上是装满了这些生活物资，有米，有这个速食食品，还有我们的油品，还有这个水。然后我是跟随我们石门当地非农救援队的队员一起往这个村里面运送生活必需的物资，因为这个湖平山镇前往杨家坪村的这个道路呢被水冲毁，出现了3处的塌方，完全中断的一个情况。我们是用无人机调运之后，调过这个冲毁路段之后，再用村民的农用三轮车往里面送，然后尽快的把这个物资送到村民的手中。
3: 我们了解到，在这条路的后边可能还有2到3处的道路断裂，人力的运送可能还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紧急这个电力部门紧急调配了300公斤大载重和200公斤大载重的无人机过来，将我身后的这一些超过100公斤左右的大型的发电设备，以及这个后续会转运过来的发电机和机用油一起，通过转运协力的方式送到我们的灾区内部。
4: 空中营救在抓紧进行，地面抢修也同步推进，为被困群众抢出生命通道。
2: 我现在是在通往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红耀村主的路上，大家看啊，我们这个路是已经被完全的冲断了。那么大家往我身边这个山上看啊，整个山体是如同被斧子劈了一般，整个的滑落了下来，包括这么大的这种落石已经是被冲了下来，可见当时的这个滑坡的威力是有多么大。那么在我们现在目之所及的这片区域呢，大大小小的这种类似的滑坡呢是有8处，而且就算现在啊，我们也可以看到滑坡点上不时的有这个土往下滚落。这条路呢是通往红耀村主，他是金家河村的一个村组，就在远处3公里外的峡谷里。在18号晚上的时候啊，有红耀村主有近100人被转移到了同村的金河片区安置，那里相对安全，没有受灾。但是因为暴雨的影响呢，路被冲断了，所以现在金河片区也是处于孤岛的状态，食物和饮水呢是靠空投物资。气象部门预计呢，明天这里还会有降雨，所以为了保证现在金河片区群众的安全呢，今天是组织了直升机对金河片区的这些人员进行2次转移，转移到南北镇上安置。挖掘机正在对通往金河片区的村道，那是一条老村道，进行抢修。如果直升机转移来不及的话，就会组织年轻的这些受困群众啊，从地面转移。截至目前，石门境内的国道已经全部恢复通行，省道的话，整体通行秩序基本恢复，58个村通信恢复畅通，集镇的供电是全面恢复。
1: 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是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村庄之一，一度与外界失去了联系。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争分夺秒，连夜徒步挺进失联村。
5: 受极端强降雨影响，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红耀片区唯一的进出道路被泥石流冲毁，电力和通讯设施也遭到严重破坏。接到救援任务，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1名指战员向红耀片区徒步突进，
6: 从外围进入到这个核电区域，大约总共用了8个小时，直线距离可能也就2.7公里。
5: 由于村庄处于断路、断电、断通信的3段状态，救援人员携带攀登绳索、卫星通信设备、无人机等众多救援装备，人均负重30公斤。而更艰难的是山区复杂恶劣的地理环境，大家几乎每走一步都泥足深陷，
6: 存在好多的难题，它会有一些泥泞，有时候这个人就会陷进去，坡度大， 这个基本上这个坡度都是八十度。
7: 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直在塌方，只能绕到路的下方，可能是用绳索用一些这个器材辅助我们爬到坡底，在河谷里边进行一个这个行进。然后河谷里边是没有路的，然后这个荆棘和植被比较茂盛，所以我们每一步确实走的都特别那个吃力，特别艰难。
5: 救援队员翻越崎岖山野，连续穿过八处塌方点，历经八小时才抵达任务区域。搜救工作同样艰难异常，房屋被泥石流掩埋，救援队员们拉网式排查搜救，同时借助无人机空中巡查，循环喊话。
7: 我们不是在那个大平地上搜，而是在这个一栋一栋的排查被埋的房屋，还要翻找从山上冲下来的大片的乱石堆，每一处都很不稳定。
6: 搜查的范围有30平方公里，每一处我们都不掉以轻心，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这个生命的尊重。
5: 连续奋战20多个小时后，队员们早已是满身泥渍，他们席地而睡。短暂的休整后，大家还将拼尽全力继续搜寻失联人员。
4: 在石门县湖平山镇古罗平村，消防救援队员发现一对年迈的母子被困家中，硬是接力徒步10小时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
5: 这对被困母子，母亲已经87岁，没有行动能力，儿子也有66岁了，房屋随时面临二次滑坡的危险，情况十分危急。
8: 就是直到救命地来了，生命有希望了。
5: 救援行动从昨天上午10点半开始，他们将87岁的老人小心安置在救援担架上，并用绳索装重加固，防止转运途中过度晃动造成二次伤害。此时村里的道路已被泥石流彻底冲毁，救援人员只能徒步转运。
9: 把绳子拉往前走啊！
10: 走。
5: 暴雨后的深山，很多地方连路都没有，救援人员只能前后协同，手抬肩扛。但就算他们深陷泥中，也始终稳稳地拖住老人。经过10个小时的接力，被困老人终于被转移到安全区域。
11: 当前我们的救援最大的难点就是道路不通，我们调集了146人、40台消防车参与救援行动。我们先后搜救出27名被困人员，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都会付出百倍的努力。
1: 18号凌晨，湖平山镇一名男子被卷入突如其来的山洪，危急时刻，他抓住了水中飘来的蛄，成功被救援队解救。
5: 18号凌晨，来跑生意的张家界小伙王毅驾车经过泄水河畔，发现水位猛涨，无法通行，只得弃车爬上了旁边的一棵树。
12: 水涨得太快了，我就打了110，水越涨越高，已经没过树顶了。
5: 突然，一个巨浪将他打入水中，他本能地抓住了身边飘来的一只圆蛄。
12: 我就抓着蛄，一直水就把我荡到那个桥边上了，桥已经水已经没过桥了。一个护栏，然后水一下把我给拦住了。
5: 接到报警后，石门县蓝天救援队队员和民警立即赶到岸边搜寻。
13: 他就爬在这个栏杆上面，我当时正好身上穿的有那个救生衣，我就趟水过来。
14: 他哪边的？
5: 此时洪水漫过大桥护栏，桥头形成巨大漩涡。
14: 我先把救生衣穿给你，你先把救生衣穿下啊！对对对，进不来，进不来。撤到，撤到，撤到！哦，拿！
13: 当时正好水面飘来一根木棍，差不多有2米多长，因为那个绳子不够长，我过不去，够不到嘛，我就直接用那个棍子把它拉过去的，拉过来的。
5: 救援人员立刻为王毅披上衣服，递上热水。社区干部将他带到临时安置点，并帮助他联系家人报平安。
4: 5月20号，遂宁县康泰残疾人托养中心的护工和保安在半小时内成功转移65名被困残疾人。
5: 5月20号早上7点，转移完最后一名残疾人之后，护工何红梅依然不放心，再次赤脚返回查看还有没有遗漏的人员。
15: 我担心他们有的孩子们还在里面呀，我就很担心，然后水也进来的太快了呀，对他们的生命有危险了，是吧？
5: 20号凌晨，何红梅陆续起了3次床，查看托养中心的情况。 到早上6:30，何红梅再次上报情况后，当即决定和托养中心的工作人员把住在这里的65名残疾人转移到安全区。

0: 一般的都是100多斤一个，有这个腿打不开的，要蹲下去，要把它背起来，要很注意，不要伤害，二次伤害它。
1: 身高1米5，体重45公斤的何红梅也一起背了2名残疾人。有些智力缺陷的残疾人，何红梅还需要不停地安抚。
2: 因为他受到惊吓了，那时候也是很怕的，他们就不肯动，我们就要安抚他的情绪。
1: 半个小时后，65名残疾人全部安全转移，
2: 心情就放松了。当时放松，我的人员是安全了，
0: 也是我们这个工作范围之内的事啊，所以也没有什么多想不想啊，都把这个工作做好。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个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上
11: 那
12: 就
13: 别干了。乡里乡亲的，
0: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天蓬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身材宝物，头十两，月翻百两。
17: 十顶人狗，力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办无误啊！
18: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16: 完成身份核验，收益立马到账。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8: 俺老朱在此。

0: 的本劲，看打！
1: 玉帝哥哥，这世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2: 切莫再妖言相惑。
1: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师父小心！
3: 悟空，
0: 乃柔情杀猪盘，温柔刀上前上心，看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5: 小心冤枉呀！我这就传，我这就传。
0: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AI 伪装术，眼见非实，闻声一假，看打！骗子那么努力，你却如此轻敌，不贪不信不转正，三招破敌，骗甲不留。
6: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您在什么东西？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
1: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就因为听到自己有这么一个升职几百万的亲戚，就觉得这事儿就迎刃而解了，啊，对他来说这点钱，九牛一毛，对不对？是这意思吧？
2: 是又怎么样？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自己人，这点小事儿，他能不帮吗？哎
1: 呀，大妈，哎，这个公司成立了七年多了呀。他给你一毛钱了没有？啊？如果他要给你钱，他早给你钱了。哼，看来啊，你们还没我了解他呢。
2: 那公司不是我老头子的吗？
1: 这只是名义上的而已，你们还不是啊？该养猪的养猪，女儿该没钱结婚的还是没钱结婚嘛。
3: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大叔，这些钱够您盖房子的吧？没别的意思，我只想啊，在需要您出来的时候，帮我做个证明。
1: 他看不起我们，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跟我们一样，都知没人要的小孩。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孩子曾经发生过什么，但是他来的时候啊，全身全是伤，我们怀疑啊，他受了虐待。
1: 那您的意思是说，是他的家人做的？
0: 现在的父母啊，叫我怎么说呢，真是不负责任。你瞧瞧把这孩子弄成什么样子了，他们不明白这会影响孩子一辈子啊。
2: 丹丹的妈妈现在在精神病院，她当时也许不是故意的吧。

0: 叫丹丹对吗？我是小草阿姨。丹丹，
1: 你妈妈为什么给你取这样的名儿？
0: 叮叮当当，跟敲锣一样，这不是很吵吗？
1: 可是，为什么你又这么安静呢？
0: 看着我，
1: 阿姨有话跟你说。阿姨呀，想带你走，带你回到你爸爸以前的家，你愿意吗？
0: 哎，
1: 你不愿意呀？还是你愿意，可是不会说？

0: 不管怎么说，这孩子都得要。小草，你就把这孩子生下来吧，以后我伺候他，我管他吃喝拉撒睡，不用你们费心。就算妈求你们了，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吧，我做梦都希望你们有个孩子。
1: 你一定要把身体养好，我还想要个孩子，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岳峰，我该怎么办？我们两个没能给妈生个孙子，现在我该把当当领回去吗？你就这么走了，什么也没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0: 哎呀，别硬来！哎呦，应该没事了，你动换动换，活动活动，没事了吧？哎呀，
1: 对不起啊！
0: 哎，
1: 我算是明白了，我早晚得死在你手里边。
0: 对不起啊！
1: 真弄不明白，你女的怎么那么大的劲儿啊？啊？
0: 我以前开出租的时候啊，经常开夜班，觉得挺危险的，所以我去学过防身术。

0: 啊，那这个
1: 什么呀？
0: 早上答应你的，我说话算话。
1: 可是，那个
0: 明白明白，啊，之前你欠的债也一笔勾销了。
1: 不是，我是想跟你说啊，我今天我出去了。
0: 你什么？
1: 我有急事儿，有很重要的事儿。
0: 你怎么不明白呢？我明确的告诉你，今天对我来说很重要，啊，今天是决定今后我是否成功的最关键的一步。我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行踪，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在做什么事情。
1: 我也很明确的告诉你，今天对我也很重要，我今天的决定也影响到我的一生。你这人太自私了，你以为全世界都围着你转呢？我也有我的生活。
0: 你
1: 什么呀？
0: 说的好像，这似乎挺重要啊！你倒说说，有什么事情啊，会影响一个人后半辈子呀？
1: 关于孩子。
0: 你啊，怀孕了？你丈夫不是死了吗？
1: 要真是我自己，也没那么犯愁了。
0: 什么意思啊？哎。

0: 玉峰死了以后，我才知道有这个孩子。他妈妈疯了，把他送进了福利院。后来又因为被人砍伤，自己进了精神病院。我今天见着这孩子，他长得跟玉峰很像，有一样的眼睛，一样的鼻子。 就是不说话。哑巴。是自闭症。我婆婆从那件事以后，就一直想寻死，谁也没法劝。我就在想，要是我把她的孙子接回来，说不定还能让她对生活有一丝希望。可是我现在又在犹豫，我能不能把她接回来？ 我怕孩子接受不了我，我毕竟不是他的亲妈，他心里还有病。我要是照顾不了他怎么办？我们这个家已经够乱的了，再添一孩子就更乱了。我烦死了，我真的快烦疯了。你一直点头，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把这孩子接回来？
1: 你绝对不应该。 你想过没啊？啊，你才多大呀？你今后的人生路有多长呢？你知道吗？哎，你想和你婆婆和好没问题，这我明白。这孩子，他绝对就是个麻烦呀，一个大麻烦，是你后半辈子有可能甩都甩不掉，一个像大鼻涕似的一个大麻烦。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可以犹豫，可以后悔，没问题。 一旦这孩子上你们家去了，你就没得后悔了。他已经被他妈扔了一次，你要是再扔他一次，那就太不合适了。所以我告诉你这事儿，没戏，赶紧跳头，走人。
0: 你到底是替我担心呢？
1: 还是在替孩子担心？我替你担什么心呀？我跟你什么关系呀？这孩子跟我更没关系了。哎，我就是随便说说，你该怎么办怎么办啊？

0: 你一宿没睡啊？你先回去吧，我还没想好呢。小草，你要为自己好，别让自己后悔。 没时间了，我得走了。
1: 你真不走是吧？
2: 我自己会回去的。
0: 行，这房间会留到中午啊。

0: 怎么了，院长？我决定了。丹丹，别害怕啊，以后不会有人欺负你了。走吧。
1: 怎么了？没事儿。家里啊，有奶奶，有姑姑，我们都会很疼你的。丹丹，阿姨回家吧。 再也不会小朋友啊欺负你骂你了。走，回家去喽。哎，怎么了？哎，你干嘛？丹丹，丹丹，丹丹，你在耍什么呢？丹丹，这是什么呀？来，给阿姨看看，小夜灯。 这是你的宝贝啊，那行，带着你的宝贝跟阿姨回家，这下行了吧？走。

0: 你好啊，租房啊？啊，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儿最便宜的房多少钱一晚上？哦，
1: 两人租的八十，单人间六十。那，就给我来个单人间吧。哦，好的。
0: 娜娜，那你就凑合凑合，跟阿姨挤一张床啊。
1: 怎么，不乐意啊？
0: 哎，那算了，要双人间吧。
1: 哦，好。哟，小男子汉啊。
0: 还会不好意思呢。这孩子呀，跟别的孩子不一样。身份证拿出来登记一下。身份证，哎，给您。啊。好，这是
1: 双人房间的钥匙。那走吧。
0: 哎，好嘞，谢谢您。走吧，丹丹。哟，怎么了？哟，走啊。这孩子怎么尿裤子了？啊啊。
2: 啊，丹丹，丹丹，哟，哭了。这孩子心真重，看来跟他说话可得小心呢。
0: 来来来，让阿姨看看怎么回事啊？来来，哎，
2: 对不起啊，小伙子，阿姨不是笑话你。
0: 丹丹，
2: 别哭了啊，走走走，咱们进房间。
0: 没事，小男孩尿裤子有什么可害羞的呀？这经常的事儿，来来，咱把裤子脱了，来。 怎么了？你这裤子湿的多难受啊！丹丹，行，丹丹，咱们回房间再换啊！
1: 走走走，咱们进屋，我带你们进屋去。
0: 走，你难受吗？

等等，这样行了吧？来，阿姨把裤子给你脱了。还不行啊？好好好，你自己脱，阿姨背过去啊。脱完了裤子呢，你就直接钻到被窝里睡觉吧，早点睡啊。哎，脱完了吗？阿姨转头了啊。哎，你干嘛又换一条裤子啊？你有穿裤子睡觉的习惯？你这人不大，事儿还不少呢。行吧，你睡那张床，我睡这张床，赶紧睡觉吧，明天还得早起呢。嗯，行了，不管你了啊。哎呀，睡觉喽。

你这孩子不睡觉干嘛呢？哎，你这小夜灯干嘛呀？我还就不信了，你没这小夜灯就不能睡啊？睡觉去，睡觉去。乖啊，别闹了。

哎呀，这孩子，你折腾什么呀？丹丹，是不是因为你那边没有插座呀？明白了，那你是这张床，阿姨睡那边，行了吧？好吧，快起来，赶紧睡吧。睡吧。

0: 进来。
1: 啊，小陈啊，什么时候回来的？
2: 下午。
3: 刚回来就这么忙啊？啊？
0: 有些事儿必须得速战速决呀。有事儿，李叔叔。
3: 啊。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问你，和林小草是怎么回事啊？啊？不是认真的吧？
0: 认真又怎么样？
3: 不是，我是说啊，你得对得住妈妈呀，啊，不，你年轻冲动，这个我理解。你最好给你妈一个合理的解释，好让你妈安心。嗯，
0: 我会给我妈一交代，但不是现在。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办。
3: 啊，是吗？你忙什么呢？
0: 明儿你就知道了。

丹丹，我们到家了。丹丹，累不累啊？快了啊！快了，快到了啊！哎。

我的小黄又回来了，丹丹，你知道吗？小夜灯啊是你的宝贝，这个小黄是阿姨的宝贝。虽然阿姨不能像你一样把它抱在手里，可是每当我发愁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我只要看看它，我心里就开心了。颜色好看吗？

0: 刘总早，把这个通营20份通知所有部门经理，一会儿开会。嗯，好的。也通知厉总啊。大家都知道，明年即将动工的美联大厦这个项目，将是我市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无论是它的建筑规模，还是装修标准，将是世界顶级的。现在已经有无数的公司盯着这个项目，谁能够中标？ 这就意味着它将成为这个龙头老大。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大的市场和竞技利益。为了我们公司的未来，我决定参与这次美联大厦的竞标。啊，
1: 参与竞标啊！哎呦，对于刘水的这些个雄心壮志，我是挺钦佩的。
0: 不过，刘水啊，这个目标是不是太大了啊？目前我们公司还不具有这样的实力啊。我们现在是没有，但我对我们公司的服务和设计非常有信心。只不过我们现在的装修规格和别人的公司的要求是有差距的。但是为了要增强我们的这个竞争力，我们必须在每个环节上面达到最高的级别。什么呢？就是要做到。
2: 零污染，
3: 刘总，可我们的原料供应商达不到零污染呢，那是不是我们应该终止所有的原料合同啊？
0: 这个事情我已经查过了，我核实过了一遍，包括辉煌涂料在内的几家供应商，他们跟我们的合同期再过2个月就到期了，我们将不再续约。对这些不合格的原料，我们必须替换他们。

0: 不，刘帅，你听我说，这样太草率了。说啊，哪家公司能做到零污染？你这不是异想天开吗？异想天开有什么不好？啊，如果没有牛顿异想天开，我估计现在咱们呀，都不知道有地球吸引力怎么回事。你能不能认真点儿？
1: 我很认真，请坐。
0: 那好，那我告诉你，你这样做对公司无利，我坚决的不同意。您是不同意公司竞标呢，还是不愿意更换供应商啊？
2: 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您还不明白吗？哎，您干嘛那么着急呀？你是替公司的利益发愁呢，还是替你个人的利益发愁啊？
2: 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啊，还有我的利益、公司的利益和你的利益是一致的。我看未必。
0: 辉煌涂料掉了这么大块肥肉，哎，您心里真的不心疼？
2: 哼，刘水，你胡说些什么呀？
0: 行了，厉总。 别再演戏了，你就是辉煌涂料背后真正的老板。你这么多年在我们公司身上捞了不少油水呢，差不多了吧？够了吧？
2: 我告诉你啊，我跟辉煌涂料一点关系都没有。
0: 那行了，甭说这些，把这些话留给跟我妈说吧。